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来到老君山霄洞考古调查。当时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宋建民担任考古队队长。
1: 江油从华的老君山区域就发现了古代霄洞遗址，江油绵阳就成立联合考古队，对这个区域进行大规模调查。
0: 经过两年多的系统调查研究，考古材料上报到了国家文物局。后来将由老君山霄洞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七月的一天，一堂以江油市老君山治霄遗迹为内容的研学科普活动在天宇洞展开。
2: 大家知道啥子叫霄吗？同学们知道吧？那你们知道啥叫火药味？
3: 知道。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古代炼霄的霄池。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类似于霜的产物，我们寻找霄的标志物。
0: 20年来，江油市文物保护中心将老君山霄洞遗址群的安全巡查列为常态化工作，通过定期检查确保这一珍贵历史遗迹得到妥善保护。这次结合科普活动的专项巡查活动，为摄制组深入探访朝阳洞提供了难得契机。朝阳洞作为霄洞遗址群的核心部分，蕴藏着诸多引人入胜的秘密，吸引着摄制组前去揭开其神秘面纱。从老君山脚下的广陵寺出发，经过6个小时的跋涉，摄制组于傍晚来到了甘仁洞。甘仁洞海拔1782米，是到朝阳洞的必经之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
2: 现在是傍晚7点钟，天快黑了，现在雨下大了。我们大队人马已经进洞，已经进洞了。
4: 拍照，其他的那个怎么
5: 来？来，真的。
0: 原计划在甘仁洞主洞里过夜，但雨下得太大，无法开路，只能在甘仁洞的副洞洞口处休息，第二天再到主洞。
6: 这个洞口到处漏雨，到处渗水。昨天晚上7点开始下雨，到今天早上7点，已经12个小时了。
7: 开始做烧水链条。
6: 早饭开始了，现在大家都在吃方便面了啊。
2: 现在我们还被困在甘仁洞的副洞，现在大家正在想办法转移到主洞去。
0: 甘仁洞有一大一小两个洞口，洞内有一个2米左右长的过道，连接大洞和小洞，因雨水将山上的泥土冲刷进洞，洞里的过道被淤泥填埋，只剩下了10几厘米的缝隙。为了巡查甘仁洞主洞，只能将淤泥挖出再爬过去。当摄制组走进甘仁洞大洞内，借助携带的灯光，瞬间被洞内的景象所震撼。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溶洞，洞内高低不一，宽窄不同，给人一种深邃而神秘的感觉。地面上布满了石块，据巡查组介绍，这些石块都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从洞顶掉落下来的。
2: 我们古人这个炼霄的地方啊，全部给覆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石头，我们的工作台面已经看不着了。
0: 虽然石块改变了洞内的原有地貌，但为我们了解甘仁洞的历史增添了一抹沉重的色彩。遥想当年，这里曾经是一片繁忙的炼霄之地，然而一场大地震的浩劫让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被掩埋在石块之下。非常幸运，摄制组在一块平地上意外发现了一个凹霄的灶台。灶台的灶

0: 型古朴而实用，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炼销工匠们的智慧与辛劳。在灶台不远处的洞壁旁有一个生活区，
1: 干蒸洞有灶台做饭的地方，有休息的地方。
2: 这个陶片不是近代的，是以前的，你看我翻过来。
0: 从残存的遗迹中，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工匠们在这里生活的场景。可能有简陋的床铺、炊具和储物设备。踩着石块继续往前走，两个弯道后就看见了干人洞的大洞口。在接近洞口处，一堵石条垒砌的墙体迎面而来，一看就是人工所为。原来这是一个平台。陈家培说，这是当年先辈们唱戏的戏台子。当年参与老君山炼销、运输以及生活保障的人员达到万余人。每天太阳一出来，古道上就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干人洞的位置处在通往大兴洞、朝阳洞的路口上，过往人员都喜欢在这里休息，干人洞成了老君山上的驿站。干人洞的外观就如同一道被大自然鬼斧神工凿开的山门，洞口宽敞，仿佛在向世人敞开它尘封已久的秘密。干人洞考察结束后，西行两个小时，巡查组到达老君山最大的霄洞朝阳洞。据《紫铜县志》记载，老君山朝阳洞县西240里，与江油县连界，山势高峻陡险，洞在中峰悬崖削壁间，由江油汉卢坪结搭天梯，踏梯而下至洞。
3: 白花花的这个全是悬崖。
0: 朝阳洞洞口上方叫观风梁，这里海拔2100米左右。
3: 现在我们是位于老君山朝阳洞的最顶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洞口上面啊。
2: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3: 我们在洞口上面。
2: 上，我们是在顶上。
0: 要进朝阳洞，首先需要在中峰悬崖峭壁间横向步行200多米，到一个小台面。
4: 我建议你和他们商量哈，留一个体力好的下来的时候，不要掉下来。你下来一个正向是把凳子把凳子去。
5: 全身都是泥。
6: 下人了。
0: 保障人员将软梯、保险绳结扎在老树的根部，将巡查人员陆续放下。顺着软梯直下60米后，又沿着横向小道走几米，便抵达朝阳洞洞口。朝阳洞洞口海拔为1900米。20年前，宋建民带领考古队到达洞口时，除了手电之外，还点了不少竹制火把。根据当时的考古报告记录，朝阳洞洞口附近有大小灶台数个，极其简陋，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是古人的生活区。
7: 朝阳洞洞口内西侧有几处人工垒砌的乱石墙体，有的围成30-40平米，有的占地面积仅10数平方米，可容纳100余人休息。
2: 到了朝阳洞，哎呀，里面架的香炉，看到这么大那个水瓜瓢，古代人的水瓜瓢，看到是个好瓜瓢，一拿不起来烂了，还有穿的草鞋这些。说古人在洞里头啊，朝阳洞太震撼了。
0: 这方藏于悬崖峭壁间的洞天福地，不仅是古人躲避风雨的居所，更是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存的见证。顺着便道继续往下走，渐渐感觉到脚下踩着的东西特别松软，原来是石块堆积层。

0: 的表面和空隙处有大量的积碳，也就是碳灰，是古人使用火把时遗留的碳灰，最厚处达到13.5厘米，可以想象年代非常久远。
1: 你看这空气当中，你看看，哎呀，
2: 水汽，这是人出的气，
3: 水汽，
2: 这是水汽，
3: 水汽。
0: 在洞内的石壁上布满了大量白色粉状硝土，可以清楚地看到硝矿的矿脉走向。
1: 这个就是硝是吧？
2: 啊，铁马。
1: 啊？哦，哎呦，跟盐一样。
2: 嗯，铁马。
1: 哦，这就硝。
2: 嗯。所以给冲刷下来，
1: 啊，
2: 它是冲到土里面，弄切成稿子嘛，用弄点木炭，看这点的人。
4: 因为地下水把这个岩石里面的含硝的一种成分溶蚀了，然后在适当的环境它又沉积成一种土状的东西，这个土啊就是熬硝的那个原料，或者就是他们称的那个硝土吧。
0: 江油老君山地区的硝矿属于一种原生矿藏，形成于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无论是规模还是品质都十分少见。数亿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如今美丽富饶的四川盆地，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盐卤、煤、硝等矿产资源。龙门山断裂地带中的老君山硝矿十分丰富。朝阳洞是一个天然溶洞，洞内呈现时宽时窄、时高时低的状态，平均宽60至100米，高达60米。洞里有大量硝池和灶台，硝池分别建在落差300到400米的地方，4、5个一组，规模非常庞大，分很多工作台面。硝池是收集含硝之水的专用水池，分大小硝池，小硝池均设置在大硝池之下，2个一组。大小硝池的建造工艺形状一致，显然是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施工的结果。工作台面都设置有熬硝的灶台。
4: 这是一种植物的颗粒，说明就是这个水啊，随着冲刷下来的这个环境和地表是相同的，这个通道和地表相连。
0: 在工作平台的两侧各有泉水水源，水分两种，一种是含硝的水，用于浸泡硝土，另一种是不含硝的水，是生活用水。
2: 这水流路线就从那个上头的一个水池子，只它顺着一条沟就流下来，流到这个硝池子里头来。
0: 人工做出的土沟把洞内泉水引入大硝池，浸泡含硝土壤后，饱含硝成分的液体又自行流入小型硝池内。古代先民成功运用了水源串联供应工艺，
5: 它保留了一个制硝的流程，包括那个水源供水系统，然后就是熬硝，然后就是沉淀，一套工艺流程全保留下来了。
0: 这是硝池的建造者有意形成硝池水源供应的设计理念，是一个生产工艺先进、大规模生产硝的基地。
2: 这点就是大量产硝，用于一种军事的，但像这个都是应该是早于钱德化中国。
0: 经过考古专家对地层叠压关系考察分析，明朝初期曾有过2次大规模开采。最后一次大规模开采在清乾隆时期，与朝廷对西部进行的2次重要军事行动有关。在硝池旁边，炼硝留下的硝渣废料堆积如山，人工开采痕迹清晰可见。
2: 这堆土呢，它就是这个熬硝种废料，它就是从这边这个硝池子里头熬硝下脚料，就是常年日积月累就形成这么大一堆废土。像这些都是

0: 掉牙子，就通过这些就可以判断出它这个就是生产那个火药一个重要原料。
1: 在工作区域的崖壁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烟熏过的痕迹，如此大规模的炼硝场景不禁使人担忧，熬硝对人是否有危害？硝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类物质，硝酸盐本身在常温下通常无明显刺激性气味，但在高温熬制过程中可能有刺激性气体，长期处于硝尘环境下，熬硝工人容易出现慢性呼吸道疾病。但因古代医疗资源匮乏，这样的危害往往被忽视。在一个工作台面的左侧发现十几米深的支洞，有十块码放的墙体，这是制硝人员休息的地方，也就是生活区。朝阳洞发现大量的硝池灶台，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但是朝阳洞炼制硝石的起止时间能够准确考证吗？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两个工作平台了，下面又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工作平台。
1: 继续往下走，越到洞的深处，就发现生产工艺就越简陋。很明显，越往洞的底下走，年代就越早。由于没有发现文字物证，朝阳洞炼销的起止时间无法准确考证，他们只能根据洞内发现的文物来推断。
2: 采集了一批滞销的一些文物，主要是木铲、木勺、搅拌器、碗盘、陶瓷器碎片，年代进行初步分类以后呢，早期最早能达到明代。
1: 下至3000米时，共发现9个工作平台，消池57个，面积达到45万平方米。
3: 废弃物形成了几个文化层面，最早最上面的离消池最近的地方出现的瓷片、瓦片和生活用品，是离现在最近的，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然后第二层面就是民国和晚清出土的文物，有当地的大图案，然后再下面一层就是明和清早期东西。
0: 你看这个洞不知道多深，现在还在往下走，前方黑乎乎的，啥也看不着。这下边又是一个台面了。
1: 然而，继续下探到3500米时，一条巷道出现在眼前。条石垒砌的墙体堵住了前进的道路，用仪器探测，距离山体外侧仅仅10数米，此处有可能是人为封堵的一个洞口。
2: 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洞底下发现了一个像矿洞似的，就是用枕木把它撑起来，后来洞口是封了的，到现在这个洞还没找到。
1: 虽然洞口被封堵，但是可以看出古人应该是从这里开始一步步由易到难向上开采挖掘的。
2: 根据地层堆积情况总体判断，朝阳洞它是明代是开挖主体，

0: 然后开发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明王朝把洞给封了。到了清代的乾隆时期，因为当时洞口找不着了，只有搭建天梯而下。
1: 由于不能继续前行，无法证实紫铜县志记载的朝阳洞深十五里之说。如果说朝阳洞有十五里那么深，那么在条石垒起的墙体后面应该还有大约3500米，这3500米中还有多少工作平台，多少消池，专家不得而知，也许这将成为永久的秘密。
0: 朝阳洞，对大家说，洞不是民间的开采的，应该是官府组织化开采。我当时更多的并不是从果窑这个角度考虑，而是考虑它是我们古代的工业遗存、工业遗产。
1: 巡查工作结束后，当我们走出朝阳洞，站在洞口的那一刻，视野陡然开阔，脚下是直上直下、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我们不禁凝神遐想。先民们在这里炼硝的悲壮往事，那不仅仅是简单的劳作，更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时刻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当地老人说，清乾隆时期，朝阳洞作为最大的炼硝工厂，洞口堆满了木柴，夏天的一个晚上，几十名窑役在木柴堆上乘凉过夜，由于重心失衡导致木柴倾斜，十几名窑役在睡梦中随着木柴掉至几百米深的悬崖峭壁间。200多年过去了，当地还有老乡在山脚下的乱石间见到先民的遗骸。极目远眺，江油市区的轮廓清晰可见，这一刻时空仿佛再次交汇，古代工业的厚重与现代文明的蓬勃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对比。根据江油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冯波介绍，考古人员在老君山核心区域陆续考察了朝阳洞、大兴洞、牛角洞、高官洞、明月洞、犀牛洞、天宇洞等11个古硝洞遗址，发现朝阳洞、大兴洞为政府开采，其他硝洞是以民间开采为主，符合隆安府志记载的硝出江油、朝阳洞、大兴洞二处。
2: 老君山硝洞遗址哈，它那些洞啊呢，深浅都不一，有些几百米，有些甚至几千米。朝阳洞那个地方很深，保存那么完好，规模那么大，数量那么多，那么对我们国家就在研究制硝的工艺，还有火药制造以及矿业的开采哈，这些历史方面哈，工艺价值方面都非常重要的意义。
3: 原江油市文管所根据考察调查结果编写了老君山古硝洞遗址考古调查及保护对策，并且启动了老君山古硝洞遗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申报。
1: 2005年3月，四川省江油市老君山古硝洞群遗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老君山古硝洞遗址从保存的生产设施看，生产规模相当巨大，是火药的文物富集区，是目前发现的古代中国最大的洞硝遗址，也是古代最重要的火药原料基地之一，对进一步弄清火药发展的各历史阶段有着重要意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原组长罗哲文说，老君山硝洞群遗址的发现要与火药发明联系起来。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原处长郭瞻认为，从申报世界遗产的角度看具有优势，老君山硝洞群遗址符合申报冶炼工厂遗迹。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

0: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将由老君山霄洞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硝石是一种珍贵的矿物，更是制作烟花爆竹和火药的主要原料。当年在老君山霄洞炼制的硝石都到哪里去了呢？
1: 快爬子啊塞！
0: 据绵阳文史资料记载，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在老君山炼硝完成后，都运送到山下的崇华镇。崇华是个古镇，是古蜀道之一的金牛道与陇道的连接点，也是四川地区出产硝石、蜀锦、茶叶、皮毛等物资的集散地。当时崇华曾归属梓潼县管辖，是梓潼、江油、剑阁三县交汇之地，被称为一脚踏三县，素有汉码头之称。古镇至今还保存有始建于清朝的会馆、火炮街等古迹。
1: 明清的时候啊，崇华镇就非常繁荣，后来形成的什么八大会馆呢、就各地的商人，特别是经销的商人，就云集崇华，使得崇华在一度时期啊是非常的繁荣发达。
0: 明清时期，民间熬硝从未停止，硝石贸易给商人们带来了巨额利润，他们在崇华建起了禹王宫，又称五省会馆。
2: 会馆是一种长途跨区域贸易，我们理解为外地人到这个地方来做生意，然后呢，一个居住啊，货物存放呀，基本上是以地域为单位，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周转呀、交流呀、贸易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事情。
0: 随后，又相继建立了数个分省会馆，如陕西会馆忠义宫、广东会馆南华宫、福建会馆天后宫、江西会馆万寿宫。会馆的建立加强了同乡人民的交流合作，为交易市场协调内外关系，但会馆的主要功能还是采购紧缺物资和申报批文，如硝石、火药等管控物资。
3: 外省省府要拿到硝石，那都得要经过我们崇华当地的官方呢行政批文，才能取得硝石的购买权。
0: 清乾隆时期，江油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火药生产基地，除了保障民用需求外，还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根据梓潼县志记载，乾隆二十年，即公元1755年，老君山朝阳洞、大兴洞大规模开采硝石期间，官方就在崇华安设兵役巡查，开采、生产、流通诸环节均为官方组织和控制，并被用作军事

0: 事用途，对四川地区的战事和应对西部战事产生了历史性作用。当时四川总督上奏乾隆皇帝称，火药为军旅先资，需用浩繁，查川省半宵，向有江油局、渔局二处。战争之需的供给成为梓潼县、江油县和隆安府的首要政务，也就使得产销成为官员的最大政绩。江油作为四川重要的销食产地，还专门设立了官方机构负责办理相关事务，并制定了官价以保证军需。
1: 山西回款352。
2: 在这个时候呢，清王朝呢为了国土的安全，就加大那个火药的开采量。因为江油这个区域，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火药生产基地。
0: 经查阅《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乾隆时期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就是公元1758年开始的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战。当时新疆天山南麓部落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吉瞻起兵宣布割据自立，消息传回京师，乾隆大为震怒，紧急派兵平叛。四川布政使李本接旨后，迅速对朝廷回复，本省就有产销之江油、太平二厂保证供应。
2: 我们江油这边的销路，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还是发挥一定作用。
0: 这是清乾隆时期西洋宫廷画家郎世宁等人创作的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图册共16幅。从图册中可以看到火器的威力非同小可。当时清廷万余大军在库车、叶尔羌、和田等地与大小和卓激烈交战，在军事装备的对决中，清军巧妙地利用了火枪火炮数量的压倒性优势，给叛军制造了一场不小的火力风暴，令叛军伤亡惨重。清军的火器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1759年，大小和卓兵败西逃，至此清军大获全胜。1772年7月，乾隆皇帝在他的御批中写有川省本系产销之区，而四川布政使李本的奏折中也可以看到，四川的产销地有江油、太平、广元、石柱。江油是当时四个产销地之首，那么居产销之区首位的江油自然就是老君山了。江油老君山，其名称源自道教太上老君，就是老子李耳曾有关于他在这里炼丹的传说。尽管没有具体命名时间的记载，但结合四川是中国本土道教的发祥地之一，两汉前后炼丹盛行，传说老君山得名是两汉以后。在道教的促进和推动下，炼丹术和古代医药对消食的研究几乎遍及全中国。江油老君山有着丰富的消土资源，自然成为道家的风水宝地。虽然火药发明是炼丹家的功劳，但是炼丹家的丹药还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然而炼丹家却发现，将消食粉末外敷可以缓解局部肿胀或炎症，其清热特性符合古代以寒制热的医学逻辑。
3: 消食和硫磺以毒以作为重要的药材，在汉代神农本草经中，消食被列为上品中的第六位，认为它能治20多种病，这样人们对消食的研究更为重视。
0: 在唐代，工匠们在制作火药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硝石溶于水时会大量吸热，并逐步降温甚至结冰。人们将这一原理应用于制冰、冷藏食物和夏季消暑。同样

是在唐代，硝石的用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它与硫磺、木炭混合后就产生了爆炸。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研究员潘杰星在他著述的《中国火药史》中写道，在九至十世纪之交的唐代末期，各割据军阀之间争夺地盘，扩大

0: 目前还无史料可查，但从《神农本草经》《范子纪然》这些古籍里可以看出萧石的产地。
1: 这些古籍里面有萧石出陇道的记载，江油位于川陇之间，这一记载反映了中国很早时期对萧石产地江油老君山就有明确的认知，为后世火药发明奠定了基础。
0: 重华古镇因萧而繁盛，这条火炮街虽经岁月磨砺，已失去往日风貌，但影影绰绰的轮廓仿佛在讲述着当年萧的发现和烟花爆竹的兴盛。专攻皇家的神秘青瓷究竟如何烧制而成？雨中的调查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4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远眺老君山，这座亿万年矗立于天地间的巍峨山脉，宛如一座镌刻着时光密码的天然博物馆。这座绝壁上的古代工业遗存，不仅仅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虽然科技进步让传统炼硝技术归于尘封，但老君山依然静默守望。那洞穴深处未熄的火种，是人类文明亘古绵长的余温。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制作川味八宝葫芦鸭有哪些神奇操作？
2: 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还用上针线了呢？
1: 烹制什么美味酱料需要两口大锅同时操作？
2: 你看，炒一锅料需要三个人来配合啊。
1: 都江堰人做牛掌，去膻提鲜的秘诀又是什么？
3: 那是行味吗？
2: 其实已经特别软烂了。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特色美食。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

0: 金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金太子。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罕见元青花惊现于一座土洞墓，一枚琉璃发簪彰显墓主特殊身份。简陋墓室为何发现奢华陪葬？奥秘即将播出第66集。

2022年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一处建筑工地内出现大批古代墓葬。

这是济南市考古研究院正在进行的一处考古发掘工地。此时，考古队员已经清理出一系列惊人发现：巨大的石像身，这是古代高等级陵寝神道两侧的石雕。考古队员推测，这里应该存在着一座高等级大墓。

0: 随后，考古工地又出现了雕有双龙的石碑手和一些残碑，碑文不断出现济南王、济南宫等字样。
1: 在碑上呢，基本上能明确，这个墓呢，就是元代济南王张荣的家族墓。
0: 济南王张荣，元代名将。据元史记载，元代大将张荣，勇猛善战，一生屡立战功。这位元代大将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济南公，死后又被追封济南王。
1: 他的名气肯定是非常大，又上过史书记载，他又当又是王，又被追封为济南王，而且他的子孙，就好几代都做官，所以说他这个势力非常大，在当时的影响力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张龙活到83岁，他有妻子40孙。这些后代有的承袭爵位，有的位高权重。考古队员推测，这一片古墓中就藏着张龙家族墓。在整个发掘区的最北端，有几座大墓吸引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它们规模都很大，推测是张龙和重要家庭成员的墓葬。很快，考古队员就在最先发掘的 M74号墓中有了不小的收获。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元代石室墓，出土石碑上面的文字明确提到，墓主人为济南路诸军奥鲁总管，掌管济南地方军队后勤。这是张龙的第五个儿子。在清理 M74号墓的同时，旁边的一座墓葬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75号墓它是位于这个74号墓的这个东南部，而且这两个墓的话就是说离得很近。
2: 还是再打一个吧，
3: 我先打一个。
0: 考古队员立即投入工作，探铲深入地下2-3米，没有碰得硬。继续钻探，到4-5米时，还是只有泥土。
3: 因为它的墓室可能是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们探了一下，应该就是它的这个土洞的墓室就已经坍塌了。
0: 勘探结果显示，这是一座土洞墓。因为没有采用砖石搭建墓室获得支撑，在700多年后导致意料之中的坍塌。
3: 一层一层的从上往下慢慢清吧，反正它基本上就是这两边已经确定了。
0: 封堵墓门的青砖砌筑整齐，封门砖是在墓主人安葬之后才进行封堵，可见下葬时家人对细节很重视。
3: 它这个里边肯定是随葬器物，肯定是有的，也有可能会有

0: 比较好的，然后同时我们没有发现，他被盗，所以还是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去发掘的。
1: 关于这座小墓的故事，一波三折，起初看似简陋，保存完好的封门砖，证明没有被盗，重燃了考古队员的信心。那么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0: 那基本上到底了，还有几十公分？三十公分有吗？啥这是？哟，通话呢？
1: 这一幕却远远超过了考古队员的预料。墓室中有两个墓棺的遗迹，在清理西侧棺时，考古队员去掉一层泥土后，就有了发现。
0: 二人桶，我们下去看一眼。
2: 对呀、
0: 哎呦，我咋下？我都趴着下。叫过来，趴着
3: 下。下边
0: 上面找个刷子跟那个或者小签儿也行。哎呦，看看那。
1: 墓主人脚下露出四件器物，每件造型都不同。
3: 这是啥？青花吗？
0: 对，青花。
1: 泥土里蓝白相间的颜色，竟然是珍贵的青花瓷器，而且不止一件。
0: 那我们清理到那个墓室的西南角，然后在清理田土之中，这个过程中发现，有那个类似于青花的一个那个就是说器物出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
1: 因为存世数量稀少，元青花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异常珍贵。在近年来的国际拍卖会上，元青花落锤动辄过亿，更让这类中国古代名瓷名气倍增。
0: 出土的是比较少的，出土器物比较少的，其实传世的其实也应该是不是很多。这个是，就是说极其珍贵的，就是一种器物。这个碗，哎，下面没有啊？
3: 在下边。
0: 没有。
1: 考古队员看见一个瓷盘，中间破碎了，下面可能压着碎片。
3: 青花，你要看这个香炉肯定是元代的，
4: 看元青花应该问题不大，可以。
1: 两位现场领队难掩激动的心情，手上的动作不自觉加快了。
0: 这是做什么？
1: 一件瓷器只露出来一小片白色，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马上猜到了他的名字。
0: 有个圈吗？是有个圈，也是
1: 往下清理，果然露出来一个细长的瓶颈。
0: 西棺里边南部有一个军用的罐是吧？然后一个，这应该是玉壶春瓶，还有一个香炉，两个青花的一个这个盘，一个小杯。
1: 不远处，又一件更大的瓷器也露了出来。

0: 这一个就是一个缸啊，差不多从元代晚期一直到明清，就是都比较常见。因为缸嘛，它就是跟平时生活中一样，就是反正是可能是盛水盛粮食的，在墓里放、啊、就是象征它可能就是死后就是可以继续用的。
1: 考古队员顺着大缸向下清理，手铲又刮到了东西。
0: 看样子像是个瓶，
1: 像是一个瓷器。稍稍翻动，旁边又出现了一个瓶子。
0: 不过这个
2: 应该它都是不良，是不是瓷器瓶？
0: 像瓶是吧？嗯，
3: 你换一个的呗，你对
0: 啥瓶？
2: 三个吧。三个
0: 有
2: 三个，有可能还有第四个。
1: 继续清理，瓷瓶显露出来。三个瓶子堆放在一起，都是上白下黑的图案。拍照、画图，记录下出土状态。接下来的发掘必须更加谨慎。
4: 这也是个土桶墓。
0: 嗯。
4: 这几米深呀、啊？
0: 这五米吧，五米多。
5: 下边两米多，上边两米
0: 不是。
1: 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郭俊峰赶来现场，指导制定下一步的发掘方案。
0: 这个情况不太好了。
6: 有个刷子吗？
1: 郭俊峰有20多年的考古经验，经历过大量济南重要遗址及墓葬群的发掘，但这一次他的心情格外高兴。
4: 这种青花啊，真是非常非常，就在济南地区这25年以来，是第一次发现，非常特殊。
1: 郭俊峰一边清理，一边注意到了青花瓷盘上的细节。
4: 这个花中有一种黑的这种东西，这个青花呢，它是非常鲜快，然后它里边有这种铁锈斑。
1: 郭俊峰看到黑色的斑点，是元青花的典型特征。这源于青花瓷所用原料，是一种被称为苏麻离青的进口古料。苏麻离青含铁量高，烧制过程中会形成铁锈斑，这也成为鉴别元青花的主要特征之一。看上去很普通的缠枝花卉、水禽飞鸟，实际上与皇室有关。这种被称作满池蛟的图案，原是元代文宗皇帝的御衣上的刺绣纹样，因得到元文宗的青睐，继而成为元青花的经典纹饰。有了元代上层贵族专享图案，考古队员由此推测M75号墓主人身份非比寻常。
4: 他应该是放在他中间的，那叫券盘。
1: 券盘是券酒时用来放酒杯的盘子，盘中放酒杯称为券盏。
4: 他这个碗应该放在这儿，他这张端着的，就是这有个花口盘嘛。
1: 墓中随葬的是一套高档酒具，不仅有盘有盏，还有一个玉壶春瓶，应该是配套的酒瓶。
4: 我看着一个壁画上，就是有两个仆人，一个人呢就是端着这个一套这个，另一个呢就是端着一个玉壶春瓶，就是非常好，这玉壶春瓶也非常好。

0: 软梅雾，配着探花。
1: 玉壶春瓶流线型的瓶颈适合倒酒时持握，胎体轻薄，自身也不会太重。在高端宴饮时，主人有时会亲自斟酒，用盘盛盏，这是上层贵族讲究仪态、强调身份高贵的一种形式。
0: 山东省也很，因为这个宋元之后，济南这个晚春的时候，济南基本上就是山东省的这个中心了，经济、政治的、文化的中心，它基本上呢代表了山东省这个一些主流的以及比较先进的东西。
1: 品质上乘的酒具瓷器，在元代也是难得一见。考古队员越来越确信 M75号墓主人并非一般的富贵人家，而应该是一位达官显贵。

0: 为了找到更多墓主人身份的信息，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内部。坚硬的人骨久埋地下，已经粉化殆尽，只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痕迹。
1: 底部啊，可以看到这个骨架的一个轮廓，啊，你看，这里是他骨盆的位置，啊，这是他腿部，大腿部，啊，这里是脊柱的位置。
0: 脚下的青花瓷还像新的一样，它的主人已化为泥土。甚至顺着脊柱向上，考古队员都没有看到头骨。刷子扫过一些白色的骨渣，考古队员朱彤才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1: 这是残存的牙齿，
0: 朱彤小心清理着棺内部，泥土混合着棺木的碎屑，刷子轻轻掠过，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突然，泥土中出现了一条淡蓝色的线。扫掉泥土，蓝色的线变得清晰起来。这时朱彤才看清，线不是一条，而是两条，一长一短，呈尖锥形，泛着淡蓝色的光泽。这是什么？一时还难以判断。继续扫掉泥土，淡蓝色的线条更加明显，似乎有玉器的质感。墓主人把什么带进了棺里呢？
2: 淡蓝色就是，你像玉质的话，可能因为没有这种颜色的吧。再一个是，它的这个材质看着就是比较透的那种，就是感觉跟玉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0: 不是玉，会是什么材质呢？毛刷刚刚扫过的地方，突然又有新的东西露出来，是绿色。朱彤很熟悉，这是青铜器刚出土时的颜色。
1: 这个发绿的是，现在看不出是一个什么样的铜器，它的腐蚀的挺厉害。
0: 铜绿色旁边，一个小巧的弯钩露了出来。
1: 这个目前看不出是什么样的一个器物，可能是他们一个配套的一件东西吧。
0: 朱彤

0: 凭着直觉，觉得眼前出现的东西应该是一套器物，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材质，而且非常精巧。耐着性子小心清理，淡蓝色物体的两端露了出来，很像是长钉，一头尖，另一头有一个凸起。朱仝停止发掘，将情况通知现场领队刘秀玲。
1: 那是铁的吗？哎呀，这一点不好清啊。这是啥材质啊？这不是说玉琉璃？是。
0: 竹签挑动泥土，下面还叠压着东西。
1: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是吧？你看这有个弯的啊，这两个应该是一对。
0: 还是金属条。泥土中一件硬物引起刘秀玲的好奇，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像是锈，看着像铁了。
0: 略微弯曲，一头尖，一头宽，金属材质。
1: 但是跟他又不像是一个啊。
0: 高温湿热的夏天，腐朽的骸骨和棺木碎屑混在一起。此时墓里的气味并不好闻。清理了半天，无法判断到底是什么器物，考古队员不敢贸然提取。

墓主头部发现奇特器物，脆弱琉璃700年完好如新，铜钗耳环显出元代妆容，华美发饰的主人是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冲洗头发这种东西啊。
1: 又黑又细的物质虽然很像头发，但是考古队员并不敢确定，毕竟700多年，头发要是能保存下来，实在不敢想，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0: 不行就把这一块儿这些东西黑色都给它取了，到时候能用上用上，用不上就算了。
1: 黑色的物质提取后将送往专业实验室进一步鉴定，如果确实是头发，很可能会保存墓主的基因信息，将会是又一个重大的发现。现场工作完成之后，随葬品逐一提取出来。棺里的泥土还要重新过筛，保证没有任何遗漏。在发掘现场的临时库房，考古队员看清了他们的真容。
0: 银的银耳环，就是也是保存的不是很好，就已经可能是碎成几节了。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是上面那一部分？保存的不是很好。
1: 略微弯曲的一段，曾让考古队员误以为是梳齿，其实是一对银质的耳环。
0: 然后这两个就是那个铜钗，也是就是锈的比较厉害了，这个也是保存不好，已经断成这两截了。
1: 这位墓主人头上有一对铜钗，还有一对簪子，其中一只簪子完整保存下来，琉璃材质，颜色很特别。
0: 这颜色是比较一个就是说雅致比较淡雅的一个颜色，然后它的这个顶部有一个花卉的装饰，这是什么？类似于像梅花的一个，整个从这个整体的造型来说，这个琉璃钗还是比较精致、比较精美的。
1: 琉璃簪子很纤细，容易折断，能完好保存下来，可见当时插在发髻之上并没有受力，完全是为了美观。M75号墓发现的随葬器物，都证明这座墓葬的主人财力地位非同一般。然而接下来的清理却又发现意外情况，考古队员仅仅清理了一口墓棺，就发现墓主人非同一般的家底儿。接下来还有一口墓棺，是否还有惊喜？

0: 在考古队员眼前，第二口墓棺已经歪向西侧，棺木也烂成了碎片，但是框架没有倒。
1: 这就是腐烂过后的棺木，看到棺钉，棺钉。
0: 粗壮的棺木在地下深埋700多年后还没有彻底朽烂，可见当年选料之上乘。此刻泥土中还露出了一些黄色，这是第二位墓主人。
1: 这是人的足部脚，已经成渣状了。

0: 导致这个封闭空间的气味很怪异。
1: 是人骨腐烂后的一个痕迹，成渣状的，已经成渣了。
0: 已经快清理到头部的位置，却还是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器物，这让考古队员感到有些纳闷。手铲不断插进土中，一寸一寸地翻动，仍然一无所获。直至清理到木棺的左上角，手铲终于碰到了硬物，但只有半个头骨，整个面部全部腐烂，只剩下一个后脑勺。
1: 颅骨保存很差，都已经，这已经分化了，也是。但是还有少量的牙齿，现在牙齿。
0: 头骨腐烂得如此严重，超过了考古队员的预料。
1: 这里也是牙齿，这里。
0: 牙齿遗落在头部的下半部分，应该是面部骨头烂光了，导致牙齿掉落。
1: 痕迹非常明显，这些发黄的地方都是了，都上肢骨盆、下肢、脚部的骨头保存的还算可以。
0: 第二位墓主人是仰身直肢葬，他的骸骨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姿态，死后没有移动过。
1: 但是男女的话已经分不清了，但是从出土物来看的话，因为这个有发簪之类的，所以这个棺可能是女性。这个棺目前无法分辨。
0: 土动物容易垮塌，尸骨容易朽烂，无法分辨，考古清理陷入焦灼。

0: 考古队员扫到墓室墙角，这里又发现了一具尸骨，这让考古队员很不解。最初在清理墓室时，明明只发现了两口木棺，并且两口木棺之间发现的四细瓶和瓷缸，或许说明在下葬时，除了这两口木棺外，并没有预留其他空间。也就是说，墓葬建造之初，并没有安葬三个人的打算。但此时却发现了第三个人。
1: 等一下啊，我给你。
2: 哎呦！
3: 现在这边，在这个关的这个东边，又发现一具人骨。

0: 骨这一个头骨保存的相对比较好。
1: 墙脚下的第三具尸骨竟然比前两位葬于墓棺中的墓主人保存还要好，他是谁？
0: 这个年应该不是儿童，但是年龄也不会是，推测好像是个成年人吧。
1: 一位成年人何时挤进这狭小的墓室中？

0: 牙齿也保存的也还可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后边做那个 DNA 的，有可能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做 DNA 的标本，这就是牙齿。
1: 大部分牙齿还在，说明他不是一位老人。
0: 头骨，然后这可能上肢是摆到这儿了，然后这个是脊椎跟那个肋骨，然后这是盆骨，然后这是下肢，可能应该是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下边。
1: 在仔细观察后，现场领队刘秀玲发现了异样。这第三人头骨与上肢摆放相对整齐，但是下肢却很散乱。这具尸骨应该被人移动过。刘秀玲仔细检查，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这个应该是有个棺的，它有板灰。
1: 在尸骨边缘有条不起眼的线，若非仔细观察便会漏掉。
0: 这都是人为摆的。从这个板灰看的话，应该是它还是有一个小棺的。
1: 又是一口木棺，第三口木棺

0: 刘秀玲根据痕迹判断，这口木棺很小，也就是说挤进墓室的第三人躺在一个小棺里。两口大棺，一口小棺，莫名出现的第三人姿势奇特。对于常人来说，这里信息混乱，线索复杂，但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却一下子解读出了原因。
1: 这很明显就是迁葬过来的，就是迁葬过来之后又给他大概的按照那个就是他这个人体的那个形状摆了一下。
0: 刘秀玲推测，这具尸骨起初在别处下葬，后来为了迁葬，骸骨被捡拾进小棺里，再放进这座墓中进行二次安葬。因此第三人的姿态很奇特，源自当初摆放的没那么认真。他的身份似乎并不重要，从棺木使用的材料也能证明腐朽得很彻底，说明材料一般。但让人困惑的是，小棺用料差，但装在其中的尸骨反而保存得最好。另外两口木棺用料扎实，藏在其中的尸骨却几乎腐朽成了粉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龙纹图案出现在土通墓中，大将之子生前财权在握，抽丝剥茧，墓主身份终被锁定。税务副使墓中藏着多少秘密？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上面粘了，
1: 都有一片。
2: 此刻，一个细节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在墓室中散落着一些青砖，尤其是西侧大墓棺里的青砖数量最多，而这个棺中的尸骨腐烂最严重。
0: 哎，这边高吗？还是这边
3: 这边
0: 高？
3: 这个墓两边都高，
0: 两边高，中间低啊。
3: 给中间
0: 搭
3: 一
0: 下。嗯，行。应该这两个棺应该是，就是说可能下葬之后，可能就是说飘过，就是那可能水比较多。
2: 应该是地下水的缘故。济南有泉城之称，地下水反复涨落，首先泡烂了大木棺的底板，露出青砖，青砖就这样进入到了木棺里。这口木棺中的尸骨腐烂严重，也是因为地下水长期浸泡所致。而第三人的小棺虽然用料不怎么好，但所在的墙角位置却是墓室的最高处，地下水浸泡次数不多，尸骨保存相对完好，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尸骨腐烂的原因找到了，但另一个疑问随之而来。
0: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个疑惑，就是还是要让他们给解开嘛，到底哪个是男，哪个是女。嗯，
2: 一目三人，每个人都要认真分析。首先，西侧大棺的主人头戴琉璃簪，很像是一位女性，这具棺里的随葬品也最多。
0: 就是这个还是做的比较精美的啊，你像这花口的，其实这种青花花口的可能应该是元代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器型的一个形状。
2: 沾着泥土的青花小杯只有手心大小，纤细的花纹与缠枝花卉相呼应。
0: 其实这个元青花是其实它实际上存世的很少，然后从墓葬发掘出来的，就是像这种这么这是什么纹饰啊，所以草叶还是什么，就应该这么一圈，下面不好再清了啊。
2: 青花瓷器极为珍贵，为了保护瓷杯，刘秀玲决定保留瓷杯里的泥土，待提取后再清理。
0: 在当时哈，能够用这么精致的器物，然后。

0: 青花又是进口料的，那就是说不，家里不只是有钱，可能还代表一定的身份。
1: 显然，西侧大木棺主人这位女性的身份不一般。身旁另一口大木棺的主人，骨骼粗壮，很像是男性，但是棺内却一件随葬品也没有。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似乎有些不合身份。还有第三个人，三具尸骨，他们是什么关系？

0: 一座小墓发现元青花，豪华头饰随葬品出现龙纹，小墓厚葬疑点重重，这位财不外露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奥秘下期播出第67集。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院长你好，
1: 老师你好啊。
0: 屋里做不做点我去帮我看看？
1: 哎，好啊。
2: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李延新赶来相助。李延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人骨考古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事古代墓葬中人骨的整理、鉴定与研究工作。在考古工地的办公室，李延新见到了从 M75 号墓提取出来的三个人。首先被关注的是拥有许多珍贵瓷器的墓主人。
0: 如果单纯说现在保存下来的话，它应该是那个髂骨，因为髋骨它是由三块骨头构成，
3: 盆骨的一部分。
0: 没有，人身上没有一块骨头叫盆骨。
3: 哎，你说那个综合起来吗？
0: 啊，对，那是骨盆。
1: 对，但是很经常会有人说这样说。
2: 髂骨组成骨盆的骨骼之一，能支撑人体站立。
0: 然后年龄其实根据他这个耳中关节面观察的话，可以看出来也是一个就是中年，应该是可以给中年，就我们宽泛来说是个中年个体，它是一个就是上面能反映出年龄的一些骨厚基本都是愈合状态。
2: 骨是判断骨龄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发育的情况下，骨骺会在25岁之前闭合。这一块骨头上的骨骺早已闭合，所以专家认为这位女性墓主人已到中年。
0: 一个女性个体，因为她这个坐骨大切这个大切记，就不用，这个大切记是非常浅宽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反映出来是一个女性的特征。就这个位置，就我们可以看，就是它是只是一个非常浅非常宽的一个样子。
2: 女性骨盆为了适合分娩的需要，相比男性骨盆更宽一些，
0: 这些骨厚基本都是愈合状态。然后其实从头的话也可以看出它眼眶嘛，眼眶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圆形圆的样子，就是圆形的眼眶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特征。
2: 这是一位成年女性，圆形的眼眶意味着她眉骨不高，拥有平滑的面部线条，部分牙齿还在，保存很好。

0: 这能看出他生前的生活状况。
1: 牙齿磨耗也不算特别高，就可能和他生前吃到的食物比较精细有关。

0: 地位高。
1: 嗯，
0: 对对，就是因为当时按照正常来算的话，普通民百姓吃的还是很简单，他们吃的食物的经济程度可能会相对高一些。嗯，
2: 是谁为这个女性提供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她印象中还隐藏怎样的故事？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Noga Best。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山形地貌，罕见的日月奇观，神秘的双头蛇，
1: 这里好大一条啊，
0: 会流血的植物，
2: 这真的跟人的血液一样，出来就有点凝固了。
0: 岭南之地，紧邻城市的保护区内，因何汇聚诸多奇异景象？为何物种如此丰富？探秘生态廊道，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内，距离市中心约19000米。南亚热带地带性森林植被在这里保留着它们的原始面貌，使这里成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较富集的地区之一。自然保护区向东80多千米是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西南约19千米到达肇庆市中心。这个珍贵的物种宝库与人类居住地接近，并保留了众多奇特的自然现象。为了探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征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运行机制，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鼎湖山进行考察。考察队首先来到鼎湖山脚下的焦园村，这里的村民提到，在鼎湖山中曾经有人看到过一种名为双头蛇的生物，它昼伏夜出，踪迹难寻。
3: 他们说有个双头蛇经过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是听了一点点，它是跑得很慢的，我没见过，我不知道啊。
0: 根据村民的描述，专家推测双头蛇的特征和两栖生物版纳鱼螈比较接近。这种形似蛇的古老物种，由于头尾形状非常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双头。版纳鱼螈是一种隐螈目生物，它们的栖居场所一般植物繁盛，土壤肥沃，水源清洁，因而林木茂密的谷地、水草丛生的山溪和土地肥沃的池畔都有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为了能够尽快找到版纳鱼螈，考察队沿着鼎湖山天溪谷向保护区核心区前进。专家告诉我们，在鼎湖山除了南亚热带季风阔叶林、河岸林还有沟谷雨林，都有可能存在稀有的两栖生物。
1: 这是小心点，这棵树倒了。
0: 队员们来到保护区的河岸林地，专家分析，这一带区域温度较高，土壤疏松，土壤中有机物含量较多，适宜蚯蚓的生存，而蚯蚓正是成年版纳鱼螈最喜欢的食物。
1: 那不是刚看到有一条吗？
0: 大家分头从泥土里寻找蚯蚓。
1: 你说吧。
0: 没过多久，队员们就有了不少收获。
4: 你疯狂的跳，
1: 你抓到头。
4: 哇，好多！
0: 河岸林中，蚯蚓的分布区域较为广泛，而版纳鱼螈很有可能存在于地势更低洼、植被覆盖率更高的地方。
1: 我们到前面。
0: 专家决定带领队员们做一个试验。

0: 就在这儿做个陷阱吧，先把这边清理一下，把这些枯枝把它移过去一点就行了，因为过来不好挖。
1: 这么放就行，就在这儿吧。
2: 这种动物调查方法名为围栏陷阱法，常被用于抑制性较高的生境调查。
0: 它有根，看着还是要挖大一点，不然不好挖。
2: 陷阱捕获器使用塑料或者金属制的罐或桶，它们内壁光滑，不易腐烂或被野生动物破坏。
0: 然后要把这个周围的这个要填上，尽量不要弄到那个里面，就是把它塞好，然后一会儿这两边还要放空两块板，差不多了。好，把它固定好就行了，把这个土压回去。
2: 围栏则是些具有一定高度的塑料或金属制薄板，防止动物攀越或者跳过。由于此次调查的目标生物是版纳鱼螈，所以专家采用了两块高约20厘米的塑料板，把它们固定在陷阱两边作为围栏，同时让挡板的边缘向捕获器内部靠近。
0: 一般就是有个角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到这个土里面，这里还要按进去，然后把土全部填住。对，就这样。这块板就是这个位置稍微超出一点，就是说它刨过来爬到这里，然后就是陷阱嘛，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它稳了就行了。然后把这个边这给它弄得它好走一点。我们把刚才挖的蚯蚓放下去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吧。围栏陷阱啊，它可能也会抓到一些其他的动物。可以了，我们这个就完成了。
2: 这种方法通常需要等待24小时，队员们期待着能有所收获。第二天清晨，考察队再次来到林中的诱捕点。
0: 哦，哇，被雨水淋得有点……哎，里面有动物哦。
3: 那个是什么？
0: 你看一下。是吧，你看，
2: 只见陷阱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身影。
0: 古灵亭蜥。
3: 它有毒吗？
0: 没有，很可爱的，可以把它拿起来看一下。哦，有水，
3: 它自己浮上来了，一曲江那个，它还在里面挣扎。
0: 他是在看我想干什么。
2: 原来掉进诱捕陷阱的是一种名叫古林亭蜥的小动物。
3: 它还是蛮可爱的，像有耳朵似
0: 的。这个是它的感温的地方，然后前面是鼻孔。
2: 古林亭蜥是石龙子科生物，古人称它们是生活在石头缝里的小龙。专家说，这种小型蜥蜴在鼎湖山较为常见，队员们看见的这只古林亭蜥很有可能是受到蚯蚓的吸引落入诱捕器中。
3: 我不知道怎么，
0: 你就接到我的这个手的位置就行了。它现在就呼吸很急促，
3: 使劲咬我，但是它好像没什么牙齿。
2: 为了避免弄伤这只古林亭蜥，专家决定在观察记录之后将它放回林地中。古林亭蜥的栖居地与版纳鱼螈类似，它的出现让专家确定这片林地中一定有版纳鱼螈生存。接下来专家带领队员们尝试在夜间展开搜索。山中天色变化极快，太阳落山2个小时之后，周围一片漆黑。沿着白天的路线

0: 专家带领考察队穿梭在河岸林地中，在黑暗的保护下，许多夜行动物也活跃起来。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太靠近了。
3: 哎呦，好可爱呀！
2: 这是个大树蛙。
3: 好可爱，
4: 再一找它。
0: 一只通体绿色、颜色鲜艳的树蛙正趴在树枝上休息，光线的扰动似乎让它感觉受到了威胁。
3: 小心点，小心点！哎，你看它在往后退。
5: 除了背部啊，四肢上面都是绿色的，这是大树蛙的一个特征。
2: 哎，找到了，
3: 在哪？
2: 石头，看
3: 在哪？在哪？
0: 不一会儿，专家发现了水中一条长长的黑影。
5: 哎，这里，哎，啊，看到没有？这边大石头这儿，白色那儿，
3: 在动的这个。
2: 他不愿意往这儿走。
3: 进来了，
2: 拿起来了。哇，你看他好活跃的，
3: 很黏，像一个蚯蚓。
5: 对，这个小的就很像蚯蚓，然后大的很像蛇。
0: 专家说，这正是大家苦苦寻觅了很久的版纳鱼源。不过，这是一条版纳鱼源的幼体。版纳鱼源的幼体外形酷似蚯蚓，它们生活在气温较高、水源清洁且流速较缓的山间溪流中，直到成年之后爬上岸边。
5: 大概就是14厘米。
0: 既然发现了版纳鱼源的幼体，那么成年的版纳鱼源很有可能就在溪沟附近活动。
5: 它主要是靠嗅觉来感知这个周围环境，眼睛也退化了。哎，仔细看一下，很大的，有将近40厘米长，有手指这么粗。哎，看到了，这里这里，好大一条啊！
4: 放开眼。
5: 对对对对对，我量一下它。啊，不止38厘米，差不多40。你看，弯曲的都有37了。看看它会动。这个就是成体，它是在这个陆上活动的，而不在水里。哇，你看这个。你看，这反过来就很明显。你看，这从这儿看，
3: 哦，它身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那个环，
5: 那个环转嘛，很明显。你看，看得很明显的，它身上很黏。你看，它这个侧。
0: 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家发现，成年版纳鱼源的头部和尾部极为相似，它们的身体布满环褶。同时有少许鳞片，体表与蚯蚓类似，骨骼又有与蛇类相同的构造和作用。
5: 就是我们近一看的时候呢，一般是分不出来它哪个是头哪个是尾，然后它这两边不是有这个金黄色这个胸带吗？所以说它两边都有呢，又叫那个金边蛇。
0: 专家说，形态的相似性是版纳鱼源被误认为是蛇的主要原因。同时，版纳鱼源生长缓慢，每年平均增长约30毫米，全长约180毫米时开始变态发育，从幼体长为成体往往长达数年。成年之后，它们的食物变得单一，行动也逐渐缓慢，主要食物蚯蚓的生存与环境温度、湿度、土壤和水源的清洁程度密切相关。再加上版纳鱼源本身不具备防御结构，环境中任意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的生存。种种因素相加，使得版纳鱼源数量稀少，长期以来维持

这神秘的形象。研究表明，版纳鱼螈是一种古老的生物，迄今已生存了上亿年，如同活化石一般游走于山水之间。有关它的生存和延续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依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城市相融的森林生态系统如何运作？五物种宝库里会发现什么奇特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鼎湖山为什么会有版纳鱼螈这种如此古老的生物存在？这与鼎湖山的自然环境、地质构成又有什么联系？专家建议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对鼎湖山一带的自然环境做进一步调查。
1: 刚才那边的那个前泥层比较。
0: 考察过程中，地学专家邱小平带领队员们来到了鼎湖山附近的七星岩。经过考察，他告诉我们，七星岩是由其所在山峰的石灰质岩石受到侵蚀，背斜断裂，最终在成排的背斜谷地形成七座山峰。这七座山峰附近，在春分和秋分时，受光线影响，会出现形似卧佛邯郸的奇景，是山峰和太阳角度共同造就的巧合。而位于附近的太极洞，在夏至日发生在洞内的立竿无影现象，则是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喀斯特岩石特性等一系列因素叠加而形成的。这个地质条件也为我们接下来的植物生境考察提供了依据。
2: 终于找到你。
0: 接下来，队员们来到鼎湖山天湖，这里有鼎湖山分布最密集的沟谷雨林。相比于河岸林和南亚热带季风阔叶林，这里的植被有明显的雨林特征。
1: 你看，这个就藤蔓植物特别多，在雨林当中。因为我们这个鼎湖这地方呢，正好在北回归线的位置，就是它刚刚进入热带的边缘，所以它不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特征，所以叫沟谷雨林。
0: 专家说，沟谷雨林的存在正说明鼎湖

0: 山属于亚热带热带过渡区，特殊的气候加上沟谷地形，产生了雨林环境。相比于鼎湖山的其他植被类型，沟谷雨林中很有可能存在更多种类的植物。行走间，专家突然停下了脚步。
1: 这个是这个鼎湖血桐，是以鼎湖山命名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是大戟科的一种植物。
0: 专家说，这就是村民口口相传能帮助伤口止血的流血树。它是一种以鼎湖山命名的植物，名叫鼎湖血桐。由于它们的植株一般不超过10米，在茂密的森林中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这种植物真的会出血吗？
1: 它这个树干、树枝这个导管部分的流出的汁液是红色的，所以看起来像血。现在不是很明显，我再点一下看一下吧。
0: 队员们发现，如果把鼎湖血桐的枝条剪断，新鲜切面会很快流出红色的汁液。植物为何会流血？鼎湖血桐分泌出来的汁液里面究竟含有怎样特殊的成分呢？专家猜测，血桐流血有可能是植物枝叶中的某种元素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了反应。他决定将血桐的枝条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切断，再来观测枝叶的颜色。
2: 我在隔绝氧气的情况下，它还会不会出这个红色的枝叶？
3: 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2: 它就直接出来了，这个枝叶。
3: 它不但中心有，连树皮那也有。
2: 嗯。
3: 这真的跟人的血液一样，出来就有点凝固了，
2: 还有一条丝线似的那种感觉。
4: 刚刚已经有些氧化的到里面来了，有可能。
0: 在与空气隔绝的情况下，鼎湖血桐仍然会不断渗出红色的汁液，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专家介绍，鼎湖山的森林植被对区域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鼎湖山空气当中的含氧量、水中溶氧量较高，所以鼎湖血桐无论是在空气中还是在水中都会产生红色的汁液。那么鼎湖血桐与它生长的环境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伤棕熊。
1: 那上班就是稍微可以动弹一下手部位置。
0: 守护四天四夜，棕熊回归山林。棕熊因何再度进村觅食？
2: 应该是公熊还是母熊？看不出来。
3: 应该是公的。
0: 被称为草原人参果的植物与棕熊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人类与野生动物如何共享自然的馈赠？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专家告诉我们，植物所需的微量元素主要是由土壤供应。他建议队员们可以通过土壤分析了解鼎湖血桐的树枝中可能含有哪些元素。
1: 垂直打下去，先打是0到10的，旋转一下，轻轻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在它的基础上打10到20。
0: 考察队在鼎湖山不同区域分别采取林下表层土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森林类型中，土壤中占比最高的微量元素是铁，而相比于其他植物，鼎湖血桐吸收土壤中铁元素的能力更强。专家们据此推测，鼎湖血桐流血可能是因为枝叶中富集的铁离子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呈现出红色，看起来如同出血。同时，鼎湖血桐本身极具药用价值，传闻中它能够止血疗伤，或许也是由此而来。鼎湖血桐是鼎湖山宝贵植物资源的一部分，它的生存和发展依赖鼎湖山富含铁元素的土壤，同时也离不开森林中的其他植物。解开鼎湖血桐的生境奥秘，就能破解鼎湖山生物多样性的真正原因。作为一个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既离不开提供基础物质的生产者，更离不开这个系统中肉眼看不见的分解者。
2: 就放到比较开阔一点的地方。
0: 考察队决定用一些腐烂水果来测试森林分解者的工作效率。在等待测试结果的间隙，透过植物叶片，大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正在觅食的白鹇。
2: 你看，哎，那里有一只啊，前面，看到了，你看。
0: 紧接着，又有几只白鹇进入了队员们的视线。他们悠闲地踱着步，在河岸边享受着夏日时光。专家告诉我们，鸟类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在森林中生存的鸟类往往能够反映这一区域的植被结构。在沟谷雨林的小环境中，植被分层多样，给不同鸟类提供了足量的食物和栖居空间。
2: 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动物。好像没看到。
0: 在另一个试验点，队员们见证了森林系统的另一些重要角色。
2: 这儿有一个那个敲翅木的。
0: 仅仅用了4个小时，水果已经被初步分解。专家说，小型无脊椎生物是森林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将植物残体粉碎，加速有机。

0: 物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和转化，它们扮演着粉碎者的角色，帮助自然界完成物质循环。沟谷雨林中，由植物、动物组成了一个由生产者到分解者的生命循环，每时每刻都处于运动之中。通过详细考察，专家推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与森林、土壤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紧密相关。土壤中丰富的微量元素有利于鼎湖血桐等植物的生长。林下土壤中的有机物富集，为蚯蚓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捕食蚯蚓等生物的版纳鱼源得以生存。小型动物和植物又增加了鸟类的食物来源，动植物之间相互作用，共同维持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专家最后补充说，鼎湖山土壤里含有较高的铁元素，和这片森林保存的完好程度是正相关的。据统计，富集腐殖质的林下土壤中的铁含量是铜的100多倍，而鼎湖血桐吸收铁元素的能力又远比其他植物更强。它的断切面会流出血液一样的红色汁液，是否正是与此有关，以及内在的运行机制，还有待科学家们更深入的探索。鼎湖山，这个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保有400多年历史的地带性森林植被，生态系统具有完整的演替系列和垂直分布带，构成人与自然、森林与城市完美相融的生态系统。而这正是人类家园的美好图景。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1: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洁。

0: 想青春，我乐意。
1: 隔离全能网冷面积，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肯尼亚北部正受到干旱的影响，伊瓦索尼罗河宛如一条巨大的沙漠之蛇，蜿蜒穿过干旱的平原。

人类和野生动物现在都需要变得更加机智，汲取这片土地的每一滴水。大多数雨季后聚集在桑布鲁的象群早已离去，前去寻找远离干涸河床的水坑和泉水。不过，还有一些象群决定熬过这场干旱。研究小组将这个象群命名为艺术家。艺术家象群常年居住在桑布鲁，知道如何从干涸的河床中获取宝贵的水资源。大象的嗅觉极其灵敏，知道在哪里挖水井，

这头成年母象是一位母亲，她的经验丰富，非常擅长挖水井。母亲喝够了之后，她的孩子就会试图挤进去，可是母亲不同意她这么做。笨拙的大象幼崽会把沙子吐

推回水井里。尽可能保持水的清洁很重要。形势严峻，雨季还要好几个月才会来临。艺术家象群和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将受到极限的考验。大象利用仅剩的一点水进行清凉的泥浴，这有助于它们降温和防晒。随着干旱的加剧，这可能是它们在干旱期进行的最后一次泥浴。

在桑布鲁以南320千米处，纳波绍翠绿的草原变成了一片黄色。这里也很久没有下过雨了，动物们分散开来。猎豹母亲库莱塔和她的四只幼崽正在前行。库莱塔不能再固定在一片领地，她需要四处寻找合适的猎物。

这对猎豹幼崽来说很艰难。休息时间到了。青腹绿猴已经占领了这处阴凉的地方。他们现在被困在树上了。猎豹很少猎食青腹绿猴，可一只猎豹幼崽却想要尝试一番。这个小家伙的爬树技能现在已经磨练得很好。

一只斑鬣狗来了，猎豹该继续前行了。这只斑鬣狗没打算在这里逗留。库莱塔已经进入了非洲顶级捕食者的领地。这里生活的狮子世界上最多，而且狮子会捕杀猎豹。

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库莱塔需要承担养家糊口和保护孩子的双重责任。如果库莱塔不想幼崽被危险的新邻居猎杀，他需要保持警惕，

那波绍以北160千米处是莱基皮亚高地平原，在这里，伊瓦索尼罗河中仍然有水。这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族。菲尼克斯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首领，他正在召唤成员们。菲尼克斯四个月大的孩子现在已经走出巢穴，完全融入了族群。玩的时间不多了，莱基皮亚下了一些雨，但还不够。这里的猎物稀少，他们又该追赶雨水了。

丰富的狩猎场在伊瓦索尼罗河的对岸。渡河看起来很容易，可非洲野犬还是很紧张。因为河中有领地意识极强的河马和饥饿的鳄鱼，许多非洲野犬都丧命于此。然而，非洲野犬背后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斑鬣狗，它们是非洲野犬的死敌。由于土地干涸，猎物减少，斑鬣狗群一直跟随非洲野犬，偷走它们的猎物，抢走非洲野犬幼崽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现在没时间犹豫了。菲尼克斯需要尽可能地让他的孩子和后面的斑鬣狗保持距离。每只幼崽都有成年非洲野犬小心陪伴过河。没有一只非洲野犬落下。今天不是只有他们过河，斑鬣狗跟着他们过了河。距离非洲野犬渡河地点的下游60千米处，伊瓦索尼罗河满是尘埃。今天，艺术家象群挖完水井，朝河岸上的森林走去。其他动物在享受大象的劳动成果。新挖掘的水井提供了生命之源，吸引数千米外成群的动物前来。

大象需要与狒狒合作。东非分支驴树上还挂着许多果实，艺术家象群跟着狒狒收集落下的果实。其实这种果实含有的营养极少，狒狒和大象都需要运用自身的经验和智慧来熬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为了寻找食物，库莱塔来到了狮子领地的中心地带。他必须冒这个险，现在所有猎物都集中在这片区域。猎豹幼崽在不断学习如何狩猎。汤氏瞪羚是库莱塔最喜欢的猎物。猎豹的速度极快，可以在3秒内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100千米。不过，这个速度只适合短暂的突袭。库莱塔失败了。他必须保持体力，以备下次狩猎。今天猎豹幼崽无肉可吃，它们已经4个月大了，几乎已经断奶。它们偶尔还可以喝点母乳。

加强了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不过母乳已经不多了，库莱塔迫切需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食物。

0: 这片土地正悄无声息地枯竭，生存环境愈加恶劣。肯尼亚荒野里的动物们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菲尼克斯和族群现在离渡河地点30千米远。他们到达了绵延起伏的路易萨巴灌木丛，与更北部的干旱区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仙境。

现在斑鬣狗已经无影无踪了。山上下过大雨，这里

湖中学会如何狩猎。健壮的成年斑马体型太大，非洲野犬无法猎杀。非洲野犬幼崽本能地保持距离。非洲野犬群又发现了两只大羚羊，幼崽们又要上一堂重要的捕猎课了。成年非洲野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大羚羊，向幼崽们展示如何应对危险的猎物。大羚羊背靠灌木丛，拥有强大的防御力量，它们弯刀般锋利的角能刺穿非洲野犬。幼崽们很快发现有更容易攻击的目标，

犬羚和高脚羚的体型要小得多，而且它们毫无防御力量。它们躲在这片富饶土地的灌木丛中。猎物太多了，成年非洲野犬几乎不需要追赶猎物，

只有经历过桑布鲁的旱季，才会懂得这里每滴水的价值。没有孩子会忘记这个时刻。进入旱季两个月了，水变得尤其珍贵。这是多年来最严酷的旱季之一，还有至少两个月才会下雨。这片土地悄无声息地枯竭，在伊瓦索尼罗河北部的干旱地区，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裂缝。这里没有牧草，没有牧场，也没有水，只有干燥的尘土。

驱赶牲畜，和野生动物一起聚集在河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冲突。成千上万的山羊、牛和骆驼挤满了保护区，大象甚至把水井边的位置让给了他们。

术家象群被迫离开，他们被驱赶到保护区以外的危险地带。此时，大象幼崽极度干渴。2岁的大象幼崽每天需要喝10升以上的母乳。虽然母象无法拒绝孩子，但随着资源的减少，它们渐渐地无法喂养孩子。艺术家象群开始迁徙，离开了伊瓦索尼罗河。然而，他们没有安全之地可去。在这片保护区之外，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此时，他们可能会失去生命。

在那波绍，库莱塔的情况正在好转，长长的草丛为他提供了掩护，攻击距离得以缩短。猎物侥幸逃脱，不过这只邓宁母亲不是库莱塔的攻击目标。邓宁幼崽还藏在这片草海里，邓宁幼崽几乎完全没有气味，猎豹完全嗅不到它的气味。只要邓宁幼崽保持不动，猎豹就难以发现它。邓宁母亲试图引开库莱塔，可是库莱塔还有四个孩子要喂养，不会轻易分心。这场捉迷藏游戏的代价极大。

找到了邓宁幼崽。他将孩子们呼唤到身边，这对猎豹幼崽来说是一个学习机会。

尽管这看起来或许很残酷，但如果猎豹幼崽要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处理活的猎物。猎豹幼崽必须先进食，这些食物太少了，对库莱塔来说也不够。局势可能即将改变。邓玲母亲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缓步前进。在黄昏捕猎可能会引起其他食肉动物的注意，库莱塔急需进食。

猎豹幼崽放弃了猎物，奔向库莱塔，只是这样做极其危险，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掩护，骚动会引起注意。

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在数量上有优势，然而在黄昏捕猎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危险。今晚非洲野犬群分开行动，菲尼克斯带领主要成员追寻高脚羚，还有一位成员负责照看五只幼崽。有这么多成员分担家长的责任，非洲野犬幼崽很安全，只要照看者不分心就行。照看者发现一只狒兔，他忍不住追了上去。

现在这五只幼崽缺乏保护，只能任凭其他捕食者摆布。这里的捕食者很多，就在山脊那边，菲尼克斯和主要成员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可是斑鬣狗追了上来，偷走了猎物。斑鬣狗和非洲野犬在进行一场激战。非洲野犬不会不战而退。他们在数量上超过了斑鬣狗，但他们的体重不到斑鬣狗的一半，如果靠得太近，他们可能会严重受伤。而在山脊这边，非洲野犬幼崽又回到了照看者身边，照看者带领幼崽们加入这场冲突。十只斑鬣狗加入了这场战斗，非洲野犬群寡不敌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幼崽们也在冲突中。他们只得撤退。菲尼克斯还想进行最后一搏。

清晨的那波哨十分凉爽，一头雄狮发出吼声，似乎在宣布这是他的领地。

莱塔距离雄狮仅1000米远。他在哀怨地叫唤着。一只猎豹幼崽不见了。剩下的幼崽学着库莱塔呼唤，他们走失的同胞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吧。

库莱塔一直搜寻到黄昏，黎明前接着寻找，他找了两天。

库莱塔又回到了上次看见他走失的孩子的地方。幼崽们想要玩耍，不过库莱塔专注于寻找走失的孩子，他重走之前走过的地方，不愿放弃。显然，走失的猎豹幼崽已经遭遇不测。剩下的幼崽若不想与走失的同胞一样丧命，就需要快快长大。库莱塔得停止搜寻，集中精力给剩下的孩子寻找食物。

0: 终于下了一些雨，暂缓了动物们的干渴。为了保护孩子，猎豹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非洲野犬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他们饥肠辘辘，必须尽快狩猎。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

0: 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在距离桑布鲁安全区数千米远的地方，艺术家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走进了荒原深处。

年幼的大象必须知道，即使在这里也能找到食物。它们可以从尘土中踢出干枯的草，大象还有最后一招，从相思树中获取营养。虽然大象不怎么喜欢相思树，但它们坚韧的嘴可以咀嚼相思树干燥的树叶和坚硬的刺。东非分支驴树也开始干枯，树上的果实对狒狒来说太过干枯和坚硬。然而大象可以食用这种果实。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公象找到了采集果实的方法，那就是使用蛮力。象希望以交配权作为回报，可是由于干旱的影响，没有母象处于发情期。公象无法进行交配，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干旱，大象不会进行交配。

库莱塔离开狮群的领地，来到了一块不太熟悉的区域。天气酷热潮湿，这里没有狮子，还有很多羚羊。只是自从一只幼崽走失后，库莱塔没有心思去狩猎了。剩下的幼崽已经好几天没进食，库莱塔必须关注他们。健长的湿气似乎给库莱塔注入了新能量。

库莱塔恢复了状态，这次够全家吃了。

点雨暂时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不过雨季还有几个月才会到来，为了保护孩子，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在一只幼崽走失之后，他和幼崽们变得更加亲密，他们不会被轻易打败。

尼克斯和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在败给斑鬣狗群后，他们在伊瓦索尼罗河以东的平原上狩猎。这里非常干燥，附近猎物稀少，没有积水。菲尼克斯集结了族群，他们今晚必须狩猎。

0: 非洲野犬群到达了河岸，但这次他们选择不过河。这对非洲野犬幼崽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刻，有时最好留心河中的危险。天气的变化也可能改变命运。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御厨，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腰。

0: 破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尽管现在仍是旱季中期，但莱基皮亚高地偶尔会出现非季节性阵雨。哪怕雨量很小，也值得追逐。阵雨带来的好处蔓延至下游很远的地方。

水不可阻挡地慢慢流回桑布鲁，水流一点点蜿蜒向前，水井得以填满，干涸的河床也恢复了生机。

象知道有水了，他们重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前去与河水欢聚。

大象们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在岸边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喜悦。艺术家象群和其他家族现在没有必要与牧民和游民竞争水资源，有足够的水供大家饮用。

只是大象不能单靠水生存。要使这些土地恢复生机，需要的远不止这一场非季节性阵雨。旱季至少还有6周，干旱还远未结束。

0: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奇观博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制作川味八宝葫芦鸭有哪些神奇操作？
1: 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还用上针线了呢？
0: 烹制什么美味酱料需要两口大锅同时操作？
1: 你看，炒一锅料需要三个人来配合啊。
0: 都江堰人做牛掌，去膻提鲜的秘诀又是什么？
2: 那是行味吗？
1: 其实已经特别软烂了。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特色美食。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进。

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洞藏红米在侗族株洲菜肴制作中有何妙用？
1: 那为什么就要用两种米来混合呢？
0: 制作醋香牛排要怎么掌握时机，分三次加醋？
2: 烧一下闻到了这醋香味儿。
0: 馕坑烤羊时为什么要用蘸水的麻袋盖住坑口？
3: 哇，人生达到了巅峰。
0: 丰盛佳肴满桌，一起来品尝地道家乡好滋味。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每一寸土地都滋养着不同的味道，人们在食与味中表达着对家乡的浓浓眷恋，用独特的烹饪技法让质朴的食材焕发新生，用别出心裁的美味诠释着生活的美好。肘子皮如何做口袋，包裹满满的馅料成就侗族美味大菜，
2: 下油锅炸就行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很简单的糖色，但极富侗家特色。
1: 炒制卤牛排要用的卤料，除了加入草果、八角等十多种调料外，还要特别加入多少种蔬菜料来增香。
4: 我们老远就闻见了这味儿，太香了啊！
1: 烤全羊前，为何先要将羊表面涂满鸡蛋液？
5: 没办法，你知道，就吃这种大菜，你要想吃就得耐得住性子。
1: 巧手烹调，成就一方风味，欢聚一堂，共享味觉盛宴。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

0: 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蝎母蚴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蝎母蚴，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蝎母蚴，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蝎母蚴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一大早，家住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梁散镇的吴桃英老人就开始忙个不停，用稻米和草木灰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米豆腐是家人最想念的味道。这种由稻米、小葱与草木灰制作而成的吃食有着谷物的清香，温润悠长，再加入番茄酱、剁椒、盐等简单调味，便成就一碗让人食欲大开、口舌生津的开胃小吃米豆腐。吴桃英老人的儿子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不在家，一大早儿媳吴香英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菜市场采购食材，她要代替丈夫回家看望父母，并制作晚上的家宴。
4: 我要来买肉了
5: 一眼就看到这挂着的三个大肘子了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切面真的是很大啊，肉特别的厚实。那我看这个蹄其实有前蹄和后蹄啊。
4: 对，但是我做的那个必须要选前蹄。
3: 猪肘是新晃人餐桌上的重磅食材，顶锅炖猪肘，软烂酥香，撩拨味蕾；红烧肘子，浓油赤酱，色香味美；酸菜扣猪肘，酸咸宜人，肥而不腻。吴香英究竟会用猪肘烹出何种美味呢？先跟他一起踏上回家的路途吧。

0: 吴湘英，侗族原生态民歌的整理和传承者。这些年来，他走遍了新晃的山山水水，寻访老人，搜集整理民歌，为的就是将家乡的宝贵文化留存下来。
1: 我真的是一进到寨子就感受到了侗家人满满的热情哈，
2: 是吧？
1: 但是我挺好奇的，就是桌上摆的这一碗碗的黑色的像汤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3: 黑油茶是我们侗族的一种特色的美食。
0: 吃油茶是侗家人由来已久的饮食风俗。黑茶在锅中炒香后，加水生姜炖煮，沥出茶汤后，将葱、蒜、炒米、炒黄豆等配料加入其中，适量食盐、葱花、姜末等调味，一碗油茶下肚，暖心又暖胃。
1: 嗯，这茶叶嘬一下话，它那个茶味就比较浓了，微微的苦。
3: 是，
1: 然后里边这个粑粑还能果腹，还能吃饱。
0: 一碗充满乡愁记忆的油茶，一份香辣爽口的米豆腐，无不表达着老人对儿女的满满爱意。吃罢油茶和米豆腐后，吴大姐就为晚宴忙活起来了。
3: 小时候呢，记忆当中也是觉得这个肘子是最大的菜，
1: 相当于复刻一下童年里头关于肘子的这个记忆。
3: 对，
1: 但是先得给他改个刀，对不对？
3: 对。
0: 小刀上下翻飞，在吴大姐精准操作下，肘子上大部分的肉被剔除。
1: 大块的肉都不要了，吃不就是吃这块吗？
3: 没关系，等一下还有好的东西放在里面。
1: 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层皮，是吧？
3: 对。
0: 吴大姐说，剔下的肘子肉另做别的菜肴，而这道菜的关键就在这厚厚的肘子皮上。在剔肉时，一定要保证肘子皮的完整，

0: 划破，整道菜就前功尽弃了。
1: 就这个花猪的肘子，它的含肉量其实真的会比普通的肘子要多一点点，还剩这么多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怎么去处理？
2: 给它焯水。
0: 锅中加入葱姜、花椒、干辣椒、八角等，小火慢炖30分钟，充分去腥解腻。
2: 我们就给它上点颜色。
1: 上颜色是准备炒糖色吗？
2: 我们这边有我们弄家独特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
1: 乳白色的哈。哎，有一点点像醪糟，
2: 就是甜酒，就是我们这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来做蓝门酒，有蓝门酒的歌。

0: 伴随着歌声，吴大姐均匀地将醪糟涂抹在猪肘的每一处。不过用醪糟来给猪皮上色，效果究竟如何，还得看接下来的操作。
1: 磨好了之后就下油锅炸就行了，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啊，很简单的糖色哈，但极富侗家特色。
0: 猪肘入油锅炸制，火候掌控是关键所在。七成热的油温能让其均匀上色，等到肘子表面逐渐呈棕红色时，便可捞出，放入清水中发至虎皮。
1: 我们再看看这里边要包的都有哪些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盆米，一盆白的，一盆这是红色的，这是染色了吗？
3: 没有没有，就是冻藏红米，自己生长出来就是有这个红色的。
1: 哦，
3: 一般我们就会拿来做甜酒啊，还有就是做红米粑粑呀之类的。
0: 冻藏红米，红而不艳，清秀细长，含有浓郁的米香，是新晃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的一种传统食材。
1: 那为什么就要用两种米来混合呢？
3: 因为这个红米它就比较燥，那它就可以把那个肘子里面的油吸收一点，就会让这个米的味道也更好。
0: 一半红米，一半糯米，再加上本地出产的黄精和油润的腊肉，而酸爽的酸菜则是这道菜的灵魂。
3: 这个酸菜跟腊肉炒一下，然后红米跟糯米跟那个黄精就合一下。
1: 黄精为什么不可以跟它们一块炒呢？
3: 黄精的味道到里面蒸出来的味道会更好。
1: 哦，
3: 炒了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可能就没有那么发挥到极致。
0: 腊肉丁下锅煸出油脂，酸菜紧随其后，在油脂的浸润下，酸菜独有的清香味被释放出来。出锅后与红米、糯米、黄精按一定比例均匀混合，馅料调制完成。
1: 肘子皮上面的这个虎皮已经完成了啊，很成功啊，花纹很漂亮。然后我们刚刚调的馅儿也好了，你看这个油润的程度啊，都是腊肉里边的这个油脂啊。
0: 肘子皮与馅料均已就绪，不过想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并不容易。
3: 现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个馅放在里面去，既让它能够饱满，又让它不漏出来。那我们就要采用我们的这个
1: 啊，竹篾是吗？这个肘子它是其实是不规则的哈，很难包。你看，
3: 跟着我来吧，
1: 全倒进来了，现在就有难度了，看怎么封啊，先压一压是吧？
3: 对，压紧实一点。
1: 好，再这样一包是吧？
3: 对对对。先固定一头。
0: 竹篾做馅，像缝口袋一样，将所有馅料牢牢包裹进肘子皮里。
1: 左一下，右一下，愣是没看明白哇！但是就这么完成了哈。现在造型其实挺有意思哈，有点像一个小爱心，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比个心，对不对？但是啊，现在肘子皮其实还是没有经过调味的哈。
3: 啊，是的，是的。那我们就要炒一些调料。
0: 起锅烧油，葱、姜、蒜爆香，再来一勺热辣的豆瓣酱，随后加入清水、盐、酱油调味。煮沸后，下入猪肘炖煮入味即可捞出。接下来放入蒸笼中，再进行蒸制。高温之下，馅料充分浸润在油脂当中，肘子则将馅料的风味完美吸收，滋味你来我往。20分钟左右，红米肘子大功告成，家庭晚宴也热闹开吃。

0: 吃吧吃吧，这个也吃。
1: 先得给那个叔叔阿姨，对不对？尝一尝。
0: 你看这个吧，
1: 可以啊，好吃的。你看吃下去，不仅能吃到肉，还能吃到满满的这种米香味儿。
0: 可以吧？
2: 清新，歌声真情，丰盛的美味家宴，是吴湘英与家人诉说思念的方式，是他们彼此之间最长情的告白。
3: 五子弟是吧？头一回坐骡子车，你家三遍？
4: 对。
3: 为什么加这么多呀？
2: 河北邯郸有着厚重的农耕文化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邯郸市武安市慈山镇发现了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发掘了大量粮食窖藏，其中有已经碳化的粟。由此可以看出，谷类种植在当地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并一直持续至今。刘宏伟大哥是当地一家餐馆的大厨，喜欢钻研美食，他要用地里收获的食材制作一道十分酸香的特别美食，并准备置办一桌佳肴犒劳在谷子地里辛苦劳作的村民们。
4: 这现在去谷子地，
3: 哎呦，头一回坐骡子车，没坐过。
4: 前面是这个谷子地，
3: 过去看看，走走走。大姐们好，这摘什么呢？这是
5: 摘谷子，
3: 摘谷子啊。这咱们平时吃的小米就是从这个里边给它分离出来的，
4: 对，
3: 晒干搓出来再碾。大姐，这烧的什么呀？
5: 这个肉玉米粮烧出来自己能吃，你知道不？
3: 就烤着吃。
6: 这在地里干活啊，饿了就直接烤着吃。
3: 冲冲击，
2: 镰刀割下谷子，再切下谷穗，谷穗经过晾晒碾压之后，得到色泽金黄的小米。刘大哥说，地里收获的小米是制作酸香美食不可缺少的食材。那道酸香味十足的美食究竟是什么呢？
3: 放这儿，
4: 放这儿吧。咱刚刚看到那个玉米烤好了，咱们尝尝吧。
3: 走走走。哎呦，大哥，玉米是不是烤的？哎呀，我们老远就闻见了，这味儿太香了啊！来来来，尝尝尝尝，先撕掉。哎呀，割了骨子更累了，感觉。
4: 是不是挺香啊？
3: 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玉米。
4: 这割骨子是不是挺累的？
3: 是有点累。
2: 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金黄的小米配上玉米、高粱、麦麸，经过发酵、熏蒸、过滤、陈酿等18道工以后，米醋就诞生了。熏蒸是使米醋更加浓郁醇厚的重要一环，熏蒸一次需要20天到30天，大火24小时不停加热，不停地倒缸翻动。刘大哥说，有了米醋，马上就要揭晓那道酸香十足的美食了。
3: 咱们准备做个什么菜啊？
4: 做个醋香牛排。
3: 那这醋还挺关键的啊。
4: 对对。
3: 那这醋香牛排是怎么做？是烤啊？是怎么？
4: 先卤后炸，然后再烧。
3: 那咱第一步得把这牛排处理一下吧。
4: 对对对，牛排比较厚，咱先把这个肉去一下，揪一揪，方便入味。
3: 行，那咱开始。
4: 开始，
3: 来吧。啊，上面这个肉是什么？太厚了。
4: 这个这边有筋。
3: 行，那这个后面是不是得给它腌制一下？
4: 咱们需要冲水啊，让它去除一下血水。
2: 刘大哥要为宴席制作的美食叫做醋香牛排。为了能减少牛排的腥味，刘大哥先用流水冲洗牛排，再给牛排焯水，接下来就要制作卤牛排时要用到的卤料了。它会有什么独家制作方法呢？
4: 咱们开始卤牛排炒料，这十几种香料，包括这个米醋、蔬菜料，
3: 一起给它炒，
4: 一起炒制一下。
3: 三块良姜，肉扣，4个肉扣，
4: 白芷，
3: 八角也是这个提香
4: 了，
3: 桂皮、
4: 花椒，然后把那个蔬菜料拿一下，炒香以后，再加上这个黑胡椒、
2: 草果、八角、桂皮、花椒、陈皮、香叶等10多种调料一起下锅炒制，调料的香味爆发出来。这时候加入切好的大葱、洋葱、胡萝卜、芹菜、西红柿等，将蔬菜的清香和调料香充分融合，再加入少量的黑胡椒增加辛辣的味道，蚝油、海鲜酱增加卤料的鲜味。炒好的卤料加入牛骨汤中。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醋香牛排最关键的醋要出场了。
4: 然后

0: 咱们来调一下味道和颜色。
1: 哎，调味道啊，加什么呢？
0: 加盐。
1: 这么大牛排加一碗盐一点不过分啊。
0: 老抽，然后生抽，醋
1: 啊，这就是这个米醋。哎，刘大哥，

0: 三个小时
1: 啊。
2: 第一碗醋的加入是让醋的香味与其他调料香一起渗入到牛排当中，经过高温炖煮，醋的香味容易挥发，酸度容易减少，所以在卤汤烧开之后要第二次加醋，让牛排表面的醋香味道更加浓厚。经过一小时左右的卤制，还要加一次醋，让醋的醇香包裹住牛排。醋使牛排在炖煮中更容易软烂，醋还能减少牛排的腥味，增加牛排的酸香味。刘大哥说，牛排卤好还不算完成，还要继续进行炸制。
1: 现在呢，这个油温由于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下到里面，即使里边有水分，它也不会完全炸起来。
3: 对啊，
1: 因为它这个牛排很大，即使这么大的锅，它也有漏出来的地方。
3: 对，
1: 所以我们把这个油啊泼上去点。
3: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个炸牛排的时候，这个油温大概几成啊？
3: 得四五成。
1: 还得炸多久啊？
3: 把它外皮炸到酥脆，这个估计还要三五分钟。
2: 卤制后的牛排下油锅油炸，使牛排的表面焦黄，为牛排增加一层油脂香。刘大哥说，制作到这儿，距离醋香牛排出锅就差最后一步了。这一步依然要用三碗醋。
3: 先放三碗醋。
1: 这就是把锅烧热之后直接加三碗醋。
3: 对。
1: 烧一下闻到了这醋香味儿。
3: 用到咱们的复合酱。
1: 就是蚝油加海鲜酱。
3: 对。
1: 加点冰糖。这加冰糖加多少呢？
3: 加半碗。
2: 在炖牛排的原汤当中，加入三碗醋和冰糖，以及刘大哥秘制的酱料，用这锅独家秘制的卤汤继续炖煮牛排。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慢收汁，酱汁越来越粘稠，最后将酱汁淋到牛排上，一道别具特色的醋香牛排就可以摆上桌了。
1: 咱们大伙儿品尝一下。
3: 好，我给大家
1: 你给分一下。分一下。乐，
4: 好香！
1: 这个牛排入口的感觉，它是有一种酸香的味道。
5: 对对对，
2: 一道醋香牛排，包含着刘大哥对家乡风味的执着和坚守。丰盛的佳肴，是对劳动者们的最好犒劳，也蕴含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6: 来，您收手，您收手，我能不能控制住？我的期待，因为这十分钟成倍的增长。

0: 从甘肃省的武威市民勤县开车20-30公里就能来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腾格里沙漠，中国的第四大沙漠，在它的西侧就是另外一片沙漠，叫做巴丹吉林沙漠。但问题就是这两个沙漠的中间就是刚刚我们来的民勤县，所以摆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防沙治沙。大概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民勤人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工程。而刚刚我种的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树苗叫做梭梭树，这棵树种在沙土里以后，只要一点点水就可以顽强地存活下来。在我看来，这是这片沙漠当中第二顽强的生命，而第一顽强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民勤县的老百姓以及民勤县的治沙人。据说晚上为了治沙人还有一场非常丰盛的晚宴，而具体吃什么还是个未知数，干完活再说。
1: 在民勤有句谚语叫做寸草遮帐风，草虽然看似矮小，但是可以挡住大风。当地人就利用这一原理，把废弃的麦秸压进沙里，做成一个个方格，在方格里种植梭梭树、红柳等耐旱植物，永久固定沙土。民勤人靠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年复一年和风沙做斗争。当地的厨师赵德忠大哥特意为这些治沙人准备了晚宴。
0: 赵大哥，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这羊圈啊、哦！晚上这大餐是跟羊有关，哦、是吧？哦，是什么呀？
2: 就做个群羊宴
0: 啊，羊都在里边，怎么不放出去啊？
2: 就是保护自然环境嘛。
0: 但是，一般圈养的羊，我的经验是，好像那膻味、腥臊味特别重。但是这羊圈里好像没什么味道、
2: 啊。没有，跟那个放羊的没啥区别。
0: 那这个羊的味道怎么样？
2: 待会那尝就行了。
0: 尝就行了，是吧？那现在问题来了，挑哪只啊？这么多。
1: 民勤养羊的历史久远。据史书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规模养殖，

0: 而如今民勤人为了保护环境选择圈养，羊大多是改良后的小尾寒羊，四肢较长，肌肉发达，要想抓住它还需要点技术。
1: 你看好那个，就它了，
2: 就那个，
1: 反正我也抓不着，是
3: 这一下就来，
1: 哎呦，就选定它了是吧？
3: 要这只，这只
0: 刚才抓的羊已经处理好了，赵大哥把专门做烤羊的厨师请来，据说这位师傅做出来的味道不简单。
3: 咱这道菜是怎么个做法？我看这托盘这是要烤还是要蒸啊？
4: 用我们民勤的那个狼坑狼，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羊要分开的嘛，
3: 相当于把它劈一半，然后但是又不劈断，是吧？
4: 就是，从这要分开。
0: 为了更适合烤制，先要把羊从中间切开，肉厚的地方还要划上几刀，刀锋过处，张力十足。
3: 这羊整体都切完之后，你发现层次很分明，皮是皮，脂肪是脂肪，而且这个肉很有质感，看着就好吃。我现在已经要流口水了。但是我看这个羊的尾巴还没切掉，是吧？羊尾油都留着吗？
4: 哎，都留着，
3: 就是一个羊油的补给站，是吧？撒料呗。
0: 制作烤羊最关键的步骤就是调味，盐的加入激活羊肉的原始鲜味，再撒上姜片、葱段、洋葱、花椒等多种调味料，加入料酒反复揉搓，使味道充分融合。原以为给羊肉做完按摩就可以直接烤制了，而赵大哥却说要想好吃就要腌制一个小时。
3: 没办法，你知道就吃这种大菜，你要想吃就得耐得住性子，得等，
4: 是，
3: 光腌就腌了一个小时。刚才您说腌完一个小时之后还要怎么着？
4: 还要抹鸡蛋，
3: 抹鸡蛋封住味道，让口感更润滑，是吧？
0: 在烤制的肉类上涂抹鸡蛋液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北魏的《齐民要术》里就有关于这种做法的记载。均匀的涂抹上蛋液有助于保留肉汁，也能使烤出的颜色更加诱人。
3: 赵大哥，那个炉子行了吗？
4: 行了行了，现在火候正好。
3: 得多少度啊？
4: 这大概有个270-280度吧，
3: 就刚刚好能放进去，是吧？哇，这个热浪推进去呗。
4: 推进去
3: 走。
4: 这布就是防止漏气嘛。
3: 哦，合着就像密封住了之后，里边火就明火就灭了。用他们里边那个热气给它焖熟。
4: 焖熟了
0: 羊肉就靠着从坑壁上传来的热量进行焖烤，相比肉眼可见的烧烤方式，馕坑烤羊无法目测，完全依靠厨师的经验。另一边，赵大哥也没有闲着，既然要吃全羊宴，怎么能少了羊杂呢？轻微的辣味配合着羊杂独有的气味直冲鼻腔，最后料酒的加入使这道火爆羊杂达到了味道的巅峰，恰到好处的火候让羊杂的脆弹感十足。
3: 哦，这就是刚才咱煮的那块肉是吧？羊脖子。
2: 羊脖子。
3: 但是这不就相当于手把肉吗？
2: 跟那个差不多的。
3: 连着羊脖子这块肉是最香的。我尝一片，有点大。羊脖子肉口感就是它的那种有筋有肉有羊油，单纯的最纯粹的羊肉的香。
0: 简单的水煮便能最大限度突出羊肉的鲜味，羊肋脂肪丰腴，弹性十足，吃到嘴里满口鱼香。
3: 这个香味飘出来之后，我真的是什么心思都没有，满脑子想都是这个馕坑里的羊，现在是完全好了是吧？
4: 好了，
3: 拿出来看看。哎呦，哇，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样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太棒了。
0: 经过烤制的羊肉焦香四溢，孜然粉和辣椒面是烧烤必不可少的好搭档。
3: 撒料的时候才发现羊尾巴这个地方那个油脂全部应该都渗到这个托盘里了。
0: 这时候的羊已经身披红装，只要回炉再烤10分钟就大功告成。
3: 我的期待因为这10分钟成倍的增长。来吧，见证奇迹的时刻。我真的是实在是控制不住了，我跟您商量个事儿，我尝一小口，我的口水在口

0: 骨腔里打转。
1: 首先这里边是有肥肉的，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烤完之后呢是酥脆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烤羊，它是烤里边的热气给它焖熟的，依然会有那种焦脆的感觉，里边的汁水又非常饱满，在嘴里炸开的那一刻，哇，人生达到了巅峰。
2: 油亮的外皮呈现出诱人的红褐色，用刀分割，声音清脆，虽说是烤制，但羊肉依旧多汁，油腻变成了香酥，瘦肉鲜爽弹牙。夕阳西下，篝火燃起，为制杀人准备的这场晚宴即将开始。
3: 刚开始的时候条件差得很嘛，这啥都是把人的弄的嘛，草都是把人挖进去扛的嘛。
1: 啊，就没有车是吗？
3: 没有车嘛，
1: 多苦啊！那时候为什么想着干这工作呀、啊？
3: 生在面前，就是面前是，这家伙，风沙恶劣的很，不吃啥不行啊。
1: 就您就有这样的想法，还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
3: 这么面前人都有这个想法，那就。
1: 那对民勤以后有什么想法？
3: 我们就是日如既往的就。就把这个面前的沙子，这是就是在我们面前人还去落叶。
1: 这杯酒我敬各位一杯，各位，各位前辈，各位尊敬的制沙人，这杯酒我敬大家，真的很感动。
2: 火光照映你我，温暖彼此，抚慰人心。广阔天地间，专属于大漠的豪情一一展现。三餐茶饭，四季衣裳，曾经是这片家园的难题，如今。却已成为美好生活的表达，保卫家园的故事还在继续，人们的生活也将幸福绵长。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道红米肘子承载着吴香英一家人温馨圆满的幸福，一块醋香牛排续写着刘宏伟和村民们对自然馈赠的感念，一只烤全羊是赵有志辛苦付出后与治沙人分享的喜悦之味，每道菜肴都有独一无二的印记，故乡之味总能顷刻间唤起人们的乡愁，人们用家乡美味丰富餐桌，慰藉亲友，其中饱含的更是对这片土地的敬仰和感怀。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爸，喝点这个。
6: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

0: 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真智慧牛初乳粉骨胶原蛋白肽，每100克含免疫球蛋白 IgG 25.0克，严格质检，实力担当，自有工厂，品质护航。

来自几千年前龟甲兽骨上的刻痕，如何揭开商朝的面纱？简牍里的文字又是怎样重现秦代的法律？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9集，典籍精华。

在博物馆的万千藏品中，有一类文物或许不如青铜华丽，不如陶瓷惊艳，却承载着文明最核心的记忆，那便是古籍文献。从龟甲兽骨上刻下的占卜之词，到竹简木牍里抄录的律令文书，再到古籍善本中珍藏的千古文章，这些看似脆弱的纸页与简牍，以最坚韧的姿态，将3000年前的商王卜辞、2000年前的小吏笔记、600年前的皇家据点，一路护送到我们面前。他们是时间的幸存者，更是文明的火种。那么，这些文字与典籍中究竟藏了中华文明怎样的秘密？一片甲骨又是如何从药铺的龙骨转身变为国宝的？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

0: 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九集《典籍精华》。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说完博物馆里的古书画和古器物，其实啊，还有一类就是古文献。古文献呢，简单的说，就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因为古人啊，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也要记录一些事情，对吧？但是呢，在还没有发明纸的时代，总得有个地方来写吧。比如，他们会写在龟甲和牛骨上，这就形成了甲骨文；会写在竹简上，然后一条条的穿起来，这就成了简牍。当然啊，也会写在丝织品上，比如马王堆的帛书。直到后来有了纸，这才成了书。经过历史的发展啊，原先古人们只是用作记录的甲骨、简帛、古籍，都成为了珍贵的文物。虽然它们的样子不如青铜、陶瓷等文物好看，但是它们记录的内容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那我们今天啊，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类古文献文物。我们先从最早出现的甲骨文开始聊起。甲骨文啊，简单来说，就是在我国商朝时期，老祖宗们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们可是咱们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里年代最早、体系还比较完整的文字。那龟甲呢，就是乌龟的腹甲；兽骨呢，大多是牛的肩胛骨。几千年前啊，人们就是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刻字，记录下来他们生活里的大事小情。商朝那时候啊，社会已经发展得挺有模样了，政治上啊，有了比较成熟的统治体系，国王权力很大，经济呢，农业、手工业都搞得不错，特别是青铜铸造，那技术是杠杠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呀，甲骨文就出现了。那为什么是刻在龟甲兽骨上呢？这主要是因为商朝人啊特别的迷信，特别爱占卜，不管是打仗、祭祀，还是问问今年的庄稼收成咋样，都得占卜一下。比如说商王准备出征讨伐其他的部落，出征前啊，占卜师拿着精心挑选的龟甲，在上面钻了个小孔，接着就用烧得通红的木棍去炙烤，随着滋滋的声响，这个龟甲上啊，就会出现错综复杂的裂纹，占卜师就会眉头紧皱，仔细地端详着这些裂纹，然后郑重地告诉商王，从裂纹来看啊，这次出征只要选择吉日，哎，便能大获全胜。那商王听后满心欢喜啊，精心挑选了出征日子，后来呢，果真打了胜仗。战后啊，这件事儿就被刻在了这个龟甲上面，成了咱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所以说呀，甲骨文和当时人们的生活信仰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啊。那这个甲骨文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说来啊，也是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1899年啊，有个叫做王一荣的人，他是个大官，哎，也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喜欢研究古代的金石文字。有一次啊，他生了疟疾，哎，去药店抓药。这医生呢，给他开的药当中有一味药叫做龙骨，他拿到药一看啊，这龙骨上面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刻痕，就感觉不像是普通的纹路。那因为王一荣他自己是金石学家，就凭着他对文字的敏锐度啊，他就觉得这些刻痕说不定有很大的来头。于是呢，他就把药店能找到的龙骨都买了回来，仔细研究。而这一研究可不得了啊，他发现这些刻痕竟然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哎，就这样甲骨文被发现了。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殷墟的众多遗址中，是什么原因让专家格外重视其中三处？
1: 三处甲骨教学带来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史上三次重大的甲骨文发现。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王一荣发现甲骨文之后啊，有一些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的买卖，故意隐瞒甲骨的真实出土地。那有个叫做罗振玉的学者呀，对甲骨文是痴迷不已啊，一心想要探寻甲骨文的源头。他费了好多心思，打听各种消息，甚至托人四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他最终确定了甲骨出自河南安阳的小屯村，甚至呢还第一个释出了王、帝等关键的文字。后来啊，王国维更厉害，通过研究甲骨文解开了商朝历史里好多以前搞不明白的事儿。那就是通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研究啊，让咱们对甲骨文的认识是越来越深，也让甲骨文在历史研究里边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那既然专家们已经研究出来了甲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村，那这是哪儿呢？其实啊，这个小屯村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殷墟。殷墟呢又称殷邑，甲骨卜辞里边也称大邑商，是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实证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经有3300多年的历史了。自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的254年里，这座都城一直都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但是啊，商朝灭亡后，这里却沦为了废墟，所以史称殷墟。那在殷墟遗址啊，出土了大量的王室陵墓、宫殿以及中国后期建筑的原型。那遗址中的宫殿、宗庙区啊，拥有80处房屋地基，还有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成员大墓——妇好墓。那就在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区啊，分布着众多的甲骨教学，其中最著名的有3处：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小屯南地甲骨坑、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教学。3处甲骨发掘遗址带来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史上3次重大的甲骨文发现。他们在这里共发现了150000片甲骨，相当于商朝人的国家档案馆，真的是震惊了世界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出土数量最多的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1936年6月12号，民国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在殷墟组织着第13次考古发掘，原来计划要在当天结束的，但是到了下午4点多钟，主持发掘的王湘先生啊，在127坑边上用小铲扒拉，就发现了一些小的有字儿的骨甲，于是啊就赶忙清理，结果是越清越多，竟然清出了3760片左右的小骨甲。哎，这可是个从来没有人动过的甲骨堆积层啊！当时啊，在场的专家们那叫一个又兴奋又震惊，最先看到的是一具蜷着身子侧躺着的人骨，就埋在那些堆着的龟甲里头，只有脑袋和上半身露在龟甲的外面。那有的专家就猜测啊，这人可能是管龟甲的，是给龟甲殉葬的。而甲骨学家董作宾呢，觉得他可能是个真人，哎，就是专门守着伤亡档案的人。专家们一开始想着一天就能清理完，可这个坑啊，它太小了，一次呢只能容下2个人一块干活，那清理的速度啊根本就快不起来。13号一整天就只清理了1层甲骨。那个时候啊正是6月中旬啊，天热得要命， 专家们一合计，

0: 别在这儿慢慢清理了，干脆把这坑甲骨啊整个搬走。于是，考古队员们花了好几个昼夜，把好几吨重的整坑甲骨装进了大木箱里，箱子还用铁条加固了，箱子底下放上木棍当滚轴，一点一点的往前拉。60多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啊，花了2天时间才把这箱子运到了安阳车站。到了7月12号，又折腾了好久，才把甲骨啊运到了南京的石余所，准备在室内接着清理。那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啊 ，YH-127 甲骨教学一共清理出了有字儿的甲骨17096片，其中完整的龟甲就有300多板，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而且内容特别丰富，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等。
1: 甲骨文的发现与试读，犹如一把打开3000多年前殷商社会与文明的钥匙，让东周之前无信史的断言成为了过去。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如同一座商朝的国家档案馆，从国家命运占卜到日常生活问询，这些事情都被一一刻录其中。而在殷墟众多的甲骨教学中，一次的重大发掘更让一位神秘人物子穿越3000年跃然眼前。那么神秘人物子究竟是何身份，能与武丁富豪往来密切？除了这些珍贵的甲骨，殷墟还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0: 那第二次关于甲骨文的重要发现啊，是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话说1972年的12月下旬，小屯村村民张武元在村南公路旁边啊取土的时候，就发现了6片带字的甲骨，当即就交给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是啊，在1973年3月，安阳工作队啊开始在村南进行钻探，确定了发掘区域，并设置了永久性的测绘基点。1973年3月至8月。10月至12月，先后进行了2次发掘，总面积430平方米。发掘出的遗迹啊，包括夯土基址、教学、陶窑、墓葬、祭祀坑等。文化遗物呢，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遗物。当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发现了大批的补甲和补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儿的甲骨总共5335片，其中啊包括补骨5260片，补甲75片，还有基本完整的牛肩甲骨近百板。经过研究啊，发现这些刻瓷甲骨啊，大部分是康丁、武乙、文丁时候的补瓷，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武丁和帝乙、帝辛时期的。这里边啊有一块很重要的甲骨，编号呢是2172，是个残断的牛肩甲骨，它可算是个明星甲骨了，经常出现在油品啊、图书啊，还有历史课本上。这块甲骨上啊有93个字，刻得很清晰，字的大小呢也很均匀，刻得很有力道。上面的补词呢有11条，说的都是商王出去打猎会不会有灾祸的这个事儿。在那个时候啊，田猎可是一件大事儿。那通过田猎呢，商王能让大家熟悉纪律，学习武艺，掌握谋略，为打仗啊做好准备。所以啊，商王很重视，就通过占卜来看看田猎顺不顺利，有没有灾祸。第三次啊，关于甲骨文的重要发现啊，是在1991年安阳市城建局要为殷墟博物院门前修路。那修路前呢，请考古队进行钻探。钻探队啊，在花园庄东地100米的地方打了很多的探眼儿，其中啊有3个探眼儿被洛阳铲探测到在2.9米深的地方泥土当中有补甲，初步判断啊地下应该有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 H3。花东 H3 坑啊，共出土甲骨1583片。包括有字儿的甲骨579片，其中完整的有字儿的补甲近300板，可以与 YH-127 坑相媲美了。那这个坑的甲骨内容啊特别的重要， 最大的特点是啊，

0: 该坑的主人他不是商王，而是一个与商王关系很密切的人，这个人叫做子。根据卜辞记载啊，这个子啊与商王武丁及其妻子妇好的往来是非常密切的，他经常向武丁妇好贡献礼品，那武丁和妇好呢也对他有赏赐。那这个子他到底是谁呢？那根据卜辞当中啊，这个子祭祀祖先的情况来看，有学者认为啊，他是商王武丁和妇好的儿子太子孝己，但也有学者认为啊，他不是孝己，是武丁其他的儿子，甚至啊，还有学者说子很有可能是羌贾的后人。总之啊，这个子的身份还没有确定，专家们还在争论当中。有人曾说东周之前无信史，因为春秋一书啊，记录了2000多年前的东周历史，而之前的商文明曾被认为是传说，直至甲骨文的发现才有力地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存在，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多年。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2000多年前一个秦朝人的陪葬品能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
0: 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国家的大事都抄在竹简上。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说甲骨是最早的记事本，那么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来记录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啊，会看到他们拿着一卷一卷的东西，哎，这个东西就是简牍。早在先秦时期啊，简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在纸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啊，人们就靠简牍来记录事情，传递信息。这个简呢，其实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竹片或者木片。那为什么用竹片和木片呢？因为取材很方便啊，到处都有竹子和木头。牍呢和简有点像，但是牍呢通常会宽一些，有的牍呢能宽到可以写好几行字。而且啊，牍有时候不光用来写字，还能用来画画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图形记录。从先秦一直到秦汉，简牍啊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呢可都是写在简牍上的。据说啊，他一天能看120斤重的简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简牍使用的有多频繁了。那为了把这些简牍啊穿起来，方便保存和翻阅，人们就会用绳子或者皮条把它们一片片的编起来。哎，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把纸张装订成书一样。那编好的简牍卷起来，哎，就成了一卷。这就是册，也就是最早的书，很方便携带和存放。古代的简牍啊，用途可广了。官方啊，用它来记录国家大事儿、法律条文；老百姓呢，用它来写信记账，献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文化典籍啊，

很多都是先写在简牍上保存下来的。不过啊，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但简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和纸张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时期，官方下令以纸代简，简牍这才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咱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以简牍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真不少，比如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它收藏的里耶秦简啊，写满了秦朝的户口赋税。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有居延汉简，这些简牍啊，就像汉代的边塞日记，记录了士兵们的日常，哪天巡逻，哪天领粮食，甚至连请假条都有。长沙简牍博物馆啊，主要是收藏的是走马楼三国孙武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符券类、簿记类、书籍类和信札等杂类，涉及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等方面的文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个领域，为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的不足。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它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最轰动的是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军事教科书啊。那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啊，都是各有特色，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收藏的更厉害，这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因为它第一次让咱们看到了完整的秦代法律，看到了一个基层官吏的一生，看到了秦朝从战国到统一的历史细节。哎，就这么说吧，别的简牍可能都是片段，但它呢是连续剧，是活的历史。很多观众啊都说这个名字啊特别的好听，云梦睡虎地，哎，感觉特别的梦幻。云梦呢其实是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县啊，云梦县。睡虎地呢是云梦县的一个地方，哎，这里的地势啊比较高，哎，就很像一个卧着睡觉的老虎，哎，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就在1975年，云梦县城关公社为了修建排水渠，就在西郊火车站附近啊开挖排水渠。那当地的一位叫做张泽栋的农民，他在挖水渠的时候就忽然间挖到了青膏泥。这青膏泥啊可是古代用来保护古墓的特殊泥土，那挖到了它就说明要挖到宝了。很快啊，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番勘探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里边真的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墓群。而考古队在清理其中一座墓葬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棺盖缓缓地被打开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量成捆的竹简，整齐地摆放在棺内。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下不久啊。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掩激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秦代简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2000年前的大门。根据专家研究啊，这些竹简都是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数量多达1155枚，共有4万多字。主要内容啊包括秦律18种、法律答问、秦律杂抄、孝律、封诊事、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10部分，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边啊，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部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比如啊，你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打官司、怎么交税、怎么管理国家的吗？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这些简文里面全有。这里边详细的说了偷东西该怎么判、粮食税该怎么收，甚至连砍树打猎的时间都规定的明明白白，简直比现在的说明书还详细。还有行政方面，为吏之道就像一本古代的公务员手册，告诉官吏要精节正直、慎谨兼顾，要是偷懒受贿会有啥后果。编年记啊更厉害，

0: 把国家大事儿和墓主人的生平像年谱一样记录下来。咱现在能知道秦朝怎么打仗，怎么统一六国，全靠他帮忙。另外还有医学书《封诊室》，记录了古代怎么验伤，怎么处理案件现场，比电视剧里的法医故事还要精彩。占卜书《日书》呢，就是古人的黄历，哪天适合出门，哪天适合结婚，上面都有攻略，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简陪葬呢？原来啊，这位墓主人他叫喜啊，喜欢的喜，他就是秦朝的一个小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层干部，在正史上啊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喜的一生啊，有工作的起起落落，也有家庭的温馨时刻，他就像一个努力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普通人。喜呢，出生于秦昭王45年，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他当过安陆御史、燕令史，还参了3、4军，他在各个岗位上辗转，像是一颗螺丝钉，在秦国这台大机器上默默的工作。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甚至国家的大事都抄在竹简上，就像咱们现在的工作笔记。比如秦王嬴政20年，南郡太守发了一道文告，让官吏们严格执法，移风易俗。喜呢，就认真抄录，这就是语书的内容。他还把自己的生平啊写进了编年记，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做了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在竹简上都留下了温情的痕迹。儿子的出生，女儿的到来，每一个新生命都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甚至啊，连秦始皇东巡经过安陆时他都记下来，这可能是他平淡生活中与帝王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啊，喜去世的时候把这些竹简当作最珍贵的东西来陪葬。他可能没有想到啊，2000多年之后，这些竹简会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家人把这些竹简放进棺木，或许啊是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些竹简让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现在我们看着这些竹简，就像是看着喜的一生，看着秦朝的兴衰。
1: 秦朝小吏喜带着写满他一生的笔记，穿越千年与我们相遇，让我们知道了2000年前的人间烟火和历史的骨血。如果说简牍是散落的拼图，那么纸张上的古籍善本便是完整的画卷，它们拾遗了竹木简中的点点星光，将知识的星辰汇聚成河。其中《永乐大典》无疑是这条星河中最为夺目的一颗明珠。然而这部包罗了典籍、文学、艺术、科技等方方面面的旷世巨典，命运却跌宕起伏。那么《永乐大典》从11000余册锐减至400余册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动荡与劫难？它又是如何凭借幸存下的400多册，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学、哲学，甚至科技、艺术等领域的珍贵参考的呢？
0: 我们说甲骨也好，简牍也好，这都算是古文献没有错，但是要说最为典型的文献典籍啊，那肯定就是古籍善本了。那什么是古籍善本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古代的书。但是古籍和善本还不太一样。古籍呢，是指1912年以前印刷或者抄写的书籍，哎，这个时间线一画呀，一下子就把它们和现代的书籍区分开了。那善本又是什么呢？这个善本啊，可不是什么善良的本子，而是指好的古籍。那古籍怎么才叫好呢？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年代得够早，像宋版书，那在古籍界就是大哥大级别的存在。因为宋朝的印刷技术非常发达，刻出来的书啊，字体漂亮，版式讲究。而且啊，那个时候印书数量有限，经过上千年岁月啊， 能留存下来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是珍贵的很。那原版书呢也不差，同样因为年代久远，保存下来不容易，价值也是相当的高。那第二个条件呢，得是质量过硬。这质量啊，包括印刷和纸张，印刷得清晰，每个字都得看得清清楚楚，不能模模糊糊。纸张呢也得好，古代的纸呢有宣纸、麻纸等等，好的纸张是韧劲足，保存时间长。一本好书印刷精美，纸张又好，拿在手里啊，感觉肯定不一样。还有啊，要是有名人参与过这本书的制作，比如说有名家的抄写，或者经过大学者的校勘，那这书瞬间就高大上了。你想啊，有名人加持，这书的文化价值可不就蹭蹭的往上涨吗？再说说内容啊，善本的内容必须完整，不能这儿缺一页，那儿缺半张的，得让后人能完整的看到古人写的啥，而且啊，最好是原汁原味儿，没有被后人瞎改乱删，这样才能准确的传达古代的知识和文化。所以总的来说呀，善本就是那些年代久远、校勘精审、保存完好的珍贵典籍。那说到古籍善本的代表文物啊，哎，就不得不提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永乐大典》。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的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 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0: 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博物馆里的文物是如何在历经千年风雨后依然光彩照人？是谁在幕后施展了妙手回春的绝技？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10集万年永保。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赢了大典编成后啊，无比的辉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朱棣很重视，专门命人在南京文渊阁抄写一部，作为皇家藏书，供皇室成员和高级官员查阅。后来啊，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呢也被带到了北京，收藏在紫禁城里。但这部伟大典籍的命运却很坎坷。明朝末年啊，社会动荡，战火纷飞，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有人说可能是在战火当中被烧毁了，也有人说可能被埋在了某个地方，至今没有找到。副本呢，在清朝时啊，因为管理不善，加上一些官员是监守自盗啊，不断的散失。那近代呢，中国遭到了列强侵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闯进紫禁城，对永乐大典疯狂的掠夺和破坏啊，很多珍贵的册页被抢走，有的被当成了废纸丢弃，还有的甚至被付之一炬。经过这一系列的劫难，永乐大典原本的11095册呀，现在仅存400多册，还不到原书总数的4%，而且还分散在世界各个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啊，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了224册，是海内外最大的藏家。虽然啊，永乐大典现在残缺不全，但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它保存了大量古代的文献资料，很多在当时已经失传或者濒临失传的书籍啊，因被收录在永乐大典里才流传到了现在。比如《旧五代史》这部史书啊，在元朝末年就已经残缺不全了，后来人们从永乐大典里边把内容重新辑录出来，我们才能看到这部史书的全貌。永乐大典啊，还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无论研究历史、文学、哲学，还是科技、艺术等领域，永乐大典里的内容啊，都能给学者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它就像是一座知识宝库，虽然大门破损、宝物散失，但剩下的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那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关于古文献文物的内容了，还是分为三点。第一，甲骨起源充满传奇。我们知道啊，甲骨文是商朝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源于当时人们的占卜活动，与生活信仰紧密相连。它的发现啊，很有戏剧性。王懿荣生病抓药时候发现了龙骨上的刻痕，经过研究确定为古老的文字。后来罗振玉确定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殷墟呢，还出现了大量的甲骨，如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小屯南地甲骨坑、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教学。这些发现对研究商代的历史意义重大，还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存在。第二，简牍之用，记录历

简牍文物，像云梦睡虎地秦简，它是出自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古墓，墓主人是秦朝的小吏喜。简牍内容丰富，涵盖秦代法律、行政、医学等多方面，填补了史书的空白。第三，古籍善本，大典为真。古籍善本啊，是古代的书，需满足年代早、质量好、内容完整等条件。永乐大典啊，是古籍善本的代表，由朱棣下令编纂，谢晋、姚广孝等人历经5年完成。它内容丰富，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编排方式独特，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但它流传坎坷，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失严重，如今仅存400多册。不过它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总的来讲啊，古文献文物中的甲骨简牍和古籍善本，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文物传承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实无论是古书画、古器物还是古文献，它们能够留存至今都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几代收藏家和文博人的小心保护，即使出现了损毁也要进行修复。那在博物馆里他们是如何被保护和修复的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7: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
8: 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7: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一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

0: 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1: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0: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1: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2: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0: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1: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我们的意
0: 料，柠檬其实就20-30，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维 C 真的是没啥用的。
1: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2: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水果当中我们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的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有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它，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1: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0: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1: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0: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它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怎么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2: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 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

0: 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1: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2: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1: 然后就是调查发现呀，这些温带的水果，像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然后香蕉和芒果，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它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3: 对，
1: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
2: 量怎么把握呢？
1: 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0: 另外还有这么一类人，常用水果替代蔬菜，认为水果比蔬菜口感好，二者营养成分又差不多，那为什么不选择更好吃的食物呢？而且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快餐文化的盛行，很多人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烹饪正餐，水果便于携带，无需制作，久而久之，很多人把水果餐变成了正餐，敞开肚皮吃，还认为这是减肥的好方法。其实不然，水果并不能当饭吃，既不能代替蔬菜，也不能代替正餐。
1: 因为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不能完全替代，比如说绿叶蔬菜就是水果没有办法替代的。就绿叶蔬菜里边含的，比如说有大量的叶酸呐，什么维生素 K 呀，还有里边很高水平的维生素 B2 啊，以及像叶绿素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能完全替代，里边比较高的那个镁它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呢，水果吃的足够多也不能不吃青菜。
2: 也不能替代正餐。
1: 对，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粮食类的营养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咱们吃的大米，它也有7%的蛋白质，但是水果那个蛋白质含量是0.几%，所以如果你用水果来替代了粮食，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够了，但是你这个蛋白质的量是严重的不够。那么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性水肿，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娃娃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发现你哪儿一摁就是一个坑，就是蛋白质不够造成的。
2: 有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啊，吃那个减肥餐里边就是有牛油果的，说吃完之后什么长肌肉不长肥肉，那热量好高啊。
1: 所谓吃牛油果长肌肉不长肥肉，纯属商业宣传，不要当真。这里边蛋白质也很少，它怎么可能长什么肌肉呢？但是牛油果吃了不是说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它替代什么东西。就是说

0: 你用牛油果来替代什么黄油、奶油、炒菜油，这个是有好处的。
1: No.
0: 但是如果你用牛油果来替代其他低热量的水果，那就只会增肥了。因为牛油果呢，它的特点是含有非常高的脂肪，在水果里边没有比它脂肪含量更高的了。
2: 没错，牛油果也就是鳄梨，是热量最高的水果，用它来减肥显而易见会适得其反。其次，高于70大卡的水果都属于高热量哦，所以在我们吃桂圆、荔枝、香蕉、菠萝蜜、榴莲、牛油果的时候，一口气不要吃太多，而且要经常和热量低的水果换着吃。水果不仅品种多，吃法也很多，在菜肴烹饪方面，水果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例如菠萝可以用来制作菠萝炒饭，菠萝的酸甜味道能够中和炒饭的油腻感，使整道菜肴更加清爽可口。还有咳嗽时，长辈通常会用冰糖炖雪梨来止咳去火，一碗简单的梨汤既甘甜可口，还能缓解小毛小病。这种将水果融入烹饪的方式，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味，也体现了水果的多元价值。
0: 其实水果如果是生着吃的话，尤其在饭前吃的情况下，它是降低食欲的。大家要不信，你自己可以试一试，你就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苹果，当时你觉得好像也还能吃东西啊，但是你吃完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后半截我就没有那么大力度想去吃了。但是如果水果做熟吃，它就会失去这种效果。你餐前如果喝一碗煮的那个苹果汤啊什么的，然后你吃饭吃的倍儿香，你不会有这种提前饱的感觉，所以说它对食欲不振是有好处的。然后呢，一些牙齿不太好的呀，消化能力特别弱的人的吃熟的水果也有一定好处。哎，他吃熟的水果把它蒸一下呀，煮一下呀，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营养损失惨重这件事呢，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维生素 C 呀，确实是会有损失，但是不像想象那样就是一点都不剩了，它里边都有有机酸。有机酸呢对维生素 C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加热不影响里边的矿物质，什么钾呀、镁呀，这些都不影响。膳食纤维一点都不影响，然后抗氧化的物质影响也比较小。
2: 水果不只是可以熟吃，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水果，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又给人一种把水果的精华都榨取出来的错觉，让鲜榨果汁圈粉无数，而且满满一杯果汁味道更加浓郁，还可以随意混搭，使得每天吃水果变成了乐趣。但随着营养知识的更新，大家慢慢意识到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营养也同时在流失，浓缩的这杯果汁营养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是杯糖水而已。还有的人幽默地说道，直接生啃它不香吗？鲜榨果汁从风靡一时到跌落神坛，你怎么看？
0: 榨汁这个事情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一个呢就是我就留了那汁儿，其他的那些渣子我都扔了，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打折扣，是吧？膳食纤维都扔了，矿物质也很大一部分也扔了，没有人有异议吧？肯定大打折扣，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用打浆机呜这么转一下，把这渣子打碎了呀，打碎了我喝进去了呀，按理说我没损失什么，是吧？哎，膳食纤维真的没损失，然后矿物质也没有损失。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因为抗氧化的成分它自己就是容易氧化的，它容易被氧化。但是你想，它原来在一只苹果里边，这果皮呀，以及里边的细胞，它会隔绝氧气，是吧？你外面再多氧气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都打碎了，而且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没看到好多小气泡吗？
1: 对，
0: 就这个刀片形成的涡流就会把空气送下去，高效的让这些物质，什么维生素 C 呀、什么类黄酮啊，这多酚类的东西去跟氧气接触，所以飞快的就氧化了。因此你在 打这个苹果浆的时候，你看着看着这苹果是不是就开始
1: 褐变色了，
0: 开头是白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又变褐了。
1: 嗯，
0: 什么作用啊？氧化的作用
1: 啊。
0: 嗯，这就证明很多抗氧化物质是被氧化掉了，所以它是打折扣的。
1: 哦，
2: 所以在水果榨汁和直接吃之间，尽量选择直接吃。那你在超市里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干来当做零食吗？水果干一直号称营养不打折，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很多人都认为水果干里边就没啥营养了，都已经干巴了吗？其实它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有，它跟水果的那个鲜的状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个极大的差异。前面我们讲了，像鲜枣这样维生素 C 呢真是天赋异禀的这个水果，等到做成干以后，就从好几百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十几
1: 啊，
0: 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抗氧化物质有差异啊。比如说葡萄干，它在晒呀晒呀晒很久之后，它的一些花青素啊什么这些成分还是会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会有一个氧化的损失。胡萝卜素也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水果干也说句公道话，它还是保留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膳食纤维是一丁点都没有损失的，还浓缩了，是吧？那么大一水果它变成一小的干浓缩，然后里边的这个钾呀镁呀钙呀铁呀全都是被浓缩了，所以说它在补充矿物质方面仍然有很好的效果。
1: 就是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
0: 对，
1: 吃的量上有没有一些要求？
0: 水果干呢，一般也是建议每天吃一小碗就行了。你觉得这葡萄干营养不错，然后哗哗哗吃一大碗，这个热量太高了。我这么跟大家说，水果干的热量跟谁一样？跟干大米一样。
1: 哦，
0: 你吃一两水果干就等于你吃一两米煮的饭。
1: 哦，
0: 差不多。
1: 热量好高啊。
0: 对，所以只能吃一小碗。
2: 这回你变成水果行家了吧？复盘一下，在你享受酸甜可口的水果带来的愉悦感时，要注意控制摄入量，尤其是面对风味诱人的水果干和热量比较高的水果时，一定要学会克制。那有控糖需求的人更是应该优选热量较低的温带水果，牢记这五大技巧，把它们变为日常，成为习惯。另外，尽管水果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但也不能取代其他的食物种类，品种多样才能平衡膳食，营养均衡。那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中还有这么一些搭子，它们不只是开胃解腻解渴解辣的佐餐好搭档，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调味剂。寒冬腊月时手持一杯热饮，暖身又暖心，处理完繁重的工作后口干舌燥，一番畅饮顿时提神醒脑，赶走疲惫。闲暇时泡上一杯咖啡或者一壶茶，能带来片刻的放松和慰藉。有各式各样的饮品陪伴着我们，但看似最平凡普通的水却是生命之源。关于每天喝多少水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但大致都听过每天要喝够八杯水这句话。今天就把喝水这件事一次性说清。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0: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2: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3: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2: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4: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这一瓶就是500毫升的饮用水，也就是说呢，1500毫升就是相当于有3瓶。这个1500毫升里头啊，是包括了哪一些，不包括哪一些，这是老百姓特别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吃饭时候喝了个汤啊，然后我喝了一碗绿豆汤啊，我喝了2杯茶呀，这算不算呢？算，这都算。就是我们实际上一天所需要的水里边，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大概有300毫升左右，然后呢来自于食品的水，大概有1000多毫升，具体看你吃什么了。比如说我们水果里边有水吧，蔬菜里边有水吧，你吃的米饭啊、粥啊，这也都是有水的，是吧？馒头你觉得挺干是挺干，它里边也有40%多的水。所以说实际上是各种食物啊都有水，这个肉大概有，瘦肉有70%的水。因此呢，我们说食物当中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项。假如说你吃的食物水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所有的食物都是那种粥啊、汤啊什么的，你这个喝水的数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温度特别高，我们在不停地冒汗的时候，我们汗出的值也要从水里再找回来，所以我们就夏天需要增加供水的量。冬天特别特别干的那种，哎，暖气干的已经是屋里相对湿度都不到20%了，那么你口干舌燥，你的蒸发的水量多了，你也适当要再补一点。或者是你平常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那个尿液的颜色比较深，说明你身体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然后你也没发现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你就多喝一些水来改善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水量不是说准准的就底1500，你是可以适当进行调整的。
3: 人体每天需要摄入这么多水分，光喝白水难免有些单调，所以很多人喜欢放1-2片柠檬到水杯中，既养眼又养颜。这使得很多女性长期坚持喝柠檬水，认为柠檬富含维生素 C， 所以柠檬水也能补充维生素 C。喜欢这酸甜口感的人干脆越泡越浓，并且坚持用温水泡，认为用热水会破坏柠檬中的维生素 C。 但胃不好的人就跳出来说了，柠檬中的酸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不能多喝。真的是这样吗？
5: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都出在什么叫柠檬水这件事情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柠檬水就是柠檬汁那么酸，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柠檬水是非常非常淡的，它就是切一片柠檬泡那么一大杯的水，所以其实没有多少酸，当然也没有多少维生素 C， 所以不存在越浓越好的这种说法。第二呢，就是说不能用热水泡，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维生素 C 呀，你拿热水泡了以后维生素 C 会损失。首先我们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维生素 C， 然后尤其是那柠檬就是这一片儿，你想想才能有多少。然后呢它的这种热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下面再稍微低一点，影响就不太大了。所以说用热水泡是好的，但是你凉下来喝，你自己可以试试，那才是柠檬水真正的味道。第四个也一样可以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柠檬水没有那么酸，所以不存在说是胃病的人喝了以后就胃酸过多啦，什么刺激到溃疡啊之类的。
6: 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柠檬水怎么去泡、怎么去喝，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了。
3: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越来越重视，人们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0: 品是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而且饮用起来方便快捷。早餐加一杯牛奶，既健康又能为我们的早晨带来一份清新的问候。睡前喝一杯牛奶，更能让我们安心入睡。那你每天的摄入量达标了吗？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要求是每天300到500，其实大部分人300就可以，但实际上全国人民平均非常之少，很多人是连100克都没有喝到的。推荐这么一个数量，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把每天的钙摄入的更加充足一些。所以说，如果你喝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那希望还是，把这一项给它加到日常的膳食当中。
0: 如今乳制品产品越发细化，大家也有了更细致的营养需求，能选购到新鲜的牛奶就不去选择奶粉，认为奶粉的营养不如新鲜牛奶。老年人则更重视附加的营养成分，开始选购高钙奶，认为高钙奶比普通牛奶更补钙。还有的人选择价格昂贵的羊奶，认为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除了营养补充这一基础需求，大家还开始注重品质，希望购买到风味好的乳制品。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放弃了常温奶，而是选择保质期较短的巴氏奶，口感又好，又保存了绝大部分的营养。那大家的认知是对的吗？
1: 是对的，因为巴氏奶呢，它的加热的温度是不到100度，它用一个比较小的加热杀菌处理，就是换得一个对风味和营养比较小的影响，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保质期比较短，而且要放在冷藏室里边。而常温奶呢，它为了让你常温下保存，要把所有的细菌的芽孢全部都杀掉，它加热的温度就很高，都在120度以上，所以说破坏的 B 族维生素就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活性的蛋白，它的损失也会比巴氏奶多一些。
2: 那范老师，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更高？
1: 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确实，伯仲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比如说像论维生素 B12 吧，这个羊奶它就比较少一些，然后论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它俩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并不能讲羊奶比牛奶营养价值高。牛奶本身就是一高钙食品，然后按照我国的营养法规，要说它高钙的话，或者增加钙啊，说它增加了钙，它要比普通的奶增加至少25%才行。比如普通奶已经是100多了，100几、101，高的能到120啊，然后你再往上加25%，这个技术含量是很高的。然后而且你还不能保证它吸收率一定跟普通牛奶的那个钙是一样多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补钙的话，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去选择高钙奶的。
2: 明白了。
1: 这个奶粉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每一种产品跟每一种产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有些奶粉里它额外又加了一些维生素啊，额外又加了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它加了一些铁呀，加了一些锌呐等等。然后你逐项的这么比，你会发现哦，有些项目可能稍微高一点，有些项目可能低一点。但是因为各个项目都不一样，你没办法下一个定论说它所有的都不如牛奶，或者所有的都比牛奶好，对不对？
0: 其实每天要达到300到500克的摄入量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250克的牛奶，午餐再加一杯125克的酸奶，轻轻松松就达标了。但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还真是有些困难，他们因为无法完全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进食乳制品后会出现腹泻、腹胀、腹痛等消化系统的症状。那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1: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大概就是真的是80%-90%都有乳糖不耐受，但这80%-90%当中，他不耐受的程度是有轻有重的。有一些人是真的绝对喝了都不行，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喝，他都会肚子疼、拉肚子，那种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他属于轻度的乳糖不耐受，就是你大碗吨吨吨喝下去，他是有反应的。

0: 果你把这个牛奶放到各种面点里边，糕点呀，包括包子皮儿啊、馒头啊、花卷儿啊、发糕啊等等都可以啊，绝对好吃啊，比你用白水做出来的那就是味道好，而且又松又香啊。也可以呢把牛奶放到粥和糊糊里边，就做成所谓的乳糜粥，就是做成牛奶燕麦粥这样的吃法啊。牛奶燕麦粥很受欢迎是吧。也可以呢把那个牛奶呀替代水拿来蒸蛋羹，也可以试试豆浆牛奶，对于那些讨厌牛奶的膻味的人特别好，因为加完了以后会有个神奇的效果，豆浆的豆腥味儿也不大明显了，牛奶的那个奶膻味儿它也不明显了，就喝起来就很愉快。
1: 其实乳糖不耐受的人也可以多选择酸奶，酸奶在发酵后牛奶中的乳糖成分就会减少，同时酸奶中的益生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从而缓解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不适。酸奶里面的门道也有很多，如何挑选一瓶好酸奶呢？
0: 一般来讲你要叫酸乳或者是发酵乳呢，就是除了糖和这个菌种差不多什么都不能加，但如果它叫做风味发酵乳，那它就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像含乳饮料之类的，它只要带着饮料这俩字儿，那就不值钱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看这个营养成分，这个产品呢它是3.1，因为它连糖都没加，所以它是更高一些，这个两个都是超过了3，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看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越低它的糖就越少，因为牛奶里带一点乳糖，但是那个乳糖就4.几，比4.几高的那个全都是外加的那些糖，我们希望它是越低越好，但是我们也许可加一部分的糖，所以呢按照传统的标准大概加7%的糖，加上这个奶原来就有4.几的乳糖，所以统共应该是11点多，所以我们说最基本的要求它要低于12，高于12就很说不过去了。
1: 除了奶是早餐的好伴侣，豆浆也是很多人的早餐首选，尤其是豆浆配油条可以说是传统早餐的经典组合，人们认为豆浆也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其中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就是豆浆中含有大豆异黄酮，又称植物雌激素，所以多喝豆浆可以补充雌激素，那这是真的吗？
0: 一般老百姓可能会这么说啊，所以它是对的，因为是食物当中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它跟你身体合成的真的雌激素不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活性要低得多得多得多，所以它不可能使你的雌激素水平上升。但是如果你真缺的时候，你本来就不够嘛，来一个也是好的，所以它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呢就是喝豆浆对于更年期妇女而言，它是会减少一些由于这个雌激素孕激素这些激素水平过度下降造成的一些不适感，包括预防一下更年期以后的骨质疏松，这方面都有所帮助。那么男士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没有证明喝了这个就抢了你的雄激素了，所以你也不会因为喝个豆浆男人就会变得雌化，像骆驼祥子他们那年代的人，他们不也是都喝豆浆的吗？ 对不对？人家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多好的体能还是多好的体能，并不会就变成兰花指的那个样子。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营养补充剂伸手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3: 也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2: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1: 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爱喝咖啡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很多人喜欢咖啡独特的浓郁香味，也有很多人用咖啡来提神。白领们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买杯咖啡续续命，这样能在忙碌的工作中焕发出更多的活力。关于咖啡，大家也有很多说法，黑咖啡用在了各种减肥食谱里，所以很多人认为黑咖啡是一种时尚又健康的减肥方法。而且咖啡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还能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喝咖啡要有度，长期喝太多可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还会导致骨质疏松。那这些说法是对的吗？
0: 黑咖啡呢用在了很多减肥食谱里，那么在你没有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喝咖啡以后可以提升代谢率，就是让你的这个静息的代谢率有所上升，那么你就是多消耗一些能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喝了咖啡以后呢，这个人就有兴奋，他不那么容易觉得累。所以很多减肥的人呢，他是觉得喝了黑咖啡再去运动，他这个运动啊，他不那么容易因为疲劳他就放弃或者是减量等等。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6: 再来看，常喝咖啡是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吗？
0: 这个呢，是在流行病学的调查里边发现，确实在很多国家当中，喝咖啡较多或者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比较低。这可不是一项两项，是好多项研究都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比如说其中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如果你每天喝3到4小杯咖啡，什么叫小杯啊？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那个小茶杯哈，跟那些一杯都不喝的人相比，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25%。
6: 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
0: 最近有比较新的研究，他们调研了对咖啡因代谢能力不同的人的结果，就发现呀，那些咖啡因代谢不好的人，代谢特别慢的人，他们咖啡喝多以后是增加这个肾脏损伤的风险。
6: 这个多喝具体指的大概是多少呢？
0: 一般喝1到2杯不叫做多，哎，多呢是得从3杯起。
6: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常喝咖啡容易导致骨质疏松。
0: 在调查当中没有发现这种关联，就是喝咖啡多的人骨质疏松会更厉害吗？或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大吗？就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
1: 市场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饮料，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放弃了碳酸饮料，转而投向那些宣传零糖、零脂、零卡的无糖饮料怀抱中。但无糖饮料真的不含糖吗？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时，可宣称该食品为无糖食品。所以无糖饮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分，别觉得多喝几瓶也没事儿，最后喝出了健康隐患。 另外还有一些饮料宣称无蔗糖或者无白砂糖，其实仔细看看配料表就会发现添加了麦芽糖、果糖、乳糖、代糖等甜味剂，同样也是添加糖，别掉进商家的糖分陷阱。

0: 所以无糖食品也不能敞开了喝，用白开水或者茶水代替饮料，绝对零糖又健康。
1: 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们建立了一座伟大的都市，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这座城的背后藏着良渚人那些令人惊叹的建筑智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诗地史话。

0: 兰溪棹歌被誉为最早描写兰溪美景的千古名篇，究竟是什么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打卡兰溪？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诗地史话，马上回来。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在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良渚篇中记述着从规模、社会等级、生产力的发展到农业和城市的规划等方面，都能证明其社会发展程度已不亚于古埃及，不亚于西亚以及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这本书记录了我国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重大考古发现，作者都是一线考古学者。书中所说的可以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相媲美的良渚文明，存在于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良渚已经出现明显社会分化，且具有较为统一的信仰，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而良渚古城则是良渚文明诸多灿烂文化的一个缩影。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触摸与记录真实的远古城邦遗迹，探寻良渚先民筑城背后的秘密。
1: 哎，王老师在那儿。
2: 王老师
1: 久等了。
2: 王老师好。
3: 欢迎到良渚来参观哈。我们到这边有一个发掘点，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往这边走哈。在良渚人筑这个城墙的位置呢，是个沼泽地。那么沼泽地呢，是很湿的，很软的哈。所以他们很聪明的，他们就铺了一层石块，上面再堆上土。因为这个石块是有缝隙的，中间是有空气的，那么所以呢，它地下水就吸不上来了。城墙堆上去的土本身啊，比如说下雨啦，或者它原来有水分的，它又可以渗下去，透过这个石头缝排掉了啊。所以良渚人呢，就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它的水的问题啊。
0: 在良渚城墙处发现的石块相对较为圆滑，并没。

0: 有太锋利的棱角，这是经过河水冲刷后的痕迹。这种现象说明梁主人并没刻意开采石头，而是在河滩上采集。那么梁主人是如何将这些石块运送到这里的呢？
1: 我们这个也可以到下面去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石头哈。你看见没有，这边有个线啊，就是这个石头凸起来的，这有一个框子一样的东西，看见没有？这个啊，大概四五个平方的石头，可能跟边上的这一片是不一样的。因为梁主人筑这个城墙啊，他把这个石头运过来的时候，是从东南西北不同的地方运过来的。铺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一船东山来的石头我就铺完了，然后第二船是西山来的石头我又铺。那么因为没有混料，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哎，当时每一船可以运多少，以及它是怎么施工的，对不对？
0: 据《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一书中介绍，梁渚城墙总体呈长方形，略带圆角，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900米，内城面积约3平方千米。说起城墙，相信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出紫禁城高大宽厚的城墙。虽然在书中，学者们测定梁渚古城的面积远大于故宫，但这城墙看起来似乎远不及故宫城墙那般高大，甚至有的部分与一个土坡无异。据考古学家的判断，梁渚城墙的军事防御作用较弱，因梁渚文明在当时较为强盛，都城城墙的防御作用并未被视作重点，城墙更多为划分区域之用，比后世正常的城墙要宽很多，上面有建筑遗迹，更像是用来居住的高地。由此可得出结论，梁渚的城墙主要是起到划分界限、居住和通行的作用。为了让旅行团成员进一步了解古城的整体布局，王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梁渚古城的制高点智山观景台。
1: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一个制高点嘛，你可以看见这么大的这个城里面的这个景象啊。我估计呢，当时也很可能有人就是在这样啊监测城内城外的一个情形吧。北边是山啊，大遮山，然后呢前边那个是西边了哈，那边也有山，然后呢南边也有山，它其实呢山边有山，东边是开放的，它其实也是在这个三个山之间的一块盆地里面的中心位置啊，建立了这么一个早期的城市哈。
0: 除了地处群山环绕的中心处，梁渚人选择在此筑城的重要原因便是周边丰富的资源。梁渚水利系统的建成，使得此处的交通运输十分发达，水路运输畅通无阻。梁渚遗址群分布广阔，为了看得更加清楚，旅行团成员拿出了望远镜进行观察。
1: 梁渚人的水坝啊，它就建在那个地方，最大的水坝就是从我们这个前面啊，从大遮山这个位置开始的。这个水坝5公里长啊，沿着这个山一路过去。每个山之间都有水坝连牢的，然后呢这边这些就是作坊地，然后往那边看啊，那个高起来的那个就是中心宫殿区。
0: 梁渚古城鼎盛时期人口约为4万人，其年代与规模堪称中华第一城，与同属人类早期文明起源地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古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古城人口相当，属于当时的国际一线大都市。梁渚古城的规模之大让书本旅行团兴奋不已。从智山下来，继续深入古城内部，整个古城最中心的宫殿区又会给人怎样的震撼？王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莫角山。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叫莫角山，就是这个高台子，这个大平台上面啊有3个小台子，我们是在这个最大的这个叫大莫角山。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整个梁渚的这个宫殿区里面最高的一个地点。上个世纪90年代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进行了很多次的发掘啊，我拿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啊，发现了6-7根的这种梁和柱哈，这一根啊，它其实有17米长，直径有差不多60-70公分。虽然我们已经在这个地

0: 方看不到了良渚的宫殿，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建筑构件想象到它当时的恢宏气度啊，也就
1: 区分宫殿和居民区就是看这个建筑的尺度。
0: 对对对，建筑尺度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区分的一个证据。另外呢，普通的民居你不可能建在这个最高的高台上嘛，只有像良渚的王者这些神殿啊、王宫之类的，它才有可能哈、建在这个十几米高的。

0: 老师，我记得荀子里曾经说过，欲进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是不是就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这个其实跟你说的那段话呢有非常大的类似之处啊。这个宫殿区呢是位于这个内城的最中心啊。那么从这个宫殿区哈、到内城，内城到外城，它的高度是逐级降低的，是阶梯状的。那么也就是说，最高贵的人住在最高的地方啊，然后呢住在城最中心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居中的一个概念。
2: 梁楚古城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组织者高度集权，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人员管理能力，并经过精心规划、长期营建才能完成。正如书中所说的，梁楚文明已经进入了国家社会文明社会，梁楚古城内按照等级、功能来做区域划分的设计理念，对后世的城市营建有着莫大的影响。以梁楚古城为核心的梁楚文明，为中华文明的更续开启了全新的篇章。告别了恢宏的梁楚古城，我们的脚步继续在浙江大地上寻访，从远古文明的曙光走向唐诗里灵秀的江南水乡。泛舟江上，一阵悠扬的歌声正随波传来。

0: 凉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堪。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兰溪棹歌是一首富于民歌风味的传歌，是唐代诗人戴叔伦的千古名篇，现收录于小学语文课本中。兰溪的风景美不胜收，这首诗也成了最早描写兰溪美景的诗句之一。今天书本旅行的这一站，我们就来到浙江兰溪。这一次的书本旅行团是两组家庭，橙色是吴佳瑜家庭，蓝色是饶晨宇家庭，将陪伴他们旅行的是陈新兵老师。他在25年挖掘和塑造城市文化名片的过程中，将兰溪各个角落的文化资源赋予了当代内涵，展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今天跟着戴叔伦的兰溪棹歌，陈老师会带书本旅行团发现怎样的兰溪。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中洲岛，这里在唐宋时期曾是兰溪的西城，现在已经改建成中洲公园，是人们游玩赏景的最佳去处之一。这里与戴叔伦的兰溪棹歌有什么关系？
1: 陈老师，戴叔伦不是咱们兰溪人，那他为什么要写兰溪呢？
2: 他到金华当东洋令，他到我们各个县市去考察，看到我们兰溪美丽的兰江之后，写下了这一首兰溪棹歌。这首诗也是最早为我们兰溪美景做广告的这么一首诗，我们后面很多的文人墨客就冲着这首诗到兰溪来，留下了更多的诗。站在这里，我们就是戴叔伦，他当时就是在这一片浅滩的边上夜宿兰江，我们来体会戴叔伦诗中的一些意境。我提个问题啊，兰溪棹歌写的是哪个季节？
1: 兰溪三日桃花雨，应该写的是春天的吧？
2: 为什么是春天呢？
1: 因为桃花开了，就表示春天来了。
2: 对，那么是什么时候呢？
3: 好像是半夜鲤鱼来上滩，半夜是不是在晚上写的呀？
2: 他到这兰溪的时候已经晚上了，或者说他那天是在兰溪过夜。我们再来看，它是凉月如眉挂柳湾，湾的月亮，你看凉月如眉，像眉毛一样，像小船一样的月亮叫上弦月，上弦月是月初，所以它是月初来的。然后这个山倒映在水中，
0: 戴叔伦诗中描写的兰溪春景，水清如镜，两岸山色静映水中，桃花开时

0: 有绵绵春雨，这种持续不断的细雨使江水上涨，中洲岛地势低洼，撒欢的鱼儿趁着涨水也开始跃上浅滩。戴叔伦如果晚来几个月，他看到的将是另外一幅景象。
1: 我们这个中洲岛在春天的时候水就会涨起来，然后戴叔伦的船停在这个浅滩的边上，然后晚上可以听见这个鱼跳出水面的这个声音，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美景。如果我们到了夏天，特别梅雨季节，这个水位会涨得更加高。我们看兰江大桥那边有个标度要30几米，我们有时候甚至整个岛就会消失。刚才我们看了戴叔伦的在春天的时候写下的兰溪，我们后面很多的诗人也来到了兰溪。好，我带大家去看一看郁达夫的兰溪，走。
0: 1931年，杭州至江西省玉山的铁路建成，郁达夫受友人邀请沿铁路线游览，在衡山塔下一睹三江汇流的盛景，写下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
1: 孩子们，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郁达夫笔下秋天的兰溪。郁达夫是富阳人，看到我们三江口的这个两岸的风景，所以他写下了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这样的诗句。我们现在站在三江口，我们东南过来的是金华江，又叫婺江，西南方向过来的是衢江，刚好一个人字形到这里汇合成兰江，一直到下面建德富春江，所以我们叫百里兰江。
2: 我看到现在的河水是很平的，那它为什么要写急流呢？
1: 三江口的话，我们婺江衢江跟我们兰江有一点点的落差，它是上游往下走，秋天的话水很少，然后显得很急。三江口给我们兰溪带来了一个繁华的航运，以前没有高速高铁的时候，所有的人船货都从这条江走，所以我们兰溪也是因水而盛。在清代的时候，包括一直在民国初期的时候，我们还是钱塘江第一商埠。大家知道我们兰溪有多少年历史的吗？我们兰溪是唐咸亨五年，也就是公元674年开始建县，那开启了我们兰溪1300多年的商埠文化的一个繁荣，吸引来了很多诗人包括商人经过兰溪。
0: 兰溪是中国诗歌史上一座重要的城市，这里的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戴叔伦写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郁达夫写下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一脉兰江悠悠千年。这条贯穿在兰溪生命中的河流，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商旅，也是诗画江南落笔的尺牍。
1: 我们今天跟着戴叔伦的诗去看了我们郁达夫秋天的兰溪。1000多年以来，我们许许多多的文人都在兰溪留下了非常多的诗，所以我们被誉为万诗之城，是我们整个钱塘诗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兰溪的美，兰江的美，古城的美，我想一定会在各位心里留下更深的印象。我们等着读你们两位的诗，好不好？
3: 好。
0: 一片水域需要800多年才能完全换一次水，依然保持清澈。千百年来，琼海的水始终明净清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人水清净。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

0: 非凡匠心，诚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000年前梁渚的湿地筑城，到唐诗里悠扬的兰溪棹歌，水滋养了江南风光，更孕育了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在史书与诗词中，我们读懂了人与自然世代相依的智慧。合上书本，历史的波光依然回荡不已，期待着我们再一次到来，沉浸其中。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大自然中，很多动物母亲会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他们勇敢而智慧，为守护家族和后代而战。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奇特的山形地貌，罕见的日月奇观，神秘的双头蛇，
1: 这里这里好大一条啊，
0: 会流血的植物，
2: 这真的跟人的血液一样，突然就有点凝固了。
0: 岭南之地，紧邻城市的保护区内，因何汇聚诸多奇异景象？为何物种如此丰富？探秘生态廊道，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内，距离市中心约19000米。南亚热带地带性森林植被在这里保留着它们的原始面貌，使这里成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较富集的地区之一。自然保护区向东80多千米是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西南约19千米到达肇庆市中心。这个珍贵的物种宝库与人类居住地接近，并保留了众多奇特的自然现象。

0: 为了探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特征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运行机制，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鼎湖山进行考察。考察队首先来到鼎湖山脚下的焦园村，这里的村民提到，在鼎湖山中曾经有人看到过一种名为双头蛇的生物，它昼伏夜出，踪迹难寻。
1: 他们说有个双头蛇经过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是听了一点点，它是跑得很慢的，不是我没见过，我不知道啊。
0: 根据村民的描述，专家推测双头蛇的特征和两栖生物版纳鱼螈比较接近。这种形似蛇的古老物种，由于头尾形状非常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双头。版纳鱼螈是一种隐螈目生物，它们的栖居场所一般植物繁盛，土壤肥沃，水源清洁，因而林木茂密的谷地、水草丛生的山溪和土地肥沃的池畔都有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为了能够尽快找到版纳鱼螈，考察队沿着鼎湖山天溪谷向保护区核心区前进。专家告诉我们，在鼎湖山除了南亚热带季风阔叶林、河岸林还有沟谷雨林，都有可能存在稀有的两栖生物。
2: 这是小心点，这个树倒了。
0: 队员们来到保护区的河岸林地，专家分析这一带区域温度较高，土壤疏松，土壤中有机物含量较多，适宜蚯蚓的生存，而蚯蚓正是成年版纳鱼螈最喜欢的食物。
2: 那不是刚看到有一条吗？
0: 大家分头从泥土里寻找蚯蚓。
2: 你说吧。
0: 没过多久，队员们就有了不少收获。
3: 你疯狂的跳，
2: 你抓到头。
3: 啊，好多。
0: 河岸林中蚯蚓的分布区域较为广泛，而版纳鱼螈很有可能存在于地势更低洼、植被覆盖率更高的地方。
2: 我们到前面。
0: 专家决定带领队员们做一个试验，
2: 就在这儿做个陷阱吧，先把这边清理一下，把这些枯枝把它移过去一点就行了，因为过了不好挖。
4: 这么放就行，就在这儿吧。
0: 这种动物调查方法名为围栏陷阱法，常被用于抑制性较高的生境调查。
3: 它还是有点石头，
2: 它有根，看着还是要挖大一点，不然不好挖。
0: 陷阱捕获器使用塑料或者金属制的罐或桶，它们内壁光滑，不易腐烂或被野生动物破坏。
2: 然后要把这个周围的这个要贴上，尽量不要弄到那个里面，就是把它塞好，然后一会儿这两边还要放两块板。差不多了，好，把它固定好就行了，把这个土压回去。
0: 围栏则是些具有一定高度的塑料或金属制薄板，防止动物攀越或者跳过。由于此次调查的目标生物是版纳鱼螈，所以专家采用了两块高约20厘米的塑料板，把它们固定在陷阱两边作为围栏，同时让挡板的边缘向捕获器内部靠近。
2: 一般就是有个角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到这个土里面，这儿还要按进去，然后把土全部填住。对，就这样。这块板就是这个位置稍微超出一点，就是说它刨过来爬到这里，然后就是陷阱嘛，啊，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它稳了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边边推给它，弄得它好走一点。我们把刚才挖的蚯蚓放下去，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吧。围栏陷阱啊，它可能也会抓到一些其他的动物。可以了，我们这个就完成了。
0: 这种方法通常需要等待24小时，队员们期待着能有所收获。第二天清晨，考察队再次来到林中的诱捕点。
2: 哦，哇，被雨水淋得有点……哎，里面有动物哦。
3: 那个是什么？
2: 你看一下。是吧？你看。
0: 只见陷阱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身影。
2: 古灵亭蜥。
3: 哦。它有毒吗？
2: 没有，很可爱的。可以把它拿起来看一下。哦，有水。
3: 它自己浮上来了，一取掉那个。它还在里面挣扎。
2: 他是在看我想干什么。
0: 原来掉进诱捕陷阱的是一种名叫古灵亭蜥的小动物。
3: 它还是蛮可爱的，像有耳朵是吧？
2: 这个是它的感温的地方，然后前面是鼻孔。
0: 古灵亭蜥是石龙子科生物，古人称它们是生活在石头缝里的小龙。专家说，这种小型蜥蜴在鼎湖山较为常见，队员们看见的这只古灵亭蜥很有可能是受到蚯蚓的吸引落入诱捕器中。
3: 我不知道怎么，
2: 你就接到我的这个手的位置就行了。它现在就呼吸很急促，
3: 使劲咬我，但是它好像没什么牙齿。
0: 为了避免弄伤这只古灵亭蜥，专家决定在观察记录之后将它放回林地中。古灵亭蜥的栖居地与版纳鱼园类似，它的出现让专家确定这片林地中一定有版纳鱼园生存。接下来专家带领队员们尝试在夜间展开搜索。山中天色变化极快，太阳落山2个小时之后，周围一片漆黑。沿着白天的路线，专家带领考察队穿梭在河岸林地中。在黑暗的保护下，许多夜行动物也活跃起来。
3: 别动！
2: 太靠近了。
3: 哎呦，好可爱呀！
2: 这是个大树蛙。
3: 好可爱，
5: 大野小
0: 潭。一只通体绿色、颜色鲜艳的树蛙正趴在树枝上休息，光线的扰动似乎让它感觉受到了威胁。
3: 小心点！哎，你看它在往后退。
2: 除了背部啊，四肢上面都是绿色的，这是大树蛙的一个特征。哎，找到了，
3: 在哪？
2: 石头，看。
3: 在哪？
0: 不一会儿，专家发现了水中一条长长的黑影。
2: 哎，这里。哎。啊，看到没有？这边大石头这儿，白色那儿。
3: 在动的这个。
2: 他不愿意往这儿走。
3: 进来了。
2: 拿起来了。哇，你看他好活跃的。
3: 很黏，像一个蚯蚓。
2: 对，这个小的就很像蚯蚓，然后大的很像蛇。
0: 专家说，这正是大家苦苦寻觅了很久的版纳鱼园。不过，这是一条版纳鱼园的幼体。版纳鱼园的幼体外形酷似蚯蚓，它们生活在气温较高、水源清洁且流速较缓的山间溪流中，直到成年之后爬上岸边。
2: 大概就是14厘米。
0: 既然发现了版纳鱼园的幼体，那么成年的版纳鱼园很有

0: 能就在西沟附近活动。
1: 它主要是靠嗅觉来感知这个周围环境，眼睛也退化了。仔细看一下，很大的，有将近40厘米长，有手指这么粗。哎，看到了，这里这里，好大一条啊！对对对对对，我量一下它。啊，不止38厘米，差不多40。你看，弯曲的都有37了。看看它会动。这个就是成体，它是在这个陆上活动的，而不在水里。哇，你看这个，你看这反过来就很明显，你看。这从这儿看，
2: 哦，它身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那个环，
1: 啊，那个环褶嘛，很明显，你看看得很明显的，它身上很黏，你看它这个。
0: 通过近距离观察，大家发现，成年版纳鱼鲻的头部和尾部极为相似，它们的身体布满环褶，同时有少许鳞片。体表与蚯蚓类似，骨骼又有与蛇类相同的构造和作用。
1: 就是我不能轻易看的时候呢，一般是分不出来它哪个是头哪个是尾，然后它还这两边不是有这个金黄色这个纵带吗，所以说它两边都有呢，又叫那个金边蛇。
0: 专家说，形态的相似性是版纳鱼鲻被误认为是蛇的主要原因。同时，版纳鱼鲻生长缓慢，每年平均增长约30毫米，全长约180毫米时开始变态发育，从幼体长为成体往往长达数年。成年之后，它们的食物变得单一，行动也逐渐缓慢，主要食物蚯蚓的生存与环境温度、湿度、土壤和水源的清洁程度密切相关。再加上版纳鱼鲻本身不具备防御结构，环境中任意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的生存。种种因素相加，使得版纳鱼鲻数量稀少，长期以来维持着神秘的形象。研究表明，版纳鱼鲻是一种古老的生物，迄今已生存了上亿年，如同活化石一般游走于山水之间。有关它的生存和延续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依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0: 城市相融的森林生态系统如何运作？五物种宝库里会发现什么奇特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鼎湖山为什么会有版纳鱼园这种如此古老的生物存在？这与鼎湖山的自然环境、地质构成又有什么联系？专家建议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对鼎湖山一带的自然环境做进一步调查。
2: 刚才那边的那个前泥层比较。
1: 考察过程中，地学专家邱小平带领队员们来到了鼎湖山附近的七星岩。经过考察，他告诉我们，七星岩是由其所在山峰的石灰质岩石受到侵蚀，背斜断裂，最终在成排的背斜谷地形成七座山峰。这七座山峰附近，在春分和秋分时，受光线影响，会出现形似卧佛邯郸的奇景，是山峰和太阳角度共同造就的巧合。而位于附近的太极洞，在夏至日发生在洞内的立竿无影现象，则是由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喀斯特岩石特性等一系列因素叠加而形成的。这个地质条件也为我们接下来的植物生境考察提供了依据。接下来，队员们来到鼎湖山天湖，这里有鼎湖山分布最密集的沟谷雨林。相比于河岸林和南亚热带季风阔叶林，这里的植被有明显的雨林特征。
2: 你看，这个就藤蔓植物特别多，在雨林当中。因为我们这个鼎湖这地方呢，正好在北回归线的位置，就是它刚刚进入热带的边缘，所以它不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特征，所以叫沟谷雨林。
1: 专家说，沟谷雨林的存在正说明鼎湖山属于亚热带热带过渡区，特殊的气候加上沟谷地形产生了雨林环境。相比于鼎湖山的其他植被类型，沟谷雨林中很有可能存在更多种类的植物。行走间，专家突然停下了脚步。
3: 这个是这个鼎湖血桐，是以鼎湖山命名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是大戟科的一种植物。
1: 专家说，这就是村民口口相传能帮助伤口止血的流血树。它是一种以鼎湖山命名的植物，名叫鼎湖血桐。由于它们的植株一般不超过10米，在茂密的森林中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这种植物真的会出血吗？
3: 它这个树干、树枝这个倒管部分的流出的汁液是红色的，所以看起来像血。现在不是很明显，我再点一下看看吧。
1: 队员们发现，如果把鼎湖血桐的枝条剪断，新鲜切面会很快流出红色的汁液。植物为何会流血？鼎湖血桐分泌出来的汁液里面究竟含有怎样特殊的成分呢？专家猜测，血桐流血有可能是植物汁液中的某种元素与空气中

0: 氧气发生了反应，他决定将血瞳的枝条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切断，再来观测枝叶的颜色。
1: 我在隔绝氧气的情况下，它还会不会出这个红色的枝叶？
2: 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1: 就直接出来了，这个枝叶。
3: 它不但中心有，连树皮那也有。
1: 嗯。
3: 这真的跟人的血液一样，出来就有点凝固了，
1: 还有一条丝线似的那种感觉。
4: 刚刚已经有些氧化的到里面来了，有可能。
0: 在与空气隔绝的情况下，鼎湖血瞳仍然会不断渗出红色的汁液，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专家介绍，鼎湖山的森林植被对区域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鼎湖山空气当中的含氧量、水中溶氧量较高，所以鼎湖血瞳无论是在空气中还是在水中都会产生红色的汁液。那么鼎湖血瞳与它生长的环境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边突现受伤棕熊，
1: 那上半身是稍微可以动弹一下手部位置。
0: 守护四天四夜，棕熊回归山林。棕熊因何再度进村觅食？
2: 应该是公熊还是母熊？看不出来。
3: 应该是公的。
0: 被称为草原人参果的植物与棕熊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人类与野生动物如何共享自然的馈赠？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专家告诉我们，植物所需的微量元素主要是由土壤供应。他建议队员们可以通过土壤分析了解鼎湖血桐的树枝中可能含有哪些元素。
4: 垂直打下去，先我们打，先打是零到十的，旋转一下，轻轻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在它的基础上打十到二十。
3: 考察队在鼎湖山不同区域分别采取林下表层土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森林类型中，土壤中占比最高的微量元素是铁，而相比于其他植物，鼎湖血桐吸收土壤中铁元素的能力更强。

0: 专家们据此推测，鼎湖血酮流血可能是因为汁液中富集的铁离子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呈现出红色，看起来如同出血。同时，鼎湖血酮本身极具药用价值，传闻中它能够止血疗伤，或许也是由此而来。鼎湖血酮是鼎湖山宝贵植物资源的一部分，它的生存和发展依赖鼎湖山富含铁元素的土壤，同时也离不开森林中的其他植物。解开鼎湖血酮的生境奥秘，就能破解鼎湖山生物多样性的真正原因。作为一个健康完整的生态系统，既离不开提供基础物质的生产者，更离不开这个系统中肉眼看不见的分解者。
1: 就放到比较开阔一点的地方。
0: 考察队决定用一些腐烂水果来测试森林分解者的工作效率。在等待测试结果的间隙，透过植物叶片，大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正在觅食的白蚬。
2: 你看，哎，那里有只啊，前面，看到了，你看。
0: 紧接着，又有几只白蚬进入了队员们的视线。他们悠闲地踱着步，在河岸边享受着夏日时光。专家告诉我们，鸟类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在森林中生存的鸟类，往往能够反映这一区域的植被结构。在沟谷雨林的小环境中，植被分层多样，给不同鸟类提供了足量的食物和栖居空间。
1: 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动物。好像没看到。
0: 在另一个试验点，队员们见证了森林系统的另一些重要角色。
1: 这儿有一个鞘翅目的。
0: 仅仅用了4个小时，水果已经被初步分解。专家说，小型无脊椎生物是森林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将植物残体粉碎，加速有机物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和转化。它们扮演着粉碎者的角色，帮助自然界完成物质循环。沟谷雨林中，由植物、动物组成了一个由生产者到分解者的生命循环，每时每刻都处于运动之中。通过详细考察，专家推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与森林、土壤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紧密相关。土壤中丰富的微量元素有利于鼎湖血酮等植物的生长。林下土壤中的有机物富集，为蚯蚓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使捕食蚯蚓等生物的版纳鱼源得以生存。小型动物和植物又增加了鸟类的食物来源，动植物之间相互作用，共同维持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专家最后补充说，鼎湖山土壤里含有较高的铁元素，和这片森林保存的完好程度是正相关的。据统计，富集腐殖质的林下土壤中的铁含量是铜的100多倍，而鼎湖血酮吸收铁元素的能力又远比其他植物更强。它的断切面会流出血液一样的红色汁液，是否正是与此有关，以及内在的运行机制，还有待

0: 科学家们更深入地探索。鼎湖山，这个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保有400多年历史的地带性森林植被，生态系统具有完整的掩替系列和垂直分布带，构成人与自然、森林与城市完美相融的生态系统。而这正是人类家园的美好图景。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大自然中，很多动物母亲会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他们勇敢而智慧，为守护家族和后代而战。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留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8: 清新两整天。
9: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能源为时代注入动力。当能量管理面临挑战，安全便成为不容忽视的课题。物通感控依托力学传感技术，从锂电池膨胀力学原理出发，为全周期安全与健康管理提供新的感知视角。多年来持续开展力学与电池状态的技术研究，面向储能等应用场景提供从预警至评估的解决方案。在力学与智能融合的道路上，携手行业伙伴，运用锡能柔性压力薄膜技术，为锂电池应用增添稳固防护。物通感控以力学传感护航能源使用的每一份安全，洞见电池生命的每一段历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0年前，考古专家在川西北老君山陆续发现了11个古霄洞遗址。国家文物局究竟该如何为这些遗址定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探秘江游老君山。

0: 好，哎，慢点，熊的脚印，这是一个脚印，他沿着这条路上去的。老熊在这儿，用他的爪爪了给你看，下面有他的脚印，这个好多，这条熊还有点大，他爪子你看这个好厉害。
1: 他这怎么下去？这下车又摔一跤不？这里是川西北的老君山，因退耕还林等生态保护工程的推进，植被恢复良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包括黑熊在内的多种野生动物活动频繁。巡查员陈家培说，从2006年开始，基本上每周他们都要在这里度过一次。 他们担心的不是黑熊对植被的危害，而是悬崖峭壁间的溶洞。那么，陈家培他们巡查的溶洞究竟是什么样的洞？竟然巡查了20年，洞里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老君山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北龙门山断裂地带，它犹如一座天然屏障。 横亘在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这里隐藏着无数的溶洞，洞内不仅蕴藏着丰富的硝土资源，还遗留着大量古人熬硝的硝池和灶台遗迹。

当地人都亲切地称为肖洞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老君山脚下有一个盛产烟花爆竹

0: 起考古行动，集结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十地质大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来到老君山霄洞考古调查。当时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宋建民担任考古队队长。
1: 江油崇华的老君山区域就发现了古代霄洞遗址，江油绵阳就成立联合考古队，对这个区域进行大规模调查。
0: 经过两年多的系统调查研究，考古材料上报到了国家文物局。后来将由老君山霄洞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七月的一天，一堂以江油市老君山治霄遗迹为内容的研学科普活动在天宇洞展开。
2: 大家知道啥子叫霄吗？同学们知道吗？那你们知道啥叫火药味？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古代炼霄的霄池。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类似于霜的产物，我们寻找霄的标志物。
0: 20年来，江油市文物保护中心将老君山霄洞遗址群的安全巡查列为常态化工作，通过定期检查确保这一珍贵历史遗迹得到妥善保护。这次结合科普活动的专项巡查活动，为摄制组深入探访朝阳洞提供了难得契机。朝阳洞作为霄洞遗址群的核心部分，蕴藏着诸多引人入胜的秘密，吸引着摄制组前去揭开其神秘面纱。从老君山脚下的广陵寺出发，经过6个小时的跋涉，摄制组于傍晚来到了甘仁洞。甘仁洞海拔1782米，是到朝阳洞的必经之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
2: 现在是傍晚7点钟，天快黑了，现在雨下大了。我们大队人马已经进洞，已经进洞了。
4: 你看到了，你看到了都怎么了？
5: 来，真的。
0: 原计划在甘仁洞主洞里过夜，但雨下得太大，无法开路，只能在甘仁洞的副洞洞口处休息，第二天再到主洞。
6: 这个洞口到处漏雨，到处渗水。昨天晚上7点开始下雨，到今天早上7点，已经12个小时了。
7: 开始做烧水链条。
6: 早饭开始了，现在大家都在吃方便面了啊。现在我们还被困在甘仁洞的副洞，现在大家正在想办法转移到主洞去。
8: 走哪头去都给大家他的脚下去了。
0: 甘仁洞有一大一小两个洞口，洞内有一个2米左右长的过道，连接大洞和小洞，因雨水将山上的泥土冲刷进洞，洞里的过道被淤泥填埋，只剩下了10几厘米的缝隙。为了巡查甘仁洞主洞，只能将淤泥挖出再爬过去。当摄制组走进甘仁洞大洞内，借助携带的灯光，瞬间被洞内的景象所震撼。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溶洞，洞内高低不一，宽窄不同，给人一种深邃而神秘的感觉。地面上布满了石块，据巡查组介绍，这些石块都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从洞顶掉落下来的。
2: 我们古人这个炼霄的地方啊，全部给覆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石头，我们的工作台面已经看不着了。
0: 虽然石块改变了洞内的原有地貌，但为我们了解甘仁洞的历史增添了一抹沉重的色彩。遥想当年，这里曾经是一片繁忙的炼霄之地，然而一场大地震的浩劫让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被掩埋在石块之下。非常幸运。

0: 制组在一块平地上意外发现了一个凹销的灶台，灶台的造型古朴而实用，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炼销工匠们的智慧与辛劳。在灶台不远处的洞壁旁有一个生活区，
1: 干人洞有灶台做饭的地方，有休息的地方。
2: 这个陶片不是近代的，是以前的，你看我翻过来。
0: 从残存的遗迹中，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工匠们在这里生活的场景。可能有简陋的床铺、炊具和储物设备。踩着石块继续往前走，两个弯道后就看见了干人洞的大洞口。在接近洞口处，一堵石条垒砌的墙体迎面而来，一看就是人工所为。原来这是一个平台。陈家培说，这是当年先辈们唱戏的戏台子。当年参与老君山炼销、运输以及生活保障的人员达到万余人，每天太阳一出来，古道上就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干人洞的位置处在通往大兴洞、朝阳洞的路口上，过往人员都喜欢在这里休息，干人洞成了老君山上的驿站。干人洞的外观就如同一道被大自然鬼斧神工凿开的山门，洞口宽敞，仿佛在向世人敞开它尘封已久的秘密。干人洞考察结束后，西行两个小时，巡查组到达老君山最大的霄洞朝阳洞。据《紫铜县志》记载，老君山朝阳洞县西240里，与江油县连界，山势高峻陡险，洞在中峰悬崖削壁间，由江油汉卢坪结搭天梯，踏梯而下至洞。
3: 白花花的这个全是悬崖。
0: 朝阳洞洞口上方叫观风梁，这里海拔2100米左右。
3: 现在我们是位于老君山朝阳洞的最顶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洞口上面啊。
2: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3: 我们在洞口上
2: 面。顶上，我们是在顶上。
0: 要进朝阳洞，首先需要在中峰悬崖峭壁间横向步行200多米，到一个小台面。
4: 我建议你和他们商量哈，留一个体力好的下来的时候，不要走下来。
5: 下来一个最像是把灯
6: 都把灯
7: 上去，全身都是泥。下人了。
0: 保障人员将软梯、保险绳结扎在老树的根部，将巡查人员陆续放下。顺着软梯直下60米后，又沿着横向小道走几米，便抵达朝阳洞洞口。朝阳洞洞口海拔为1900米。20年前，宋建民带领考古队到达洞口时，除了手电之外，还点了不少竹制火把。根据当时的考古报告记录，朝阳洞洞口附近有大小灶台数个，极其简陋，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是古人的生活区。
8: 朝阳洞洞口内西侧有几处人工垒砌的乱石墙体，有的围成30-40平米，有的占地面积仅10数平方米，可容纳100余人休息。
2: 到了朝阳洞，哎呀，里面架的香炉，看到这么大那个水瓜瓢，古代人的水瓜瓢，看到是个好瓜瓢，一拿不起来烂了，还有穿的草鞋这些，说古人在洞里头啊，朝阳洞太震撼了。
0: 这方藏于悬崖峭壁间的洞天福地，不仅是古人躲避风雨的居所，更是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存的见证。顺着便道继续往下走，渐渐感

0: 觉到脚下踩着的东西特别松软，原来是石块堆积层的表面和空隙处有大量的积碳，也就是碳灰，是古人使用火把时遗留的碳灰，最厚处达到13.5厘米，可以想象年代非常久远。
1: 你看这空气当中，你看看，哎呀，
2: 水汽，这是人出的气，
3: 水汽，
2: 这是水汽，
3: 水汽。
0: 在洞内的石壁上布满了大量白色粉状硝土，可以清楚地看到硝矿的矿脉走向。
1: 这个就是硝是吧？
2: 啊，天马。
1: 啊。哦，哎呦，跟盐一样。
2: 嗯，天马。
1: 哦，这就硝。
2: 嗯。所以给冲刷下来
1: 啊，
2: 它是冲在土里面弄切成稿子嘛，用弄点木炭，看这点的人，
4: 因为地下水把这个岩石里面的含硝的一种成分溶蚀了，然后在适当的环境它又沉积成一种土状的东西，这个土啊就是熬硝的那个原料，或者就是他们称的那个硝土吧。
0: 江油老君山地区的硝矿属于一种原生矿藏，形成于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无论是规模还是品质都十分少见。数亿年的地质演化造就了如今美丽富饶的四川盆地，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盐卤、煤、硝等矿产资源。龙门山断裂地带中的老君山硝矿十分丰富。朝阳洞是一个天然溶洞，洞内呈现时宽时窄、时高时低的状态，平均宽60至100米，高达60米。洞里有大量硝池和灶台，硝池分别建在落差300到400米的地方，4-5个一组，规模非常庞大，分很多工作台面。硝池是收集含硝之水的专用水池，分大小硝池，小硝池均设置在大硝池之下，2个一组。大小硝池的建造工艺形状一致，显然是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施工的结果。工作台面都设置有熬硝的灶台。
5: 这是一种植物的颗粒，说明就是这个水啊，随着冲刷下来的这个环境和地表是相同的，这个通道和地表相连。
0: 在工作平台的两侧各有泉水水源，水分两种，一种是含硝的水，用于浸泡硝土，另一种是不含硝的水，是生活用水。
2: 这水流路线就从那个上头的一个水池子，使它顺着一条沟就流下来，流到这个硝池子里头来。
0: 人工做出的土沟把洞内泉水引入大硝池，浸泡含硝土壤后，饱含硝成分的液体又自行流入小型硝池内。古代先民成功运用了水源串联供应工艺，
6: 它保留了一个制硝的流程，就包括那个水源供水系统，然后就是熬硝，然后就是沉淀，一套工艺流程全保留下来了。
0: 这是硝池的建造者有意形成硝池水源供应的设计理念，是一个生产工艺先进、大规模生产硝的基地。
2: 这点就是大量产硝，用于一种军事的，但像这个东西应该是早于钱的话做的。
0: 经过考古专家对地层叠压关系考察分析，明朝初期曾有过2次大规模开采，最后一次大规模开采在清乾隆时期，与朝廷对西部进行的2次重要军事行动有关。在硝池旁边，炼硝留下的硝渣废料堆积如山，人工开采痕迹清晰可见。
2: 这堆土呢，它就是这个熬硝这种废料，它就是从这边这个硝池子里头熬硝。

0: 它是下脚料，就是常年日积月累就形成这么大一堆废土。像这些都是硝牙子，就通过这些就可以判断出它这个就是生产那个火药一个重要原料。
1: 在工作区域的崖壁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烟熏过的痕迹，如此大规模的炼硝场景不禁使人担忧，熬硝对人是否有危害？硝的主要成分为硝酸盐类物质，硝酸盐本身在常温下通常无明显刺激性气味，但在高温熬制过程中可能有刺激性气体，长期处于硝尘环境下，熬硝工人容易出现慢性呼吸道疾病，但因古代医疗资源匮乏，这样的危害往往被忽视。在一个工作台面的左侧发现十几米深的支洞，有十块码放的墙体，这是制硝人员休息的地方，也就是生活区。朝阳洞发现大量的硝池灶台，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但是朝阳洞炼制硝石的起止时间能够准确考证吗？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俩
5: 就
6: 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事，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辣肉，
12: 知道吧？
13: 应该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两个工作平台了，下面又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工作平台。
1: 继续往下走，越到洞的深处，就发现生产工艺就越简陋。很明显，越往洞的底下走，年代就越早。由于没有发现文字物证，朝阳洞炼硝的起止时间无法准确考证，他们只能根据洞内发现的文物来推断。
17: 采集了一批制硝的一些文物，主要是木铲、木勺、搅拌器、碗盘、陶瓷器碎片。年代进行初步分类以后呢，早期最早能达到明代。
1: 下至3000米时，共发现9个工作平台，硝池57个，面积达到45万平方米。
18: 废弃物形成了几个文化层面，最早最上面的离硝池最近的地方，出现的瓷片、瓦片和生活用品，是离现在最近的。就是上世纪60年代了，然后第二层面就是民国和晚清，出土的文物有当地的大土碗，然后再下面一层就是明和清早期东西。
16: 你看这个洞不知道多深，现在还在往下走，前方黑乎乎的，啥也看不着，
19: 这下面又是一个台面了。
1: 然而继续下探到3500米时，一条巷道出现在眼前。条石垒砌的墙体堵住了前进的道路，用仪器探测，距离山体外侧仅仅10数米，此处有可能是人为封堵的一个洞口。
17: 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洞底下发现了一个像矿洞似的，就是用枕木把它撑起来，后来洞口是封了的，到现在这个洞还没找到。
1: 虽然洞口被封堵，但是可以看出古人应该是从这里开始一步步由易到难向上开采挖掘的。

0: 根据地层堆积情况总体判断，朝阳洞它是明代是开发主体，然后开发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明王朝把洞给封了。到了清代的乾隆时期，因为当时洞口找不着了，只有搭接天梯而下。
1: 由于不能继续前行，无法证实紫铜县志记载的朝阳洞深十五里之说。如果说朝阳洞有十五里那么深，那么在条石垒砌的墙体后面应该还有大约3500米，这3500米中还有多少工作平台，多少消池，专家不得而知，也许这将成为永久的秘密。
0: 朝阳洞，对大家说洞不是民间的开采的，应该是官府组织快开采。不过当时更多的并不是从果窑这个角度考虑，而是考虑它是我们古代的工业遗存、工业遗产。
1: 巡查工作结束后，当我们走出朝阳洞，站在洞口的那一刻，视野陡然开阔，脚下是直上直下、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我们不禁凝神遐想，先民们在这里炼硝的悲壮往事。那不仅仅是简单的劳作，更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时刻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当地老人说，清乾隆时期，朝阳洞作为最大的炼硝工厂，洞口堆满了木柴。夏天的一个晚上，几十名窑役在木柴堆上乘凉过夜，由于重心失衡导致木柴倾斜，十几名窑役在睡梦中随着木柴掉至几百米深的悬崖峭壁间。200多年过去了，当地还有老乡在山脚下的乱石间见到先民的遗骸。极目远眺，江油市区的轮廓清晰可见，这一刻时空仿佛再次交汇，古代工业的厚重与现代文明的蓬勃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对比。根据江油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冯波介绍，考古人员在老君山核心区域陆续考察了朝阳洞、大兴洞、牛角洞、高官洞、明月洞、犀牛洞、天宇洞等11个古硝洞遗址，发现朝阳洞、大兴洞为政府开采，其他硝洞是以民间开采为主，符合隆安府志记载的硝出江油、朝阳洞、大兴洞二处。
2: 老君山硝洞遗址哈，它那些洞啊呢，深浅都不一，有些几百米，有些甚至几千米。朝阳洞那个地方很深，保存那么完好，规模那么大，数量那么多，那么对我们国家就在研究制硝的工艺，还有火药制造以及矿业的开采哈，这些历史方面哈，工艺价值方面都非常重要的意义。
3: 原江油市文管所根据考察调查结果，编写了老君山古硝洞遗址考古调查及保护对策，并且启动了老君山古硝洞遗址的国家级文保单位申报。
1: 2005年3月，四川省江油市老君山古硝洞群遗址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老君山古硝洞遗址从保存的生产设施看，生产规模相当巨大，是火药的文物富集区，是目前发现的古代中国最大的洞硝遗址，也是古代最重要的火药原料基地之一，对进一步弄清火药发展的各历史阶段有着重要意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原组长罗哲文说，老君山硝洞群遗址的发现要与火药发明联系起来。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原处长郭瞻认为，从申报世界遗产的角度看具有优势，老君山硝洞群遗址符合申报冶炼工厂遗迹。

0: 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将由老君山霄洞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硝石是一种珍贵的矿物，更是制作烟花爆竹和火药的主要原料。当年在老君山霄洞炼制的硝石都到哪里去了呢？
1: 怪帕子山，
0: 据绵阳文史资料记载，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在老君山炼硝完成后都运送到山下的崇华镇。崇华是个古镇，是古蜀道之一的金牛道与陇道的连接点，也是四川地区出产硝石、蜀锦、茶叶、皮毛等物资的集散地。当时崇华曾归属梓潼县管辖，是梓潼、江油、剑阁三县交汇之地，被称为一脚踏三县，素有汉码头之称。古镇至今还保存有始建于清朝的会馆、火炮街等古迹。
2: 明清的时候啊，崇华镇就非常繁荣，后来形成的什么八大会馆呢、就各地的商人，特别是经销的商人，就云集崇华，使得崇华在一度时期啊是非常的繁荣发达。
0: 明清时期，民间熬硝从未停止，硝石贸易给商人们带来了巨额利润，他们在崇华建起了禹王宫，又称五省会馆。
3: 会馆是一种长途跨区域贸易，我们理解为外地人到这个地方来做生意，然后呢一个居住啊，货物存放呀，基本上是以地域为单位，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周转呀、交流呀、贸易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事情。
0: 随后又相继建立了数个分省会馆，如陕西会馆忠义宫、广东会馆南华宫、福建会馆天后宫、江西会馆万寿宫。会馆的建立加强了同乡人民的交流合作，为交易市场协调内外关系，但会馆的主要功能还是采购紧缺物资和申报批文，如硝石、火药等管控物资。
4: 外省、省府要拿到硝石，那都得要经过我们崇华当地的官方的行政批文，才能取得硝石的购买权。
0: 清乾隆时期，江油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火药生产基地，除了保障民用需求外，还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根据梓潼县志记载，乾隆20年，即公元1755年，老君山朝阳洞、大兴洞大规模开采硝石期间，官方就在崇华安设兵役巡查。

0: 开采、生产、流通猪环节均为官方组织和控制，并被用作军事用途，对四川地区的战事和应对西部战事产生了历史性作用。当时四川总督上奏乾隆皇帝称，火药为军旅先资，需用浩繁，查川省半销，向有江油局、渔局二处。战争之需的供给成为梓潼县、江油县和隆安府的首要政务，也就使得产销成为官员的最大政绩。江油作为四川重要的销食产地，还专门设立了官方机构负责办理相关事务，并制定了官价以保证军需。
1: 山西汇款352。
2: 在这个时候呢，秦皇他为了国土的安全，就加大那个火药的开采量。因为江油这个区域，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火药生产基地。
0: 经查阅《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乾隆时期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就是公元1758年开始的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战。当时新疆天山南麓部落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吉瞻起兵宣布割据自立，消息传回京师，乾隆大为震怒，紧急派兵平叛。四川布政使李本接旨后，迅速对朝廷回复，本省就有产销之江油、太平二厂保证供应。
2: 我们江油这边的销了，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还是发挥一定作用的。
0: 这是清乾隆时期西洋宫廷画家郎世民等人创作的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图册共16幅。从图册中可以看到火器的威力非同小可。当时清廷万余大军在库车、叶尔羌、和田等地与大小和卓激烈交战，在军事装备的对决中，清军巧妙地利用了火枪火炮数量的压倒性优势，给叛军制造了一场不小的火力风暴，令叛军伤亡惨重，清军的火器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1759年，大小和卓兵败西逃，至此清军大获全胜。1772年7月，乾隆皇帝在他的御批中写有川省本系产销之区，而四川布政使李本的奏折中也可以看到，四川的产销地有江油、太平、广元、石柱。江油是当时四个产销地之首，那么居产销之区首位的江油自然就是老君山了。江油老君山，其名称源自道教太上老君，就是老子李耳曾有关于他在这里炼丹的传说。尽管没有具体命名时间的记载，但结合四川是中国本土道教的发祥地之一，两汉前后炼丹盛行，传说老君山得名是两汉以后。在道教的促进和推动下，炼丹术和古代医药对消食的研究几乎遍及全中国。江油老君山有着丰富的消土资源，自然成为道家的风水宝地。虽然火药发明是炼丹家的功劳，但是炼丹家的丹药还是不能解决长生不老的问题。然而炼丹家却发现，将消食粉末外敷可以缓解局部肿胀或炎症，其清热特性符合古代以寒制热的医学逻辑。
3: 消食和流黄以毒以作为重要的药材，在汉代《神农本草经》中，消食被列为上品中的第六位，认为它能治20多种病，这让人们对消食的研究更为重视。
0: 在唐代，工匠们在制作火药的过程中， 偶然发现了硝石溶于水时会大量吸热，并逐步降温甚至结冰。人们将这一原理

0: 应用于制冰、冷藏食物和夏季消暑。同样是在唐代，硝石的用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它与硫磺、木炭混合后就产生了爆炸。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研究员潘杰星在他著述的《中国火药史》中写道，在九至十世纪之交的唐代末期，各割据军阀之间争夺地盘、扩大势力范围的相互混战期间，有的将领就启用新式武器，其中包括初级火药武器。此时将有老君山的硝石是否运用于火药，目前还无史料可查，但从《神农本草经》《范子纪然》这些古籍里可以看出硝石的产地。
1: 这些古籍里面有硝石出陇道的记载，将有位于川陇之间，这一记载反映了中国很早时期对硝石产地将有老君山就有明确的认知，为后世火药发明奠定了基础。
0: 重华古镇因硝而繁盛，这条火炮街虽经岁月磨砺，已失去往日风貌，但影影绰绰的轮廓仿佛在讲述着当年硝的发现和烟花爆竹的兴盛。
2: 专攻皇家的神秘青瓷究竟如何烧制而成？雨中的调查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4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远眺老君山，这座亿万年矗立于天地间的巍峨山脉，宛如一座镌刻着时光密码的天然博物馆。这座绝壁上的古代工业遗存，不仅仅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虽然科技进步让传统炼硝技术归于尘封，但老君山依然静默守望。那洞穴深处未熄的火种，是人类文明亘古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一座小墓发现元青花，豪华头饰随葬品出现龙纹，小墓厚葬疑点重重，这位财不外露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奥秘即将播出第67集。

0: 2022年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一处建筑工地正在紧张施工。在一处尚未施工的区域，济南市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这里忙碌了大半年。他们从南向北，先后清理出100多座古代墓葬。北部这片区域是此次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30余座元代墓葬是目前山东发现等级最高的元代家族墓葬群。
1: 从现在看呢，这个墓地的整个的规格是非常高的，它能到这个元代的这种世侯的王位级别的级别。
0: 在这里，除了一座王级大墓，还有他的整个家族墓园。最初，地面上散落的一些残碑，显示出“济南王”“济南公”等字样。
1: 我们还在北部呢，发现了一些碧玺，残断的石碑、碑首，其中有的碑上呢有大量的文字描述，基本上能和原始和新原始的记载能相吻合。
0: 这位济南王是元代大将张荣，官至济南路万户，封济南公，死后追封济南王。
2: 你拿个尺子帮我量一下那个墓道去。就这个，对，长宽深就行，大概的就行。这边是90，
3: 那边也是90，
2: 那边也90啊，可能是啊。75号那个一个土洞墓，这个也是，这个墓道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深的，应该有5米深。
0: 考古队员根据残碑文字判断，先前发掘的 M74号墓是济南王张荣的5子，曾担任元代济南奥鲁总管之职，掌管济南地方军队后勤。之后发掘的 M75号墓与 M74只有一步之遥，墓主人被推测为济南王张荣之孙。与其他墓葬用砖石搭建不同， M75号墓只是简单的挖了一个土洞作为墓室。然而这座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土洞墓却是一个真正的藏宝洞。考古队员在墓室中清理第一口墓棺时，就发现了数量不少的瓷器，元青花瓷盘、元青花小盏、玉壶春瓶、钧窑瓷罐、小香炉，件件精美。这些瓷器价值不菲，它们的主人是一位女性，头插铜钗和琉璃发簪，显然在下葬时梳有繁复的发髻，被精心装扮。
1: 在土洞墓呢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从这些瓷器看呢也证明了它的等级。
0: 虽然是一座小墓，陪葬品却异常丰厚。考古队员仅仅清理了一口墓棺，就发现墓主人非同一般的家底儿。接下来还有一口墓棺，是否还有惊喜？粗壮的棺木在地下深埋700多年后还没有彻底朽烂，可见当年选料之上乘。此刻泥土中还露出了一些黄色，这是第二位墓主人。
4: 这是人的足部脚， 已经也是已经成渣状了。
0: 已经快清理到头部的位置，却还是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器物，这让考古队员感到有些纳闷。手铲不断插进土中，一寸一寸地翻动，仍然一无所获。直至清理到木棺的左上角，手铲终于碰到了硬物，但只有半个头骨，整个面部全部腐烂，只剩下一个后脑勺。
4: 颅骨保存很差，都已经这已经粉化了，也是，但是还有少量的牙齿存在。
0: 第二位墓主人是养生直之葬，他的骸骨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姿态，死后没有移动过。突然，考古队员扫到墓室墙角，这里又发现了一具尸骨，这让考古队员很不解。最初在清理墓室时，明明只发现了两口木棺，并且两口木棺之间发现的四细瓶和瓷缸，或许说明在下葬时，除了这两口木棺外，并没有预留其他空间。也就是说，墓葬建造之初，并没有安葬三个人的打算。但此时却发现了第三个人。

0: 这个年应该不是儿童，但是年龄也不会是，推测好像也不是个成年人吧。
1: 一位成年人何时挤进这狭小的墓室中？
0: 头骨，然后这可能上肢是摆到这儿了，然后这个是脊椎跟那个肋骨，然后这是盆骨，然后这是下肢，可能应该是这个是上边，这个是下边。
1: 在仔细观察后，现场领队刘秀玲发现了异样。这第三人头骨与上肢摆放相对整齐，但是下肢却很散乱。这具尸骨应该被人移动过。刘秀玲仔细检查，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这个应该是有个棺的，它有板灰。
1: 又是一口木棺，第三口木棺

0: 刘秀玲根据痕迹判断，这口木棺很小，也就是说挤进墓室的第三人躺在一个小棺里。两口大棺，一口小棺，莫名出现的第三人姿势奇特。对于常人来说，这里信息混乱，线索复杂，但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却一下子解读出了原因。
1: 这很明显就是迁葬过来的，就是迁葬过来之后就给他大概的按照那个就是他这个人体的那个形状摆了一下。
0: 刘秀玲推测，这具尸骨起初在别处下葬，后来为了迁葬，骸骨被捡拾进小棺里，再放进这座墓中进行二次安葬。
1: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个疑惑，就是还是要让他们给解开嘛，到底哪个是男，哪个是女。
0: 一墓三人，每个人都要认真分析。首先，西侧大棺的主人头戴琉璃簪，很像是一位女性，这具棺里的随葬品也最多。
1: 就是这个还是做的比较精美的啊，你像这花口的，其实这种青花花口的可能应该是元代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器型的一个形状。
0: 沾着泥土的青花小杯只有手心大小，纤细的花纹与缠枝花卉相呼应。
1: 其实这个元青花是其实它实际上存世的很少，然后从墓葬发掘出来的就是像这种这么这是什么纹饰所以草叶还是什么，就应该这么一圈，下面不好再清了啊。
0: 青花瓷器极为珍贵，为了保护瓷杯，刘秀玲决定保留瓷杯里的泥土，待提取后再清理。
1: 在当时哈，能够用这么精致的器物，然后青花又是进口料的，那就是说不，家里不只是有钱，可能还代表一定的身份。
0: 显然，西侧大木棺主人这位女性的身份不一般。身旁另一口大木棺的主人骨骼粗壮，很像是男性，但是棺内却一件随葬品也没有。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似乎有些不合身份。还有第三个人，三具尸骨，他们是什么关系？
2: 你好，
0: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李延新赶来相助。李延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人骨考古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事古代墓葬中人骨的整理、鉴定与研究工作。在考古工地的办公室，李延新见到了从 M75 号墓提取出来的三个人。首先被关注的是拥有许多珍贵瓷器的墓主人。
2: 如果单纯说现在保存下来的话，他应该是那个髂骨，因为髋骨它是由三块骨头构成，
3: 盆骨的一部分。
2: 没有，人身上没有一块骨头叫盆骨。
3: 哎，你说那个综合起来吗？
2: 对，那是骨盆。
4: 对，那是很经常会有人说这样说。
0: 髂骨组成骨盆的骨骼之一，能支撑人体站立。
2: 然后。

年龄其实根据他这个耳中关节面观察的话，可以看出来也是一个，就是中年，应该是可以给中年，就我们宽泛来说是个中年个体，它是一个，就是上面能反映出年龄的一些骨厚。

0: 一个女性个体，因为她这个坐骨大切这个这个大切记，就不用这个大切记是非常浅宽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反映出来是一个女性的特征，就这个位置，就我们可以看，就是它是只是一个非常浅、非常宽的一个样子。
1: 女性骨盆为了适合分娩的需要，相比男性骨盆更宽一些。
0: 基本都是愈合状态，然后其实从头的话也可以看出它眼眶嘛，眼眶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圆形圆的样子，就是圆形的眼眶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特征。
1: 这是一位成年女性，圆形的眼眶意味着她眉骨不高，拥有平滑的面部线条，部分牙齿还在，保存很好，这能看出他生前的生活状况。
0: 牙齿磨耗也不算特别高，就可能和他生前吃到的食物比较精细有关。
1: 一个塑料袋就装下了一个成年人的尸骨，这堆骨头就是那位没有随葬品的一家之主，大墓棺中的男性墓主人。但是朽烂严重，几乎没有完整的骨头。
0: 基本上只保留了这个顶骨的后部，还有一部分枕骨。就最其实最直接、最简单明了说法，就是我们把它拿到手里边去掂量它的重量，感觉就是发现它是一个，它的粗壮程度等级是比较就是贴合于男性的。
1: 半块头骨能找到的信息不多，不过至少可以确定是男性，这已经能够回应考古队员的推测。墓中三人，考古队员通过位置判断，男性墓主人居中，两侧的两具尸骨是他的妻妾。考古队员开始思索下一个问题，他们是谁？和那位元代济南王张荣是什么关系？M75号墓中文物提取到工地库房后，考古队员开始着手清洗。在地下深埋700余年后，经过水洗擦拭，这些瓷器也让人看到一些细节，
2: 看得像一条龙啊。这是它几个角，另外一边是一样的，也有啊。
1: 小香炉只有几厘米高，却极为精致。香炉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青铜鼎，两侧有耳，下面有足，炉身上半部施釉，还装饰一对凸起的龙纹，两侧的鼎耳还有精细的花纹。
2: 它骨盆倒是挺完整，不过上面瓷已经开始有点脱落了，就不敢使劲刷了。
1: 元代时，龙纹本为皇家专用。M75号墓主人究竟是何身份，令人好奇。考古队员仍然在墓中仔细清理，他们在寻找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3: 基本上到底了。
1: 凭借经验，刘秀玲判断墓主人身份高贵，墓外没有发现墓碑，墓里应该有记录身

0: 身份信息的其他随葬品。这个直觉竟然很快应验了。当墓室底部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在东南侧墓壁下部刮了几下，竟然碰到了硬物。
1: 就是紧贴在，应该是贴在那个东壁上，所以后面我们就对它进行了一个更加细致的一个清理，发现就是一个瓷碗，它是紧贴在那个墓室的西南部的那个东壁上。
2: 你先
1: 一个白釉的，白釉的碗，对，这上面还有字。
0: 瓷碗扣在墙上，看上去做工精细，认真观察。上面还有依稀可见的文字。
1: 这里应该也有，这碗底这也有。这个字看不清啊。这碗底这个外侧的一周也有字。哎呀，看不清是啥，不好认。
0: 一直期待的文字出现了。上面记录的是年代还是墓主人的信息？虽然急于看清上面的文字，但刘秀玲没有第一时间取下它。他在反复确认是否安全。
1: 拿下来吗？还真不是很好看，这应该是写上的，手写上的。你要看这样的话，应该是烧好之后写上的吧。
0: 碗底是素面的，没有施釉，上面有明显的墨书文字，并且字数还不少，只是字迹不好辨认。
1: 这应该是张公用吧。
0: 张公和济南王张荣有什么关系？
1: 这我看了像个买，像个买，但下面不是很清楚。这边是那是至元二年吧，您至元二年张公用，这一个碗就说明了，给了我们很多信息。有这个碗上有了这个至元二年这个年，就很确定他们就都是元代的。他们这个器型，然后这个纹饰用的这个釉色，然后其实可以用它来断代了。
0: 文字为所有器物赋予了明确的年代信息，这些瓷器都将成为标准器，可以为今后发现的青花瓷断代做参照。
1: 这是刻的，哎，是刻的吗？是写的？这写的字吗？
0: 碗内文字只提到至元二年张公用，并没有明确提到墓主人的名字。墓主人会是张荣家族的哪个成员呢？

0: 一座豪华大墓犹如地下楼阁，墓中发现兽骨竟是大型动物，节度使之墓藏着多少秘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考古队员查阅文献，开始寻找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1: 因为元代有两个字元年号嘛，它应该是一个后字元，因为前字元的话，当时张荣还没有去世。
0: M75号墓葬在整个家族墓地的位置，应该是张荣孙子辈。考古队员将墓葬年代聚焦在元代晚期。
1: 从他这个墓葬里面出现了青花，在元代是应该是在中后期才比较流行。
0: 根据后至元二年的线索，考古队员对照了此前出土的家谱碑，准确找到了墓主人。
1: 就是说，从这个家谱碑上来看，这个74号墓墓主人奥鲁宗馆，他应该是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应该就是说曾经担任过这个济南路税务副使的官职。
0: 济南路税务副使是元代负责济南地区税收的官职。在元代，济南是重要的交通大枢纽和经济中心，这里的税收在全国可谓举足轻重。史书就曾以得盐酒之力形容元代济南盐和酒两大支柱产业。墓主人被推测为元代济南路税务副使，虽然手握财权，但他并没有给自己修建豪华的墓室，只是一个土洞墓而已。可能是应验了那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张荣家族在第三代时，家族势力已不如从前。税务副使选择土洞墓安葬，也可能出于无奈。但是，考古队员眼中，土洞墓其实是最好的地下保险箱。
2: 因为它这个，你像那个砖室墓、石室墓，它这个。就是说，想找的话，是很容易找到它的，因为它有这个砖跟石头，它都很容易能够发现这个东西。但是土洞的话，对它说相对就没有那么容易去找到它。
0: 700多年间，盗墓者将周围的石室墓盗掘一空，而这座不起眼的土洞墓却安然无恙。张荣家族墓地最北部的墓葬，至今只发掘完成了两座。

0: 其他家族成员的墓葬中还隐藏怎样的故事？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M79 号墓位于发掘区北侧，墓主人是一位张荣家族的后代。清理之初，考古队员就发现他与众不同。
1: 因为这个墓，它应该是整个这个墓地里面，就是规模第二大的这么一个墓葬。
2: 通常可能有个，将近20来米，19.8米左右。
0: 在这处墓葬群中，济南王张荣墓的规模排名第一 ，M79号墓紧随其后。显然，这位墓主人是除张荣之外，家族中至关重要的一位成员。原始记载，张荣被封济南王，其子孙大多位高权重。M79的墓主人是哪一位大人物呢？

0: 清理刚开始，考古队员就发现这座墓葬不仅规模大，形制也不同以往。因为向下清理一米左右，一座屋顶钻出了地面，这是一座埋在地下的砖室墓。屋顶正中还装饰有悬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大多用木板雕刻而成。关于悬鱼还有一则典故，东汉南阳太守杨旭几次拒绝下属送给他生鱼，遂将鱼悬在房上，告诫不要再送。自此，悬鱼一词变成了官吏廉洁的代名词。由此似乎可以得出 M79 号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一位官员。继续清理，考古队员发现砖室墓的门楼上装饰着飞檐斗拱，全部都由青砖雕刻和砌筑而成。这座砖雕门楼工艺非常考究。继续向下清理，让考古队员意外的是，这座砖室墓不仅面积大，而且非常深。清理出来的门楼在地下深达6米，几乎是两层楼的高度。
1: 这个有几米深啊？多少墓地啊？
2: 很高啊，那种感觉站在下面太。现在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成本来做一个这个也很费劲。
0: 郭俊峰有20多年的考古经验，济南地区的重要墓葬大多亲自参与过发掘，如此精美的门楼也难得一见。
2: 我这20多年以来，就是见过的济南市应该是最大的。
0: 在古代，门楼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古人常有千金门楼4两屋的说法，形容对修建门楼的重视。眼前景象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一点。
2: 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的门楼有至少有3层斗拱，一层是最下边门上边的，再一层是门和这个2层之间的，再就是是对上边屋檐和到门之间的这个斗拱，其实比较宏伟。
0: 5个斗拱大小一致，中间对齐，工匠按照木

0: 道宽度进行了规划设计。美观坚固的背后，是每一块砖雕的尺寸、位置精准到位。
1: 非常壮观的，这在济南市应该是能数得着的，应该在放在山东省也应该是比较壮观的一个建筑。嗯，这个应该为元代这种建筑结构啊，还有元代复原元代这种建筑、啊、提供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个
0: 郭俊峰还注意到，门楼匾额上“静安堂”三个字以黑线描出，字体优美流畅。
1: 看来这个凡是带堂子，可能级别都还算比较高的。之前没有，就是说现在济南市没有见过别的。
0: 堂有很多解释，像正房、高大的房子，在古时也指某一家、某一房或者某一个家族。静安堂或许就是 M79号墓主人给自己地下居所起的名字。
1: 我觉得考古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每次你都有，不管你干多久，每次你都有新的发现，每次都颠覆以前一些认识，就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对自己的认识。
0: 难得一见的精美门楼，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考古收获。静安堂是藏在文物背后一个家族的故事。考古现场出人意料的发现接二连三的开始出现，这一次却不太美好。
2: 七十九号墓就是在关安平这之后，我们也是在它这个墓室的中部是发现了一个就是接近圆形的盗洞。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是首先是清理这个盗洞。
0: 盗洞就在墓顶上方，正所谓树大招风，这样的大墓很容易被盗墓者盯上。顺着盗洞向下探去，一堆石块埋在土中。
2: 在这个盗洞清理了大概一米左右的时候，是在这个盗洞的底部是发现有大量的这个石块，其中一些就是看起来就是形制比较规则，当时可能是推测就是可能会不会是这个地上的墓碑，
0: 或许是墓碑被破坏后顺着盗洞口掉进了墓中。然而继续向下清理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3: 就是我没想到的，就是它那个里边的那个石块是相当多。基本上全都是这种填的这个石块，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没想到的一种情况。
4: 这个应该也是有字，但是字的一部分吧。嗯，是有刻的东西，但是现在不好清。交上去，然后继续再清理墓室里边。

几乎填满了大石块，这让考古队员联想起一种特殊的古代墓葬——基石墓。

0: 来自哪种动物，奇特疑点频频出现，墓中尸骨他们都是什么关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墓主人在棺椁上方铺上一层一层的石块，用来阻挡盗墓者从上往下进入墓室。
1: 我留下这个。
0: 考古队员记录下每块石块的位置，每清理一层都要绘图，再继续向下清理。竟然清理出了七层石块，盗墓者有没有穿过石块进到墓室中，也是个未知数。
1: 这是他外边一个石门，现在已经看到这上面。
0: 还有一米就到墓底，考古队员接到指令，停止发掘，撤出墓室。
2: 比如说人员上下，就是这个工作起来已经不是很方便。
0: 考古队员决定开启墓门，从正门进入墓室。
2: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底部的填土已经比较少，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开启墓门的话，就是说可能从墓门清起来也比较方便。
3: 先这个砖嘛，先把这两层这个砖。

0: 它那种砖，然后提出来先雕上去了。
1: 我想着先把这个砖去了，
0: 啊，对，
1: 把这块石头去掉，再提这砖。
0: 对，还是注意一下。
1: 行。
0: 啊，行，先把先弄上面的吧。
2: 开启木门，就要移走堵在木门前的封门石。三块大条石，总重近一吨，全部横立在木门前，看起来异常坚固。工程人员进入墓道，第一时间把条石用钢管顶住，排除吊装石、条石倾倒的隐患。
3: 下楼玩了的，
4: 下楼的，
0: 下楼。
3: 哎，有点空。
2: 青砖被移走，封门石与木门的连接处才显露出来。最上面的条石，中间有一个方形的洞，后面是什么，没人知道。考古队员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结构。如何开门，只能边摸索边操作。
4: 看着点，下去了啊！
0: 再往下落一点，那个。
2: 最大一块条石已经绑好，六米的深墓道早已搭建起保护架。横竖交错，空间非常狭小。
4: 走，
5: 切。
2: 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 问题是这个绳子，
6: 它不应该是不够长，
0: 应该不够长，落不了了是吧？从这个空上行吗？这个空。
2: 墓道太深，两股绳索接起来还是短一截。
6: 这样不好弄，这样才滑，那样才连好绳，这样够不着。
4: 俺家套俩圈儿，俺那个也得套俩圈儿，
6: 不是再先从来也再套一个。
4: 切，
2: 最重的一块条石慢慢开始起掉。长长的吊带浸在咫尺的门楼，让人揪心。
6: 没人不给压死。
4: 落。
2: 随着条石落地，现场所有人提着的心才慢慢落地。很快，下方的两块条石也顺利掉出墓道。墓门终于显露出来。此刻，考古队员更关心大墓有没有被盗。

墓室中堆满厚厚的淤泥，露出来的东西明显带着颜色，但一时间还无法判断是什么。继续清理

0: 一段圆柱形的器物露了出来，中间有一个空腔，很像是人工制成的。考古队员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件陶器。一座石室大墓发现隐蔽空间，墓室墙壁竟然开有孔洞，是暗道，是密室，神秘莫测。两具尸骨为何只有半个头骨？奥秘下期播出第68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考古队员很兴奋，不由地加快了清理速度。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泥土中出现的却是骨头，长短不一的骨头。
1: 就是其实有关墓清理到墓地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深度比较深，可能加上当时就是说这个雨水比较多嘛，就是它墓地的它墓地的填土就是是比较粘的，就是说它这个人骨的话就是很难清理。
0: 一天后，墓室全部显露出来，但墓中情况却让考古队员更加疑惑，因为眼前到处都是散乱的骨头。
2: 这个人骨，这两部分就这两片嘛，这两片应该都是头骨。
0: 房震凭借经验努力辨认着每一块骨头，他想知道这座大墓到底埋葬了几个人。
3: 看头骨的话也是三个头骨，这样的话初步推测的话，这里边应该是有三具人骨。
0: 从头骨判断，墓室中至少安葬了三个人，但实际上还有第四个头骨，形状有点奇特。
2: 感觉不像是人的头骨，
3: 看起来就是应该是兽骨，就是
2: 在头骨的这个部位，就是类似于个凹陷的，比较浅的凹陷，
3: 可能是就是说，类似于它头上就是长角的那个部位，就是这个角可能是脱落了之后，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小的凹陷。
0: 头上可能长角，应该是一块兽骨，周围还有一堆肢骨。眼观粗细，能看出这个动物体型不小。墓室里放一只这么大的动物，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叫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肯尼亚北部正受到干旱的影响，伊瓦索尼罗河宛如一条巨大的沙漠之蛇，蜿蜒穿过干旱的平原。

人类和野生动物现在都需要变得更加机智，汲取这片土地的每一滴水。大多数雨季后聚集在桑布鲁的象群早已离去，前去寻找远离干涸河床的水坑和泉水。不过，还有一些象群决定熬过这场干旱。研究小组将这个象群命名为艺术家。艺术家象群常年居住在桑布鲁，知道如何从干涸的河床中获取宝贵的水资源。大象的嗅觉极其灵敏，知道在哪里挖水

这头成年母象是一位母亲，她的经验丰富，非常擅长挖水井。母亲喝够了之后，她的孩子就会试图挤进去。可是母亲不同意她这么做。笨拙的大象幼崽会把沙子推回水井里。尽可能保持水的清洁很重要。形势严峻，雨季还要好几个月才会来临。艺术家象群和这里所有的生物都将受到极限的考验。大象利用仅剩的一点水进行清凉的泥浴，这有助于它们降温和防晒。随着干旱的加剧，这可能是它们在干旱期进行的最后一次泥浴。

在桑布鲁以南320千米处，纳波绍翠绿的草原变成了一片黄色。这里也很久没有下过雨了，动物们分散开来。猎豹母亲库莱塔和她的四只幼崽正在前行。库莱塔不能再固定在一片领地，她需要四处寻找合适的猎物。

这对猎豹幼崽来说很艰难。 青腹绿猴已经占领了这处阴凉的地方，他们现在被困在树上了。猎豹很少猎食青腹绿猴，可一只猎豹幼崽却想要尝试一番。 这个小家伙的爬树技能现在已经磨练得很好。

一只斑鬣狗来了，猎豹该继续前行了。这只斑鬣狗没打算在这里逗留。库莱塔已经进入了非洲顶级捕食者的领地。这里生活的狮子世界上最多，而且狮子会捕杀猎豹。

养家糊口和保护孩子的双重责任。如果库莱塔不想幼崽被危险的新邻居猎杀，他需要保持警惕。

那波绍以北160千米处是莱基皮亚高地平原，在这里，伊瓦索尼罗河中仍然有水。这里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族。菲尼克斯是这个非洲野犬群的首领，他正在召唤成员们。菲尼克斯四个月大的孩子现在已经走出巢穴，完全融入了族群。玩的时间不多了，莱基皮亚下了一些雨，但还不够。这里的猎物稀少，他们又该追赶雨水了。

猎物更丰富的狩猎场在伊瓦索尼罗河的对岸。渡河看起来很容易，可非洲野犬还是很紧张。因为河中有领地意识极强的河马和饥饿的鳄鱼，许多非洲野犬都丧命于此。然而非洲野犬背后还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斑鬣狗，它们是非洲野犬的死敌。由于土地干涸，猎物减少，斑鬣狗群一直跟随非洲野犬，偷走它们的猎物，抢走非洲野犬幼崽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现在没时间犹豫了，菲尼克斯需要尽可能地让他的孩子和后面的斑鬣狗保持距离。每只幼崽都有成年非洲野犬小心陪伴过河。没有一只非洲野犬落下。今天不是只有他们过河，斑鬣狗跟着他们过了河。距离非洲野犬渡河地点的下游60千米处，伊瓦索尼罗河满是尘埃。今天，艺术家象群挖完水井，朝河岸上的森林走去。其他动物在享受大象的劳动成果。

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动物们必须合作。大象需要与狒狒合作，东非分支驴树上还挂着许多果实，艺术家象群跟着狒狒收集落下的果实。其实这种果实含有的营养极少，狒狒和大象都需要运用自身的经验和智慧来熬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为了寻找食物，库莱塔来到了狮子领地的中心地带。他必须冒这个险，现在所有猎物都集中在这片区域。猎豹幼崽在不断学习如何狩猎。汤氏瞪羚是库莱塔最喜欢的猎物。猎豹的速度极快，可以在3秒内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100千米。不过，这个速度只适合短暂的突袭。库莱塔失败了，他必须保持体力以备下次狩猎。今天猎豹幼崽无肉可吃，他们已经4个月大了，几乎已经断奶。他们偶尔还可以喝点母乳。

加强了母亲和幼崽之间的纽带。不过母乳已经不多了，库莱塔迫切需要为他的孩子们准备食物。

0: 这片土地正悄无声息地枯竭，生存环境愈加恶劣。肯尼亚荒野里的动物们如何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克斯河族群现在离渡河地点30千米远。他们到达了绵延起伏的路易萨巴灌木丛，与更北部的干旱区域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仙境。

现在斑鬣狗已经无影无踪了。山上下过大雨，这里仍有大量的积水，还有数百平方千米的黄金地带可供狩猎。

非洲野犬群通常每天要前行20多千米寻找猎物。非洲野犬幼崽将在途中学会如何狩猎。健壮的成年斑马体型太大，非洲野犬无法猎杀。非洲野犬幼崽本能地保持距离。非洲野犬群又发现了2只大羚羊。幼崽们又要上一堂重要的捕猎课了。成年非洲野犬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击大羚羊，向幼崽们展示如何应对危险的猎物。大羚羊背靠灌木丛，拥有强大的防御力量。它们弯刀般锋利的角能刺穿非洲野犬。幼崽们很快发现有更容易攻击的目标。

犬羚和高脚羚的体型要小得多，而且它们毫无防御力量。它们躲在这片富饶土地的灌木丛中。猎物太多了，成年非洲野犬几乎不需要追赶猎物，

只有经历过桑布鲁的旱季，才会懂得这里每滴水的价值。没有孩子会忘记这个时刻。进入旱季两个月了，水变得尤其珍贵。这是多年来最严酷的旱季之一，还有至少两个月才会下雨。这片土地悄无声息地枯竭，在伊瓦索尼罗河北部的干旱地区，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裂缝。这里没有牧草，没有牧场，也没有水，只有干燥的尘土。

驱赶牲畜，和野生动物一起聚集在河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冲突。成千上万的山羊、牛和骆驼挤满了保护区，大象甚至把水井边的位置让给了他们。艺术家象群被迫离开，他们被驱赶到保护区以外的危险地带。此时，大象幼崽极度干渴。两岁的大象幼崽每天需要喝十升以上的母乳。虽然母象无法拒绝孩子，但随着资源的减少，它们渐渐地无法喂养孩子。艺术家象群开始迁徙，离开了伊瓦索尼罗河。然而他们没有安全之地可去，在这片保护区之外，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此时他们可能会失去生命。

在那波绍，库莱塔的情况正在好转，长长的草丛为他提供了掩护，攻击距离得以缩短。猎物侥幸逃脱，不过这只邓宁母亲不是库莱塔的攻击目标。邓宁幼崽还藏在这片草海里，邓宁幼崽几乎完全没有气味，猎豹完全嗅不到它的气味。只要邓宁幼崽保持不动，猎豹就难以发现它。邓宁母亲试图引开库莱塔，可是库莱塔还有四个孩子要喂养，不会轻易分心。这场捉迷藏游戏的代价极大。

来塔找到了邓宁幼崽。他将孩子们呼唤到身边，这对猎豹幼崽来说是一个学习机会。

尽管这看起来或许很残酷，但如果猎豹幼崽要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处理活的猎物。

猎豹幼崽必须先进食，这些食物太少了，对库莱塔来说也不够。局势可能即将改变。邓玲母亲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缓步前进。在黄昏捕猎可能会引起其他食肉动物的注意，库莱塔急需进食。

猎豹幼崽放弃了猎物，奔向库莱塔，只是这样做极其危险，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掩护，骚动会引起注意。

菲尼克斯和他的族群在数量上有优势，然而在黄昏捕猎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危险。今晚非洲野犬群分开行动，菲尼克斯带领主要成员追寻高脚羚，还有一位成员负责照看五只幼崽。有这么多成员分担家长的责任，非洲野犬幼崽很安全，只要照看者不分心就行。照看者发现一只叟兔，他忍不住追了上去。

现在这五只幼崽缺乏保护，只能任凭其他捕食者摆布。这里的捕食者很多，就在山脊那边，菲尼克斯和主要成员捕获了一只高脚羚，可是斑鬣狗追了上来，偷走了猎物。斑鬣狗和非洲野犬在进行一场激战。非洲野犬不会不战而退。它们在数量上超过了斑鬣狗，但它们的体重不到斑鬣狗的一半。如果靠得太近，它们可能会严重受伤。而在山脊这边，非洲野犬幼崽又回到了照看者身边。照看者带领幼崽们加入这场冲突。十只斑鬣狗加入了这场战斗。非洲野犬群寡不敌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幼崽们也在冲突中。他们只得撤退。菲尼克斯还想进行最后一搏，

此时斑鬣狗在非洲野犬的领地上占有优势。非洲野犬只能回到伊瓦索尼罗河对岸，

清晨的那波哨十分凉爽，一头雄狮发出吼声，似乎在宣布这是他的领地。

库莱塔距离雄狮仅1000米远。他在哀怨地叫唤着。一只猎豹幼崽不见了。剩下的幼崽学着库莱塔呼唤，他们走失的同胞肯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吧。

库莱塔一直搜寻到黄昏，黎明前接着寻找，他找了两天。

库莱塔又回到了上次看见他走失的孩子的地方。幼崽们想要玩耍，不过库莱塔专注于寻找走失的孩子。他重走之前走过的地方，不愿放弃。显然，走失的猎豹幼崽已经遭遇不测。剩下的幼崽若不想与走失的同胞一样丧命，就需要快快长大。库莱塔得停止搜寻，集中精力给剩下的孩子寻找食物。

0: 终于下了一些雨，暂缓了动物们的干渴。为了保护孩子，猎豹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非洲野犬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他们饥肠辘辘，必须尽快狩猎。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

0: 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在距离桑布鲁安全区数千米远的地方，艺术家象群带着他们的幼崽走进了荒原深处。

年幼的大象必须知道，即使在这里也能找到食物。它们可以从尘土中剔出干枯的草，大象还有最后一招，从相思树中获取营养。虽然大象不怎么喜欢相思树，但它们坚韧的嘴可以咀嚼相思树干燥的树叶和坚硬的刺。东非分支驴树也开始干枯，树上的果实对狒狒来说太过干枯和坚硬。然而大象可以食用这种果实。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公象找到了采集果实的方法，那就是使用蛮力。象希望以交配权作为回报，可是由于干旱的影响，没有母象处于发情期。公象无法进行交配，遭遇了如此严重的干旱，大象不会进行交配。

库莱塔离开狮群的领地，来到了一块不太熟悉的区域。天气酷热潮湿，这里没有狮子，还有很多羚羊。

只是自从一只幼崽走失后，库莱塔没有心思去狩猎了。剩下的幼崽已经好几天没进食，库莱塔必须关注他们。舰长的湿气似乎给库莱塔注入了新能量。

库莱塔恢复了状态，这次够全家吃了。

一点雨暂时缓解了动物们的干渴，不过雨季还有几个月才会到来。 为了保护孩子，库莱塔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在一只幼崽走失之后，他和幼崽们变得更加亲密。他们不会被轻易打败。

菲尼克斯和族群又回到了以前生活的区域。在败给斑鬣狗群后，他们在伊瓦索尼罗河以东的平原上狩猎。这里非常干燥，附近猎物稀少，没有积水。菲尼克斯集结了族群，他们今晚必须狩猎。

非洲野犬群到达了河岸，但这次他们选择不过河。这对非洲野犬幼崽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刻，有时最好留心河中的危险。天气的变化也可能

0: 能改变命运。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欲除，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尽管现在仍是旱季中期，但莱基皮亚高地偶尔会出现非季节性阵雨。哪怕雨量很小，也值得追逐。阵雨带来的好处蔓延至下游很远的地方。

水不可阻挡地慢慢流回桑布鲁。水流一点点蜿蜒向前，水井得以填满，干涸的河床也恢复了生机。

象知道有水了，他们重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前去与河水欢聚。

大象们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在岸边用身体来表达他们的喜悦。

艺术家象群和其他家族现在没有必要与牧民和游民竞争水资源，有足够的水供大家饮用。 只是大象不能单靠水生存，要使这些土地恢复生机，需要的远不止这一场非季节性阵雨。旱季至少还有6周，干旱还远未结束。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5: 清新两整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出现受伤棕熊。
1: 那上班就是稍微可以动弹一下手部位置。
0: 守护四天四夜，棕熊回归山林。哦哦，
2: 那就是来完成了。哦，
0: 棕熊因何再度进村觅食？
3: 应该是公熊还是母熊？看不出来。
4: 应该是公的。
0: 被称为草原人参果的植物与棕熊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5: 能吃啊？
6: 能吃能吃，这一个你看甜的，
5: 现在这么一尝都挺好吃的，
6: 是这样，在这
5: 很甜。
0: 人类与野生动物如何共享自然的馈赠？探秘生态廊道。青海省囊谦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的余脉从县境穿过，

0: 不久前，一位村民在公路边发现一团黑影，他全身呈棕褐色，体型健硕，胸前及颈部的毛是白色的，形似一条围巾。从这些特征上，村民辨别出这是一头西藏棕熊。西藏棕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主要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及帕米尔高原等地区的山间林带、草原、草甸和沟谷地带，一般情况下很少闯入人类生活的区域。此刻这头棕熊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看样子好像是受了伤。村民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有关部门。
1: 它上半身是稍微可以动弹一下手部位置，但是它下半身是动不了的，偶尔又可能会翻个身什么的。
2: 啊，那红色脏辫。
0: 这头西藏棕熊体长约1.5米，体重应该不到200千克，目前尚未成年。工作人员试着给这头棕熊放了一些食物和水，但是这头棕熊对此无动于衷。西藏棕熊是青藏高原上的顶级捕食者，极具攻击性。为了人与动物的安全，民警们决定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采取道路分流措施，将棕熊隔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
3: 这牌什么意思啊？
4: 就是禁止摩托车和汽车。
0: 专家介绍，健康的成年西藏棕熊几乎没有天敌，不过一旦它受了伤，失去了抵抗能力，就有可能成为其他猛兽攻击的对象。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丝毫不敢放松。
5: 就是白天有些人护着呗，然后晚上也护着呗，就是24个小时就护着。
0: 经过4天的看护，这头西藏棕熊的伤势终于好转。在逐渐有了行动能力之后，它步履蹒跚地回到了熟悉的山林。这次野外救助西藏棕熊的过程也牵动着自然摄影师顾莹的心，他进行了全程记录并准备跟踪拍摄。年轻时的顾莹曾是一名专业滑翔伞运动员，退役后顾莹对自然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先后去北极拍摄过北极熊，在南极拍摄帝企鹅。从2016年开始，他将视角集中到了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在这些珍贵画面的背后，顾莹的工作状态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风光。有时为了拍到一些珍稀动物的素材，他要蹲守数周的时间。而西藏棕熊则是青藏高原上较难拍到的动物之一。
6: 你看这个就是一家三口的、对、
7: 哎、呦，
6: 妈妈
7: 这太可爱了，两只小熊，
6: 对，带着两个小宝宝，然后这两个小宝宝在互相的打闹啊、嬉戏啊。
0: 西藏棕熊属于体型中等的熊科动物，它不仅力量惊人，身体敏捷，同时有的西藏棕熊在突袭时能达到每小时50多千米的奔跑速度，这也就意味着在野外拍摄中要时刻保持与西藏棕熊之间的距离，如果距离过近，就极有可能遭遇到它的攻击。这时从囊谦县传来消息， 在受伤的西藏棕熊回归山林后不久，当地工作人员在另一条公路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是什么呀？熊的脚印吗？
5: 啊，对对对。
3: 那这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呀？
5: 这是可能是
3: 对，应该最近留下来的哈。
5: 就是最近的。
6: 对。
0: 又发现了新的西藏棕熊脚印。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立刻打点行装，赶往囊谦县。按照计划好的路线，一行人将途经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称多县和玉树市，再进入囊谦县。当车辆进入称多县时，展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幅令人沉醉的自然画卷。蓝天下，一望无际的草原向着远方延展，绿油油的牧草，悠闲的牛羊，为这片静谧的高原牧场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0: 再次蹲守，与棕熊正面遭遇。
1: 看见了吗？
0: 棕熊举家出动，究竟是何原因？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

0: 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当我们来到玉树市八塘乡象谷村时，在村口遇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
7: 赶紧躲起来，
8: 不要在这里站着，
7: 躲起来，
8: 躲车里去，
6: 夜幕降临前，伴随着一阵急促的犬吠声，一个黑影从象谷村外的树林里缓慢地踱了出来。有着多年野外拍摄经验的顾莹一眼就辨认出这是一头西藏棕熊。

0: 这头西藏棕熊对三条猛犬的紧逼视若无睹，从容不迫地走到了为狗盛食物的铁桶前，毫无顾忌地享用着桶中的食物。
1: 它的效果怎么样啊？它的效果好吗？
2: 还行吧。
1: 它是公熊还是母熊？看不出来。
2: 应该是公熊。
1: 体型很大。
2: 对。
0: 通过观察，顾莹发现这头熊的体长在2米左右，他判断这应该是一头成年雄性西藏棕熊，
1: 不会被逮上。
0: 他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因为成年的西藏棕熊有着很强的攻击性。由于这头西藏棕熊的体型比猛犬要大3-4倍，所以三条犬的轮番攻击丝毫不起作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头熊大快朵颐。在饱餐了一顿之后，这头熊满意地离开了村寨，不紧不慢地回到了山林之中。我们了解到，这次西藏棕熊进村的事件还是第一次发生。这头熊为什么会突然造访人类生活的区域？它会不会再次出现？它又为什么会与家犬争夺食物呢？
1: 这准备要再拍熊哈。
2: 对。
0: 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我们决定再进行一次蹲守拍摄。
3: 嗯，好。
2: 打开就开着呢，行，我们走着给它关上。万一真的冲过来了，我们还有，对对对，
1: 这有个躲避的地方，
2: 有个至少能爬到车上去啊。要是真有问题，咱俩一起往那儿躲。
0: 黄昏之前，顾莹做足了防护工作，开始蹲守。看看这一次还会不会有西藏棕熊造访。顾莹与记者守候了几个小时，直到家犬把桶里的食物吃光，西藏棕熊的身影也没有出现。
1: 收起来了哈。
3: 好，
1: 还没拍着。

0: 它这个野生动物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哈。
1: 对。
2: 大家在仔细回想了这次尝试的所有细节之后，把目光聚焦到了铁桶里的食物上。从之前拍摄到的画面发现，西藏棕熊进村时，铁桶里的食物与这次进行尝试时准备的食物有些差别。询问村民之后，我们得知，之前村民在给家犬准备的食物里掺入了一种叫做人参果的食物，而第二次准备的食物里并没有这些东西。难道就是这微小的差异造成了这次尝试的失败吗？人参果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村民告诉我们，成多县境内有一片加塘草原，在那里有一个经常关注西藏棕熊的人，名字叫日代，他应该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而且在这个季节，草原上的人参果也即将迎来成熟期，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进行调查。得到这条线索后，一行人立刻驱车返回成多县。在牧民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日代。日代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野外监测员，负责野生动物信息的观察和记录。基于常年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日代对这里动物的分布状况了如指掌，所以近年来酷爱摄影的他也拍到了很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在这个季节，平均海拔约4200米的加塘草原，上午的气温还不到10摄氏度。热情的日代一家在帐篷中用热乎乎的酥油茶和炒面招待了记者和顾营一行。
0: 这附近熊多吗？
3: 熊多，这里我找到。
0: 能拍到吗？
3: 我拍了。
0: 能拍到？
3: 拍了，这里。
0: 啊，您这里就拍到过？
3: 拍了。
4: 嗯。哦，这是熊。
3: 嗯。
4: 哦，在走。
3: 嗯，走了。
4: 哦，有三只呢。
3: 这六只有了。
4: 六只呢？
3: 嗯。
4: 后面还一只。
3: 这一只有那边。
4: 还一只，哎呦。六只。
2: 作为食物链中的顶级捕食者，西藏棕熊一般都有各自的捕食领地。成年公熊更是独来独往，日代所拍到的六头熊集体出现的情况实属罕见。
1: 那个熊一般不是在一起会打架吗？那么他们六个在一起，他没有冲突吗？
3: 这个可是爱就养就的，可是
5: 他们一家的，其实
1: 哦，是一家的，
5: 哦、一家的。
1: 哦，一家六个。
5: 哦，一家六个。
1: 一家六个，那
5: 是一个妈妈，他们都五个都孩子，丫头那些都就。
2: 日代告诉我们，加塘草原多年来，由于做了大量的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的保护工作，所以西藏棕熊等珍稀野生动物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么，生长在加塘草原上的人参果又是一种怎样的植物？它与西藏棕熊进村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0: 有画面。
2: 日代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个口袋，他说人参果就储存在里面。
0: 哦，这个样子。
3: 你看咋样？可以吃，
5: 嗯，吃
0: 能吃啊，
3: 能吃能吃。

0: 吃一个你看甜的，
1: 像这么一尝都挺好吃的，
0: 是这种这种
1: 很甜。
2: 我们发现，这一粒粒的人参果是经过晾晒后的果干，大小类似于花生米，表皮呈棕褐色。日代说，人参果是野外的一种植物的根。当地牧民采集到人参果后，

0: 行人在日带的引领下来到了加唐草原的腹地。此次行程我们还邀请了郴多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的工作人员耕桑才人随同前往。当我们来到一片草甸上，耕桑才人说，脚下的这些绿色植物就是人参果的叶子。
1: 这是橘子面罩。
2: 来来来，慢慢来，这样扒开，扒开以后你看，所谓的人参果外，咱们软软的这个。
3: 哦，就小的，小的。
2: 嗯，就这个，就这个。
3: 黄黄的。
4: 嗯。牧民很多，他们会挖这个。
2: 会。嗯。自己吃，再一个就是埋钱。
0: 耕桑才人说，当地人所说的人参果，其学名叫做蕨麻，是一种蔷薇科草本植物。蕨麻的叶片为间断羽状复叶，并开有黄色的花朵。在青藏高原上，这种植物主要是分布于河岸和草甸之上。据他介绍，蕨麻可以食用的部分是它的根。长成后的蕨麻根系饱满，味道甘甜可口。当地人常会采挖食用，采挖之后，为了维持自然生态的健康，人们都要将采挖过的地面恢复原样。
2: 咱们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是，算是环境保护的，
4: 环境保护
2: 的，
4: 就放回去就大多数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2: 对对对对。
0: 百姓对环境的保护不仅利于蕨麻生长，还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多可以选择的食物种类，这无疑为这片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这里成为野生动物生活的家园和觅食的生态廊道。我们找到了人参果，那么这种植物到底和西藏棕熊进村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一行人再次回到巴塘乡象谷村。刚一进村，就有村民告诉我们，前几天又有西藏棕熊进村了。于是大家决定在这天傍晚再进行一次蹲守。
5: 顾老师，你觉得熊会来吗？
4: 等呗，动物都是这样呗，你得等它。
6: 翱翔天际，俯瞰千山万壑，穿梭林间，感受生命的律动，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约一小时之后，屋顶上瞭望的人发现，远处的山林似乎有异样的动静。
2: 山林看见了吗？看见了。
3: 我们小点声，行，我们就在这儿别说话了。
2: 应该会下来啊，
3: 肯定下来，我小点声，声音越小，不说话不说。
1: 没想到这次等来的棕熊不止一头，居然是举家出动。
3: 妈妈带了两只小的。
2: 哦，这个很难得哈，在你看那两只小熊有多大？
3: 几个月大呗，
2: 几个月大。
1: 面对猛犬的警告，两头小熊似乎还有些胆怯，而母熊则似乎并无顾忌，一面用庞大的身躯保护着幼崽，一面来到桶前享用着美食。与之前的那头公熊一样，饱餐一顿以后，母熊带着小熊回归了山林。我们询问村民得知，原来在这次给家犬准备的食物中，恰恰就掺有村民吃剩下的蕨麻。大家推测，西藏棕熊很有可能对蕨麻十分偏爱。那么它为什么喜欢吃这种食物呢？玉树地区又究竟有着哪些适合蕨麻生长的地理因素呢？为了解开这一系列疑问，一行人决定返回成都县，对嘉塘草原以及周边的自然环境进行深入调查。我们了解到，以西藏棕熊为代表的顶级猎食者和蕨麻等高原植物之间发生的关联，反映了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征。所有这些看似反常的现象背后，其实都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
4: 你看这块的，它就这些呢，它就会看。
1: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在嘉塘草原之上，一些生物之间的联系会受多年冻土层的影响。其中，位于地下较深处的冻结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就像一个隔水板，让地表水在春夏季节不易下渗，为地面沼泽提供了稳定水源。每年九月底十月初，三江源地区开始降温，土层中接近地表的活动层逐渐冻结，其硬度会大大增加。而西藏棕熊在捕食小型穴居兽类时，要利用爪子刨开地面，但是每年九月下旬，它们的主要捕食对象旱獭就要钻到更深处的洞穴内开始冬眠。由于此时地面上有冻土层，从而加大了棕熊挖掘食物的难度。而鼠兔虽然不冬

0: 眠，但其体型较小，捕捉起来也并不容易。相关研究显示，无论是黑熊还是棕熊，大都是在冬眠时产崽，幼熊降生后要靠吮吸母乳才能存活。由此可见，雌性棕熊在冬眠时其能量消耗是相当大的。作为棕熊亚种之一的西藏棕熊，自然也有这样的繁衍特性。此时西藏棕熊的食源虽然仍以肉食为主，但为了补充足够的能量，它也会去寻找其他营养丰富且易于获取的食物作为重要补充。每年三月到五月，三江源地区的草甸上分布较广的蕨麻恰好到了成熟的季节。专家解释说，青藏高原属高寒地区，紫外线照射强烈，像西藏松草、蕨麻等高原植物，为了适应高寒、昼夜温差大等自然条件，会储存较多的蛋白质以及其他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这种植物成为了西藏棕熊补充能量的食物来源之一。专家判断，当地居民常会把吃剩下的食物掺入到狗食中，其中可能就有蕨麻的残渣。嗅觉灵敏的西藏棕熊正是被这些食物的气味吸引，才来到村内与家犬争食的。通过调查，大家发现栖息于青藏高原的西藏棕熊，通过长期进化，已经与这里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它们会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适时改变取食策略，尽量降低生存的成本。当秋冬季来临，西藏棕熊面临可选择的食源相对减少时，它们会选择摄取类似蕨麻这样的植物，来增加自身蛋白质的储备，为安全越冬做准备。这也就形成了秋冬季节西藏棕熊寻味而来的情况。西藏棕熊从森林中来到草原或者村庄寻觅蕨麻的行动路线，也就形成了一条生态廊道。而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对高原上的自然环境和万物生灵都抱有敬畏之心。他们尊重自然，更尊重各种野生动物的天性，用极大的包容之心与这一地区的万物生灵和谐共存。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人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这些营养补充剂伸手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1: 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0: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随着大家的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除了讲究一日三餐吃得好外，营养补充剂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有的人补得很全面，认为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专挑贵的，认为价钱高的补充剂效果更好。但在盲目选购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
3: 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成分，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每天通过均衡的膳食，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来吃，你就可能不会缺乏这些营养成分。怎么来吃呢？啊，就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啊，这是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宝塔来吃啊，一般来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各种种类都不会缺乏。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时期的人，比方说，哎呀，怀孕了又做妈妈了，这个随着胎儿的增大，对营养素的需求也增大。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
2: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营养缺口，让身体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的维生素 C 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你吗？
3: 我们都知道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都会合并有脂肪肝，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吃降脂药，比方说他汀类药物的同时，你补充维生素 C， 可以使患者啊减轻患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它的危险性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说患高血脂的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而且很多的研究表明，每天补到400到500毫克维生素 C 的一些这样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会下降。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不会演变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也减少了它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呢，经常感冒的人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
4: 对，
3: 我们说他抵抗力太低了。那么维生素 C 呢，它是属于抗氧化的营养成分，它经常呢进行一个补充呢，对它增强免疫力、增强细胞免疫、增强体液免疫都有好处。但是呢，对结石病人其实不太友好的，尤其是得

0: 肾结石的病人，就是尿路结石的病人，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代谢以后呢，会生成一种物质叫草酸，而有很多的结石它本来就是草酸盐结石，所以说已经得了结石的人，我们不建议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以避免它结石更加变得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
1: 维生素这个大家庭中当属 B 族维生素与众不同了。B 族维生素是个小团体，他们通常抱团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当你常感疲惫、情绪不佳、夜不能寐时，他们就得隆重登场了。
0: 实际上理论上来说，很多的维生素缺乏都会导致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啊，就是睡眠不好，但是呢对不住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吧。
2: 好，
0: 就排第一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主要来自于一些杂粮杂豆全谷物，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 B1。 它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调节我们能量代谢的，在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它充当一个辅酶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缺乏维生素 B1 的人他可能会感觉很疲乏啊，心情很郁闷。还有一个呢，你大脑要血糖供应，你血糖供应的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经过代谢以后生成糖类葡萄糖供应大脑，没有维生素 B1 呢，你这个过程呢也会很难啊，所以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维生素 B2， 我们又叫它核黄素，缺乏维生素 B2 呢，它也会引起这个心情不好、睡眠不佳。还有一个缺乏维生素 B6、B12，你就会感到很抑郁、很焦虑、很不高兴，我睡眠也不太好。
1: 对于维生素 E，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它与美容养颜息息相关，很多人用它来涂抹皮肤，保持滋润，延缓衰老，因为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甚至在药店或化妆品店的维生素 E 产品上注明了可以预防色斑。果真如此吗？
0: 这个人的脸上、手上啊，之所以会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或者叫黄褐斑，实际上跟一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叫自由基啊，有氧自由基、羟自由基，很多很多。那么维生素 E 呢，是抗氧化作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营养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抵抗自由基的侵袭，所以呢，补充维生素 E 是可以预防色斑的。
1: 对于维生素 D，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它常常和钙片绑定在一起，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但其实维生素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起搭把手的话，补钙的效果会更好哟。
0: 那么维生素 D 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吧。你看所有的市场上卖的这钙片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钙加 D， 很多如果你这个卖这个补充剂的时候，你就光是钙没有 D， 人家都不选择你的。很多时候他会说这个里边还有300毫克到600毫克的钙元素，再加个5微克或者是10微克的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这个钙很难沉积在骨骼上面。
2: 你来解释一下维生素 E。
0: 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E 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生育酚，就是对女性健康非常有促进作用的，所以很多人美容啊、美白啊都会选择维生素 E。实际上维生素 E 呢跟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相关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发现给这个绝经的女性补充维生素 D 加钙，有一组呢就补充维生素 D 加钙再加维生素 E， 发现这个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这一组的妇女，她的骨密度的下降的程度要比那个没有添加的要低一些，也就是说补充维生素 E 以后呢，骨密度下降的会慢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老年妇女在补钙补维生素 D 的同时呢，补充一点维生素 E 对她的骨骼是有好处的。维生素 C 呢，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也能促进钙的吸收。
2: 对，
0: 因为维生素 C 吃进去以后，它给这个身体内尤其是胃里面造成一个比较酸性的环境，它起到了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作用。所以常规的话我们也会说，你吃钙的时候补钙的时候，你就喝点酸的橙汁啊，喝点吃点带有维 C 的水果呀，或者是补充一点维生素 C 啊，对促进钙的吸收是非常好的。
2: 那就是吃母乳的孩子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
0: 我们都知道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

0: 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们几乎所有的营养素，唯独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新生儿生下来几天开始，我们就会给他补充维生素 D。 这个补充量是多少呢？刚生下来的婴儿，新生儿补充的量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它的需要量是一样的，每天4杯，国际单位就是相当于10个微克的维生素 D。 6月龄以内的孩子，不光是母乳喂养啊，还是什么配方粉，就是母乳喂养的也不需要添加钙，不需要加钙，不需要加钙，但是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
1: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0: 因为它们4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3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来先来说维生素 A。维生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生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1: 那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如果你也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一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可以选择针对性的补充剂，有助于针对性的解决营养不足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补充剂只是填补日常膳食的空缺，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成分，针对年轻男性会添加预防前列腺疾病的成分。那针对中老年人，通常 B 族维生素和镁的剂量会加大，还会添加草本成分，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另外维生素 D 和钙的剂量也会加大，有助于强韧骨骼，还会添加钾、辅酶 Q10 等维持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所以不同的人群要按需选择，最后再看成分表，里面添加的营养素种类越多越好。如果您购买的是进口的复合维生素，通常剂量偏大，无需每天服用，一周服用2到3次即可。挑选到心仪的维生素片后，那什么时候吃又有说法了。很多人认为空腹的时候服用吸收会更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就拿一个维生素来说，维生素 C， 尤其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哈，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3: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不空腹吃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

0: 是脂溶性的，因为你吃完饭以后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的更好、嗯、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时间等等。
1: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0: 啊。怎么理解？
1: 维素 A、维素 D、维素 E 还有维素 K，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在你空腹的时候，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其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维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营养补充剂伸手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3: 也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2: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
6: 通常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6个要点。
3: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有这么6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你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这两它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就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么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啊，因为不饱和脂肪酸

0: 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很大很大包装那种，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还没每一粒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1: 坏了，
0: 坏掉了啊。
1: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0: 对，它正规的机构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2: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0: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3: 嗯，
0: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这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1: 夜盲症。
0: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1: 嗯，
0: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相对更安全一点。
2: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那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0: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它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哎，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含有9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哎，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0: 个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
1: 嗯
0: 啊，有些很多老人他对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是有负担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2: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3: 对，
2: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
0: 嗯，
2: 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0: 嗯，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了，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4: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0: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2: 对，
0: 因为反复熬夜嘛，晚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
1: 嗯，
0: 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
1: 嗯，
0: 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是有转换的，那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2: 嗯，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0: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
5: 嗯，
0: 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 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
1: 嗯，
0: 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
1: 哦
5: 哦
0: 啊，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 那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4: 在五花八门的保健品中，爆款还真不少，光是抗皮肤衰老的就有燕窝、葡萄籽，这两年还流行起了桃胶、抗糖丸，热度居高不下的排毒养颜类产品也是众多人的选择。这些究竟是真有效果还是智商税
2: 啊？这是女生最喜欢的话题了。
0: 咱们先说这个排毒，它就是一个伪的命题。我们体内什么是毒，哪儿来的毒，那毒又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呢，排毒类并不存在于这个功能上，营养补充剂有这个功能没有。其实更多的排毒类的产品啊，它过去都是就是轻微的那种腹泻剂，让你通畅你的肠道。他们就说这肠毒，就比如说有东西在这个肠道里时间长了就会发酵，就会产毒，实际上呢确实会发酵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但是这些物质呢并不是所谓的毒，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排便或者一天没排便两天没排便就会导致你身体恶化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这种频繁性的这种轻微腹泻还是有害的。这个葡萄籽提取物里的它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很多，其中有一种啊叫做原花青素的，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
2: 这个听说过
0: 啊，这个抗氧化效果特别强啊，跟我们的咱们平时的你看维生素 C 维生素 E 抗氧化吧，它比它的作用还强啊，是这个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所以它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这种自由基。你想咱们皮肤为什么会衰老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自由基太多了，因为自由基是一种氧化物质，它会攻击你的细胞，会攻击你的皮肤，让它出现一些细微的这个褶皱啊、衰老的斑点啊，类似于这些东西。所以呢，葡萄籽提取物里这些抗氧化成分，把这些自由基啊消灭掉，那就无形中就发挥了保护皮肤的这个作用。抗糖丸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呢，就是我们体内有糖化反应，对吧，吃进的糖呢到体内之后呢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啊，生成一种这个氧化的物质，对吧。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皮肤衰老的这个真凶，实际上这个现象在任何人或任何生物的体内它时时刻刻都发生，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过于强大，或者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啊，影响我们脏器啊，没那么强。而且抗糖这个理论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一个共识，说你吃的这个东西就能够抗糖啊，抗糖糖化反应，说没有这个事儿。
2: 所以这有可能是智商税哈。
0: 桃胶就是桃树上会分泌那个物质，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一般来讲呢，这桃树它皮肤的树皮它受伤了，它要把自己粘合起来，它要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上面就会把这病毒啊、细菌啊、有脏的东西啊，它给它封到里面。这个是，其实这里面啊，就是一些多糖类的物质。没有说想象中那个像某些东西能够把皮肤变得 Q 弹，没有。
2: 你看，
0: 更多的是智商上的东西。燕窝呢，它从成分上来讲啊，主要是什么？还是一些蛋白质、氨基酸和一些矿物质成分。所以单纯从成分上来讲呢，它跟其他食物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观点认为呢，它都不如一个鸡蛋有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这个里面啊，因为现在研究嘛都是在不断的深入的，或许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活性成分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基于目前的我们的认知，反正它没有保养皮肤的作用。
1: 它是对皮肤没有作用，还是说它的其他方面有作用啊？
2: 反正呀，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还是有人不死心。
0: 目前来看呢，燕窝的这个功效呢，它可以补充一些的营养啊，一些成分。我刚才提到它有矿物质成分，它有氨基酸的成分，对吧，那么各种氨基酸呢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比如有一些氨基酸能调节免疫力，有一些氨基酸呢能够改善神经的自我调节，都会有。但是你要说它非要强加它某一些功能，它不是保健品，对吧，只有保健品能宣称它有功能。所以你只是把它作为一种食物来讲，你是可以吃的呀，你也可以预期心里想，但是现实中我们没有从科学上认证它有这个作用。
4: 既然大部分抗皮肤衰老的产品都是智商税，那不妨多吃些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既天然又能让皮肤维持饱满有弹性的状态，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脚满节气到，吃苦菜祭残神，老习俗里藏着古人的生活哲学。
5: 它的养生呢有一个关键字，通字。
3: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口服胶原蛋白真的有用吗？
2: 怎么说呢？吃猪蹄儿，吃鸡爪是吧？吃这些东西反正挺香的，但是确实这个吃这些东西它也没有美容的作用啊。就是你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天天啃猪蹄儿就完了，
1: 那只能发胖，那都是脂肪。
2: 对啊，实际上来讲，这胶原蛋白它的含的地方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猪蹄子、鸡爪子下面那一层黏黏糊糊的
1: 鱼皮，
2: 这都是胶原蛋白。对，鱼皮也有，对，都是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跟皮肤之间它是什么关系？你必须要搞明白。
1: 那
2: 你看啊，这个构成，你看像什么？是不是像一个城墙一样？
1: 嗯，
2: 对吧？外面有一层，要我们的表皮层，其实这是角质化的一层死皮，对吧？再往下呢是真皮层了，粉红色小方砖的到了真皮层了，像网状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渔网，这就是胶原蛋白构成的那层的组织，它是有保持你皮肤的弹性的，哎呦，按照 Q 弹，为什么呀？就这个，对吧？很多老年人或者就是年龄增大之后呢，他皮肤就松弛了，就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层它逐渐的分解掉了，破坏掉了。所以就皮肤就垂下了，没有弹性了，你按着它也没有那么弹了。
1: 哎，好可怕
2: 啊！
1: 好，
2: 但是我们吃那个东西呢，虽然也是胶原蛋白，这一层也是胶原蛋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是口服胶原蛋白，还是我们吃猪蹄上的胶原蛋白，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不能直接吸收，
1: 嗯，
2: 还要先分解。就不光是胶原蛋白啊，所有蛋白都是一样的，还要先分解，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的肽，
1: 嗯，
2: 然后经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去，然后再逐渐的去利用啊，去哪个位置合成什么新的蛋白啊，这样虽然你吃的是那个东西，但进入身体它不会间隔就会变那个东西。
3: 现在有一种叫胶原蛋白肽。
1: 什么是胶原蛋白肽？
2: 胶原蛋白肽啊，有一些小分子的是能够吸收掉的，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长度小啊。有研究认为，在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的这种小的胶原蛋白肽，它吸收这体内之后呢，确实有帮助体内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作用，但这也仅限于研究范围内啊。
0: 花青素和益生菌这几年也是妥妥的爆款，花青素自从出道开始在印象里就是好东西，近年来有传言说它还有防癌的强大作用，而关于益生菌的产品因其宣传有增强孩子免疫力的作用，近年来也受到家长们的大力追捧，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1: 补充花青素可以防癌吗？
2: 首先，癌症发生啊，它有很多因素，
1: 对，
2: 是吧？比如说我们的遗传，有遗传性的啊，家族史就有，外界这种刺激啊，致癌物质的刺激，对吧？那么花青素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抗氧化的作用。
1: 嗯、
2: 那么抗氧化呢，不见得就是会有防止癌症的这种出现的，比如说基因上的它解决不了，
3: 嗯，
2: 那外界污染环境的污染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对吧？所以呢，你想拿它去防癌，其实我觉得有点超纲了。
1: 嗯，
2: 它只是抗氧化的。

作用，对吧？您理解抗氧化是什么呢？消除氧自由基，消除一些氧化的物质对你细胞的损伤。那么你让它再深层次去保护基因，防止突变，防止一个细胞正常的细胞变成癌。

0: 啊，保护啊眼睛，避免受蓝光的这种损伤而导致啊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保健的功能，比如说可以对于什么预防白内障啊啊，就类似于这些。所以大家呢在选择上呢也有一些区别，一些注意，不要太延伸它的作用，说抗氧化就能抗癌症，完全没有相关性。
1: 补充益生菌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吗？
0: 这肯定是能的啊。首先呢，益生菌呢，它确实是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对吧？那么肠道菌群，就是你还得再加深理解一下。实际上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在我们的免疫调节的过程中呢，它也有作用，因为肠道会分泌一些抗原的抗体的物质，啊，比如说血，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益生菌的儿童中呢，你会发现，哎，它的血清 IgA 的成分会高一些啊，其实这就是啊我们调节的作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对于什么冬春季的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病啊出现，或者一些腹泻的一些疾病，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高的作用。
2: 这两年辅酶 Q10 突然走红，可谓是大爆款，它被誉为心脏守护神、心脏发动机，因此变成心脏病人群的新宠。那辅酶 Q10 究竟是什么呢？
0: 首先来讲，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啊，我们身体都有，您的身体有，我身体也有啊，就像其他的维生素一样，它都有，它在身体里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参与体内能量的代谢啊，这些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脂肪在体内燃烧，它参与这些，皮肤呢它也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它是因为它参与了很多的这种代谢的反应。
1: 就为什么它会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帮助？
0: 它主要还是改善心肌的这种供氧啊，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啊，它所以它保护心肌的细胞，避免出现一些心肌的，就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坏死。第三呢，就是它主要是保护肝细胞的啊，帮助它比如说啊防止一些肝细胞那种破裂啊，出现一些纤维化啊，这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呢，首先它是有适应的范围的，
1: 对，
0: 哎，它能够促进什么，绝对在上面啊是有标注的，它适合哪类人群去吃，适合要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它都会明确标注。所以呢，虽然我们解释了可能有这些方面作用，并不代表你一定需要吃啊，一定说你吃就合适，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上面的说明，它适用的什么人群，适用什么作用去选择，最好呢还有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医生指导下去服用。
1: 好了，再次感谢今天张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4: 大自然中，很多动物母亲会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他们勇敢而智慧，为守护家族和后代而战。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样的巧思妙想才能将十多种食材合理搭配？
1: 采荷童子，不请自来。
0: 豆花、肥肠、牛奶如何成就一道美味？
2: 生豆的香味儿，
3: 酸溜溜的。
0: 一大早就开吃的耳朵锅子究竟有何讲究？
2: 为什么叫耳朵锅子呢？
4: 娘们，这娘们是耳朵锅子，
2: 还有小耳朵是吗？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品味各地佳肴。
5: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多层食材一同蒸煮，要按怎样的顺序摆放蒸笼，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鲜味，
2: 形成一个内循环，所有的鲜味都保持住，
1: 让豆花拥有丝滑口感，入口即化的秘诀是什么？
3: 它有一点点像布丁的感觉，但是比布丁会更加嫩。
1: 多种秘方制作的耳朵锅子是什么味道？

0: 为什么叫耳朵锅子呢？
1: 你耳朵锅
2: 这年不是耳朵锅吗？
0: 两个小耳朵是吗？秘方在大哥这儿。
2: 他不单一个秘方，还有秘方。
0: 还有秘方。
3: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觅各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味道调查员来到浙江省兰溪市，穿过悠长的古巷，凭栏眺望，兰江尽收眼底。江面往来的船只，沿江而建的码头，岸边休闲的人群，所有的一切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华的商埠文化。赏兰江夜景，品特色美食，是当地人喜爱的休闲体验。
1: 红姐，
2: 哎，小曹，你来了。
1: 哎，忙着呢，您这儿
2: 忙着。
1: 哇，咱为什么要挂灯笼啊？
2: 啊，我正好在布置船宴呢。
1: 哇，这个太好了，我从来没在船上吃过晚宴啊。
2: 是吗？
0: 兰江船宴是兰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宴席，每一位登船的食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次船宴的组织者赵小红大姐就准备用自己独创的层层鲜来款待自己的好友。据说层层鲜有七层，每层的鲜都各具特色，要想探秘层层鲜的鲜味密码，先跟着红姐去收获鲜味食材。
1: 哎，红姐，咱们这第一个找什么呀？
2: 就是地上走的。
0: 六个月以上的大白鹅，毛色油亮，营养丰富，鹅肉本身有一定腥味，如何去除腥味变成鲜味呢？红姐说她自有妙招。
1: 哎，红姐，咱们这儿来水塘是要干什么呀？
2: 来捕蟹呀，这里是兰江蟹呀。
1: 兰江蟹啊，
2: 现在这个螃蟹已经够肥了。
1: 这个蟹笼，小哥，你是几天之前放到这儿的？
3: 就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放的啊，还真是不少啊。小哥，一般这个蟹怎么看好坏啊？
3: 看肉的话就这么捏，如果是硬的，那就是有肉的
1: 啊，捏是吧？
3: 对，软的就不太好。
1: 哦，就是捏它这个爪，还有捏它整个这个肚子这块是吧？行，那我们就统一标准，只要个大的啊。
0: 引兰江水入塘养殖的兰江蟹是地地道道的兰溪至鲜，清蒸兰江蟹。香辣兰江蟹、焗兰江蟹都是当地人钟爱的鲜味美食。除了蟹之外，虾也是当之无愧的鲜，油爆虾、爆炒虾、蒸虾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鲜味。收获了两种鲜味后，对食材有着执着追求的红姐依然觉得不够，还要寻找一种藏在叶子下面的鲜。
1: 这个季节采这个莲蓬有点遭罪吧？
4: 农民的丰收成果
1: 啊，
4: 把它一定要采好。
1: 哎呦，
4: 给你盖一个，
1: 这个不错。这是个什么？
4: 这是
1: 天然的遮阳伞啊！
4: 对对对，
1: 今天你们可以叫我荷叶童子。
4: 脆嫩的时候又采下来，50根一掌，
1: 甜甜的。
2: 它还有回味的啊！
1: 哎，很有回味，对。

0: 是一种，同样拿回家做菜。
1: 荷塘里出水的荷花娇艳欲滴，藏在荷叶下面的莲蓬就是红姐寻找的鲜了。刚刚采摘下来的莲蓬中，颗颗莲子饱满丰盈，口感清甜，回甘绵长，是非常好的增鲜食材。
2: 欢迎到兰溪吃莲蓬啊！
1: 鲜味食材都已收入囊中，红姐终于要开始制作她为船宴所准备的层层鲜了。肥而不腻的鹅肉，甘甜脆爽的莲子，肉质鲜嫩的螃蟹、鲜虾，再搭配上各种瓜果时蔬，红姐究竟如何将这一众食材变成层层鲜呢？每一层的鲜味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打底的是鹅肉跟蜂肉。
3: 鹅肉跟蜂肉为什么想不能搭配的呀？
0: 咸味跟鲜味搭在一起就是咸鲜味。我们今天所有的菜都是原味。
3: 原味啊，
0: 不加任何的添加，这个就是我特殊的做法。
3: 您自有妙招。
1: 据红姐说，去除鹅肉腥味的最好方法就是搭配辣味食材。兰溪特有的蜂肉就是辣味食材的代表。蜂肉切断，下锅煸炒，逼出多余的油脂，这时候加入鹅肉，蜂肉的咸鲜味和辣香味盖住了鹅肉本身的腥味。红姐说，要想鹅肉鲜香十足，还有一个小妙招。
0: 第二层是用螃蟹，用点盐这样磨，磨好以后水一冲，
3: 相当于跟刷牙差不多。
0: 是是，跟我们刷牙差不多就是。
3: 那咱这个螃蟹就追求它鲜味儿，所以不加任何调料。
0: 不加任何调料，吃出鲜的味道。这个时候的虾很饱满，看上去小，但是肉质最有弹性。
3: 实际上一口吃了还挺满足的。
0: 是的，是的。
1: 螃蟹是红姐准备的第二层鲜。鲜虾是红姐准备的第三层鲜，将这两层鲜落在鹅肉上蒸制，螃蟹和鲜虾中的汁水会滴落渗入鹅肉中，这样鹅肉就有了虾蟹的鲜味。那第四层鲜究竟是什么呢？
3: 这是主食该上了，
0: 玉米跟
3: 红薯啊。为什么咱这层要放玉米了呀？
0: 蔬菜里面这两个是最不容易熟的，
3: 蒸汽串熟，
0: 把它串熟。
3: 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么多食材混搭在一起做成这个层层鲜的呀？
0: 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食材，放在晚饭吃的话呢，相对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又很少，营养搭配也很均衡。
1: 玉米、红薯作为第四层鲜，可以很好的吸收鹅肉的肉香和螃蟹、鲜虾的鲜香。而第五层，红姐则放上了菌菇。菌菇经过蒸制后，会释放出菌类自带的，要放一些不一样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3: 这豆腐是要打散吗？
0: 要打散。
3: 这一层是算最上层吗？
0: 最上层。
3: 那这个豆皮是有什么作用啊？
0: 豆皮我们等一下把它包成一个一个小个的豆腐包，形成一个内循环，所有的鲜味都保持住，一定要放平。
3: 往里裹。
0: 是吧？然后三个手指，
3: 是不是跟叠春卷似的？
0: 有点雷同，
3: 是吧？
1: 用豆皮包裹肉馅，制作出小巧精致的豆腐包。在均衡营养方面执着研究的红姐，创新出这道层层鲜。她希望可以通过层层鲜，将多种营养融合起来。
3: 上蒸笼，我来吧。
0: 上笼之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
3: 对了，红姐，咱们之前采的这个莲子还没有用到，是吧？
0: 是的，在这个鹅肉里面，我们再加一点莲子，更加鲜。
3: 最后再把这个鲜味给它激发一下。
0: 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当地所有好的食材都用上去。蒸半个小时左右。
1: 第一层的鹅肉肉香十足，第二层的螃蟹，第三层的鲜虾。有着肉香和鲜香两种滋味，第四层的玉米红薯甜香软糯，第五层的菌菇味道鲜美，第六层的蔬菜清脆爽口，第七层富含蛋白质的豆腐包豆香肉香十足。七层美食是红姐对家乡物产的自豪，也是她对美食的巧思，更是她对朋友之意的重视。

0: 鹅肉的香味非常的足，入口很绵延，越嚼越香这种感觉，而且这个肉丝毫不柴感觉啊。嗯，
1: 而且这个鹅里面，我们加了蓝鳍风肉在里面。
0: 风肉对，
2: 哦，难怪
1: 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个也是一个原汁原味，
1: 又相互交叉，又相互分开，
0: 是的，
1: 吃上去都特别鲜味。带着你的
0: 腿。

0: 致的美食在夜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诱人，欢快的鼓点，洋溢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位船上的食客。船宴承载的不仅是美食，更是浓浓的友谊之情。告别兰江游船，味道调查员来到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听说这里的豆花美食不仅甜咸皆备，还能与一种意想不到的食材碰撞出别样的美味，那会是什么呢？
1: 这是做什么呀，大姐？
2: 主要是以豆花甜品为主。
3: 对，哪里像一碗豆花，这就是一份精致的下午茶。
1: 它有一点点像布丁的感觉，但是比布丁会更加嫩，而且没有那一股豆子的豆腥味儿。
0: 豆花是许多人偏爱的一种美食，与卤汁搭配的咸豆花咸鲜爽口，与辣椒搭配的辣豆花开胃生津，与糖浆搭配的甜豆花绵柔细腻。罗仲池大姐制作豆花多年，豆花甜品还远不能代表罗大姐的手艺。罗大姐真正拿手的是另外一道豆花美食。
1: 来这儿都是先试吃再决定消不消费。
4: 够了够了
1: 够了，好辣呀！
4: 哎呀，老板怎么分的呀？
1: 这一串应该够用了。
4: 够了，
1: 都要了，都要。
3: 您自己做的吗？
5: 自己做的。
3: 小葱。
5: 这个是卖10块的，
1: 很黏
0: 黏。猪大肠、酸菜、大葱，各种调味品，集市上采买一圈，收获满满。接下来就要看罗大姐如何用豆花来制作美食了。
1: 好像差不多了啊，咱挑的。
2: 好，我们泡黄豆吧，
1: 加凉水就行，
2: 然后让它泡2到3个小时吧。
3: 现在开始洗大肠。
2: 大肠
1: 面粉吗？
2: 面粉本身它有碱性。
1: 啊，
2: 对，必须要洗干净，应该点干净了。
1: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1: 是要凉水下锅吗？
2: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2: 那个肠子看到它的感觉呢？
1: 嗯，
2: 就说明能完成就差不多了。
1: 啊，打卷了就行了。
2: 对。
1: 放在里面过水。
3: 酸奶、
1: 干辣椒。
3: 干辣椒放一点。
1: 丁香、砂仁、八角、香叶得要对吧？
3: 哎，对，
1: 这是小茴香哈。
3: 哎，
1: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3: 嗯。
1: 啊，这陈皮，
2: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1: 哦。
0: 肥肠焯水之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来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1: 葱姜备好了，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2: 对。
1: 下入姜和葱，
3: 少放一点花椒。
1: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2: 加点水，制作卤料，葱抽，
1: 加点味道哈，
2: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1: 料包准备入锅了，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3: 2个小时，
2: 哎呀，肥肠喽，
1: 一整套肠下来。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2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1: 是2杯的水，1杯的豆子是吧？
2: 对。

0: 让它打碎一点，它酱就吃的多一点。
1: 啊，越久越好。
0: 对。
2: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0: 对，开始烧姜喽。
1: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0: 煮开。
1: 现在开始滤。
0: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1: 好，
0: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稀了。正式的旋转。
1: 好了，好。牛奶。
0: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1: 秘密武器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0: 4:1。
3: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1: 卤水要加多少？
0: 20克。
1: 20克左右。
0: 对，等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就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3: 将卤水慢慢倒入豆浆，同时用勺子轻轻搅拌，使卤水和豆浆混合均匀。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嫩滑的豆花与卤好的肥肠要制作成什么美食呢？
1: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0: 就用白在这里就可以了，
1: 只用葱白这一段。
0: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1: 我这一段太细了，
0: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1: 不同部位的肠串的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0: 对对。
1: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0: 切断。
1: 哦，还要再切。
0: 哎，对。我们的大肠，
1: 大肠包葱。酸溜溜的。
0: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1: 好。
0: 要蒜末。
1: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0: 再来点酱油。
1: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0: 烧开了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3: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相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1: 它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4: 太香了！
0: 我自己都感觉
1: 我吃的
0: 也满意啊，
5: 满意。
1: 好好好好的入口即化，
6: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3: 接下来，味道调查员来到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在这里有一种美食是早上必吃的，它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耳朵锅子。这是什么美食呢？要想探寻这道美食，味道调查员找到潘道根潘叔，他是舒城鼎鼎有名的美食通。
7: 今晚把那个准备好，通知各个厨房人事上啊。
3: 平时忙碌的潘叔忙里偷闲，约上几位朋友们吃起了早酒。
8: 哎，大哥们，你们好。
9: 你好，
7: 小姑娘好。
8: 我看咱们这还请到大王会谈呢，我能加入是吧？
10: 好，晚上。
8: 哦，谢谢。咱们这是小菜吗？这是？
7: 对，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来了贵宾，早上要做这样的天子酒。
3: 早酒是舒城人过节亲友团聚必不可少的仪式感。8到12个小碟子里面装的都是豪横的肉菜，咬一口肉菜，抿上两口小酒，就2个字形容：快活。
10: 这个来怎么样？
8: 是那种很浓的咸香味儿。
3: 但是在早酒中并没有见到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具有奇

0: 怪名字的美食——耳朵锅子，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1: 耳朵锅子，
2: 相当于我们舒城当地的一个火锅，吃点锅子里面的汤，然后再喝点酒，很舒服。
3: 这就早上吃，
1: 就一定得早上吃。
3: 早酒吗？耳朵锅上来了。哇、
1: 哦，也真是一个小火锅哈。为什么叫耳朵锅子呢？
3: 你耳朵锅，这两个是耳朵锅，
1: 两个小耳朵是吗？这个小锅子，咱们这两个锅子还不太一样哈。
3: 对，这是我们地方那个烧鸡骨的啊，鸡骨的
1: 鸡骨子，
3: 耳朵锅鸡。
1: 耳朵锅鸡，耳朵锅豆腐吗？这是
3: 干的清炒锅的。
1: 这叫什么？
3: 耳朵锅干的清炒。哎呀，我
1: 耳朵锅干的清炒。
2: 干子清炒。
1: 干子清炒。
0: 耳朵锅子的荤锅是耳朵锅鸡，素锅是耳朵锅杆子千张。很难想象，就这两个咕嘟冒泡、赤酱红油、咸鲜飘香的锅子，就能征服舒城人的胃。它有什么秘方呢？
3: 它有
1: 秘方在大哥这
3: 儿。对，那不但一个秘方，还有秘方。
1: 还有秘方？
3: 对，有两个秘方。
1: 那第二个在哪？
3: 在它。
1: 哎呀，感觉摆了一个阵似的。
3: 为什么不叫
1: 来大哥，我向你们寻这个秘方了。
0: 为了探寻耳朵锅子的制作秘方，味道调查员先跟张磊大哥来到了田里。
1: 你怎么带我到田里头来了呀？
2: 秘诀就在这里
1: 啊。这就是秘诀啊。
2: 对呀、
1: 啊。哎，这什么豆子呀？这是
2: 蚕豆。
1: 哦，这里边这个仁儿特别大一颗，这蚕豆
2: 剥出来以后呢，它里面还有一层皮。
1: 啊，就是蚕豆外边那个外衣。
2: 对，
1: 这还挺大一颗的，但是
2: 这个皮呢，你给它剥了之后呢，它里面的果实才是甜的。
1: 挑个儿大的就行了，是吧？
2: 对，就挑了个个儿大的，然后头顶有点发黑的。
1: 发黑的是什么呀？
2: 发黑的它就老一点。
0: 鲜蚕豆经过晾晒、去皮、浸泡、水煮等一系列操作过程之后，蚕豆褪去绿衣，换成黄衣。大哥又将蚕豆瓣晾凉，加入面粉搅拌均匀，搬入湿润避光的室内，开始发酵。
1: 这是要放多久它才能把它的这个香味给吸收进去啊？
2: 一般呢三天的时候，这个蚕豆它会自己产生一个热量、哦、这个时候它的叶子就会缩掉，然后就是吸收它的一个香味。
1: 太浓郁了，这个香椿味道。那咱们要等多久呢？
2: 等个七八天之后要晒一下，等它发酵完成之后要晒。
0: 铺上香椿叶的蚕豆要发酵七天，晾晒半年，才能使一颗颗蚕豆变成带有植物香气的蚕豆酱。这是舒城人家必不可少的佐餐调料。
2: 去年的酱，
1: 去年的老酱了吧？这是
2: 保存到现在。
1: 是浓黑浓黑的，现在酱已经。
2: 你可以搅一下看看里面。
1: 咱们这酱已经很浓稠了、啊，颜色也特别浓郁。
2: 时间越长，它这个酱的鲜味就越浓。你可以尝一下，尝一下它挺鲜的那种。
1: 好，来一点。
2: 感觉怎么样？
1: 哇，特别咸哎，这个酱就味道很足。
2: 现在因为它晒的比较干，它就是味道比较就是浓缩一样。
0: 收获了耳朵锅子里的第一个秘方——蚕豆酱。
1: 有点像融化掉的巧克力酱。行，这第一个秘诀算是拿到手了，那我就带回去做好吃的了。走了。
0: 接着去寻找第二个秘方。第二个秘方又会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周大哥，我这第一个秘方可找着了哈。您这第二个秘方我也志在必得。哎，我看你这一排挂着，这是不是就第二个秘方？
2: 对，这就是我们的咸货。
0: 咸货，舒城家家户户都会做，它种类丰富，鸡鸭鱼肉都可以做成咸货。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稻田里面放的那种麻鸭，稻谷长在田里，我们会放鸭进去，把它那个虫给它吃掉，然后稻割掉之后会有散落的稻谷，把里面剩的稻谷啊杂草再给它吃掉，自己觅食，自己跑的。我们当地啊，它只放一种盐，食盐。煎的话，还有讲究，靠手。咋捏起来慢慢感官出来的啊，
1: 就是您的这个技艺就在一双手上了。
2: 是是是，
1: 按摩一下。
2: 对，一定要抹匀，你能感觉到手这个哗啦啦哗啦啦。
0: 制作咸货要把盐抹得仔细，盐起到杀菌和脱水的作用。抹盐的过程也是鸭子塑形的过程，塑形后鸭子

0: 子变得相对扁平，这时候需要一个大缸，这是要做什么呢？
1: 腌制个10天左右，让它水分出来，发酵的肉的基底纹路那个香味进去。
0: 抹盐塑形后的鸭子要放到缸里，统一腌制10天左右，让盐味渗入肌里，让鸭肉更快脱水。
2: 哦，咱们这已经有多少天了呀？
1: 这个是腌制7-8天了。
2: 7-8天了，那咱们现在是晒是吗？大概要多久啊？
1: 1个星期左右，然后收到家里面，家里面还要给它在阴房里面给它风干，再放1个星期左右，它味道才能出来。哦，我来给你挑只最大的啊。
2: 对，肯定得挑个最好。
1: 看一下里面是好的。好，就这只吧。
2: 哎呦，这个个头大，这个。
1: 来。
2: 好。哇，第二个秘诀我也找着了。
0: 蚕豆酱、咸货这两个秘方到底怎么成就耳朵锅子咸鲜浓郁的滋味？
3: 做菜的一个卤汤，把它炖出来，还有烧这样的菜
2: 啊，
3: 是这样的，剁开
2: 啊，剁碎一点。
3: 哎，对。
0: 切成块的鸭肉，加水、姜、葱，炖出卤汤。潘叔说，咸货的使命就是炖出一锅满满咸鲜滋味的浓汤，这个浓汤是耳朵锅杆子千张的灵魂。
3: 你先把五花肉放进去，
2: 先下肉，
3: 把它煸出来，下用这个菜籽以后就是再去混合，这个味道特别香。再放点葱姜干子，下千张，
2: 炒千张咱们就得颠了是吧？
3: 对，这叫翻锅。你先把它锅换一下，走完往前一提，这个勺子轻轻一推，往哪一翻，伸出加两勺伸出两勺酱油，
0: 生抽提味，酱油着色，咸货制成的卤汤为这道菜注入咸香的灵魂。一锅有着亮丽红色、咸鲜与浓郁豆香的耳朵锅杆子千张就做好了。
2: 好利索，
3: 这样拉到这里开始，你这边狠，你看，你来一个，
2: 我来，来上个手。我快炖成肉泥儿了，
3: 你看这就炖肉馅了。
2: 太狰狞了，我这炖。
0: 耳朵锅鸡，先将鸡肉煸香盛出，留下底油，倒入秘方蚕豆酱，增加浓郁的酱香，辣椒酱提供辣香，双酱加持的鸡肉鲜香浓郁，咕嘟声中家乡滋味弥漫开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

0: 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赵小红与亲友在江上畅谈叙旧，层层的鲜香烘托出独属于此刻幸福美好的氛围。精致的豆花美食让罗仲池的小店吸引了许多食客闻香而至。喝一口酒，尝一口耳朵锅子，这是潘道根的待客之道，也是书城人唤醒新一天的鲜香味道。山川湖海，乡野田间，人们从未停止寻觅美味的脚步。关于味道的一点一滴，皆会化作锅中的香气，飘向更远的明天。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在一百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母亲挺身对抗强敌，用生命换取族群的未来。从野猪铁血玉郎到毒猪慨然御厨，家族存续的使命由无数牺牲与守护铸就。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它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而冲突检验着家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

野猪生活在由成年雌性族群首领、年轻个体及幼崽组成的群体里，它们游荡于乡间与林地，寻觅食物。在母亲的庇护与教导下，群体中最年幼的成员得以学习生存的奥秘。

上午的加餐时间到了，当这些小野猪吮吸着营养丰富的甜美乳汁时，神情是如此专注。接下来是他们的第二道菜，要自己去寻找食物。对小家伙们来说，这是危险时刻。觅食时，他们几乎毫无防御能力，对潜伏的危机浑然不觉。尽管成年野猪以其战斗中的凶猛令人敬佩，但幼崽常是狼群、猞猁和猛禽等大型掠食者的目标，

一只美味的小野猪对任何猎手都充满诱惑。正因如此，强健的雌性首领时刻保持警惕，一旦发现危险，一声警告的吼叫便能让整个野猪群进入戒备，并准备撤离。雌性野猪无比勇敢，即便面对组织严密的狼群，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卫族群。当一头携带幼崽的母野猪撤离时，其他雌性会负责吸引这些犬科掠食者的注意力。一场艰苦的追逐就此展开。狼群的主力正追击着一头体型庞大的雌性野猪。

与此同时，另一头狼与一只落单的雌性野猪形成了对峙。这是一场力量的碰撞，而雌性野猪在激烈的搏斗中并未落入下风，

然而狼群成功击倒了一头年老的雌性野猪，这是个高昂的代价，但为了拯救下一代，野猪家族必须做出牺牲，以个体之死换家族之生。

在北方之地，一只母熊正在照料着它的两只幼崽。与野猪群相似，熊家族也由雌性领导，所有责任都落在它们宽阔而有力的肩头。母熊养育并教导后代，而公熊则不提供任何帮助。此刻，熊妈妈正在教授捕鱼。没有什么比树立一个好榜样，让幼崽观察学习更有效的了。

这只幼崽兴致勃勃，想来应该不难。但余身太滑，尤其对这么小的熊而言。

棕熊是地球上最大最强壮的捕食者之一，这使它们通常能过上平静的生活，唯一的天敌便是同类。体型庞大的熊常为争夺食物而战，在交配季节，它们也会变得格外暴躁与好斗。

熊妈妈会抚养幼崽至少两年，在此期间他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处于发情期的巨型公熊。熊妈妈们深知，此时公熊会将任何幼崽视为必须清除的障碍。当公熊循着母熊的浓烈气味前来交配时，幼崽便成了绊脚石。

这是幼崽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强壮的公熊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但公熊并非总能得逞，即便双方体型悬殊，熊妈妈也不会轻易退缩。这并非一场公平的战斗，但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勇敢的熊妈妈大多能赢得胜利。

即便如此，仍有近20%的幼崽死于这种杀戮。可见，即使是最强壮、最具攻击性的捕食者，也无法过上全然无忧的生活。

雕鸮与鹰，狼以及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物种占据统治地位。但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其致命的弱点。时值2月中旬，雕鸮正在孵卵，这只雕鸮的雏。

者间的争斗永无休止。同一级别的猎手相互竞争，并会在可能时彼此攻击，以消除对食物和领地的潜在争夺。一只狐狸正在雕鸮巢穴附近进行日常巡逻。

0: 当狐狸享用着鲜嫩的早餐时，它也顺带减少了未来的竞争者数量。此种情形下，成年雕鸮无法久留，逃离是最终的抉择。有时在为生存而战的搏斗中，唯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战胜对手，保全家庭的完整。从石恒的佯攻到鳄鱼的寸步不离，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以弱抗强，以智求生，守护是生命最坚韧的力量。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大西洋中部的加纳利群岛，另一场关乎机智、沉着与坚韧的战斗正在上演。有些生存之战是在所有参与者都未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展开的。黄角银鸥的智慧让他们能充分利用自然界的一切资源，他们吃种子、鱼类、昆虫，甚至曾被观察到窃取海豚的食物。

光能提供庇护。欧石恒需要极大的定力，一个错误的举动便会导致满盘皆输。黄角银鸥从巢穴旁经过，而欧石恒仍隐匿不动。这场无声之战，欧石恒输不起。

当黄角银鸥逼近欧诗恒的卵石，最好的保护是保持冷静，绝对不动，相信羽毛的伪装。

最终他成功了，今年的雏鸟暂时安全了。不过若家族兴旺，策略有时也需要调整。澳大利亚是各类陆地猎手的家园，他们都能吞噬长尾食横的卵或雏鸟。长尾食横与欧食横外形相似，行为也类似。面对敌人，首要措施都是静止。绝对的静止。

他们必须将命运托付于绝妙的伪装。但有时你必须主动出击。当一只巨蜥靠近巢穴，长尾石恒的父母认为防御已非上策。把握现在机会，稍纵即逝。这只长尾石恒必须引开敌人，他施展了一套令人惊叹的佯攻策略，将蜥蜴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同时竭力膨大体型。他张开双翅，活像一个受伤的羽毛巨人。蜥蜴一时不知所措，是该追击还是该逃命？长尾石恒忽进忽退，最终长尾石恒成功迷惑了对手，让蜥蜴认定面对如此不可预测的敌人，谨慎即是勇敢。敌人撤退了，巢穴安全了。毫无疑问，对任何家庭而言，最脆弱的时刻便是抚育幼崽之时。袋鼠、树袋熊、恒、啮齿动物，无论何种物种，父母都必须日夜保持警觉，以保护那些无法视物、无力移动的幼崽。在澳大利亚，所有小型动物的最大威胁之一来自另一种爬行动物。一条绿树蟒正在空气中嗅探，有一窝孱弱、温热、毫无防御能力的小老鼠，它们在洞穴中有母亲看护着。对饥饿的蟒蛇而言，这是一顿丰盛的美餐。但今天，这条大蛇在寻找不同的安全的栖身之所。事实上，它正在寻找筑巢之地。

绿树蟒是少数在孵化前会照顾卵的蛇类之一。在某些时刻，老鼠和蛇同样脆弱。另一条蟒蛇出现了，这条蛇的意图似乎就不那么友善了。

齿动物很少放松警惕，鼠妈妈及时察觉了危险。这条蛇循着气味正前行逼近鼠穴。面对强敌，这只小哺乳动物似乎无能为力。然而鼠妈妈还藏着一张王牌，她拥有在极短时间内举家搬迁的能力。但鼠妈妈的动作是否够快，能救出所有新生幼崽吗？

最终有个坏消息是给蛇的，当他抵达时巢穴已空，但当他从这被遗弃的巢穴中退出时，运气转了，老鼠家族的另一名成员，或许是最好奇的那只，已来不及反应了，一只老鼠付出了生命，但整个家庭得救了。爬行动物远非其名声所显的那般冷酷，地球上几乎所有大型鳄鱼都栖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水域，鳄鱼与大型蛇类一样享有顶级捕食者的地位，即使是这些刚孵化的幼鳄也懂得藏身植物丛中捕食昆虫和小鱼。但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即便是鳄鱼也十分脆弱。尽管天性凶残好斗，其他掠食者也会捕食它们。若小鳄鱼能度过头两年，一切将彻底改变，此后便少有生物能威胁它们。当它们还年轻时，便已是最强猎手俱乐部的成员，在小河中游弋，搜寻鱼类和中型动物。

鳄鱼进入成年阶段，在整个美洲几乎没有动物能从它们强有力的颚下逃生。这里最大的鳄鱼体长可超4米，是南美洲河流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在这里，鳄鱼掌管着一切，此河不向任何动物提供安全通道。

即便是同族成员也难逃如此凶猛的争斗。但出人意料的是，鳄鱼妈妈会竭力保护后代。原因很简单，在这片丛林中，没有动物是真正无敌的。事实上，最微小的可能反而最危险。体型庞大的雌性鳄鱼在河岸绝学，于深夜避开窥探，在此产卵。

妈妈会连续数周守护巢穴，寸步不离。各类丛林强盗和小偷对它营养丰富的卵垂涎欲滴，鳄鱼妈妈深知一刻也不能松懈。尽管母性本能强烈，鳄鱼妈妈也需要进食。附近鸟群的一只雏鸟能暂时果腹，

0: 受害者包含了一些正在发育的鳄鱼胚胎。所幸仍有数十枚卵留存地下，其中许多能在母亲看护下存活至幼年。鳄鱼妈妈对后代的这种绝对奉献，在自然界中十分常见。独行的蜘蛛为家庭编织摇篮，群聚的企鹅为幼崽叠穴求生。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家庭是生命延续的港湾。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阿尔梅里亚省的干旱沙漠是塔兰托狼蛛的家园，即便是蜘蛛这样的小生物也会照料后代。这种可怕的猎手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蜘蛛，也可能位列最伟大的母亲之中。交配完成后，雌性塔兰托狼蛛开始为未来的家庭搭建舒适的巢穴。

这是一项艰辛的任务，巢穴一旦完工，它便会在平台上守候，毕竟这里是观察周围一切的最佳位置。一只年轻的雄性蜘蛛被这建筑所吸引，但雌性蜘蛛共进晚餐的邀请却暗藏杀机。

对于这位访客，没有欢迎宴会，只有一个致命的拥抱。这只雌猪需要大量蛋白质，因为下一代正在其体内

将卵安置进铺有软垫的丝质球体后，蜘蛛妈妈便将其密封并贴身固定在腹部，直至幼蛛出生。

幼猪们将在母亲身上度过生命的最初几天。这位母亲承担着养育众多子女的责任，即使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她也从未丧失狩猎本能，并且完全独自应对一切。

些动物将组建大家庭的理念推向了更远。在巴塔哥尼亚，数万只麦哲伦企鹅在瓦尔德斯半岛的海滩上筑巢。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企鹅们在布满沟槽的营地上筑巢、产卵、抚育后代。

企鹅的聚集区宛如一个小镇，对企鹅和他们的敌人而言充满了各种机遇。企鹅聚集成群，这提供了保护，但也引发了家庭间的冲突。在配偶巢穴地点乃至幼雏归属上，都会发生激烈的争执。喧闹的邻居相互竞争，有时甚至会拳脚相向。群落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相邻家庭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竞争对手互不相让，乃至兵戎相见，他们锋利有力的喙十分危险。

与此同时，其他乐于助人的邻居则提供了一项有用的服务。披毛求鱼在聚集地游荡，搜寻动物尸体或任何可能出现的食物。一枚孤零零且无人看管的蛋是一笔不容错过的财富，他们的父母为一时疏忽付出了沉重代价。千上万的企鹅家庭聚集于此，也引来了真正的敌人。如此密集的企鹅，这般大量的蛋白质，引诱着专为猎杀而来的海鸟。黑背鸥狡猾而敏捷，它们仔细勘察现场，寻找无人看守的巢穴。

当亲鸟发生争执时，正是捕捉打盹雏鸟的最佳时机。眨眼间，可怜的雏鸟便消失了。

尽管如此，多数企鹅仍尽力养育着雏鸟。企鹅父母在雏鸟幼小时提供保护，并轮流喂养宝贵的后代，因此大多数小企鹅得以存活。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纽带牢不可破，这一事实在极度危险的时刻展现得尤为清晰。

0: 对动物来说，繁衍是生存的终极目标。为了延续基因，它们进化出了各种令人惊叹的行为。它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家庭就是一切，这是一个对于所有动物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对大多数群居动物而言，家庭无疑是它们最核心的驱动力。无论存在于核心家庭、庞大家族，还是更广泛的群体之中，对这些物种而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凝聚家庭的纽带是生存的关键。而冲突检验着家庭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生存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

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像海豹的婴儿期格外紧张。像海豹妈妈仅照料幼崽一个月，但在此期间，营养极其丰富的乳汁能让幼崽日增重4至5千克。幼崽长时间与母亲待在一起，唯一的危险是可能被兴奋过度的雄性象海豹不慎压死。

们的童年短暂而快乐，但在30天后戛然而止。母亲返回海洋补充体力，从此一去不返。被遗弃的幼崽们聚集水边，形成自发的托儿所，他们在此玩耍，逐渐熟悉海洋。在附近海域，虎鲸展现出令象海豹相形见绌的母性关怀。它们以亲密的家庭群体生活，花费数年抚育后代。雌性虎鲸会照料并教导后代如何觅食，以及如何进行团体狩猎。这是两个物种生命中都至关重要的时刻。虎鲸向母亲学习捕猎，而象海豹必须学会独自逃生或自我保护。

0: 每个繁殖季都有大量海豹幼崽出生，年轻的虎鲸迅速掌握了捕猎之道，轻松对付这些力量不足、缺乏凝聚力且无家庭保护的孤立个体。家庭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各异，从单亲父母、终生相守的配偶到庞大的群体，但一旦涉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永恒之战，家庭那无条件的呵护与支持便是那永不动摇的基石。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2: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4: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6: 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关公皇家的神秘青瓷究竟如何烧制而成？雨中的调查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4集。

0: 深的湖底，山明叠嶂的坡地，这里到底埋藏着什么宝藏？
1: 后哨没有路进来，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做四趟船吧。
0: 传说中的特殊釉色，专供王家的神秘青瓷，究竟如何烧造而成？
2: 你看这种线条多流畅。
0: 曾经如火映天的繁盛场景，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
3: 八棱形的或者八边形的一个器物，还要凹弧进去，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艺？
0: 独特的制瓷技艺最终如何流传发展？
1: 哦，这个太艰难了。
0: 上林湖千年谜团如何解开？雨中的调查还会遇到什么惊喜？
1: 你看，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你看，那秘色瓷来了，那这个唐代的秘色瓷呢？晚唐的秘色瓷呢？那跟法蒙是一样的那种器型呢？
0: 2017年9月14日清晨6点，上林湖的临时码头瞬间变得热闹起来。除了下雨，每天早晨6点15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会准时从这里出发，前往上林湖腹地的后四坳考古发掘现场。上林湖，中国顶级青瓷产地的代名词。文献记载，五代时期的吴越国曾经在此设置官监窑，专门烧制一种品质绝伦、釉色呈天青色，用以进贡皇家的秘色瓷。这种稀世的青瓷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只闻其名难见其物的秘色瓷，它的产地在哪里，又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始终是个千古之谜。秘色瓷的烧造是

0: 如何演化而来，最终又是如何淡出人们的视野。上林湖周边规模巨大的遥指群究竟还有怎样的分布规律？在每天短短的十多分钟的航程里，领队郑建明通常会反复思考这些问题。由于近日持续的阴雨天气，考古队的发掘已经大大滞后于原定计划，而许多关键性谜题的破解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能保证。为此，郑建明计划在未来的一周，考古队除了要加紧现场的发掘进度，还需要尽快完成一次预定中的野外调查任务。15分钟后，船只准时抵达上林湖后四坳发掘现场。
1: 后四坳没有路进来，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坐4趟船吧，这样接送很多进来啊。对，这个交通不是很好。弄彩条布的弄彩条布，还要弄舀水工具的把这个舀掉。
0: 发掘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2015年度，后四坳遗址的发掘证实了这里就是秘色瓷的最核心的产地，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主要烧造地。在平均厚度超过5米的海量废品堆积中，出土了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精品。
1: 这个位置是整个窑炉的窑门之一吧。这种长条形的龙窑会有多个窑门，我们这个至少发现了4-5个窑门吧。所以你看这个应该保存的还比较好，这个从这里进出，等于说它装窑的时候这里打开装进去，然后烧的时候这里才分掉，烧好以后把东西从这个里面这样出出来出窑啊。这个挡墙呢，可能是应该是早晚的地层之间的一个隔挡的一个墙。比如说我这个后来的人老到这里来烧窑，他怕把那个早期的东西滚下来，所以弄一道挡墙。后四坳窑址我们分了大概从唐代早期到唐代中期到唐代晚期到五代到北宋时期，分了这么多时期，主要就是根据这个地层，根据这个地层，然后根据里面一些这个包含物一些产品的变化。
0: 在后四坳发掘区，数以吨计甚至以整个山头来计算的海量标本如何采集和处理，一直是考古队的难题。
2: 我们现在呢是在清理这个窑厂的废品堆积区。那实际上瓷窑址的考古呢跟普通的遗址考古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大部分的文化层里面都是瓷片和窑具，所以呢我们在清理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将里面的泥土啊，还有一些小块的这个窑具或者是一些土坯砖的清掉，之后呢我们留下这类的瓷片呀，还有这个窑具支烧具等等，然后把它到时候放回去之后对它进行整体的这个3维扫描，通过拍非常多的照片去合成整个文化层的这个3维图像，之后呢再把它一件一件的取出来，在取的过程中对窑具的数量进行统计，那么这样就可以知道就是每一层具体的这个装烧量，或者说它当时这个垃圾倾倒的这个量有多少。
3: 你这里裂了，小心。
2: 裂了啊，这还是

0: 还是断掉了。一二三，起。好嘞，好嘞，好嘞，慢点，慢点，慢点。它这个里面你看烧坏了，所以里面本身是干了一些。
1: 里面还有底。
0: 对，你看这个剩在里面了。啊！天哪，这个好大。
1: 树都长这样了。
0: 你看这个是不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这就是用来烧这种北宋时期专供皇家的这类龙碗、龙盆和凤盘。这个标准非常好，拿着这个去向公众展示，一目了然。
2: 上午九点，正在发掘的66号窑，一个硕大装烧具的突然发现，令在场的考古人员兴奋异常。
0: 目测的话，起码这个直径有40-50公分了吧？
1: 50公分，
0: 50公分有的哈、那你就看，你就可以想象到它装烧的这个器物有多大。刚好这个东西留在里面了，它应该跟这个是同样一类的器物。你看。形制也都是非常一致，下面都是这种卧足的，所以
1: 应该是同一批的哈。
0: 对，同一批，说明当时烧造了这样一批专门直供皇家的。你看看这个是普通匣钵的这种体量，是不是？
1: 然后质量也不一样，
0: 对，
1: 这个比较结实。
0: 这种体量，你看，它连它一个底儿都没有，就都没有一个底大，所以你看这个烧造的器物，顶多也就是一只手这么大。但是你看这个，是不是？它的这个地位啊、等级啊，通过做工、原料以及在上面投入的这个时间精力，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说，后骚这个窑址在当时应该是。哦，这是当时的一个贡窑了。
3: 我们下一步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窑具或者瓷片这个泥巴拿水冲掉，要冲洗以后，我们进行照相，进行这个统计，采集进行假标本，提取标本以后再做下一层的啊。
2: 唐代诗人陆龟蒙曾在一首《秘色乐器》中，第一次向世人描述了秘色瓷的神韵。但是什么是秘色，一直以来众说纷纭。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14件高品质越窑青瓷，其中13件被衣物帐杯标注为秘色瓷的天青釉色瓷器，秘色瓷才真正被世人所见。
4: 非常淫乱，真的是非常淫乱。我们现在在后四坳上啊，主要因为这个窑址是烧造秘色瓷的一个主要的窑厂，所以我们来看看秘色瓷的一些跟普通钧瓷的一些差别，然后秘色瓷的那个啊，一看这个差别太大了，是不是？所以从这个秘色瓷和普通钧瓷的对比上来看，秘色瓷是制瓷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应该说，它的胎比普通钧瓷应该是更细更白。这个是当然外面有比较脏啊，但是哪怕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胎里面有很多气孔，这个黑点点或者气孔，这个秘色瓷里面都没有，非常细腻，像糯米一样。然后还有一个釉，你看这个釉色呈天青色，是釉更加均匀，更加莹润，特别是更加莹润，它这块就干枯啊。第三个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它的制作工艺更加精细，你看外覆很光洁，这个就制作痕迹啊什么都有，是不是？秘色瓷，除了这个制瓷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以外，实际上秘色瓷在整个制瓷史上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是所谓的秘色瓷或者官窑系列的这个时代。
2: 上林湖的考古调查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显示，上林湖是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窑厂，也是唐五代至北宋时期全国的窑业中心，代表了公元9世纪至11世纪中国青瓷烧造技艺的最高成就。
5: 这个后世啊，是

唐宋时期的时候，它这个坳啊，全部都露出来，全部是这里是一块比较平坦的一块地，这里有五十四五十年代的时候，这里有村庄，有稻田。那么现在的水位，以下，这里还是一片是都是岳阳遗址，上面还有堆积，都在部分都在。

0: 这种体量比较大的是我们今年主要要发掘的哈，今年主要是发掘北宋西线黄花的这一批东西，像这种啊，你看这个上面有冠，然后头是这样子的，而且尾巴是卷曲的，这种就是典型的凤凰纹，它和这个辽代祖陵啊，包括陈国公主墓啊出土的都是同一批器型的，这种带对凤或者对鹦鹉以及这种龙纹，这种就是专供皇家的。
1: 除了硕大的装烧具，正在发掘的66号窑的地层堆积中，还夹杂有少量当年烧造秘色瓷石的残次品，这些都是直供皇家的极为罕见的器型。
0: 看，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水波和摩羯纹的哈，你看他用这种很细小的这种来表现他的这个身体这个鳞片，然后用这种比较长的线条呢来表现这个水波的背景的纹饰。你看中间呢这个地方该细的细，中间这个该粗的粗，然后就表现它的这个纹饰啊，这个起伏啊，深浅呀、明暗啊，或者说这个主体啊和背景这样的层次非常分明，是不是？你看这种线条多流畅。
2: 你要用手指拨动它，然后让它在水里头转动，对，这样一二三。哦，好丢人，好丢人，就俩，
3: 好远。
1: 每天上午10点是考古队的攻坚休息时间，如画的发掘现场，年轻的考古队员偶尔也会发现另一种快乐，这就是他们用以应对相对单调的考古生活的小小插曲。
3: 两个
2: 太高了，二三，
4: 我去，
2: 我傻了。
1: 下午5点，摆渡准时到达。这是重新开工后第4天的黄昏，上林湖的夕阳一如既往的美丽。由于近来天气持续晴好，考古队的发掘进展顺利，领队郑建明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尽快进行预定中的野外调查。只闻其名难见其物的绿色瓷究竟如何烧制而成？上林湖后四坳窑址的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还能揭开什么样的千古谜团？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药证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

0: 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17年9月18日，经过长时间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在上林湖后斯坳窑址的发掘中又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发现了专门烧造北宋时期专供皇家的装烧具，还发现了一些实物样本。这些发现让考古人员初步找到了秘色瓷的演变和发展轨迹。然而，上林湖地区是否还有更多烧造顶级秘色瓷的遗迹存在？考古人员将希望寄托在了即将进行的野外调查中。景色宜人的上林湖不仅埋藏着稀世的珍宝，也有令考古队员头痛的烦恼。
1: 蚊子很多啊，除了蚊子之外，什么蜈蚣啊，还有那种爬的呀，还有蚂蚁啊，反正到处都是。水草丰茂的地方嘛，什么都有。蛇呀，这个还有壁虎，还有那个变色龙，好多东西我在北方都没有见到过，然后在这边都是第一次见，都被他们咬死了。
2: 这是一组。什么样是秘色瓷，或者在窑址上秘色瓷的装烧工艺，一直是我们探索的一个重点的课题吧。或者说秘色瓷和普通青瓷它在装烧上有什么区别，它使用什么特殊的工艺。然后通过后斯坳的发掘，我们也确实应该找到了很多线索吧。大致在大中年间前后，唐代的大中年间前后，出现这种一定数量的这种瓷质匣钵，然后跟这种秘色瓷开始出现，伴随着瓷质匣钵的出现，出现这种秘色瓷，出现这批秘色瓷器啊。然后到了唐末到五代早期，瓷质匣钵的比例就非常高，就是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秘色瓷烧造的质量最好的时候，包括这批秘色瓷都是唐末五代，唐末的，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到五代早期。到了五代晚期以后，这个瓷质匣钵，像这组匣钵的质量明显降低，就是从这种瓷质匣钵演变成粗瓷质的匣钵，相对来说这批秘色瓷的质量也有所下降，到了北宋以后，粗瓷质的匣钵被瓷质匣钵被陶质匣钵所取代，也就是说它的颗粒一步变粗，伴随着这个匣钵颗粒的变粗，是瓷器质量的一步一步变粗。所以我们当时判定瓷质匣钵跟秘色瓷的装烧是有紧密的联系，或者是两个是孪生兄弟，只有瓷质匣钵的出现才伴生着这个秘色瓷的出现。秘色瓷或者说这个越窑的成型工艺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手工拉坯，很少使用模子。像这种器型啊，当然现代工艺都是灌浆或者压模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这种多棱形的，而我们古代的越窑成型也是拉坯的，拉成以后实际上它是个圆的东西嘛，是吧？是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一个小口的器物，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多棱形的、八棱形的或者八边形的一个器物，还要凹弧进去。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艺？

0: 山上包括对岸，全都是窑址。那这个啥？那边很多事。我们先到这个山的后面，这边来，先到山的后面去。除了后四坳，围绕着上林湖的周边，是否还有唐、五代、鼎盛时期烧制高品质秘色瓷的其他窑址？
1: 数十年的调查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2017年9月20日上午7点，尽管天色有些阴沉，但考古队的野外调查仍旧按照计划开始了。这里是上林湖边，从这些废墟来看，这里是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水窑厂，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继续调查吧。这个窑厂的质量应该很不错啊，这个。 这个应该是烧到密色瓷的一个很重要的窑厂，它的匣钵的质量还是比较好，匣钵的质量比较好，但是总体上来说，这批还不是特别细啊。这个匣钵的质量已经变粗了，这块就是密色瓷，这块就是密色瓷，这块密色瓷因为刚才保存的不是很好啊。 这是这个这外面保存的不太好，这里面这个还是不错，这种天青色的也质量也比较好。这个应该是五代中期左右的东西，啊，五代中期。所以这个窑址质量应该是比较好，但还不是最好的，所以真正烧造晚唐五代早期这批密色瓷的窑址，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地方。
2: 持续一周的晴好天气似乎就此结束了，调查刚刚开始就下起了小雨。我们现在从那里刚才我们下船的地方转过来，你看前面又是一大片窑址厂，窑址群，你看都是废品堆积啊，所以这个后四坳的这个分布的密度非常高，包括对面的这个河边上的这些瓦砾一样的都是窑厂了，当时的。 所以我们去看看前面这个窑厂的这个废品的这个情况和它的产品的一个基本情况啊。又下一道，狗头镜标本。
0: 几号？今天几号？20号。2017年。嗯，有水就写不上去，所以这个，对对对，挡一下。啊，好，
2: 这是狗头镜的标本，我们采集到一块密色瓷了。
0: 上午10点，考古队的调查仍在忽大忽小的雨中进行。
1: 这个的话，质量就应该更差了。你看，全是陶的匣钵，全是陶的匣钵，没有瓷的匣钵。然后这个的质量就一个更差，然后时代可能有一些就比较晚了，就到宋代了。但是整体上，这个时候越窑进入北宋中晚期已经衰落了。这个我们当然除了寻找密色瓷窑址以外，建立这个越窑的一个序列。 也是很重要的，越窑的一个时空格局。所以，除了这个最好的晚唐五代到北宋早期的这个窑址以外，我们对典型的这个北宋中晚期的窑址也是要确定的。以后可能也要选择典型性的窑址进行发掘啊。哦，这个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好，我们再继续吧。
2: 这个窑真的不错，随便捡捡就能捡这么多好东西啊！
1: 这个也是五代的。
0: 这个没烧好，说硬了啊！这也是密色瓷，五代的。上午的调查工作在小雨中已经持续了5个小时，考古队员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就在考古人员即将放弃这次调查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了。等等等，
1: 密色瓷来了！等等等等等，这个唐代的密色瓷呢？ 晚唐的密色瓷呢？那跟法门是一样的那种器型的。
0: 杂草密布。 道路湿滑，考古人员预定中的野外调查能否顺利进行？
2: 消防队，
0: 山坡之上出人意料的发现还能带来怎样的震撼？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0: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窑址了，是吧？
1: 对，
0: 跟法木寺这个这路大碗，你看
2: 一样一样，
0: 这个质量就很好了啊。
1: 是。
0: 然后这个虾波，你看，比刚才我们第一次那个区域这个狗头镜那个质量还要好多嘞，是吧？那个是粗瓷质的，这个完全跟胎都一样了。
1: 这电饼也很好。
0: 是啊，这个电饼也很好，这个碗塘的电饼，你看。哦，这个好。这个质量就非常好了，可能就是我们。
3: 2017年9月20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在上林湖的野外调查，已经在雨中进行了5个小时。这次调查不仅大大丰富了秘色瓷的年代序列，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另一处烧造顶级秘色瓷的窑址。随着雨势的逐渐增大，他们的调查还将会遇到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法门寺烧八棱镜皮的，哎呀，这个窑址太好了，
4: 这个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都又封口的，哦、你看，
1: 这霞波盖了，
0: 这是霞波盖，对，这个也霞波盖，你看，
2: 对，
0: 对，打包我们往前走，继续看看还有什么，这两都采集了，
4: 好，
0: 都采集了，你看，这个太重要了，好，所以我们找了几十年的这种东西。找就是我们关键要找到那个法门寺的那个秘色瓷的产地啊，好，
1: 下面的
0: 来，哎呦，这里好，这批东西好，
3: 令人惊喜。

0: 奇的发现持续出现，
1: 稍微粗一点。哦呦，这个窑址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窑址了。好，
2: 嗯，
1: 太好了。然后包括这个也是烧八棱祭品的呢。
2: 对，
1: 那个喇叭形匣钵吗？你看，是吧？再接上来，八棱祭品放进去。
2: 嗯，
1: 好，
3: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有八棱祭品。好，我们这批都采集回去了，是吧？后四号窑66，2017年，对。
3: 太多了，都是水，
2: 现在有水了。
1: 好，哎呦，这里又不一样了，这里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窑址啊，这些都是唐代的。你看，我们这个刚才那个后面那批宋代的都是陶的匣钵，是吧？我们到了后四号那个66号窑，全是瓷的匣钵。然后这里你看，匣钵的很少了，所以它的时代会早一点。你看，全是瓷片了，是吧？全是瓷片，所以它这个从这个产品上来看，可能时代也会比较早一点。这个时候匣钵还不太多。开条路到那个山上去。好，
0: 下午3点，由于调查工作突然间取得了可喜的突破，领队郑建明临时改变计划，决定一鼓作气，顺着遗迹现象再继续到山坡上去寻找。
1: 哦，这里面都是瓷片了啊，
2: 这里吃啊，
1: 是的，
2: 吃小心
1: 一点，我踩下去，不要去弄了，踩到下面去。那这里面都是了。所以整座山都是了，你看都是瓷片，你看这是唐代早期的，你看
4: 这片很滑的，手大点小心一点
1: 啊。我们现在已经爬到这个
3: 后梢对面，
1: 后梢南面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了，离水面大概有将近10米了吧，10米没有，7、8米有的，是吧？全部都是废品堆积，也就是说这座山如果废品挖掉的话它就没了，当时可能稍微鼓起来一点，然后在这里堆了很多东西啊。所以整个奥里，你想想这个产量会多少大，连绵不断，从我们刚才下船然后一路过来啊，全都是废品堆积。哦，这个太艰难了，这个调查。
2: 没得。
1: 好，来，就上面那个爬开来就行了，我们钻进去
2: 啊，
1: 里面
2: 往面上来哦。
1: 对，上面爬开来，全部都是废品堆积呢，红烧土、枝烧锯呢，全都是废品堆积。对，好，全都是，你看满山遍野的挖开来全都是。你看这件是什么？这件是瓷器，唐代晚期的瓷器大碗，全部都是，你看都是废品，全部都是。你看地层也在，
0: 连绵不断的遗迹现象，越接近山顶发现的东西越多。
1: 你看，哦，这个瓷质匣钵大，这个瓷质匣钵大，是吧？这个可能还是唐代的了。
2: 嗯，
1: 这个瓷质匣钵，你看釉的这么好，比一般的地方窑址的瓷器的釉的好，是吧？这个
3: 直筒的也很好，
1: 对呀、啊，这种都是晚唐五代的东西，你看，是吧？
3: 那这个是真的好。
1: 这个一个匣钵比一般窑厂的，哎呦，这个文字太多了，南方，所以我们这个调查，这个真的是很辛苦，最辛苦的活了，对。里面都是土，哎呦呦呦，蚂蚁，摔了，你看，好，又下大了，那个五代的。
0: 下午5点，考古队员们已经接近山顶，面对眼前超过他们预料的迹象，他们初步得出了一个判断，这一带一定还遗存有大量的窑址，等待发掘。
1: 这边全部都是废品。我们脚下你看，一路走来，你看，我们脚下走来，你看，全是废品。这个也是一个唐代晚期的，全都是烧结块啊，废品。你看，整座山，我们已经看到山顶了。你看，全部都是，哈哈，全部都是。你看，全部都是。这也就是说，它这里可能稍微有点翻动，这里种树啊什么的，你看稍微弄出来全部都是。我们已经到山顶上了，刚才是我们在那边调查，你看，也就是说整个山 整座山全部都是废品，是吧？

0: 从我们刚才从那边绕过去，然后往后四凹那个方向来，在这个也就是说刨了一圈了，是不是？这个整个的堆积，所以这个量了，不经过不到实地来，不进行调查，所以这个上林湖的这个产量和规模你是没法想象的，没法想象。这些山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是山，你看我们大伯在弄，是吧？我们大伯在弄，包括整座山全都是废品，我们一路爬上来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你看全部都是，是吧？这里从最早的从唐代早期开始，持续到唐代中晚期，然后到五代北宋，后面我们刚才捡到了北宋晚期的窑址，也就是说整个的序列就非常完整了，从唐、五代、北宋，所以这个区域看起来从产量也好，从它的质量也好，从它的规模也好，这个地区都应该是后四凹地区，应该是越窑的最核心地区了。哎，雨越下越大，我们回去吧，要么先躲一躲，或者到船上。走吧，退回去吧，沿路退回吧，沿路返回吧。
1: 几乎持续了一整天的雨中调查，再一次丰富了考古队员的认知，也让这处规模巨大的越窑遗址群的分布状况越来越清晰。经线预测，如此高规模的建筑遗址与长白山有怎样的联系？考古队员抽丝剥茧，能否揭开遗址不为人知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5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依据此前的调查，上林湖在唐代的水位至少应该低于现有水位12米，也就是说尚有大量遗址淹没于水下。那么在12米深的水下，究竟还有多少谜团需要破解？未来的一周，上林湖地区又将受到台风的影响，领队郑建明打算在下一次晴好天气来临的时候，对上林湖的水下状况一探究竟。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身在陆地，如何操控海上轮船？
1: 手工的操作，轻轮的舵轮把控制信息呢传到轻轮那边去。
0: 机器人医生怎样为船体做精细体检？会认路的轮船，隐藏着多少智慧奥秘？学员们层层闯关，又能否通过大海的终极考验？创新进行时，海上指航课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清晨的大连港，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老师和学员们身后静静地停泊着一艘造型现代、气势恢宏的轮船“新鸿专轮”。这并非一艘普通的货轮或客船，它集自主航行、远程控制和岸基信息支持于一体，是我国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它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智能奥秘呢？
2: 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新鸿专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登船开始一个月的认识实习。
1: 今天对大连海事大学的同学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他们即将真正登上这艘被誉为海上移动实验室的智能轮船。新鸿专轮作为全球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不仅能自主规划航线，精准避让船只，实现自主航行，还能化身海上课堂，让学员在真实航行中同步学习。在此之前，这些未来的航海家经历过严苛的海上求生训练，无数次演练过驾驭轮船穿越风浪的每一个细节。如今所有的模拟训练与准备都将迎来最终检验。这艘汇聚了尖端科技的轮船真的能在浩瀚大海上自己认路吗？学员们又能否验证这个聪明的海上大脑的潜力，圆满完成这次意义非凡的实践呢？刚登上新鸿专轮，老师和同学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轮船还静静地停靠在港口，尚未起航，水面平静无波，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是一款船体水下检测机器人，今天呢主要就是来检测一下我们新鸿专轮水下的部分船体是不是有一些贝类了、藻类的附着，另外有没有一些锈蚀的情况。
1: 原来这是老师和同学们特地为新鸿专轮请来体检的医生，水下清理机器人。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用长长的缆线将水下清理机器人缓缓送入水中，他肩负着为新鸿专轮体检和清洁的重任。轮船长期在海洋中航行，水下船体就像一片移动的人工礁石，贝类、藻类等海生物很容易在这里附着安家。这些不请自来的乘客个头不大，危害却不小，他们会大大增加船体表面的粗糙度，导致航行阻力上升，燃油消耗增加，不仅严重影响运行效率，还会加速船体腐蚀，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船体清理就成了船舶日常维护中的重要工作。眼前的水下机器人由三大核心部分构成，水下主体、地面站以及连接两者的缆绳。透过地面站的监视屏幕，海底世界的景象清晰呈现。新鸿专轮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3: 新鸿专轮呢是一艘比较新的船，所以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这个锈蚀的情况。
1: 尽管如此，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画面依然让师生们屏息凝神。
3: 通过这个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船舶上呢其实已经有一些轻微的海藻还有贝类的附着。
1: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附着物正是船舶健康的潜在威胁。在这样昏暗的水下环境中，机器人是如何行动自如，又将周围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呢？原来机器人虽小，却拥有一套精密的推进系统，让它能在水中灵活前进、后退、横移甚至旋转。
3: 我们这款水下机器人有8个这样的推进器，通过这8个推进器呢，可以保证这款机器人在水下稳定的运行。
1: 灵活的机动性只是基础，机器人前方配备的高流明探照灯和高清摄像头就像是一双锐利的深海之眼，即便在光线微弱的水下也能将船体表面的状况实时传回地面站。体检完毕，机器人是如何为轮船清洁身体的呢？答案就藏在机器人头部的可更换机械臂上。
3: 通过更换它头部的机械臂，可以换成一些刷子之类的，可以对船体进行一些简单的清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的机械臂，捡拾水中的一些污染物。
1: 为了更好的服务新红专轮，在正式上岗前，这位机器人医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3: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水下机器人放到水池中，来模拟水下机器人来抓取海洋污染物。
1: 在实验室的模拟水池中，学员们用 3D 打印的器件模拟海洋污染物，反复练习过机器人的抓取和清理动作。这套前置的训练确保了在实际应用中，机器人能够精准高效地完成任务。与传统依赖潜水员的方式相比，水下机器人效率极高，短短两三个小时便能

0: 完成一艘小型船舶的检测与初步清理，而且全程无需人员下水，极大保障了作业安全。随着水下体检顺利完成，新鸿专轮终于迎来了起航的时刻。海风轻拂，引擎低鸣，这艘智能轮船缓缓驶离大连港，开始了它的又一次海上征程。船舶驶离码头，平稳地航行在海面上，船员们各司其职，密切注视着仪表盘上的各项数据，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然而航行了一段时间后，同学们期待的自动航行却迟迟没有开始。驾驶舱内，船员们依然在全神贯注地手动操作，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智能轮船仍然需要依赖人工吗？
1: 在复杂水域还有在靠离港的时候，都是要用手动舵的。
0: 原来出于安全规范，通常情况下船舶会在离港、靠泊及狭窄航道中采用人工操作，当船舶驶入开阔海域，航况稳定时才开启自主航行系统。
1: 待会儿航向转过来，走到这正常的航向上，风平浪静，这个比较稳定啊，没什么大风大浪的话，就自动舵可以解放出来一个人力，它可以协助瞭望。
0: 船长口中的自动舵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就像轮船的自动驾驶仪，能够自动控制舵机，精准调整船舶行驶方向，将船员从长时间把舵的疲惫中解放出来。那么新鸿专轮是如何准确判断方向，实现自己任务的呢？
2: 这就是电子海图，目前船上基本都用两套电子海图来取代以前的纸质海图。
0: 智能轮船任务的奥秘就藏在电子海图系统中。过去船员们使用纸质海图，需要费时费力的购买或亲自绘制航线，每一次修改航程都要重新计算，遇到天气变化还要手工标注风险区域，一张海图往往还要反复使用。如今有了电子海图，船员们的工作变得十分方便，
2: 画航线非常便捷。那么我们只要输入出发港跟目的港，它会自动生成一条航线，我们在这条航线基础上进行略微的修改，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航行需求，或者是我们可以拷贝以前现成的航线。
0: 电子海图就像一个水上导航，不仅能自动规划最优航线，还能实时接收 GPS、 北斗等定位信号，让船舶始终行驶在预定航线上。当航线需要改变时，智能轮船还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舵手那样自动完成精准的转向。随着航行渐远，这艘会认路的轮船还将解锁哪些新的智能本领？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海上突遇不明船只，
1: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
2: 、
0: 智能系统能否及时化解危机？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就在同学们还沉浸在自动舵精准操控的赞叹中时，驾驶舱内突然传来一段引人注目的对话。
9: 风专的船长，今天气象比较好，
10: 风向西北风，风速5级，新专的呢今天可以出航进行远程操控试验。
1: 尹老师，现在我们准备把新红砖的控制权交给你，现在是否可以？
11: 现在可以。
1: 好的，现在我把控制权转到你那去。好，现在控制权已经转到岸基控制，请你确认。
10: 好的。
0: 新红专轮不仅能在海上自主航行，更实现了从陆地远程操控的突破。随着船舶驶入平稳水域，船长决定将控制权交给数十海里外学校智能实训室里的师生，让他们亲身感受如何从陆地驾驭一艘航行中的轮船。
10: 我们现在可以进车进行一个加速，航向达到160。
0: 路上的实训室内，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船舶航行的画面，老师和同学们在岸上操作，指令便能通过信号传输瞬间抵达海上航行的新红砖。就在远程操控顺利进行的时刻，航行情况突然变化。
1: 是个小渔船，看着了。正好现在影影绰绰能看着。
0: 一艘渔船意外出现在航线前方，距离正在快速拉近。
1: 好的，现在我切回来了。
0: 为确保绝对安全，岸基操作员立即将控制权交回船上。就在这紧要关头，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船长并未立即手动干预，而是镇定地观察着仪表盘。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船身开始自动偏转，从容地避开了前方的渔船。
1: 新红砖轮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智能系统，可以达到自动避碰的效果，它设计的可以自动避碰周围20条船。
0: 原来新红砖轮搭载的智能避碰系统一直在后台默默守护，当检测到可能的碰撞危险时，它会自动介入操控，在船员采取行动前就完成精准避让。这个看似简单的自动转向，背后却是上万次数据计算与多重传感器融合的智慧结晶。接下来的航程十分顺利，但一直到停船靠岸，船长和船员们依然保持着高度专注。
1: 指头再松，还得向前大约4米。指头继续松，还得向前4米。收缩推继续向左。
0: 操纵、瞭望、检查，直到轮船稳稳停靠码头，系好最后一根缆绳，他们紧绷的神经才真正放松下来。随着新红专轮靠岸，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智能系统如此强大，为何在航行过程中还需要人的监管和操控呢？
1: 我们现在的这个 取得的智能传奇符号就是有个 NO 这个意思就是有人在船的自主航行，就是呢这个船可以自己跑，但是船上必须有人来观察管控。然后呢，如果是发现在自主航行期间有不可避免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这个转换到我们这个强制收回，然后我们来船上的人来操控。
0: 其实这出于最根本的安全考量，在智能的系统也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在复杂海况下的综合判断与应急反应，也很难拥有人类基于经验与直觉的决策能力。科技再先进也需要人类的配合与守护，这也正是同学们在登船前需要经受严格训练的原因。一名合格的航海者不仅要掌握智能系统的操作方法，更要培养在危急时刻冷静判断、果断处事的能力。那么既然离不开人，我们为何还要大力发展智能船舶呢？答案就在它带来的深刻变革中。智能系统让船员的工作更安全高效，遍布全船的摄像头让他们身处驾驶舱就能掌握各个角落的状况。船舶的智能化让船员的生活品质也得到质的提升。有了高速卫星网络，远洋航行不再意味着与世隔绝，船员可

0: 可以通过网络与家人联络，进行在线学习，甚至享受娱乐节目。最重要的是，智能船舶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航运经济效益。一个人可以同时监控多艘船舶的航行数据，航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1: 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慢慢的解除人力的这个繁重的劳动，将来大航海时代就是无人驾驶的、无人航行、无人操控、自主航行的这个时代。
0: 刚刚还在海上航行的同学们，为何转眼就置身于一间现代化的教室呢？
2: 欢迎大家来到新红砖的这个教室。
0: 其实，作为智能实训两用船，新红砖轮不仅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智能船舶，更是一个移动的海上课堂。在船上的智能教室里，每个座位都配备着连接船舶局域网的电脑，学生们可以实时查看航行数据，还能通过三维仿真系统走进机舱深处，触摸每一个设备。
3: 那么再往前走呢，这是辅助设备间，辅助设备间里边呢，放置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污染的装置，还有船舶的压载水处理装置、空调、冰机等等，都在这个舱室里边。
0: 除了精准还原新红砖的每一个细节，教学系统还内置了游轮、集装箱船等多种典型船舶的模型，这意味着学生们在一间教室里就能认知多种船舶的结构与系统，为将来驾驭各种类型的船舶打下坚实基础。
2: 在这个教室里面呢，我们通过仿真的方式啊，就可以把这个整艘船的一个各个角落啊，我们可以先浏览一遍，然后再到实际中去对应。
0: 虚拟和现实的结合可以让学生更快捷地了解船舶，让学习不再枯燥乏味。除了水下机器人体检、自主航行和智能教室这些令人惊叹的功能，新红砖轮还蕴藏着哪些智能化的设计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眼操控机器狗，驱动外骨骼，看科研团队如何捕捉微弱脑电波。创新进行时，下期邀您收看意念翻译官。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新鸿专轮作为一艘智能化船舶，外形设计十分特别，它的船首向后倾斜，整体线条流畅而富有现代感。独特的飞岩石顶甲板为开展各项海上实验提供了更宽阔更稳定的作业空间。航行结束，新鸿专轮静静停泊在港湾，准备着下一次起航。这艘不断突破创新的智能轮船，不仅是中国航海技术发展的见证者，更是通往未来的重要桥梁。在科技与海洋相遇的新时代，它正载着无数航海梦想，向着更深邃的蔚蓝破浪前行。
5: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6: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收集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猫咪幼崽发出独特叫声和妈妈交流，成年猫咪用什么方式向人类表达需求？
1: 它和我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它饿的时候会告诉我，如果它不喜欢我给它的东西也告诉我。
0: 鸟儿如何在飞行途中解决排尿问题？游客身上并没有食物，为什么还会受到长尾猕猴的袭扰？
2: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否想把手机从我这里偷走。
0: 这种毒蝎以发光的方式引诱昆虫自投罗网，
2: 昆虫会来到发光处，蝎子就能够抓住并吃掉它。
0: 体型庞大的非洲象，即使距离10公里远，也能用声音精准定位。
1: 它张开了耳朵，它的耳朵确实在帮它定位声音。
0: 弹性十足，充满粘性。青蛙的舌头一旦出击，猎物就无生还的可能。
1: 它们的舌头真是太神奇了，这些舌头到底是如何粘住昆虫的？
0: 秃鹫以腐肉为食，为何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
1: 它们胃液的酸度几乎能够分解任何细菌。
0: 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家猫的世界里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仔细观察一群成年猫咪，你永远不会看到它们互相喵喵叫，但它们确实会对我们喵喵叫。它们想告诉我们什么？猫为什么会喵喵叫？这里生活着700多只非常健谈的猫咪，最年长的居民之一是最健谈的，这个话匣子就是眉毛。想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眉毛，想去海滩吗？走吧。眉毛喜欢散步，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散步和说话了。我们称这个为猫步。
3: 与数千只猫聊了27年之后，
1: 我就知道你要去。
3: 莱尼亚提出了关于猫语言的理论。
1: 猫是会双语的，他们会说2种语言，一种是跟其他猫交流，一种是跟人类交流。
3: 当猫互相交谈时，他们会使用语言、气味和20多种不同的声音，从咆哮到哀嚎。但喵喵声是为了特殊事情而保留的，它们只有在和小猫交流时才会喵喵叫。妈妈喵喵叫，来吃奶吧。而小猫们喵喵回应说，我来，我来。但这种小猫语言不会持续多久，当它们2个月大时，它们就会停止喵喵叫。这些小猫才几天大，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喵喵叫。正如所有好妈妈都知道的那样，吃奶可以让孩子们安静。但到了第4周，妈妈就开始严厉管教了，她停止分泌乳汁，也不再喵喵声叫了。现在是小猫们开始自食其力的时候了，除非它们和人类一起生活，否则它们可能再也不会喵喵叫了。因为无论多大，猫总是对我们喵喵叫。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它们的行为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小猫，毕竟我们每天给它们带来食物。

0: 然而，新的研究表明，可能还有另一个更有趣的原因。猫已经在人类家里生活了数千年，时间长了，它们可能已意识到，喵喵声比它们发出的任何其他声音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但为什么会喵喵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音频分析显示，猫的喵喵声与人类婴儿的哭声具有相似的音调和频率，而婴儿的哭声是我们生来就会做出的反应。因此，当猫想要引起我们注意时，就学会了喵喵叫。
1: 你饿了吗？我们去做什么？走吧。
0: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改变喵喵声的长度和语气，猫能够告诉我们不同的事情。科学家们已经识别出至少12种不同的喵喵声，每一种都与猫的感受有关，包括快乐、悲伤、痛苦、饥饿等等。但编写猫字典是没用的，因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猫通过模仿主人的声音来确保主人准确理解他们的意思。
1: 来，没猫，怎么了？饿了吗？
0: 莱尼亚确信他们有独特的理解。
1: 没猫只对我这样说话，他和我有一种特殊的语言。他饿的时候会告诉我，如果他不喜欢我给他的东西也告诉我，直到我给了他想要的。
0: 通过喵喵叫，眉毛能让莱尼亚做出不同一般的事情。
1: 我一开始给他吃鸡肉，但后来他厌倦了，然后我给他吃生汉堡，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吃，然后他就不想再吃了。
0: 莱尼亚根本不是他的替代母亲，眉毛把他当作自己的仆人。
1: 我得去给他煮鸡肉，他现在就是吃这个。他现在不喵喵叫了，因为这就是他所说的，这就是他想要的。
0: 眉毛的喵喵声是吸引莱尼亚注意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事实证明，眉毛的喵喵声不仅可爱，而且是一种专门为让莱尼亚帮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而设计的语言。
1: 来吧，眉毛，吃饭吧。
0: 这让人不禁想知道，谁才真正说了算？等等，他刚才是说我吗？吃喝进去，就必须要拉出来。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这意味着第一和第二重要的事。但鸟类已颠覆了这个概念。尽管我们都见过它们排便，但即使是最专注的观鸟者，也从未见过鸟排尿。鸟类和我们一样需要吃喝，为什么它们不排尿呢？地球上大约有10000种鸟类，无论它们喝多少水，没有一只需要排尿。意味着像北极燕鸥这种鸟类，在两极之间长大约20000公里的迁徙中，不必拖着沉重的装满尿液的膀胱飞行。而且由于它们不会因排尿而流失水分，因此它们可以穿越浩瀚的海洋而不会口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鸟可以在不喝水的情况下飞行8天。然而小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阻止有毒化学物质在体内积聚。在哺乳动物体中，肝脏从血液中捕获这些危险的化学物质，将它们转化为尿素。但尿素仍然有一些毒性，然后用水稀释尿素，降低尿素的毒性，最后将其排出体外。但鸟类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排出体内的毒素，它们将毒素转化为尿酸，尿酸的毒性比尿素低，因此不需要宝贵的水来稀释。它们的所有排泄物都直接进入一个用于存放粪便和尿液的储存室，称为泄殖腔，在那里混合成一种糊状物，然后一起排出来。真搞笑。 为了减轻飞行时的体重，许多鸟类会在起飞前拉便便。由于鸟类经常从建筑物和树上起飞，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遭鸟屎轰炸。但请记住，如果你正遭受鸟屎轰炸，请往好的方面想。

0: 里的游客稍有不慎，就会成为长尾猕猴抢劫的目标。
1: 我带了一部手机，他们抢走了。
0: 用抢来的物品换取食物，猕猴竟然学会和游客进行交易。
1: 这个物种有其独特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易货行为。
0: 体色暗淡的毒蝎在月光下却能发出不可思议的荧光。
1: 蝎子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紫外线探测器，当我用紫外线照射蝎子时，它立即动了起来。
0: 它们身披醒目外衣，如何防备天敌？
1: 身体的任何部分露出，蝎子都会发现并将其挤进去。
0: 锥形蜗牛看似柔弱，却嗅觉灵敏，牙齿锋利，拥有罕见的攻击速度。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请确保你的所有个人物品安全无虞，因为猴子正在四处活动。这些毛茸茸的调皮鬼是行窃的主谋，尽管他们不需要帽子或凉鞋，这些猕猴却用他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事情。除了人类之外，没有其他动物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猴子会成为犯罪分子呢？几个世纪以来，猴子一直在偷人类的食物。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长尾猕猴将行窃行为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猕猴已会使用工具砸开软体动物而闻名，但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毫无戒心的游客更容易成为目标。比如像动物学家伊斯坎达尔博士这种游客，当他被抢劫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猕猴的聪明程度。
1: 我曾经是受害者，很多年前他们拿走了我的眼镜，当时是警卫帮我把眼镜要了回来。
5: 眼镜对猕猴来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其中一只猕猴意识到此类物品对人类很有价值，并且可以进行交易。
1: 要回眼镜的一种方法是，我们必须拿吃的去换。
5: 一项测试表明，猕猴通过互相观察来学习。通过观察我们，他们甚至可能能够了解我们对特定物体的不同价值观。现在，伊斯坎达尔博士想看看猕猴是否有这种能力。
1: 我带了一部手机，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否想把手机从我这里偷走。
5: 如果这些猕猴真的能够对财富赋予不同的价值，那手机应该比其他随身携带的扇子、帽子、眼镜和其他物品更具诱惑力。
1: 哦，他们抢走了。
5: 手机是个珍贵的目标。
1: 拿走我手机的那只猕猴去那边了。
5: 猕猴们意识到，偷窃像手机这样值钱的东西，几乎可以保证交易成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更聪明的猕猴已经开始做一些以前只有人类才能做的事情。通过观察我们处理手机的频率，以及手机被拿走时我们的反应，一些猕猴学会了要求更高的价格才归还。这只猕猴要求的不是一种水果，而是两种水果。
1: 这个物种有其独特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易货行为。我拿回来了。
5: 物物交换是一种简单的谈判形式。 在这群猕猴中，有一只似乎特别有想法。年轻的猕猴们渴望学习他的交易艺术。
1: 我有香蕉，他们都喜欢香蕉，所以我们来看他是否愿意和我交易。
5: 他没有接受博士第一次提供的香蕉，他甚至了解一部手机比一根香蕉和一个鸡蛋更有价值。他的年轻追随者现在也吸取了教训。博士提供了第二个鸡蛋，但他仍然没有兴趣归还手机。这只猕猴正面临着谈判破裂的风险，这不是一个好的长期商业计划。当博士走开时，猕猴同意了价格，并扔掉了手机。
1: 我拿回来了。
5: 好吧。据了解，还没有其他野生动物也学会了与人类进行交易。
1: 我还没有看到其他地方的猴子发展出这种易货行为。
5: 谁知道这个猕猴群再过十年会做什么呢？
0: 狗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强大的爆发力和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5: 一轮满月升起，一种动物即将变形。蝎子在白天是棕色或黑色的，但走到月光下，蝎子就会变成一根活的荧光棒。为什么蝎子在黑暗中会发光？世界上令人胆寒的带毒尾刺的蝎子有超过2000种，其中有100多种在南非被发现，它们都是在黄昏时分出来。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唐纳德·斯特里多姆正在寻找一些特别大和致命的蝎子。
1: 这里有一只，它要跑了，我打扰到它了，它正要逃离我。它们通常被称为黑粗尾蝎，
5: 这个名字恰如其分。
1: 这些家伙的毒性非常大，
5: 像这样的小钳子和粗尾巴表明这种蝎子是极其危险的。它的神经毒素会让一个人陷入致命的过敏性休克。唐纳德希望这家伙今晚不会使用它的毒刺，相反，唐纳德想专注于一个困扰科学家数十年的谜团。在黄昏和满月期间，蝎子会发光。在这两个时间里，环境光里都包含大量的紫外线辐射。蝎子的皮

0: 皮肤能吸收我们看不见的紫外线，并将其转化为暗绿色的光芒。紫外线越多，发的光就越亮。但为什么呢？这有三个主要理论。首先，这可能是寻找伴侣的方法。通过在月光下发光，蝎子仿佛举起一个巨大的“我是单身，准备好交往”的牌子。然而，这个想法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因为蝎子是食同类者，因此一个发光的牌上写着“来和我约会”，也可能说“来吃我”。在这一点上，第二个理论是关于寻找食物。
1: 蝎子特别喜欢隐居，有些蝎子几乎从不走出洞穴，他们会以这种方式发光，让昆虫看到它并被吸引过来。昆虫会来到发光处，蝎子就能够抓住并吃掉它。
0: 当然，它仍然要提防那些讨厌的食同类的蝎子。但这种发光表演实际上也可能与防御有关。唐纳德的理论是，发光是蝎子真正超能力的一种副作用。
1: 蝎子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紫外线探测器。
0: 蝎子外骨骼中发生的反应，使蝎子能够真正感受到紫外线。因此，尽管它的视力相对较弱，但它仍能感受到月光的照射，并且可以在遭遇掠食者时寻找隐蔽处。尽管月亮目前被云层覆盖，但唐纳德有黑光灯，如果这个理论正确，蝎子应该能感觉到并做出反应。
1: 我们来看看，当我用紫外线照射它时，它是否会移动。
0: 蝎子感受到了紫外线，并跑去寻找隐蔽处。唐纳德可能有所发现，
1: 当我用紫外线照射蝎子时，它立即动了起来。
0: 当谈到隐藏时，拥有能感受到紫外线的皮肤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1: 身体的任何部分露出，蝎子都会发现并将其挤进去。
0: 但你可能认为蝎子在月光下发光会吸引掠食者，而这正是他试图要避免的事情。好吧，也许不是。他们的主要天敌是猫头鹰。猫头鹰拥有超灵敏的夜视能力，甚至可以接收紫外线，但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的，所以猫头鹰可能注意不到绿光。事实上，由于蝎子正在吸收紫外线，它甚至可能看起来有点暗淡。因此，虽然蓝绿色的光芒让蝎子在我们看来显得很显眼，但对于鸟类、昆虫、啮齿动物，它几乎是关灯时的样子。在海洋深处潜伏着一种掠食者，一只锥形蜗牛。你可能会想，蜗牛速度不快，那这种蜗牛是如何捕捉并杀死猎物的呢？你可能认为没有人可以将自然界最慢的动物之一称为拥有闪电般速度的掠食者，但这一种可以。当然，它的最高速度只有每小时几米，但它的秘密武器是它的爆炸性攻击，它可以在不到300毫秒的时间内让鱼动弹不得。这些笨重但致命的锥形蜗牛安静地划过世界各地的热带水域，用像象鼻一样的鼻子嗅出熟睡的鱼。找到晚餐是一回事，但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进，如何才能赶上呢？它们隐藏在第二根更长的管子里的是一种致命武器，一颗牙齿已被改装成鱼叉，牙齿后面是毒液。锥形蜗牛会产生致命的毒液，但就像一些动物化学家一样，他们会对其进行定制，使其足以麻痹他们瞄准的猎物就行。他们爬起来吃熟睡的晚餐，然后触发长鼻管末端的细须，展现出他们的超快速度。 命中。长鼻中的肌肉挤压毒液，毒液带着鱼叉沿着鼻管高速喷出。眨眼功夫，鱼就会瘫痪。这使得这只杀手蜗牛能够卷起捕获的鱼，并把它整个吞下去。距离下一次捕杀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这只蜗牛已经吃掉了自己的鱼叉，鱼叉仍然勾住猎物，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将与鱼一起被消化。就在这时，蜗牛又慢慢地长出了另一颗鱼叉牙，然后就可以寻找下一个目标了。但不确定我们是否有时间等它到达那里。

0: 栖息在桉树上的树袋熊，降温方式别具一格。尽管分开数公里，听觉异常敏锐的大象也能用声音保持联络。
1: 大象有非常复杂的声音交流系统，它们有不同类型的叫声。
0: 以快如闪电的速度展开攻击，青蛙如何调整舌头的粘性顺利进食？
1: 它能够根据接触昆虫或试图吞咽昆虫的情况改变唾液的粘性。
0: 拥有进食利器的秃鹫食量惊人，成为大自然的清洁工。
1: 它们对我们的环境至关重要。
0: 在洞穴内静待食物主动上门，体型微小的板门猪采用了什么捕食绝活？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树袋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澳大利亚林地的桉树上度过的。这些爬树专家完美地适应了在高处的生活，他们带爪的拇指有很强的抓力，让他们待在十多米高的树上时也能悠闲自得。但他们不太能适应的是炎热的天气，他们那件毛大衣并不适合白天的极端气温，有时会超过46摄氏度。对于这些澳大利亚毛球来说，更糟糕的是温度超过41摄氏度时，身体就会开始停止运转。树袋熊和狗一样，它们不会出汗，它们会大口喘气和舔毛，但这意味着失去宝贵的水分，也是这里严重短缺的东西。那树袋熊如何保持凉爽呢？抱着树的树袋熊非常可爱，但这种可爱背后是有目的的，可以通过热成像相机来揭示。树袋熊喜欢桉树，不仅是喜欢叶子，还喜欢它的树干。这是因为桉树树干的温度可能比周围空气低约12摄氏度。那树袋熊会做什么呢？它们紧紧地拥抱大树。

0: 树木温度较低的原因是水的加热和冷却速度比空气慢，有些树木的含水量可能超过了70%，但像桉树这样的树木有一个特别凉爽的环境，这是因为它们从较冷的根部吸收新鲜的地下水到叶子上。对于树袋熊来说，这就像它们在拥抱一根巨大的冰棒，但它们的身体必须尽可能多的与树干接触，以获得最大的冷却效果。如果他们的这种拥抱恰到好处，就能将身体50%的热量转移到树上去。当树梢在阳光照射下变热时，树袋熊也有一个应对办法，他们会爬到较低的树枝上，那里的地下水温度低一些，所以他们可能看起来好像很可爱的抱树动作，实际上是在内陆地区所能提供的最佳调温方式。非洲象生活在关系紧密的大家庭中，一个象群可以拥有多达70头大象。由于有那么多张嘴需要喂养，象群需要覆盖面积广阔的土地，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尽管有些大象经常会离开象群，并深入到这片领地，但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彼此，一起回去。就好像大象已经告诉彼此自己所在的位置似的。那大象相距数公里时，还能进行交流吗？在南非大象保护区的探险中，安吉拉斯托格霍瓦西斯博士希望通过记录分开的大象交流的声音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花了10年时间研究构成大象语言的复杂声音。
1: 在声音交流方面，大象是一个特殊的物种，我对这些声音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利用声音感兴趣。
0: 他设计了一项测试，将一群大象分成两组，我们会把马西娜和幼象们带去那边。一群大象在约3.2公里处觅食时，管理员们跟着他们。安吉拉和研究员安东与剩下的大象待在一起，看他们即使相隔这个距离，是否能进行交流。为了窃听任何远距离的谈话，他们需要一些高敏录音设备。这些麦克风可以检测高于或者低于我们人耳可听到的频率。研究人员在一头成年雌象和2头年轻雄象旁边放好了设备，其中一头是23岁的雄象秋娃。由于另一群象现在距此地超过3.2公里，他们彼此完全看不见。秋娃似乎正在寻找象群其他成员，但他什么也没说。真的没说吗？
2: 哦，你听到了吗？
0: 安吉拉的录音设备检测到了人耳通常听不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听起来没什么，但通过耳机，安吉拉可以听到一系列放大的次声波呼叫声。
2: 是的，太好了。
0: 我们听到的声音在20到20000赫兹之间，但秋娃的次声波隆隆升为12赫兹，比最低沉的人类声音低得多。这要归功于大象独特而巨大的身体结构。和许多动物一样，非洲象通过声带呼出空气来发出声音，但大象的声带长约7.5厘米，可以产生低于人类听觉范围的更深更低的频率。空气还会在嘴和约2.1米长的象鼻中产生回响，从而放大次声波。声波的频率越低，传播的距离就越远。
1: 这些隆隆声的传播距离约为4公里。
0: 在较凉爽的夜间，大象发出的次声波最远可能传播到约10公里外。秋娃的无声呼叫似乎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似乎听到了其他大象的回应声。
1: 我很确定他在

0: 心，因为他张开了耳朵，他的耳朵确实在帮他定位声音。
1: 秋娃约1.2米宽的耳朵将次声波引入他的耳道，他巨大的耳朵和头部帮助他确定回应声音的来源。秋娃通过声波进入一只耳�朵和另一只耳朵之间的1/1秒的延迟来识别声音的来源。他们可以利用这种夸张的延迟来更准确地确定声音的来源。大象的听觉非常灵敏，它们可以探测到约240公里外的风暴路径。这种令人惊叹的笼笼声和接收方式意味着象群可以分开行动，知道每头象在哪里，并在需要时重新聚集在一起。这很重要，因为即使是大象单独行动也极易遭到攻击。
0: 一大群狮子可能对大象尤其是幼象构成威胁。为了保护它们免受掠食者的侵害，大象必须准确地了解每头象的位置。
1: 这种能发出和聆听次声波的独特方法意味着，尽管大象相距数公里远，但它们始终可以保持联系。无论秋娃的最后一次呼叫是什么，都是要将象群的其余成员叫回身边来。大象最喜欢的事情中只有一件事超过了觅食。
0: 是的，
1: 那就是重新聚在一起。
0: 大象有非常复杂的声音交流系统，它们有不同类型的叫声，它们会修改这些叫声，它们甚至能够模仿其他声音，这是太神奇了。
1: 无论是拥抱还是长距离交流，显而易见，沟通对于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庞然大物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0: 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强大的爆发力和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一说到捕捉虫子，青蛙已是胜券在握了。超级有弹性的舌头，弹出速度比人类眨眼的速度快约5倍，而且一旦粘住，猎物就无法逃脱。青蛙神奇舌头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青蛙可以分泌毒液，可以有隐形皮肤，可以跳到相当于自身长度20倍的高度。但对于生物理学工程师亚历克西斯·诺埃尔博士来说，青蛙的超能

0: 力，是他们都拥有的东西，极不可思议的舌头。
1: 他们的舌头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这些青蛙是如何在空中捕捉昆虫的吗？这些舌头到底是如何粘住昆虫的？
0: 亚历克西斯一直试图破解这个棘手的谜团。他发现青蛙的舌头肌肉柔软的像脑组织，但又像弹力绳一样有弹性，而且上面还覆盖着厚厚的粘稠的唾液。
1: 想象它实际上是一块覆盖着粘稠蜂蜜的口香糖，这基本上就是青蛙舌头和蟾蜍舌头的样子。
0: 这种有弹性的蜂蜜状唾液是由于我们粘液中相同的细胞构成的。
1: 青蛙的唾液稠度均匀，这就是唾液如此粘稠的原因。
0: 但舌头这么粘，为什么它的嘴不会被粘住呢？
1: 青蛙唾液的粘性可以发生变化，因此它能够根据接触昆虫或试图吞咽昆虫的情况改变唾液的粘性。
0: 为了揭示唾液在有粘性和无粘性之间切换的秘密，亚历克西斯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下了青蛙舌头攻击的画面。首先，弹性舌头展开并开始攻击。当舌头拍打虫子时，虫子就像是被速效强力胶粘住似的。实际情况是，舌头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其加速度达到重力加速度的12倍。这种力产生的压力会改变唾液的分子结构，将其从天然的粘稠状态变成流动的液体。当超快的舌头接触虫子时，唾液会变得非常稀，可以渗入昆虫外壳上的所有凹槽。几分之一秒后，随着攻击产生的压力减弱，唾液又恢复粘稠状，对虫子形成虎钳般的抓力。
1: 那只昆虫没有机会逃离舌头了。
0: 这种粘合力非常牢固，青蛙可以用舌头举起几乎相当于自身体重1.5倍的物体。但一旦进入嘴里，它又是如何释放虫子进行吞咽的呢？它们这时必须做一些真正奇怪的事情了。不，这个表情并不是因为虫子味道不好，这只青蛙正在把眼球往下压。这种动作带来的压力再次使粘稠的唾液变得可流动，而且很滑。当眼睛重新转动时，它们将虫子从现在光滑的舌头上推到喉咙里。青蛙的舌头之所以如此粘，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任何虫子都会被粘住。秃鹫是大自然的清洁工，它们喜欢吃腐肉。考虑到这是种致命细菌的自助餐，秃鹫如何对疾病产生免疫力的？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到了南非的秃鹫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凯瑞沃尔特在这里照顾着400多只获救的南非兀鹫。
1: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是大自然的垃圾收集者，他们能够吃掉死于各种疾病的尸体。
0: 为了了解秃鹫如何能在吃了充满病菌的尸体后全身而退，凯瑞开了一家秃鹫餐厅。
1: 他们可以吃新鲜食物，也可以吃地上腐烂的肉。
0: 从动物死亡的那一刻起，细菌就开始在整个尸体上扩散，但秃鹫很高兴地深入其中。他们的秘密就是在他们的胃中隐藏着一个化学武器库。
1: 他们胃液的酸度几乎能够分解任何细菌或潜在的传染病菌。
0: 铺就的胃液比汽车电池的酸性还要强，它的腐蚀性如此之大，可以溶解铜和镍等金属，并可以消灭致命疾病病菌。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秃鹫排便时，粪便已被净化，可以说是过滤的超干净的粪便。但当他们必须把头伸进尸体里去吃饭时，用餐过程可能会变得有些混乱。这就是为什么秃鹫会做出大胆的时尚选择——秃顶。它们的头上和脖子上没有羽毛，因此不需要担心血和肉会堵塞它们的羽毛。它们还拥有一套完美的工具来应对最难吃到的一餐。当尸体在阳光下变成皮革状时，它们很难吃到里面剩下的肉。但凭借像三尺叉一样的利爪，像刀一样锋利的喙，秃鹫可以毫不费力地撕碎食物。一旦内脏被吃掉，第一波秃鹫就已经吃饱了。但对这些鸟接下来做的事情，你会感到惊讶不已。它们跳过甜点，径直走向水坑，清洗头部。
1: 它们是非常爱干净的鸟，所以当你看到它们头上有血迹时，其实只是因为它们刚刚吃完饭而已。
0: 真不错，仅仅两个小时，秃鹫们就把尸体吃得只剩皮和骨头了。每只秃鹫吃了约2公斤腐烂发臭的肉，相当于一个人一口气吃下170个过期的生汉堡。但请不要认为它们令人作呕，如果没有秃鹫来清除尸体，危险的细菌就会在尸体中繁殖并感染其他动物。
1: 这些鸟类非常重要，它们对我们的环境至关重要。
0: 秃鹫确实是终极清洁工。蜘蛛，如果幸运的话，典型的圆蛛可以存活大约1年。它们体型越大，寿命就越长，有些狼蛛可以活到20多岁。但在澳大利亚，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令人惊奇且隐居的蛛型纲动物，它们的寿命是其他蜘蛛的2倍，可达40多岁。这是一种体型微小、名字恰如其分的活板门蛛。它们很难被发现，而且不会轻易泄露自己的秘密。蜘蛛怎么能活这么久？这种胆小的小动物长寿的秘密就藏在这扇门后面。这是他们不同凡响的家。活板门蛛的洞穴可达约30厘米长，约5厘米宽。勤劳的蜘蛛们用自己的丝给房间贴上壁纸，以防止洞穴塌陷。这些蜘蛛寿命如此之长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安全的家可以让他们免遭掠食者的捕食。更重要的是，这些家庭成员从未离开过这里，甚至连晚饭也不离开。他们吃送上门的食物，他们就在自家门口捕食，这要感谢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陷阱。这扇令人惊叹的活板门是用土壤和树叶制成的，并用蜘蛛丝绑在盖子上。他们甚至制作了一个蛛丝铰链，以确保当蜘蛛跳出来时，门不会跟着飞走，方便在收到错误订单时使用。但吃饭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蜘蛛用腿上超敏感的钢毛检测到虫子，它们可以等待数天，有时甚至数周。在等待期间，蜘蛛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断电。长寿的真正秘诀就从这里开始了。在其体内 细胞分裂和复制过程减慢。细胞每次分裂都会损害其 DNA， 这是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通过减慢细胞分裂，活板门蛛能够做到延年益寿，但这只是它的抗衰老技巧之一。消耗如此少的能量，蜘蛛不需要太多的食物，这是幸运的，因为当最终有昆虫经过时，蜘蛛很可能会错过。再来一只，这种蜘蛛的伏击只有大约10%的成功率，但科学家们发现，蜘蛛的低热量饮食也可以延年益寿。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医生一直都是对的，健康长寿的秘诀是吃得好并充分休息，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所有饭菜都要按时送上门。谁知道呢？
2: 狗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强大的爆发力和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受伤棕熊。
1: 那上班就是稍微可以动弹一下手部位置。
0: 守护四天四夜，棕熊回归山林。棕熊因河再度进村觅食，
2: 应该是公熊还是母熊？看不出来，
3: 应该是公的。
0: 被称为草原人参果的植物与棕熊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4: 能吃啊？
5: 能吃能吃，这一个你看甜的，
4: 现在这么一尝都挺好吃的，
5: 最正宗这种
4: 很甜。
0: 人类与野生动物如何共享自然的馈赠？探秘生态廊道。青海省囊谦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的余脉从县境穿过。

0: 久前，一位村民在公路边发现一团黑影，他全身呈棕褐色，体型健硕，胸前及颈部的毛是白色的，形似一条围巾。从这些特征上，村民辨别出这是一头西藏棕熊。西藏棕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主要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及帕米尔高原等地区的山间林带、草原、草甸和沟谷地带，一般情况下很少闯入人类生活的区域。此刻这头棕熊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看样子好像是受了伤。村民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有关部门。
1: 他上半身是稍微可以动弹一下手部位置，但是他下半身是动不了的，偶尔又可能会翻个身什么的。
2: 那红色怎么个？
0: 这头西藏棕熊体长约1.5米，体重应该不到200千克，目前尚未成年。工作人员试着给这头棕熊放了一些食物和水，但是这头棕熊对此无动于衷。西藏棕熊是青藏高原上的顶级捕食者，极具攻击性。为了人与动物的安全，民警们决定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采取道路分流措施，将棕熊隔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
3: 这牌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禁止摩托车和汽车。
0: 专家介绍，健康的成年西藏棕熊几乎没有天敌，不过一旦它受了伤，失去了抵抗能力，就有可能成为其他猛兽攻击的对象。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丝毫不敢放松。
5: 就是白天有些人护着呗，然后晚上也护着呗，就是24个小时就护着。
0: 经过4天的看护，这头西藏棕熊的伤势终于好转。在逐渐有了行动能力之后，它步履蹒跚地回到了熟悉的山林。这次野外救助西藏棕熊的过程也牵动着自然摄影师顾莹的心，他进行了全程记录并准备跟踪拍摄。年轻时的顾莹曾是一名专业滑翔伞运动员，退役后顾莹对自然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先后去北极拍摄过北极熊，在南极拍摄帝企鹅。从2016年开始，他将视角集中到了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在这些珍贵画面的背后，顾莹的工作状态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风光。有时为了拍到一些珍稀动物的素材，他要蹲守数周的时间。而西藏棕熊则是青藏高原上较难拍到的动物之一。
6: 你看这个就是一家三口的、对、
7: 妈妈，太可爱了，两只小熊，
6: 对，带着两个小宝宝，然后这两个小宝宝在互相的打闹啊、嬉戏啊。
0: 西藏棕熊属于体型中等的熊科动物，它不仅力量惊人，身体敏捷，同时有的西藏棕熊在突袭时能达到每小时50多千米的奔跑速度，这也就意味着在野外拍摄中要时刻保持与西藏棕熊之间的距离，如果距离过近，就极有可能遭遇到它的攻击。这时从囊谦县传来消息， 在受伤的西藏棕熊回归山林后不久，当地工作人员在另一条公路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是什么呀？熊的脚印吗？
5: 啊，对对对。
3: 哎，这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呀？
5: 这是可能是
8: 启动，对，
5: 最近，可能是。
3: 对，应该最近留下来的哈。
5: 就是最近的。
9: 对。
0: 又发现了新的西藏棕熊脚印。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立刻打点行装，赶往囊谦县。按照计划好的路线，一行人将途经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称多县和玉树市，再进入囊谦县。当车辆进入称多

现实，展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幅令人沉醉的自然画卷。蓝天下，一望无际的草原向着远方延展，绿油油的牧草，悠闲的牛羊，为这片静谧的高原牧场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0: 看见了吗？
1: 棕熊举家出动，究竟是何原因？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当我们来到玉树市八塘乡象谷村时，在村口遇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
4: 快点，快点，不要在这里站着，躲起来，躲车里去，躲车里去。
5: 咱们
6: 谢了您，
5: 谢了您。
3: 夜幕降临前，伴随着一阵急促的犬吠声，一个黑影从象谷村外的树林里缓慢地踱了出来。有着多年野外拍摄经验的顾莹一眼就辨认出这是一头西藏棕熊。这头西藏棕熊对三条猛犬的紧逼视若无睹，从容不迫地走到了为狗盛食物的铁桶前，毫无顾忌地享用着桶中的食物。
7: 拍的效果怎么样啊？拍的效果好吗？
4: 还行吧。
7: 它是公熊还是母熊？看不出来。
4: 应该是公的。
7: 体型很大。
4: 对。
3: 通过观察，顾莹发现这头熊的体长在2米左右，他判断这应该是一头成年雄性西藏棕熊。
7: 不会被逮上。
3: 他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因为成年的西藏棕熊有着很强的攻击性。由于这头西藏棕熊的体型比猛犬要大3-4倍，所以三条犬的轮番攻击丝毫不起作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头熊大快朵颐。在饱餐了一顿之后，这头熊满意地离开了村寨，不紧不慢地回到了山林之中。我们了解到，这次西藏棕熊进村的事件还是第一次发生。这头熊为什么会突然造访人类生活的区域？它会不会再次出现？它又为什么会与家犬争夺食物呢？
7: 这准备要再拍熊哈。
4: 对。
3: 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我们决定

0: 进行一次蹲守拍摄。
1: 嗯，好。
2: 打开就开在那就行，我们走这里再关上。万一真的冲过来了，我们还有，对对对，
3: 这有个躲避的地方，
2: 有个至少能爬到车上去啊。要是真有问题，咱俩一起往那儿躲。
0: 黄昏之前，顾莹做足了防护工作，开始蹲守。看看这一次还会不会有西藏棕熊造访。顾莹与记者守候了几个小时，直到家犬把桶里的食物吃光，西藏棕熊的身影也没有出现。
3: 收起来了哈。
1: 好，
3: 还没拍着。哎。拍这个野生动物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哈。
2: 对。
0: 大家在仔细回想了这次尝试的所有细节之后，把目光聚焦到了铁桶里的食物上。从之前拍摄到的画面发现，西藏棕熊进村时，铁桶里的食物与这次进行尝试时准备的食物有些差别。询问村民之后，我们得知，之前村民在给家犬准备的食物里掺入了一种叫做人参果的食物，而第二次准备的食物里并没有这些东西。难道就是这微小的差异造成了这次尝试的失败吗？人参果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村民告诉我们，成都县境内有一片加塘草原，在那里有一个经常关注西藏棕熊的人，名字叫日代，他应该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而且在这个季节，草原上的人参果也即将迎来成熟期，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进行调查。得到这条线索后，一行人立刻驱车返回成都县。在牧民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日代。日代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野外监测员，负责野生动物信息的观察和记录。基于常年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日代对这里动物的分布状况了如指掌。所以近年来，酷爱摄影的他也拍到了很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在这个季节，平均海拔约4200米的加塘草原，上午的气温还不到10摄氏度。热情的日代一家在帐篷中用热乎乎的酥油茶和炒面招待了记者和顾莹一行。
3: 这附近熊多吗？
4: 熊多，这里我找到。
3: 能拍到吗？
4: 我拍了。
3: 能拍到？
4: 拍了，这里
3: 啊，您这里就拍到过？
4: 拍了。
5: 哦，这是熊。
4: 嗯。
5: 哦，在走。
4: 嗯，走。
5: 哦，有3只呢。
4: 这6只有嘞。
5: 6只呢。
4: 嗯。
5: 后面还一只。
4: 只一只那边。
5: 还一只，哎呦，6只。
0: 作为食物链中的顶级捕食者，西藏棕熊一般都有各自的捕食领地。成年公熊更是独来独往。日代所拍到的6头熊集体出现的情况实属罕见。
2: 那个熊一般不是在一起会打架吗？那么他们6个在一起，他没有冲突吗？
4: 这个可爱就用具的，可是
6: 他们一家的其实。
2: 哦，是一家的。
6: 一家的。
2: 一家6个。
6: 一家6个。
2: 一家6个，那
6: 一个妈妈，他们都。

0: वो तो है जो या तो नहीं तो चल।
1: 日代告诉我们，加塘草原多年来由于做了大量的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的保护工作，所以西藏棕熊等珍稀野生动物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么，生长在加塘草原上的人参果又是一种怎样的植物？它与西藏棕熊近村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2: 有放进
1: 去。日代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个口袋，他说人参果就储存在里面。
2: 这个样子，
3: 你看咋样？可以吃，
0: 吃
2: 能吃啊？
3: 能吃能吃。这一个你看甜的，
2: 像这么一尝都挺好吃的，
3: 最正最正，
2: 很甜。
1: 我们发现，这一粒粒的人参果是经过晾晒后的果干，大小类似于花生米，表皮呈棕褐色。日代说，人参果是野外的一种植物的根。当地牧民采集到人参果后，常会将它煮熟，拌上酥油来吃。那么，人参果在野外的分布状况又是什么样呢？随后，一行人在日代的引领下来到了加塘草原的腹地。此次行程，我们还邀请了郴多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的工作人员耕桑才人随同前往。当我们来到一片草甸上，耕桑才人说，脚下的这些绿色植物就是人参果的叶子。
4: 这是几月份面罩？
3: 来来来，慢慢来。这样扒开，扒开以后，你看，所谓的人参果外，咱们软软的这个。
2: 哦，就小的，小的。
3: 嗯，就这个，就这个。
2: 黄黄的。
5: 牧民很多，他们会挖这个。
3: 会。
5: 嗯。
3: 自己吃，再一个就是埋钱。
1: 耕桑才人说，当地人所说的人参果，其学名叫做蕨麻，是一种蔷薇科草本植物。蕨麻的叶片为间断羽状复叶，并开有黄色的花朵。在青藏高原上，这种植物主要是分布于河岸和草甸之上。据他介绍，蕨麻可以食用的部分是它的根。长成后的蕨麻根系饱满，味道甘甜可口。当地人常会采挖食用，采挖之后，为了维持自然生态的健康，人们都要将采挖过的地面恢复原样。
3: 咱们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是，算是环境保护的，
5: 环境保护的，就放回去就
3: 大多数
5: 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3: 对对对对。
1: 百姓对环境的保护，不仅利于蕨麻生长，还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多可以选择的食物种类。这无疑为这片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这里成为野生动物生活的家园和觅食的生态廊道。我们找到了人参果，那么这种植物到底和西藏棕熊近村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一行人再次回到巴塘乡象谷村。刚一进村，就有村民告诉我们，前几天又有西藏棕熊进村了。于是大家决定在这天傍晚再进行一次蹲守。
6: 顾老师，你觉得熊会来吗？
5: 等呗，动物都是这样呗，你得等它。
7: 翱翔天际，俯瞰千山万壑，穿梭林间，感受生命的律动，探秘生态廊道， 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约一小时之后，屋顶上瞭望的人发现，远处的山林似乎有异样的动静。
2: 上面看见了吗？看见了。
3: 我们小点声，这样我们就在这别说话了。
2: 肯定下来，再会下来啊！
3: 肯定下来，我们小点声，我声音越小，不说话不说。
1: 没想到这次等来的棕熊不止一头，居然是举家出动。
3: 妈妈带了两只小的。
2: 哦，这个很难得哈。在你看那两只小熊有多大？
3: 几个月大呗。
2: 几个月大。
1: 面对猛犬的警告，两头小熊似乎还有些胆怯，而母熊则似乎并无顾忌，一面用庞大的身躯保护着幼崽，一面来到桶前享用着美食。与之前的那头公熊一样，饱餐一顿以后，母熊带着小熊回归了山林。我们询问村民得知，原来在这次给家犬准备的食物中，恰恰就掺有村民吃剩下的蕨麻。大家推测，西藏棕熊很有可能对蕨麻十分偏爱。那么，它为什么喜欢吃这种食物呢？玉树地区又究竟有着哪些适合蕨麻生长的地理因素呢？为了解开这一系列疑问，一行人决定返回成都县，对加塘草原以及周边的自然环境进行深入调查。我们了解到，以西藏棕熊为代表的顶级猎食者和蕨麻等高原植物之间发生的关联，反映了这一地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征。所有这些看似反常的现象背后，其实都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
4: 你看这一块的，它就这些呢，它就会。
1: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在加塘草原之上，一些生物之间的联系会受多年冻土层的影响。其中，位于地下较深处的冻结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就像一个隔水板，让地表水在春夏季节不易下渗，为地面沼泽提供了稳定水源。每年九月底十月初，三江源地区开始降温，土层中接近地表的活动层逐渐冻结，其硬度会大大增加。而西藏棕熊在捕食小型穴居兽类时，要利用爪子刨开地面。但是，每年九月下旬，它们的主要捕食对象旱獭就要钻到更深处的洞穴内开始冬眠。由于此时地面上有冻土层，从而加大了棕熊挖掘食物的难度。而鼠兔虽然不冬眠，但其体型较小，捕捉起来也并不容易。相关研究显示，

无论是黑熊还是棕熊，大都是在冬眠时产崽，幼熊降生后要靠吮吸母乳才能存活。由此可见，雌性棕熊在冬眠时其能量消耗是相当大的。作为棕熊亚种之一的西藏棕熊，自然也有这样的繁衍特性。此时西藏棕熊的食源虽然仍以肉食为主，但为了补充足够的能量，它也会去寻找其他营养丰富且易于获取的食物作为重要补充。每年三月到五月，三江源地区的草甸上分布较广的蕨麻恰好到了成熟的季节。专家解释说，青藏高原属高寒地区，紫外线照射强烈，像西藏松草、蕨麻等高原植物，为了适应高寒、昼夜温差大等自然条件，会储存较多的蛋白质以及其他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这种植物成为了西藏棕熊补充能量的食物来源之一。专家判断，当地居民常会把吃剩下的食物掺入到狗食中，其中可能就有蕨麻的残渣。嗅觉灵敏的西藏棕熊正是被这些食物的气味吸引，才来到村内与家犬争食的。通过调查，大家发现栖息于青藏高原的西藏棕熊，通过长期进化，已经与这里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它们会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适时改变取食策略，尽量降低生存的成本。当秋冬季来临，西藏棕熊面临可选择的食源相对减少时，它们会选择摄取类似蕨麻这样的植物，来增加自身蛋白质的储备，为安全越冬做准备。这也就形成了秋冬季节西藏棕熊寻味而来的情况。西藏棕熊从森林中来到草原或者村庄寻觅蕨麻的行动路线，也就形成了一条生态廊道。而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对高原上的自然环境和万物生灵都抱有敬畏之心。他们尊重自然，更尊重各种野生动物的天性，用极大的包容之心与这一地区的万物生灵和谐共存。

0: 哇，好神奇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那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那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又能给孩子带来怎样新奇的体验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
2: 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
1: 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2: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3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层建筑中工作和生活。然而当火灾等意外情况来临的时候，如何快速安全地从高层建筑中逃离，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款高空逃生工具，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高达18米的实训平台的顶部，此刻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穿戴好了防护装备，接下来就跟随他的视角一起来体验一下。

0: 员刚刚从顶部顺利下降到地面，整个过程非常的顺滑平稳。
1: 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它的内部采用形似数学符号阿尔法的绕绳技术，成功加大了绳与齿轮之间的摩擦力，并通过离心限速摩擦舱将下降速度控制在1米每秒。
0: 据说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有非常强的载重能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拉力测试来检验一下

0: 目前钢丝绳承受的拉力是1500多千克，承受了这么大的拉力，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损坏，非常的坚固。
1: 高空逃生下降器是一款专门为家庭设计的逃生设备，可以将人员从百米高空匀速地下降到地面，为万千家庭提供了逃生新选择。
2: 高空逃生下降器需要安装在离窗口较近的承重墙上，一旦发生险情，只需要先抛下绳盘，再穿戴好安全背带，即可完成对下降器的使用。其中下降器的三角安全背带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让人们在下落过程中始终维持一个稳定的姿势，
3: 非常匀速平稳，
4: 不会让人感觉到害怕。
0: 高空逃生下降器满足了不同人群和家庭的逃生需求，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将助推应急装备的转型升级，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更多智能化的保障。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他们是厨房中的魔法精灵，是无数美食的灵魂密码。蕴含热带神秘气息的胡椒，以及各种热烈奔放的辣椒，他们如何征服世界的味蕾？人类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跨越千年的椒香传奇。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新香传万里。

一颗小小的辣椒，几个不起眼的花椒、胡椒，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它们以独特的辛辣香味，成了人们餐桌上不少美味菜肴的灵魂。辣椒、花椒和胡椒这些原本是普通的野生植物， 是如何被人们所认识，能够在各种美食中大放异彩，又是如何传遍全球的呢？辣椒的故乡是神秘而富饶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最先尝到了辣椒的火辣滋味。数千年来，美洲的原住民们不断地培育和栽种辣椒，正是为了享受到这种刺激而特别的辣味。 在秘鲁，无论是以玉米香炸后的美味零食，还是火烤之后的土豆，大都会搭配上本地的辣椒酱、辣椒酿肉，一道经典的秘鲁美食。选择产于安第斯山脉的秘鲁红辣椒，用它作为容器，加上牛肉馅、橄榄、洋葱、葡萄干等食材，最后铺上一层奶酪。 烤制出炉后，红彤彤的外形和奶香味扑鼻而来，既好看又好吃。辣椒是茄科辣椒属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辣椒的果实颜色丰富，形状不一，味道也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的辣椒不仅味道刺激，甚至连触碰到它们，人的皮肤都会产生强烈的灼烧感。 那么辣椒是怎样成为了古代美洲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作物的呢？我们请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

0: 食品安全博士后，北京物资学院副教授王国义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说到植物驯化，那么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那么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古人类当发现一种野生的植物，哎，对我们人类有用，比如说，哎，一种植物它好吃，吃起来，那么或者是它具有驱蚊的效果，驱虫的效果。 那么或者是可以赶走野兽，那么这时候人类就想去改造它，那么美洲人民呀，那么就通过这种育种的方式，驯化这个辣椒，把它变得从野生繁殖变成一个人工能够控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这些植物朝着我们人类想要的方向发展。那么如果从环境上来说，那么以前的辣椒可能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那通过驯化，那让它更适合我们人类种植。 那么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驯化的一个过程。美洲人呀，那可能就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辣椒，发现它非常美，或者是能食用，或者有其他的效果，把它带回家，啊，通过这种驯化的过程，让它成为我们美洲大陆上常见的一种植物，一种农作物。
1: 古老的美洲孕育了丰富的物产，而当地的原住居民则享受着自然的馈赠。 他们发现并且驯化了许多植物，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也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有机会品尝到了众多美食。据有关记载，大约在公元15世纪，辣椒已经成为美洲地区的阿兹特克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辣椒在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可以被做成食品和饮料，甚至还能成为人们的武器。几百年前，在阿兹特克帝国统治下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叛乱，那里的人们拒绝定期向国家进贡，甚至还暗杀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当国王派使者前去追责的时候，当地的酋长让人封死了使者卧室的所有通风口。 他们精心搭建了辣椒堆，然后放火点燃，使者因此窒息而死。辣椒显然成了这场斗争中的秘密武器。不过，把辣椒作为武器的故事只有在美洲才会发生，因为在当时，辣椒是美洲的特产。那么，在全球其他地区有没有关于辣椒的记载呢？我国很多古籍中提到。 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关于味道也有五种，分别为酸、苦、甘、辛、咸。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关于调和五味的记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迹甚微，皆有自起。”大致的意思是说，调和味道离不开。 甜、酸、苦、辛、咸这五种味道，其中的辛就是当时的辣味。甲骨文中的辛恰好是甲骨文“力”的翻转版，正的“力”字指的是一个人站在地上，辛便是把人倒悬起来，代表一种痛苦的状态，所以用辛来形容这种刺激的味道。 辣味舞台上并不只是红彤彤的辣椒在主宰，花椒同样是一种个性十足的古老调味料，它所创造的麻远超过辣，因此它总会独领风骚，并让单纯的辣味有了另一种品味方式。在中国人丰富的味道元素中，辣味始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角色。 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努力探求它背后的奥秘。在如今的生活中，辣椒是一种常见的食材，但在千百年前，我们的古人还没有尝过辣椒的滋味。他们所说的五味杂陈中，并没有辣椒，因为当时的辣椒都生长在与世隔绝的美洲大陆上，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有机会采摘并利用它们。 那么，我们古籍中所说的辛味，又是指的哪些植物的味道呢？其实有很多植物，例如大葱、大蒜、花椒、生姜等等，都具有辛香辣的。

0: 辣椒是怎样被全球更多的人接受的呢？ 1492年， 哥伦布在寻找胡椒的旅程中意外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了欧洲。随后辣椒开始在欧洲种植，这种火辣的味道也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喜爱，给他们的菜肴添加了新的滋味。不到半个世纪，辣椒在欧洲就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并且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寻找香料贸易的通道，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经过非洲南岸到达印度的航道。葡萄牙的贸易船队把辣椒作为他们全球香料贸易的主力商品，因为辣椒容易生长，还可以晒干，便于储存和运输。 葡萄牙船队在印度南部建立起第一个贸易据点的时候便带去了辣椒，于是辣椒这才来到了亚洲各地。有关记载表明，辣椒作为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 是在16世纪传入中国的。 就像土豆在欧洲曾经被人认为是恶魔的果实一样，辣椒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 也只是被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来对待，并没有被人使用。后来人们才被辣椒独特的滋味所吸引，开始广泛种植辣椒，辣椒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既不靠近盐井，交通又不便利，导致食盐价格很高，吃不起盐的情况很普遍，
1: 人们不得不寻找食盐的替代品，这其中就有辣椒。不过辣椒为什么能够起到代替食盐的效果呢？西南地区有些地方用辣椒来代替食盐，其实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辣椒的这种食物的储藏的角度。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种食物保鲜技术不太发达， 那么我们食物最常用的保鲜技术就是通过这种腌制，比如盐腌，那么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但是呢，像西南一些地区食盐比较珍贵，价格也比较高，那么所以说老板娘就要想办法，用能不能用别的一些保存食物的方式呢？其实这时候辣椒就出来了。因为辣椒里面 像含有辣椒素，它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那么这样，你蘸食物里面加一些辣椒，那么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那么其实这也是辣椒代替食盐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它的第二个作用啊，它可以让食物更美味。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你如果不加盐，会感觉没有味道，那么让人没有食欲。在没有盐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呢？ 这种辣椒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辣椒里面的这种辣椒素，那就可以让食物更有这种辛辣味，让食物更加的美味，具有开胃的作用。那所以说这就是辣椒代替食盐的第二个作用。辣椒的火辣滋味成就了各地特别的饮食文化，不论是四川、重庆还是云南、贵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辣味美食， 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市辣地图。贵州，辣椒来到中国后的早期传播地之一，如果味蕾可以探险，这里绝对可以感受到不一般的辣味刺激。尝试过贵州辣味之旅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道经典菜肴辣子鸡。黔灵山山脚下， 菜油和辣椒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这里的辣味浑然天成。来自贵州南部山区的辣椒香味浓郁，采摘下的新鲜辣椒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炕过的辣椒气味更丰富浑厚，温水泡发，持续冲打，辣椒中的果胶物质充分释放，彼此粘连， 极具贵阳特色的糍粑辣椒由此得名。鸡肉温油下锅，逼出水分，满满一勺糍粑辣椒酱料才是风

味的关键。不用高压锅，不停地翻炒30分钟，确保鸡肉均匀受热，酱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其中。高温中的酱料为鸡肉注入了令人着迷的香辣，鸡肉的肉香与辣椒的清香彼此交融，入口肉嫩里骨，皮糯鲜香，辣香爽口，这是人们心目中的贵阳之辣。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就有试辛辣的传统。面对一种全新的辛辣之物，四川人不但接受了它们，而且很快将其融入到日常饮食中。晒干的辣椒炒香，并以纯菜油提香，最终得到焦脆的干辣椒。以古老的工具将干辣椒冲碎末，得到胡辣清香的辣椒面，这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食辣方式。散发着焦香的辣椒粉配以多种调味料，蘸上牛肉片，才会有奇妙的味觉享受。河马镇，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这里也曾是辣椒贸易的重要通道。麻羊当地重大宴席的主要食材，调配红油是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捣碎，过筛后的辣椒粉更加细腻，不同品类辣椒贡献出各自的风味。菜籽油中加入羊油，烹制出醇厚浓香的辣椒油，旺火急攻，辣椒充分进入羊肉，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一小时，辣椒的风味进一步释放。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羊肉紧致细嫩，羊肉与辣椒的风味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在四川麻辣火锅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选择以牛油作为底料，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需要以牛油的浓厚滋味来搭配，才显得更加油润浑厚。辣椒中的辣椒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以牛油为底料，可以让辣味更好地与汤料相融。几滴白酒提香，在牛油中加葱、姜、冰糖以及火爆的辣椒，最后浇上高汤，锅底的汤汁才算完工。所谓火锅，一锅汤料是关键。热腾腾火辣辣的气氛中，每一种食材都可以在这一摞一起的快速涮烫中被赋予色彩和风味。同样是火辣的汤锅，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式，就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串串香，四川人往往又称之为小火锅，简单方便，一锅红汤的浓郁风味，再配合以味道丰富的蘸料，亲民而浓郁的风味，让这种平民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火辣的味道以及种种辣味美食，为何总能吸引我们的味蕾，让我们欲罢不能？辛香的辣味竟然是一种强烈的痛觉。寻找产生辣味的根源物质，探寻麻辣背后的科学秘密，解码科技史，辛香传万里正在播出。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古老农作物，如今以火辣的姿态风靡全球，跟随香料贸易的船队落户欧洲亚洲，为各地的人们带来了极致的味觉体验。辣椒这种野生植物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调料。尽管辣味是诸多川菜的主角，但是大部分辣味菜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辣。事实上，当辣椒逐步在巴蜀之地传播开来时，人们就让它和古老的花椒等调味料联手了。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学者们认为，在先秦时期，花椒已经成了古人的调味佳品。巴蜀之地的百姓们很可能最早开始了花椒的栽培。花椒的

传统种植技术和实用传统传承至今。四川茂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温润的气候，成就了茂县大红袍花椒的独特品质。八月初，正是花椒收获的时节，每年这时，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花椒又辛苦又麻烦，一天下来， 采摘者的身上总会被焦刺带来不少伤痕。茂县红花椒俗称大红袍，它的颗粒均匀，果皮色泽鲜红，香气浓郁持久，麻味淡雅纯正。下树的花椒籽必须趁着好天气抓紧晾晒干透，敲打、翻晒、去籽。 淡雅清新的麻香会随着水分的蒸发更清晰地呈现。通常开口五瓣的花椒籽被认为是上乘品，它们会被用作烹制那些特别的菜肴，无论是再普通不过的椒麻饼、家常小炒或是麻辣火锅，令人垂涎的川味舞台上又怎会少得了花椒这位关键角色。 数千年前，正是花椒一类调味植物的滋味，构成了五味中的辣味元素。随着花椒的种植推广，人们喜欢上了这种奇妙的麻辣滋味。藤椒也是今天的四川人常用到的重要调味植物，它是竹叶花椒的一个变种。藤椒果皮凸起的油囊中，充盈着决定风味的芳香精油。随着不断的尝试， 人们逐步发现了充分释放花椒风味的秘密，以菜油浸泡藤椒，巧妙利用了物质之间相似相融的道理。藤椒精油中的风味物质很容易进入菜油中，3天3夜才能得到麻香浓郁的麻油，它们是提味的关键。将整鸡下卤水，文火微煮2小时，让鸡肉吸透鲜爽的卤汁。 鸡肉酥香鲜嫩，再裹上麻香辣爽的蘸汁，这就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椒麻鸡。无论是凉拌还是火辣的水煮鱼，有了它的加持，才能有地道的麻香味。这些麻和辣交织在一道道经典川菜中，让它们住进成为生活在川渝地区的人们的最爱。18到19世纪的欧洲， 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辣椒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 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 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在20世纪20年代，一间实验室里弥漫着怪异的气味，角落里堆放着一些已经腐烂的水果。有一位科学家正在他的试验台前忙碌， 新鲜的柑橘和柠檬被摆了满满一桌，乍一看，他好像只是在做一些关于水果的实验。但其实他想要解决的是一个折磨了欧洲几百年的噩梦，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给英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被称为海上恶灵的坏血病。在18世纪中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坏血病的克星——抗坏血酸，但是 如何从柑橘、柠檬这样的水果中分离出抗坏血酸，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在实验室里埋头钻研的人，就是匈牙利生理学家圣杰尔吉·阿尔伯特。

他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显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20世纪30年代，圣杰尔奇成功地从甜椒中分离出

0: 素被人食用之后，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火辣刺激的口感让辣椒广受欢迎。这种当初只属于美洲的特色农作物终于走向了世界的舞台，在世界各地被做成了多种多样的辣味料理。不过每个人对于辣椒的承受力并不相同，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该如何区分辣椒的辣度呢？1873年，匈牙利医学家霍吉斯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教授后，立即联手一些同事开始了关于辣椒素对人体影响的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他很快观察到动物们的异常表现，激动不安，甚至出现心动过缓。辣椒素如果作用于人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霍吉斯说服了助手，他们二人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先在皮肤上测试，接着使用了少量经过提纯后的辣椒素。他描述说，这些辣椒素并不是针对舌头上的味蕾，而是刺激了舌下痛觉神经，带来了痛感。霍吉斯还利用简单的设备收集了数据。半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的持续研究证明，辣椒素带来的并非味觉刺激，而是一种痛觉感受。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希望能制定一个标准，以便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辣的程度。1912年，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并且以自己的姓史高维尔作为单位名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史高维尔指数越高，也就意味着辣椒越辣。
1: 那我右手的这个小瓶里呢，就是我们从辣椒中提取出来的呈现辣味的物质辣椒碱，也就是辣椒素，它的辣度可以到多少呢？那我们看到我左手边有一个量表，啊，辣度呢，一般呢，我们是通过斯科维尔指数来指示的。斯科维尔指数越高，它的辣度就越高。我们看到最上面的这一行呢，就是我们纯的辣椒素的斯科维尔指数，它可以达到150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上。那这样的一种斯科维尔指数呢，是可以直接致人死亡的。那我们一般警用的这种辣椒水的这种喷雾，那它的这个斯科维尔指数呢，可以达到250万之上。那我们通常呢，我们饮食中可以接受的是在10到2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下的。
0: 辣度的衡量标准出现之后，人们纷纷开始挑战辣味极限。种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似乎成了一项诱人的挑战。在美国，有人培育出了一种武器级别的辣椒，卡罗莱纳死神。这种辣椒的辣度峰值高达220万史高维尔，我们熟悉的小米辣的辣度大约是3万到5万史高维尔，而卡罗莱纳死神辣椒的辣度相当于小米辣的40多倍。这个辣度值让他在2013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了到2012年为止世界上最辣的辣椒。辣椒虽好，但吃辣也要有所节制。我们都知道，过量食用辣椒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生活中关于吃辣的说法也有很多，比如吃辣会加重身体的炎症，吃辣容易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等等。不过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2: 其实本身呀，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是具有抗炎症的一个作用。很多时候你生病了，那么医生跟你说要清淡饮食，在有炎症的时候你再继续吃辣椒。辣椒呢又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那么所以这时候就可能导致你的炎症的部位更加充血，所以让你感觉身体更加的不适。那所以说在有炎症期间，那么还是尽量少吃辣椒。有关吃辣椒能不能引起胃溃疡和腹泻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适量的吃辣椒它可以促进胃液的一个分泌，那么具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但是如果过量食用辣椒素，那么可能对胃黏膜的损伤就会比较大，那么如果导致胃肠的剧烈的蠕动，那么可能还会引起腹泻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那句话，辣椒要适量吃， 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是有益的，如果吃过量，那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
1: 辣椒虽然让人着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住辣椒的滋味。那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哪些缓解辣味刺激的方法呢？
0: 比如说牛奶，那么牛奶就具有很好的一个解辣的效果，这是因为牛奶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酪蛋白，那么酪蛋白可以吸收辣椒里面的辣椒素，这样把它给包裹起来，那么所以你就感觉到就没那么辣了。第二种食物解辣的食物就是油，像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是脂溶性的，那么它的在油脂里面溶解性特别好，比如说你特别辣的时候喝一口香油，香油就可以把我们口腔舌头上的辣椒素给冲走，那么所以说你就感觉没那么辣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那么喜欢用香油蘸料来作为一个调料，原因就在这里。
1: 其实辣椒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痛觉上的感受，既然辣是一种痛觉，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吃辣上瘾，偏爱辣椒带来的疼痛呢？
0: 首先，那么辣椒里面含有的辣椒素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吃了更想吃，那么它主要是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可以增加消化液的活性，那所以说可以让我们越吃越想吃，越吃越上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辣椒在进化过程中，它本身产生的辣椒素是辣椒的一种自身代谢产物，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一些食草的动物不去食用它，那么我们人类恰恰相反，是喜欢上了这种味道，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很叛逆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在食用辣椒素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一种疼痛感，这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让我们身体阵痛的物质，那么其实这种物质就是一种内啡肽，它和吗啡的种类差不多，那么所以说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那么所以说你吃了辣椒之后会有一种痛并快乐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人吃辣椒上瘾的一个原因所在。
1: 辣椒素为什么会引发灼烧感，又是怎样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整体反应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生物学家大卫·朱利叶斯开始了对于辣味受体的追踪。为了锁定这种感受，朱利叶斯克隆了一段感觉神经元，它可以对疼痛、热和触觉做出反应。这个创造如同让他们拥有了一把不断尝试的钥匙。经过大量的筛选，朱利叶斯终于捕捉到了辣味受体，并且解释了辣椒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原因。
2: 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可以和我们口腔中的一种受体蛋白相结合，那这种受体蛋白呢，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种痛觉的这种神经，痛觉神经产生信号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种痛的这种感觉，那这种痛的这种感觉呢，会激发大脑产生很多的这种多巴胺，那同时也会给我们一种很愉悦的这种感觉。花椒、胡椒和辣椒，其中呢都有这种生物碱，使人产生这种辣呀、麻木啊、刺痛的这种感觉。
1: 痛并快乐着，这就是辣带给我们的特别感受。这些发现还帮助我们揭示了吃辣对身体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的原因。辣椒会给人带来疼痛的感受，但是人们却对它着迷。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给人带来痛感的辣椒竟然还能止痛。吃辣带来痛感，但辣椒竟然还能以辣止辣吗？考古人员发现，埃及木乃伊的鼻梁上被置入神秘颗粒，究竟是何玄机？解码科技史，馨香传万里正在播出。科研人员在辣椒中提取出抗坏血酸，并研究辣椒素对人体的影响。有人培育出号称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将辣椒的火辣发挥到极致。 辣椒以其独特的辣味称霸人们的餐桌，但是吃辣椒难道仅仅只能引起我们的痛苦吗？在20世纪中期，一对匈牙利的科学家夫妇每天都在实验室里研究辣椒素在疼痛感知方面的作用。丈夫米克洛什会把辣椒涂抹到自己的半边脸上进行对比实验，一开始那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皮肤也变得通红，但经过几天的重复实验后，痛感就逐渐降低了，皮肤温度也恢复了正常。这说明辣椒素可以影响疼痛感知，可以让我们对疼痛不那么敏感。他们的实验是成功的，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应用。在米克洛什去世后，他的儿子杨索继续了关于辣椒素的研究。1977年，杨索与母亲在自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小鼠与辣椒素接触后对辣椒素和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产生的痛觉感知都发生了钝化。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被科学界认可，杨索关于辣椒止痛剂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辣椒素药膏才出现在市面上。辣椒的确是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辣味的主要来源，人类对辣椒的培育从未停止，一些人甚至不断追求发现更辣的辣椒。龙溪辣椒，它的辣度能达到160万史高维尔指数，食用后甚至会让人口齿不清，全身麻木。除此之外，还有英国的那加毒蛇、印度魔鬼椒等等超辣植物。当然中国的不少辣椒也令人闻辣生畏，小巧的小米辣只要尝一点就会辣得让人冒汗，此后又会感到辣中有香，余味绵绵。海南黄灯笼椒色泽鲜黄，鲜辣一绝。经典的四川二荆条辣椒则是川菜离不开的辣味来源。每一种辣椒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辣味，也代表着每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辣味追求。除了辣椒，辛辣家族里还有一位重要的香料胡椒。号称黑色黄金的胡椒原产于东南亚，在我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都有种植。这种神秘的东方香料曾经是西方最昂贵的奢侈品。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人类开始使用胡椒作为香料的呢？19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卢克索西岸一个山谷的密室里发现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法老。公元前13世纪，埃及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下空前繁荣，无论是威望还是财富，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让考古学家奇怪的是，不同于其他的木乃伊，在拉美西斯的鼻梁上还有几个小鼓包。经过仪器分析成分后，考古学家发现这几个小鼓包竟然是几粒现在家家厨房里都会常备的一种调味料胡椒。为什么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会被放入胡椒呢？原来古埃及人认为只有和天神沟通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神灵并不直接取用人类的贡品，而是取用贡品的气味。于是胡椒、肉桂等香料产生的香气便成为了俗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最佳物品。古埃及祭司在拉美西斯二世木乃伊的鼻梁上镶嵌胡椒，或许就是希望他死后也可以闻到胡椒的香味，能与神灵沟通，从而转世再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令人神圣化，所以香料尤其是胡椒一直都是古埃及王室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胡椒等香料就这样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 随着古埃及贵族对香料的需求量

0: 产量越来越大，传统的香料，特别是胡椒、香草和肉桂变得供不应求。于是精明的阿拉伯人开始从印度、东南亚等盛产香料的地区购入香料，销往埃及，做起了香料生意。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在了解埃及人的宗教思想等文化的同时，希腊人也发现了胡椒等神奇的香料。就这样，神奇的东方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在古罗马医生的药方里，胡椒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疼痛及众多病症的万能灵药。如果有人咳嗽发烧或者遭毒蛇咬伤，常见的疗法就是 喝下掺有少量胡椒的药水，或擦拭胡椒药膏。其实胡椒的主要成分是胡椒碱，胡椒碱赋予了胡椒辛辣的味道，对胃寒所致的胃腹冷痛、肠鸣腹泻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除此之外，胡椒碱的刺激性还可以促进胃液及肠液分泌，促进肠胃消化。 在当时，欧洲人对吃有一种执念，甚至不惜用催吐剂吐出刚吃的食物，然后迅速吃掉下一种食物。对于欧洲人来说，有着促进消化作用的胡椒，着实是一位很有魅力的香料。中世纪的欧洲，古罗马人对于胡椒的喜爱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虽然地中海地区也产香料，比如迷迭香、藏红花等， 但是古罗马人对于充满奇特香味的胡椒简直无法抵抗，他们喜爱吃香料调味的食品。在当时，香料不仅用于烹饪主餐，还被当作餐后小吃。贵族们吃完大餐后，往往还会一起品尝各种香料。除此之外，中世纪的人们喝葡萄酒和啤酒时，往往伴以香料。由于酿酒技术的落后， 当时的酒会存在酸、苦等不被期望的味道，加入香料后不仅能掩盖酒的酸味、涩味，延长保存时间，而且还被认为附带医疗作用，因此这种饮酒习惯就迅速流行了起来。在中世纪的欧洲，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胡椒、肉桂和肉豆蔻这些香料的味道，他们认为加入香料的饮食习惯 是文明饮食的标志。不同于今日西餐精巧雅致的形象，中世纪的西餐烹制方式十分简单粗暴，部位好一点的肉可以拿来烤制，剩余的不新鲜的肉和下水就直接一锅炖掉，完全没有多余的处理。那么胡椒是否真的能够遮盖肉质腐败的臭味呢？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
1: 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的陈海涛老师。那么早期使用胡椒的时候呢，实际上起的作用的呢，实际上是利用了它的一个防腐的功能。天然的香辛料里面呢，通常都会含酚类的一些成分，它们具有天然的防腐和抑菌的效果。尽管使用了这些调料以后的话，它的保质期可以增加， 但是毕竟当时的这个保存条件还是有限的，所以当时的这个肉的实际的保存以后的风味仍然会有裂变。那么也是利用了这些香辛料它自身的比较强烈的风味，能够抑制和掩盖这个肉在裂变以后的这个风味。那么我们把这个调香里面把这种现象呢叫做这个风味的香杀。
0: 有了胡椒，欧洲人不必再忍受质地粗糙、味道又单一的食物。对于饮食口味与质量而言，绝对是质的提升。胡椒就这样成为了欧洲贵族阶级眼中宝贵且紧俏的货物，是贵族们生活的必需品。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胡椒等香料开始传入地中海地区。 在当时，胡椒除了用于祭祀和占卜仪式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给食物调味，让菜品变得更加诱人。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糖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于是 胡椒这种可以使食物提味的香料备受人们追捧。在欧洲贵族看来，菜肴中如果不加入胡椒、肉桂等香料调味，根本就不值得一吃。就这样，欧洲人对胡椒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数千年前，他们是天然的塑胶与埋藏地下的石油默默无闻。走进人类生活后，他们化身神奇的塑料与橡胶，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领域无处不在。塑料与橡胶如何从自然馈赠，成为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解码科技史，塑胶传奇，近期播出。 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鼻梁上被放置胡椒，它们希望通过胡椒的香味与神灵沟通。胡椒传入西方，竟然在欧洲风靡一时，成为可以堪比黄金的贵重香料，是贵族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胡椒在东方也是一种难得的名贵香料。胡椒不仅被欧洲人视为是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在我国古代，胡椒也被当作是皇家的贡品，十分珍贵。早在汉朝时期，胡椒就已经由张骞从西域波斯带回了中国。《后汉书·西域传》中详细地记载了天竺国有胡椒、生姜、黑盐等物产。胡椒在我国之所以取胡字为名，也是因为胡指的就是当时的天竺国。 由于汉朝时期海运卫星交通不便，胡椒只能经过漫长而艰辛的丝绸之路运往中国，所以价格极为昂贵，一般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只有皇帝才能不计成本的使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胡椒都大受喜爱，特别是欧洲的贵族们每天都离不开胡椒。 没有胡椒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难以下咽。然而 1453年， 奥斯曼帝国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控制住了印度和欧洲之间陆路运输的商道，并且立即对过往的商品收取高昂的税费。如此一来，靠这条商路运输的货物，尤其是胡椒，便很难通过层层关卡到达欧洲。 即使到达欧洲贵族手中，价格也极其昂贵。眼看着餐桌上的香料越来越少，胡椒都要消失了。这时阿拉伯人当起了中间商，他们为胡椒开辟了一条海上新商路，从印度运到埃及，再由威尼斯商人转运到地中海沿岸。虽然这样可以避开奥斯曼帝国的关卡， 但是由于海路运输风险极高，因此运输费用也很高。胡椒抵达欧洲港口时，价格已经是原产地的四五十倍了，并没有比走陆路便宜多少。在中世纪的欧洲，胡椒和黄金一样贵重，甚至可以作为货币进行流通，拥有胡椒也被视为是财力和权力的象征。 然而由于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阻断了胡椒陆路运输的商道，导致胡椒的价格不断攀升，阿拉伯人从中赚取了高昂的贸易利润。眼看人们餐桌上的胡椒变得越来越少，这时欧洲人无法接受的。为了吃到胡椒，欧洲人不得不开始想办法绕过阿拉伯商人，自己组织船队出海寻找胡椒。 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纷纷开始派遣船队出海探险，希望能找到通过海路抵达东方香料产地的办法。巨大的利益让无数欧洲人眼红，找到香料群岛发家致富成了每一个欧洲航海家最直接的动力。于是人们纷纷出发，不远万里地寻找胡椒的产地。 为了获得珍贵的胡椒， 欧洲人打开了地理大发现的闸门。 1493年， 哥伦布兴奋地返回了伊比利亚半岛， 他带回了金子、鹦鹉、树皮和六个当地人，只不过他带回来的金子数量并不多，鹦鹉也不是亚洲品种。那六个在惶恐不安中接受众人检视的当地人也不是印度人，而是加勒比人。哥伦布到达的并不是印度，而是新大陆美洲。 当时很少有欧洲人去过真正的印度群岛，更没人见过香料植物生长的自然形态。实际上，哥伦布经历了一番艰苦航行后的所到之地，距离他要去的印度足足隔了半个地球。即便他带回来的树皮看起来很像肉桂，但后来证明他的肉桂并不是什么香料，只是一种不知名的加勒比树的树皮。 虽然哥伦布没找到胡椒，但是他寻找香料的过程间接引发了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其中哥伦布时代促成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动植物与微生物交换，不仅重新塑造了美洲的生活，也让其他大陆一起发生着巨变。香料成为了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参与促成了世界史的发展进程。 那么在哥伦布之后，下一个寻找胡椒的人又是谁呢？ 1497年， 达伽马带着4艘船和170人， 踏上了去往印度的航线。他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正式从大西洋驶入了印度洋这片未知海域。令达伽马没想到的是，刚刚进入印度洋，发病情形极为恐怖的败血症 就在疲惫不堪的船员中间爆发了。为了避免水手造反，达伽马一路上在各个港口停靠，以补充供给，并打探去印度的消息。在到达今天肯尼亚的马林迪港时，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位熟悉横渡印度洋航线的领航员。24天后，船队终于到达了马拉巴尔，也就是印度的香料海岸。 此时他们已经离开葡萄牙10个月了。虽然达伽马在印度连连受挫，但是回到欧洲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他们带回去的胡椒数量很少，扣除成本勉强保本，不过达伽马带回的鹿泉信件证明他们确实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 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葡萄牙国王甚至亲自拥抱了他，并封他为维迪格拉伯爵和印度海军上将。 1502年， 达伽马率领20艘军舰再度出发，准备用葡萄牙的军事力量来巩固这一条新开的海路。达伽马虽然比哥伦布晚出发5年，却在克服了败血症等困难后， 最终到达了真正的香料海岸，印度的马拉巴尔。此时，达伽马深受葡萄牙国王的器重，他发现新航路原本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好事，但这也促使欧洲人的暴力掠夺行为在东南亚蔓延开来。对香料的欲望，使得当时的欧洲人演绎出了一连串贪婪疯狂的行径。 葡萄牙著有成效的发现和香料帝国的建立，深深刺激了其他欧洲列强。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海上强国都试图打破葡萄牙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自此，欧洲海上列强开始了争夺全球市场资源的百年混战。荷兰人率先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并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 而英国则占领了今天的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各地殖民，并且扩大胡椒等香料的种植地，胡椒等香料的产量开始不断上升。随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对食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香料在我们人类生活中一直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天然香料容易受到天气、地域、人工、资金炒作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市场原材料供应和价格也是起伏波动，非常不稳定。于是在19世纪末，科学家们开始对天然香料中所含的芳香化合物进行分析，尝试人工合成香料。1856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发现了甘草的香气成分，香豆素的化学结构。到了1868年，英国化学家珀金找到了合成香豆素的方法，成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香料。自此，合成香料迅速发展，人们开始用化学合成的方法来模仿天然香料。
1: 那么就是如果是天然香料的话呢，可能是我们通过种植的或者什么采收的这些这个果实啊、种子啊等等，能够通过分离的方式得到的，那些就是天然的香料。那合成的呢，可能说结构跟它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是使用的是这些天然的这些产物的分离提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大化工的方式，那么结构完全一样，风味也完全一样。好比说香兰素里面的话，比较典型的就是这种情况。香兰素实际上是从这个香荚兰豆，然后从它里面分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香料，但实际上香荚兰的种植是远远不能满足的，我们就通过合成的方式来得到跟它的结构和它的风味完全一致的这样的成分。而且天然的香兰素的价格呢是4000美元一公斤，但是合成的香兰素呢大概不到15美元一公斤，价格大概差300多倍。这也就是合成香料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绝大多数的合成香料它的成本都会比天然香料的成本要低，而且供应会更稳定，不会受到这个农产品的采收季包括气候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0: 如今在各类化妆品、日用品中都有人工合成香料的存在，我们吃的很多食品里也都添加了人工合成香料，比如果汁糖、口香糖、泡泡糖、乳酸饮料等都需要添加食用香料，以保持新鲜宜人的口感。而在肉制品、膨化食品、饼干和方便面等方便食品的生产中，适当添加食用香料可以弥补香气香味不足的缺陷，让消费者享受到色香味俱全的美味食品。虽然人工合成香料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但一说起合成香料，很多人都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它是所谓的化学制品，怕它不健康。那么事实情况真的如此吗？
1: 基本上存在的实际上还是对于一个化学成分的一个误解。那么通常大家一听到化学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对人体有害的，但实际上如果世界是物质的，那物质就是化学的。那么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我们喝的水、包括我们呼吸中的氧都是化学的结构，所以不能说化学对我们人就是有害的。那么所有的这个香料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提前做它的安全性的评估，包括杜力的实验，包括安全暴露剂量的这种研究。所以我们说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实际的使用香料造成的食品安全的事故，从来没有过。只有超范围使用，就是不是香料、不是香精的东西用在了改善食品的风味上，那么那种的话才是有问题的。
0: 如今人工合成香料技术的诞生让香料的用途变得更加广泛，除了食品、化妆品等领域外，香料在医疗领域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人工合成的胡椒碱可以用于治疗胃寒、呕吐、食欲不振、癫痫等病症，香兰素也可以用来制作降压药。早期的香料以天然香料为主，而现在不论从数量、品种 还是经济价值等各方面来看，合成香料都已经超过天然香料，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从原产美洲传遍全球的辣椒，到跟随贸易船队传入西方的胡椒，这些普通植物成为当时人们趋之若鹜的名贵香料。大航海时代，不同地区的农作物得以全球传播，昔日名贵的香料如今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独特的辣椒、花椒、胡椒，椒香绵延千年。一场摇摇晃晃的高空测试，竟然促成了降落伞的革新换代。女性丝袜与降落伞有着怎样的渊源？战场上受到攻击的飞行员又为何会魔术般飞出座舱？为了高空中的安全，人们如何一次次向人体的极限发起挑战？解码科技史，长空守护者，下期播出。
2: 怎样的巧思妙想才能将十多种食材合理搭配？
3: 采荷童子，不请自来。
2: 豆花、肥肠、牛奶如何成就一道美味？
4: 生豆的香味儿，
5: 酸溜溜的。
2: 一大早就开吃的耳朵锅子究竟有何讲究？
6: 为什么叫耳朵锅子呢？
7: 凉了，这粘不上耳朵。
6: 两个小耳朵是吗？
2: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品味各地佳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多层食材一同蒸煮，要按怎样的顺序摆放蒸笼，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鲜味，
2: 形成一个内循环，所有的鲜味都保持住，
1: 让豆花拥有丝滑口感，入口即化的秘诀是什么？
3: 它有一点点像布丁的感觉，但是比布丁会更加嫩。
1: 多种秘方制作的耳朵锅子是什么味道？
4: 为什么叫耳朵锅子呢？
5: 耳朵锅这年不是耳朵锅吗？
4: 两个小耳朵是吗？秘方在大哥这儿。
5: 那不单一个秘方，还有秘方。
4: 还有秘方。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觅各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0: 味道调查员来到浙江省兰溪市，穿过悠长的古巷，凭栏眺望，兰江尽收眼底。江面往来的船只，沿江而建的码头，岸边休闲的人群，所有的一切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华的商埠文化。赏兰江夜景，品特色美食，是当地人喜爱的休闲体验。
1: 红姐，
2: 哎，小曹你来了。
1: 哎，忙着呢，您这儿
2: 忙着。
1: 哇，咱为什么要挂灯笼啊？
2: 啊，我正好在布置船宴呢。
1: 哇，这个太好了，我从来没在船上吃过晚宴啊。
2: 是吗？
0: 兰江船宴是兰溪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宴席，每一位登船的食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次船宴的组织者赵小红大姐就准备用自己独创的层层鲜来款待自己的好友。据说层层鲜有7层，每层的鲜都各具特色。要想探秘层层鲜的鲜味密码，先跟着红姐去收获鲜味食材。
1: 哎，红姐，咱们这第一个找什么呀？
2: 就是地上走的鹅。
0: 6个月以上的大白鹅，毛色油亮，营养丰富。鹅肉本身有一定腥味，如何去除腥味变成鲜味呢？红姐说她自有妙招。
1: 哎，红姐，咱们这儿来水塘是要干什么呀？
2: 来捕蟹呀，这里是兰江蟹呀。
1: 兰江蟹啊，
2: 现在这个螃蟹已经够肥了。
1: 这个蟹笼，小哥你是几天之前放到这儿的？
3: 就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放的啊，还真是不少啊。小哥，一般这个蟹怎么看好坏啊？
3: 看肉的话就这么捏，如果是硬的那就是有肉的
1: 啊，捏是吧？
3: 对，软的就不太好。
1: 哦，就是捏它这个爪，还有捏它整个这个肚子这块是吧？行，那我们就统一标准，只要个大的啊。
0: 引兰江水入塘养殖的兰江蟹是地地道道的兰溪至鲜，清蒸兰江蟹。香辣兰江蟹、焗兰江蟹都是当地人钟爱的鲜味美食。除了蟹之外，虾也是当之无愧的鲜，油爆虾、爆炒虾、蒸虾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鲜味。收获了2种鲜味后，对食材有着执着追求的红姐依然觉得不够，还要寻找一种藏在叶子下面的鲜。
1: 这个季节采这个莲蓬有点遭罪吧？
4: 农民的丰收成果
1: 啊，
4: 把它一定要采好。
1: 哎呦，
4: 给你盖一个，
1: 这个不错。这是个什么？
4: 这是翠兰，
1: 天然的遮阳伞啊。
4: 对对对，
1: 今天你们可以叫我荷叶童子。
4: 翠嫩的时候又采下来，50根一扎，
1: 甜甜的。
2: 它还有回味的啊，
1: 哎，很有回味，对
2: 这一种，我要拿回家做菜。
0: 荷塘里出水的荷花娇艳欲滴，藏在荷叶下面的莲蓬就是红姐寻找的鲜了。刚刚采摘下来的莲蓬中，颗颗莲子饱满丰盈，口感清甜，回甘绵长，是非常好的增鲜食材。
5: 欢迎到兰溪吃莲蓬啊！
0: 鲜味食材都已收入囊中，红姐终于要开始制作她为船宴所准备的层层鲜了。肥而不腻的鹅肉，甘甜脆爽的莲子，肉质鲜嫩的螃蟹、鲜虾，再搭配上各种瓜果时蔬，红姐究竟如何将这一众食材变成层层鲜呢？每一层的鲜味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2: 打底的是鹅肉跟风肉。
1: 鹅肉跟风肉为什么想能搭配的呀？
2: 咸味跟鲜味搭在一起就是咸鲜味。我们今天所有的菜都是原味。
1: 原味啊，
2: 不加任何的添加，这个就是我特殊的做法。
1: 您自有妙招。
0: 据红姐说，去除鹅肉腥味的最好方法就是搭配辣味食材。兰溪特有的风肉就是辣味食材的代表。风肉切断，下锅煸炒，逼出多余的油脂，这时候加入鹅肉，风肉的咸鲜味和辣香味盖住了鹅肉本身的腥味。红姐说，要想鹅肉鲜香十足，还有一个小妙招，
2: 第二层是用螃蟹，用点盐这样磨，磨好以后水一冲，
1: 相当于跟刷牙差不多。
2: 是是，跟我们刷牙差不多就是。
1: 那咱这个螃蟹就追求它鲜味儿，所以不加任何调料。
2: 不加任何调料，吃出鲜的味道。这个时候的虾很饱满，看上去小，但是肉质最有弹性。哦，
1: 实际上一口吃了还挺满足的。
2: 是的，是的。
0: 螃蟹是红姐准备的第二层鲜。鲜虾是红姐准备的第三层鲜，将这两层鲜落在鹅肉上蒸制，螃蟹和鲜虾中的汁水会滴落渗入鹅肉中，这样鹅肉就有了虾蟹的鲜味。那第四层鲜究竟是什么呢？
1: 这是主食该上了，
2: 哎，玉米跟
1: 红薯啊。为什么咱这层要放玉米了呀？
2: 蔬菜里面这两个是最不容易熟的，
1: 蒸汽
2: 把它串熟。
1: 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么多食材混搭在一起做成这个层层鲜的呀？
2: 这些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食材，放在晚饭吃的话呢，相对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又很少，营养搭配也很均衡。
0: 玉米、红薯作为第四层鲜，可以很好地吸收鹅肉的肉香和螃蟹、鲜虾的鲜香。而第五层，红姐则放上了菌菇，菌菇经过蒸制后会释放出菌类自带的鲜味。第六层是时令蔬菜，

0: 因为蔬菜容易熟，所以才安排后放。红姐说，层层鲜的最后一层要放一些不一样的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1: 这豆腐是要打散吗？
2: 要打散。
1: 这一层是算最上层吗？
2: 最上层。
1: 那这个豆皮是有什么作用啊？
2: 豆皮我们等一下把它包成一个一个小个的豆腐包，形成一个内循环，所有的鲜味都保持住。一定要放平
1: 哦，往里裹
2: 是吧，然后三个手指。
1: 哦，是不是跟叠春卷似的？
2: 有点雷同
1: 是吧。
0: 用豆皮包裹肉馅，制作出小巧精致的豆腐包。在均衡营养方面执着研究的红姐创新出这道层层鲜，她希望可以通过层层鲜将多种营养融合起来。
1: 上蒸笼，我来吧。
2: 上笼之前我们要还有一件事要做。
1: 哦，对了，红姐，咱们之前采的这个莲子还没有用到是吧？
2: 是的，在这个鹅肉里面我们再加一点莲子更加鲜，
1: 最后再把这个鲜味给它激发一下。
2: 还有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当地所有好的食材都用上去，蒸半个小时左右。
0: 第一层的鹅肉肉香十足，第二层的螃蟹，第三层的鲜虾有着肉香和鲜香两种滋味，第四层的玉米红薯甜香软糯，第五层的菌菇味道鲜美，第六层的蔬菜清脆爽口，第七层富含蛋白质的豆腐包豆香肉香十足。七层美食是红姐对家乡物产的自豪，也是她对美食的巧思，更是她对朋友之意的重视。
1: 鹅肉的香味非常的足，入口很绵延，越嚼越香，这种感觉，而且这个肉丝毫不柴，感觉啊。
2: 而且这个鹅里面，我们加了蓝鳍风肉在里面。
1: 风肉对，
3: 难怪
2: 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也是一个原汁原味，
2: 又相互交叉，又相互分开，
1: 是的，
2: 吃上去都特别鲜味。带着你的

0: 精致的美食在夜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诱人，欢快的鼓点，洋溢的笑容，感染着每一位船上的食客。船宴承载的不仅是美食，更是浓浓的友谊之情。告别兰江游船，味道调查员来到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听说这里的豆花美食不仅甜咸皆备，还能与一种意想不到的食材碰撞出别样的美味，那会是什么呢？
1: 这是做什么呀，大姐？
2: 主要是以豆花甜品为主。
3: 哪里像一碗豆花，这就是一份精致的下午茶。
1: 它有一点点像布丁的感觉，但是比布丁会更加嫩，而且没有那股豆子的豆腥味儿。
0: 豆花是许多人偏爱的一种美食，与卤汁搭配的咸豆花咸鲜爽口，与辣椒搭配的辣豆花开胃生津，与糖浆搭配的甜豆花绵柔细腻。罗仲池大姐制作豆花多年，豆花甜品还远不能代表罗大姐的手艺。罗大姐真正拿手的是另外一道豆花美食。
1: 来这儿都是先试吃再决定消不消费。
4: 够了够了，
1: 好辣呀！
4: 哎呀，
5: 老爸怎么快的呀？
1: 这一串应该够用了。
0: 猪大肠、酸菜、大葱，各种调味品，集市上采买一圈，收获满满。接下来就要看罗大姐如何用豆花来制作美食了。
1: 好像差不多了啊，咱挑的。
2: 好，我们泡黄豆吧，
1: 加凉水就行，
2: 然后让它泡2到3个小时吧。
3: 现在开始洗大肠、
2: 大葱。
1: 面粉吗？
2: 面粉本身它有碱性。
1: 啊、
2: 对。需要洗干净，应该挺干净了。
1: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

0: 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1: 是要凉水下锅吗？
2: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2: 那个肠看到的话就看卷了，
1: 嗯，
2: 就说明能把这个差不多了，
1: 打卷了就行了。
2: 对，
1: 放在里面控水。
2: 蒜奶、
1: 干辣椒，
2: 干辣椒放一点，
1: 丁香、沙仁、八角香叶得要对吧？
2: 哎，对，
1: 这是小茴香哈，
2: 哎，
1: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2: 嗯。
1: 啊，这陈皮，
2: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1: 哦哦。
0: 肥肠焯水之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来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1: 葱姜备好了，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2: 对。
1: 下入姜和葱，
2: 少放一点花椒。
1: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2: 加点水，制作卤料，葱抽，
1: 加点味道哈，
2: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1: 料包准备入锅了，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2: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1: 一整套肠下来。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1: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2: 对。让它打碎一点，它浆就出来多一点，
1: 打得越久越好。
2: 对，
1: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2: 对，开始烧浆喽。
1: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2: 煮开，
1: 现在开始滤。
2: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1: 好，
2: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滑了，正式的旋转。
1: 好了，好。牛奶，
2: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1: 秘密武器是吧？
2: 对。
1: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2: 4:1。
0: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1: 卤水要加多少？
2: 20克。
1: 20克左右。
2: 对，让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又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0: 将卤水慢慢倒入豆浆，同时用勺子轻轻搅拌，使卤水和豆浆混合均匀。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嫩滑的豆花与卤好的肥肠要制作成什么美食呢？
1: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2: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了，
1: 只用葱白这一段。
2: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1: 我这一段太细了，
2: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1: 不同部位的肠串的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2: 对对。
1: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2: 切断。
1: 哦，还要再切。
2: 哎，对。我们的大肠切好了。
1: 大肠包葱。酸溜溜的。
2: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1: 好。
2: 要蒜末。
1: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2: 再来点酱油，
1: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
2: 豆花，
1: 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2: 烧开了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0: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0: 它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1: 太香了，
2: 哎，我自己都感觉
0: 我是
3: 也满意啊，
2: 满意。
0: 入口即化，
4: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5: 接下来，味道调查员来到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在这里，有一种美食是早上必吃的，它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耳朵锅子。这是什么美食呢？要想探寻这道美食，味道调查员找到潘道根潘叔，他是舒城鼎鼎有名的美食通。
6: 今晚把那个准备好啊，通知啊各个厨房人上啊。
5: 平时忙碌的潘叔忙里偷闲，约上几位朋友们吃起了早酒。
7: 哎，大哥们，你们好。
6: 你好，你好，小姑娘好。
7: 我看咱们这还请到大王会谈呢，我能加入是吧？
8: 好，晚上。
7: 哦，谢谢。咱们这是小菜吗？这是？
6: 对，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来了贵宾早上要做这样的天子酒。
5: 早酒是舒城人过节、亲友团聚必不可少的仪式感。八到十二个小碟子里面装的都是豪横的肉菜，咬一口肉菜，抿上两口小酒，就两个字形容：快活。
8: 这个来怎么样？
7: 嗯，是那种很浓的咸香味儿。
5: 但是在早酒中，并没有见到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具有奇怪名字的美食——耳朵锅子。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7: 耳朵锅子，
8: 相当于我们舒城当地的一个火锅，吃点锅子里面的汤，然后再喝点酒，很舒服。
6: 对，就早上吃，
7: 就一定得早上吃。
6: 早酒吗？土豆锅上来了。
7: 哇，也真是一个小火锅哈。为什么叫耳朵锅子呢？
6: 因为耳朵锅，这年不是耳朵锅，
7: 长个小耳朵是吗？这个小锅子，咱们这两个锅子还不太一样哈。
6: 对，这是我们地方那个烧鸡骨的啊，鸡骨的
7: 鸡锅子，
6: 耳朵锅鸡，
7: 耳朵锅豆腐嘛，这是
6: 干的清蒸锅子。
7: 这叫什么？
6: 耳朵锅干的清蒸。哎呀，我
7: 耳朵锅干的清蒸，
8: 干子清蒸。
5: 耳朵锅子的荤锅是耳朵锅鸡，素锅是耳朵锅杆子千张。很难想象，就这两个咕嘟冒泡、赤酱红油、咸鲜飘香的锅子，就能征服舒城人的胃。它有什么秘方呢？
6: 它有
7: 秘方在大哥这儿。
6: 对，那不但一个秘方，还有秘方。
7: 还有秘方？
6: 对，有两个秘方。
7: 那第二个在哪？
6: 在它。
7: 哎呀，感觉摆了一个阵似的。
6: 为什么不叫
7: 来大哥，我向你们寻这个秘方了。
5: 为了探寻耳朵锅子的制作秘方，味道调查员先跟张磊大哥来到了田里。
7: 你怎么带我到田里头来了呀？
9: 秘诀就在这里面。
7: 啊，这就是秘诀啊。
9: 对呀、
7: 啊。哎，这什么豆子呀？这是
9: 蚕豆。
7: 哦，这里边这个仁儿特别大一颗，这蚕豆。
9: 这个、剥出来以后呢，它里面还有一层皮。
7: 啊，就是蚕豆外边那个外衣。
9: 对。
7: 这还挺大一颗的，但是
9: 这个皮呢，你给它剥了之后呢，它里面的果实才是甜的。
7: 挑个儿大的就行了，是吧？
9: 对，就挑了个个大的，然后头顶有点发黑的。
7: 发黑的是什么呀？
9: 发黑的它就老一点。
5: 鲜蚕豆经过晾晒、去皮、浸泡、水煮等一系列操作过程之后，蚕豆褪去绿衣，换成黄衣。大哥又将蚕豆瓣晾凉，加入面粉搅拌均匀，搬入湿润避光的室内，开始发酵。
7: 这是要放多久它才能把它的这个香味给吸收进去？
9: 一般呢3天的时候，这个蚕豆它会自己产生一个热量，这个时候它的叶子就会缩掉，然后就是吸收它的一个香味。
7: 太浓郁了，这个香椿味道。那咱们要等多久呢？
9: 等个7-8天之后要晒一下，等它发酵完成之后要晒。
5: 铺上香椿叶的蚕豆要发酵7天，晾晒半年，才能使一颗颗蚕豆变成带有植物香气的蚕豆酱。这是舒城人

0: 家必不可少的佐餐调料。
1: 去年的
2: 老酱了吧？这是
1: 保存到现在，
2: 是浓黑浓黑的。现在酱已经，
1: 你可以搅一下看看里面。
2: 咱们这酱已经很浓稠了，颜

0: 收获了耳朵锅子里的第一个秘方蚕豆酱，
1: 有点像融化掉的巧克力酱。行，这第一个秘诀算是拿到手了，那我就带回去做好吃的了。走了。
0: 接着去寻找第二个秘方。第二个秘方又会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周大哥，我这第一个秘方可找着了哈。您这第二个秘方我也志在必得。哎，我看你这一排挂着，这是不是就第二个秘方？
2: 对，这就是我们的咸货。
0: 咸货，书城家家户户都会做，它种类丰富，鸡鸭鱼肉都可以做成咸货。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稻田里面放的那种麻芽，稻谷长在田里，我们会放鸭进去，把它那个虫给它吃掉，然后稻割掉之后会有散落的稻谷，把里面剩的稻谷啊杂草再给它吃掉，自己觅食，自己跑的。我们当地啊，它只放一种盐，食盐。煎的话，很有讲究，靠手，它捏起来慢慢感官出来的。啊，
1: 就是您的这个技艺就在一双手上了。
2: 是是是，
1: 按摩一下。
2: 对，一定要抹匀，你能感觉到手这个哗啦啦哗啦啦。
0: 制作咸货要把盐抹得仔细，盐起到杀菌和脱水的作用。抹盐的过程也是鸭子塑形的过程，塑形后鸭子变得相对扁平。这时候需要一个大缸，这是要做什么呢？
2: 腌制个10天左右，让它水分出来，发酵的肉的基底纹路那个香味进去。
0: 抹盐塑形后的鸭子要放到缸里，统一腌制10天左右，让盐味渗入基底，让鸭肉更快脱水。
1: 哦，咱们这已经有多少天了呀？
2: 这个是腌制7-8天了。
1: 7-8天了，那咱们现在是晒是吗？大概要多久啊？
2: 1个星期左右，然后收到家里面，家里面还要给它在阴房里面给它风干，再放1个星期左右，它味道才能出来。我来给你挑只最大的啊。
1: 对，肯定得挑个最好的。
2: 看一下里面是好的。好，就这只吧。
1: 哎呦，这个个头大，这个。
2: 来。
1: 好。哇、哦，第二个秘诀我也找着了。
0: 蚕豆酱、咸货这两个秘方到底怎么成就耳朵锅子咸鲜浓郁的滋味？
3: 做菜的一个卤汤，把它炖出来，还能烧这样的菜啊，是这样剁开
1: 啊，碎一点。
3: 哎，对。
0: 切成块的鸭肉，加水、姜、葱，炖出卤汤。潘叔说，咸货的使命就是炖出一锅满满咸鲜滋味的浓汤，这个浓汤是耳朵锅杆子千张的灵魂。
3: 你先把五花肉放进去，
1: 先下肉，
3: 把它煸出来，下用这个菜籽油和豆油再去混合，这个味道特别香。再放点葱姜干子，下千张，
1: 炒千张咱们就得颠了是吧？
3: 对，这叫翻锅。你先把它锅换一下，转弯，往前一提，这个勺子轻轻一推，往上一翻，伸出大两勺伸出两勺酱油，
0: 生抽提味，酱油着色，咸货制成的卤汤为这道菜注入咸香的灵魂。一锅有着亮丽红色、咸鲜与浓郁豆香的耳朵锅杆子千张就做好了。
1: 好利索，
3: 这样拉到这里开始，你看这边狠，你看你来一个，
1: 我来，来上个手。我快剁成肉泥儿了，
3: 你看这就剁肉馅了。
1: 太狰狞了，我这剁的。
0: 耳朵锅鸡，先将鸡肉煸香盛出，留下底油，倒入秘方蚕豆酱，增加浓郁的酱香，辣椒酱提供辣香，双酱加持的鸡肉鲜香浓郁，咕嘟声中，家乡滋味弥漫开来。

耳朵锅子，这是潘道根的待客之道，也是书城人唤醒新一天的鲜香味道。山川湖海，乡野田间，人们从未停止寻觅美味的脚步，关于味道的一点一滴皆会化作锅中的香气，飘向更远的明天。

赵小红与亲友在江上畅谈叙旧，层层的鲜香烘托出独属于此刻幸福美好的氛围。精致的豆花美食让罗仲池的小店吸引了许多食客闻香而至，喝一口酒，尝一口

0: 这些营养补充剂伸手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1: 也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0: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随着大家的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除了讲究一日三餐吃得好外，营养补充剂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有的人补得很全面，认为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专挑贵的，认为价钱高的补充剂效果更好。但在盲目选购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
2: 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成分，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每天通过均衡的膳食，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来吃，你就可能不会缺乏这些营养成分。怎么来吃呢？啊，就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啊，这是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宝塔来吃啊，一般来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各种种类都不会缺乏。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时期的人，比方说哎呀怀孕了又做妈妈了，这个随着胎儿的增大对营养素的需求也增大。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
1: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营养缺口，让身体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的维生素 C 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你吗？
2: 我们都知道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都会合并有脂肪肝，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吃降脂药，比方说他汀类药物的同时你补充维生素 C， 可以使患者啊减轻患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它的危险性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说患高血脂的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而且很多的研究表明每天补到400到500毫克维生素 C 的一些这样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会下降。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不会演变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也减少了它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呢，经常感冒的人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
3: 对，
2: 我们说他抵抗力太低了。那么维生素 C 呢，它是属于抗氧化的营养成分，它经常来进行一个补充呢，对它增强免疫力、增强细胞免疫、增强体液免疫都有好处。但是呢，对结石病人其实不太友好的，尤其是得肾结石的病人，就是尿路结石的病人。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代谢以后呢，会生成一种物质叫草酸，还有很多的结石它本来就是草酸盐结石，所以说已经得了结石的人，我们不建议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以避免它结石更加变得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
1: 维生素

0: 这个大家庭中当属B族维生素与众不同了。 B族维生素是个小团体， 他们通常抱团在一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当你常感疲惫、情绪不佳、夜不能寐时，他们就得隆重登场了。实际上理论上来说，很多的维生素缺乏都会导致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啊，就是睡眠不好。但是呢， 背不住这个B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吧。好，就排第一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 主要来自于一些杂粮杂豆全谷物，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 B1。 它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调节我们能量代谢的，在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它充当一个 辅酶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缺乏维生素 B1的人， 他可能会感觉很疲乏，心情很郁闷。还有一个呢，你大脑要血糖供应，你血糖供应的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经过代谢以后生成糖类、葡萄糖供应大脑。没有维生素 B1呢， 你这个过程呢也会很难啊，所以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 维生素 B2， 我们又叫它核黄素。缺乏维生素 B2呢， 它也会引起这个心情不好、睡眠不佳。还有一个缺乏维生素 B6、 B12， 你就会感到很抑郁、很焦虑、很不高兴，我睡眠也不太好。对于维生素
1: E，
0: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它与美容养颜息息相关，很多人用它来涂抹皮肤，保持滋润，延缓衰老。 因为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甚至在药店或化妆品店的维生素 E
1: 产品上注明了可以预防色斑，果真如此吗？这个人的脸上、手上啊，之所以会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或者叫黄褐斑，实际上跟一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叫自由基啊，牛羊、自由基、羌、自由基，很多很多。那维生素E呢，是抗氧化作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营养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抵抗自由基的侵袭。所以呢，补充维生素E是可以预防色斑的。
0: 维生素D，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它常常和钙片绑定在一起，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但其实维生素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起搭把手的话，补钙的效果会更好哟。那么维生素
1: D 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吧。你看所有的市场上买的这钙片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钙加D，很多如果你这个卖这个 补充剂的时候，你就光是钙没有D， 人家都不选择你的。很多时候他会说这个里边含有300毫克到600毫克的钙元素，再加个5微克或者是10微克的维生素D， 没有维生素D 这个钙很难沉积在骨骼上面。你来解释一下维生素E。我们都知道维生素E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生育酚，就是对女性健康非常 有促进作用的，所以很多的美容啊、美白啊都会选择维生素E。实际上，维生素E呢跟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相关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发现给这个绝经的女性补充维生素D加钙，有一组呢就补充维生素D加钙，再加维生素E，发现这个添加了维生素E的这一组的妇女，她的骨密度的下降的程度要比那个没有添加的 要低一些，也就是说补充维生素E以后呢，骨密度下降的会慢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老年妇女在补钙、补维生素D的同时呢，补充一点维生素E，对她的骨骼是有好处的。维生素C呢，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也能促进钙的吸收。因为维生素C吃进去以后，它给这个身体内，尤其是胃里面造成一个比较酸性的环境，它起到了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作用。所以常规的话，我们也会说，你吃钙的时候、补钙的时候，你就喝点酸的橙汁啊，喝点吃点带有维C的水果呀，或者是补充一点维生素C啊，对促进钙的吸收是非常好的。
2: 那就是吃母乳的孩子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
1: 我们都知道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们几乎所有的营养素，唯独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新生儿生下来几天开始，我们就会给他补充维生素 D。 这个补充量是多少呢？ 刚生下来的婴儿啊，新生儿补充的量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它的需要量是一样的，每天4杯国际单位，就是像。

0: 相当于十个维克的维生素 D。 六月龄以内的孩子，不光是母乳喂养啊，还是什么配方粉，就是母乳喂养的也不需要添加钙，不需要加钙，不需要加钙，但是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
1: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0: 因为它们四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三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来现在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生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1: 那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如果你也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一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可以选择针对性的补充剂，有助于针对性的解决营养不足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补充剂只是填补日常膳食的空缺，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成分，针对年轻男性会添加预防前列腺疾病的成分。那针对中老年人，通常 B 族维生素和镁的剂量会加大，还会添加草本成分，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另外维生素 D 和钙的剂量也会加大，有助于强韧骨骼，还会添加钾、辅酶 Q10 等维持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所以不同的人群要按需选择，最后再看成分表，里面添加的营养素种类越多越好。如果您购买的是进口的复合维生素，通常剂量偏大，无需每天服用，一周服用2到3次即可。挑选到心仪的维生素片后，那什么时候吃又有说法了。很多人认为空腹的时候服用吸收会更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就拿一个维生素来说，维生素 C， 尤其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哈，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3: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不空腹吃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是脂溶性的，因为你吃完饭以后可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的更好。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时间等等。
0: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3: 啊。怎么理解？
0: 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

0: 在你空腹的时候，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其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维生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营养补充剂伸手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2: 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1: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通常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六个要点。
2: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有这么六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这两它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么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啊。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着很大很大包装那种，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们每一粒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3: 坏了，
2: 坏掉了啊。
3: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2: 对的正规的机构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1: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2: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

0: 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 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1: 嗯，
0: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这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2: 夜盲症。
0: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2: 嗯，
0: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相对更安全一点。
3: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那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0: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它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含有9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
2: 嗯
0: 啊，有些很多老人他对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有负担了。
2: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2: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4: 对，
2: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
0: 嗯，
2: 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0: 嗯，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了。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

0: 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1: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0: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2: 对，
0: 因为反复熬夜嘛，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个是有转换的，那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2: 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0: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然后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1: 在五花八门的保健品中，爆款还真不少。光是抗皮肤衰老的就有燕窝、葡萄籽，这两年还流行起了桃胶、抗糖丸，热度居高不下的排毒养颜类产品也是众多人的选择。这些究竟是真有效果还是智商税
2: 啊？这是女生最喜欢的话题了。
0: 咱们先说这个排毒，它就是一个伪的命题。我们体内什么是毒，哪儿来的毒，那毒又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呢，排毒类并不存在于这个功能上，营养补充剂有这个功能没有？其实更多的排毒类的产品啊，它过去都是就是轻微的那种腹泻剂，让你通畅你的肠道。他们就说这肠毒，就比如说有东西在这个肠道里时间长了，就会发酵，就会产毒。实际上呢，确实会发酵，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但是这些物质呢，并不是所谓的毒，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排便，或者是一天没排便两天没排便就会导致你身体恶化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这种频繁性的这种轻微腹泻还是有害的。这个葡萄籽提取物里的它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很多，其中有一种啊叫做原花青素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
2: 这个听说过
0: 啊，这个抗氧化效果特别强啊，跟我们的咱们平时的你看维生素 C 维生素 E 抗氧化吧，它比它的作用还强啊，是这个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所以它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这种自由基。你想咱们皮肤为什么会衰老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自由基太多了，因为自由基是一种氧化物质，它会攻击你的细胞， 攻击。

0: 你的皮肤，让它出现一些细微的这个褶皱啊、衰老的斑点呐、啊，类似于这些东西。所以呢，葡萄籽提取物里这些抗氧化成分，把它氧就把这些自由基啊消灭掉，那就无形中就发挥了保护皮肤的这个作用。抗糖丸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呢？就是我们体内有糖化反应，对吧？吃进的糖呢到体内之后呢，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啊，生成一种这个氧化的物质啊。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皮肤衰老的这个真凶。实际上这个现象在任何人或任何生物的体内它时时刻刻都发生，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过于强大，或者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啊，影响我们脏器啊，没那么强。而且抗糖抗糖这个理论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一个共识，说你吃着这个东西就能够抗糖啊，抗糖糖化反应，说没有这个事儿。
1: 所以这有可能是智商税哈。
0: 桃胶就是桃树上会分泌那个物质，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一般来讲呢，这桃树它皮肤的树皮它受伤了，它要把自己粘合起来，它要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上面就会把这病毒啊、细菌啊、有脏的东西啊，它给它封到里面。这个是，其实这个里面啊，就是一些多糖类的物质。没有说想象中那个像某些东西能够把皮肤变得 Q 弹，没有。
1: 你看，
0: 更多的是智商上的东西。燕窝呢，它从成分上来讲啊，主要是什么？还是一些蛋白质、氨基酸和一些矿物质成分。所以单纯从成分上来讲呢，它跟其他食物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观点认为呢，它都不如一个鸡蛋有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这个里面啊，因为现在研究嘛，都是在不断的深入的，或许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活性成分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基于目前的我们的认知，反正它没有保养皮肤的作用。
2: 它是对皮肤没有作用，还是说它的其他方面有作用啊？
0: 反正
1: 呀，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还是有人不死心。
0: 目前来看呢，燕窝的这个功效呢，它可以补充一些的营养啊，一些成分。我刚才提到它有矿物质成分，它有氨基酸的成分，对吧？那么各种氨基酸呢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氨基酸呢能调节免疫力，有一些氨基酸呢能够改善神经的自我调节，都会有。但是你要说它非要强加它某一些功能，它不是保健品，对吧？只有保健品能宣称它有功能。所以你把只是把它作为一种食物来讲，你是可以吃的呀，你也可以预期心里想，但是现实中我们没有从科学上认证它有这个作用。
3: 既然大部分抗皮肤衰老的产品都是智商税，那不妨多吃些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既天然又能让皮肤维持饱满有弹性的状态，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满节气到，吃苦菜祭蚕神，老习俗里藏着古人的生活哲学。
5: 它的养生呢有一个关键字，通字。
4: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口服胶原蛋白真的有用吗？
0: 怎么说呢，吃猪蹄儿，吃鸡爪是吧，吃这些东西反正挺香的，但是确实这个吃这些东西它也没有美容的作用啊。就是你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天天啃猪蹄儿就完了，
1: 那只能发胖，那都是脂肪。
0: 实际上来讲，这胶原蛋白它的含的地方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猪蹄子、鸡爪子下面那一层黏黏糊糊的
1: 鱼皮，
0: 这都是胶原蛋白。对，鱼皮也有，对，都是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跟皮肤之间它是什么关系？你必须要搞明白。
1: 哎，
0: 你看啊，这个构成，你看像个什么？是不是像一个层墙一样？对吧？外面有一层，叫我们的表皮层，其实这是角质化的一层死皮，对吧？再往下呢是真皮层了，粉红色小方砖的到了真皮层了，像网状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渔网，这就是胶原蛋白构成的那层的组织，它是有保持你皮肤的弹性的，啊，有按着 Q 弹，为什么呀？就这个，对吧？很多老年人或者岁就是年龄增大之后呢，他皮肤就松弛了，就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层它逐渐的

0: 分解掉了，破坏掉了，所以就皮肤就垂下了，没有弹性了，你按着它也没有那么弹了。
1: 哎，好可怕
0: 啊。但是我们吃那个东西呢，虽然也是胶原蛋白，这一层也是胶原蛋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是口服胶原蛋白，还是我们吃猪蹄上的胶原蛋白，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不能直接吸收，它要先分解，就不光是胶原蛋白啊，所有蛋白都是一样的，它要先分解，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的肽，然后经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去，然后再逐渐的去利用啊，去哪个位置合成什么新的蛋白啊，这样虽然你吃的是那个东西，但进入身体它不会见得就会变那个东西。
2: 现在有一种叫胶原蛋白肽。
1: 什么是胶原蛋白肽？
0: 胶原蛋白肽啊，有一些小分子的是能够吸收掉的，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长度小啊。有研究认为，在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的这种小的胶原蛋白肽，它吸收在体内之后呢，确实有帮助体内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作用，但这也仅限于研究范围内啊。
3: 花青素和益生菌这几年也是妥妥的爆款，花青素自从出道开始在印象里就是好东西，近年来有传言说它还有防癌的强大作用，而关于益生菌的产品因其宣传有增强孩子免疫力的作用，近年来也受到家长们的大力追捧，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1: 补充花青素可以防癌吗？
0: 首先癌症发生啊，它有很多因素，
1: 对，
0: 是吧？比如说我们的遗传，有遗传性的啊，家族史就有，爱外界这种刺激啊，致癌物质的刺激，对吧？那么花青素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抗氧化的作用，那么抗氧化呢，不见得就是会有防止癌症的这种出现的，比如说基因上的它解决不了，那外界污染环境的污染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对吧？所以呢，你想拿它去防癌，其实我觉得有点超纲了，它只是抗氧化的作用，对吧？您理解抗氧化是什么呢？消除氧自由基，消除一些氧化的物质对你细胞的损伤，那么你让它再深层次去保护基因，防止突变，防止一个细胞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我觉得有点太给让它勉为其难了，
1: 所以完全没有关联。
0: 个人觉着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么花青素呢，其实更多的是除了抗氧化以外啊，是对我们的眼睛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它可以啊保护啊眼睛避免受蓝光的这种损伤，而导致啊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保健的功能，比如说可以对于什么预防白内障啊就这类似于这些，所以大家呢在选择上呢也有一些区别，一些注意，不要太延伸它的作用，说抗氧化就能抗癌症，完全没有相关性。
1: 补充益生菌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吗？
0: 这肯定是能的啊。首先呢，益生菌呢，它确实是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对吧？那么肠道菌群，就是你还得再加深理解一下。实际上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在我们的免疫调节的过程中呢，它也有作用，因为肠道会分泌一些抗原的抗体的物质，啊，比如说血，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益生菌的儿童中呢，你会发现哎它的血清 IgA 的成分会高一些啊，其实这就是啊我们调节的作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对于什么冬春季的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病啊出现，或者一些腹泻的一些疾病，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高的作用。
3: 这两年辅酶 Q 十突然走红，可谓是大爆款，它被誉为心脏守护神、心脏发动机，因此变成心脏病人群的新宠。那辅酶 Q 十究竟是什么呢？
0: 首先来讲，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啊，我们身体都有，您的身体有，我身体也有啊，就像其他的维生素一样，它都有，它在身体里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参与体内能量的代谢啊，这些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脂肪在体内燃烧，它参与这些，皮肤呢它也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它是因为它参与了很多的这种代谢的反应。
1: 就为什么它会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帮助？
0: 它主要还是改善心肌的这种供氧啊，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啊，它所以它保护心肌的细胞，避免出现一些心肌的，就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坏死。第三呢，就是它主要是保护肝细胞的啊，帮助它比如说啊防止一些肝细胞那种破裂啊，出现一些纤维化啊这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呢，首先 它是有适应的范围的。
1: 对，
0: 哎。

0: 它能够促进什么，绝对在上面啊是有标注的，它适合哪类人群去吃，适合要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它都会明确标注。所以呢，虽然我们解释了可能有这些方面作用，并不代表你一定需要吃啊，一定说你吃就合适，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上面的说明，它适用的什么人群，适用什么作用去选择。最好呢还有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医生指导下去服用。
1: 好了，再次感谢今天张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一座小墓发现元青花，豪华头饰随葬品出现龙纹，小墓厚葬疑点重重，这位财不外露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奥秘即将播出第67集。

0: 2022年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一处建筑工地正在紧张施工。在一处尚未施工的区域，济南市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这里忙碌了大半年。他们从南向北，先后清理出100多座古代墓葬。北部这片区域是此次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30余座元代墓葬是目前山东发现等级最高的元代家族墓葬群。
1: 从现在看呢，这个墓地的整个的规格是非常高的，它能到这个元代的这种世侯的王位级别的级别。
0: 在这里，除了一座王级大墓，还有他的整个家族墓园。最初，地面上散落的一些残碑，显示出“济南王”“济南公”等字样。
1: 我们还在北部呢，发现了一些碧玺，残断的石碑、碑首，其中有的碑上呢有大量的文字描述，基本上能和原始和新原始的记载能相吻合。
0: 这位济南王是元代大将张荣，官至济南路万户，封济南公，死后追封济南王。
2: 你拿个尺子帮我量一下那个墓道去。啊，就这个，对，长宽深就行，大概的就行。这边是90，
3: 那边
2: 也90，可能是啊。75号那个一个土洞墓，这个也是，这个墓道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深的，应该有5米深。
0: 考古队员根据残碑文字判断，先前发掘的 M74号墓是济南王张荣的第五子，曾担任元代济南奥鲁总管之职，掌管济南地方军队后勤。之后发掘的 M75号墓与 M74只有一步之遥，墓主人被推测为济南王张荣之孙。与其他墓葬用砖石搭建不同 ，M75号墓只是简单的挖了一个土洞作为墓室。然而，这座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土洞墓，却是一个真正的藏宝洞。考古队员在墓室中清理第一口墓棺时，就发现了数量不少的瓷器。元青花瓷盘

0: 元青花小盏、玉壶春瓶、钧窑瓷罐、小香炉，件件精美。这些瓷器价值不菲，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女性，头插铜钗和琉璃发簪，显然在下葬时梳有繁复的发髻，被精心装扮。
1: 在土洞墓呢，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从这些瓷器看呢，也证明了它的等级。
0: 虽然是一座小墓，陪葬品却异常丰厚。考古队员仅仅清理了一口墓棺，就发现墓主人非同一般的家底儿。接下来还有一口墓棺，是否还有惊喜？粗壮的棺木在地下深埋700多年后，还没有彻底朽烂，可见当年选料之上乘。此刻泥土中还露出了一些黄色，这是第二位墓主人。
2: 这是人的足部脚，
3: 已经成渣状了。
0: 已经快清理到头部的位置，却还是没有发现一件随葬器物，这让考古队员感到有些纳闷。手铲不断插进土中，一寸一寸地翻动，仍然一无所获。直至清理到墓棺的左上角，手铲终于碰到了硬物，但只有半个头骨，整个面部全部腐烂，只剩下一个后脑勺。
3: 颅骨保存很差，这已经粉化了，也是。但是还有少量的牙齿存在。
0: 第二位墓主人是仰身直肢葬，他的骸骨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姿态，死后没有移动过。突然，考古队员扫到墓室墙角，这里又发现了一具尸骨，这让考古队员很不解。最初在清理墓室时，明明只发现了两口墓棺，并且两口墓棺之间发现的四细瓶和瓷缸，或许说明在下葬时，除了这两口墓棺外，并没有预留其他空间。也就是说，墓葬建造之初，并没有安葬三个人的打算，但此时却发现了第三个人。

0: 这个年应该不是儿童，但是年龄也不会是，推测好像也不是个成年人吧。
1: 一位成年人何时挤进这狭小的墓室中？
0: 头骨，然后这可能上肢是摆到这儿了，然后这个是脊椎跟那个肋骨，然后这是盆骨，然后这是下肢，可能应该是这个是上边，这个是下边。
1: 在仔细观察后，现场领队刘秀玲发现了异样。这第三人头骨与上肢摆放相对整齐，但是

0: 价值却很散乱。这具尸骨应该被人移动过。刘秀玲仔细检查，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1: 这个应该是有个棺的，它有板灰。
0: 又是一口木棺，第三口木棺。

0: 刘秀玲根据痕迹判断，这口木棺很小，也就是说挤进墓室的第三人躺在一个小棺里。两口大棺，一口小棺，莫名出现的第三人姿势奇特。对于常人来说，这里信息混乱，线索复杂，但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却一下子解读出了原因。
1: 这很明显就是迁葬过来的，就是迁葬过来之后就给他大概的按照那个就是他这个人体的那个形状摆了一下。
0: 刘秀玲推测，这具尸骨起初在别处下葬，后来为了迁葬，骸骨被捡拾进小棺里，再放进这座墓中进行二次安葬。
1: 所以说现在就有一个疑惑，就是还是要让他能够解开嘛，到底哪个是男，哪个是女。
0: 一墓三人，每个人都要认真分析。首先，西侧大棺的主人头戴琉璃簪，很像是一位女性。这具棺里的随葬品也最多。
1: 就是这个还是做的比较精美的啊，你像这花口的，其实这种青花花口的可能应该是，元代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器型的一个形状。
0: 沾着泥土的青花小杯，只有手心大小。纤细的花纹与缠枝花卉相呼应。
1: 其实这个元青花是，其实它实际上存世的很少，然后从墓葬发掘出来的，就是像这种这么，这是什么纹饰？类似于草叶还是什么？就应该这么一圈，下面不好再清了啊。
0: 青花瓷器极为珍贵，为了保护瓷杯，刘秀玲决定保留瓷杯里的泥土，待提取后再清理。
1: 在当时哈，能够用这么精致的器物，然后青花又是进口料的，那就是说不，家里不只是有钱，可能还代表一定的身份。
0: 显然，西侧大木棺主人这位女性的身份不一般。身旁另一口大木棺的主人骨骼粗壮，很像是男性，但是棺内却一件随葬品也没有。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似乎有些不合身份。还有第三个人，三具尸骨，他们是什么关系？
2: 你好，
0: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李延新赶来相助。李延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人骨考古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事古代墓葬中人骨的整理、鉴定与研究工作。在考古工地的办公室，李延新见到了从M75号墓提取出来的三个人。

0: 首先被关注的是拥有许多珍贵瓷器的墓主人。
1: 如果单纯说现在保存下来的话，它应该是那个髂骨，对，因为髋骨它是由三块骨头构成，
2: 盆骨的一部分。
1: 没有，人身上没有一块骨头叫盆骨。
2: 哎，你说那个综合起来吗？
1: 对，那是骨盆。

0: 骨盆的骨骼之一，能支撑人体站立。
1: 然后年龄其实根据他这个耳中关节面观察的话，可以看出来也是一个就是中年，应该是可以给中年，就我们宽泛来说是个中年个体，还是一个就是上面能反映的，能反映出年龄的一些骨厚基本都是愈合状态。
0: 骨厚是判断骨龄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发育的情况下，骨厚会在25岁之前闭合。这一块骨头上的骨厚早已闭合，所以专家认为这位女性墓主人已到中年。
1: 一个女性个体，因为她这个坐骨大切，这个大切记，就不用，这个大切记是非常浅宽的一个状态，这样也是反映出来是一个女性的特征，就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就是它是只是一个非常浅、非常宽的一个样子。
0: 女性骨盆为了适合分娩的需要，相比男性骨盆更宽一些。
1: 这些骨厚基本都是愈合状态。然后其实从头的话也可以看出它眼眶嘛，眼眶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圆形圆的样子，就是圆形的眼眶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特征。
0: 这是一位成年女性，圆形的眼眶意味着她眉骨不高，拥有平滑的面部线条，部分牙齿还在，保存很好，这能看出她生前的生活状况。
1: 牙齿磨耗也不算特别高，就可能和他生前吃到的食物比较精细有关。
0: 一个塑料袋就装下了一个成年人的尸骨，这堆骨头就是那位没有随葬品的一家之主，大墓棺中的男性墓主人。但是朽烂严重，几乎没有完整的骨头。
1: 基本上只保留了这个顶骨的后部和一部分枕骨。就最其实最直接最简单明了说法，就是我们把它拿到手里边去掂量它的重量，感觉就是发现它是一个，它的粗壮程度等级是比较就是贴合于男性的。
0: 半块头骨，能找到的信息不多，不过至少可以确定是男性，这已经能够回应考古队员的推测。墓中三人，考古队员通过位置判断，男性墓主人居中，两侧的两具尸骨是他的妻妾。考古队员开始思索下一个问题，他们是谁？和那位元代济南王张荣是什么关系？M75号墓中文物提取到工地库房后，考古队员开始着手清洗。在地下深埋700余年后，经过水洗擦拭，这些瓷器也让人看到一些细节，
2: 看得像一条龙啊。这是它几个角。另外一边是一样的，也有啊。
0: 小香炉只有几厘米高，却极为精致。香炉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青铜鼎，两侧有耳，下面有足。炉身上半部施釉，还装饰一对凸起的龙纹，两侧的鼎耳还有精细的花纹。
2: 它口唇倒是挺完整，不过上面瓷已经开始有点脱落了，不敢使劲

0: 刷了。
1: 元代时，龙纹本为皇家专用。M75号墓主人究竟是何身份？令人好奇。考古队员仍然在墓中仔细清理，他们在寻找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2: 基本上到底了。
1: 凭借经验，刘秀玲判断墓主人身份高贵，墓外没有发现墓碑，墓里应该有记录身份信息的其他随葬品。这个直觉竟然很快应验了。当墓室底部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员在东南侧墓壁下部刮了几下，竟然碰到了硬物。
2: 就是紧贴的，应该是贴在那个东壁上，所以后面我们就对它进行了一个更加细致的一个清理。发现就是一个瓷碗，它是紧贴在那个墓室的西南部的那个东壁上。
3: 一个白釉的碗，对，这上面还有字。
1: 瓷碗扣在墙上，看上去做工精细，认真观察，上面还有依稀可见的文字。
3: 这里应该也有，这碗底这也有，
2: 这个字看不清啊。
3: 这碗底这个外侧的一周也有字，哎呀，看不清是啥，不好认。
1: 一直期待的文字出现了。上面记录的是年代还是墓主人的信息？虽然急于看清上面的文字，但刘秀玲没有第一时间取下它。他在反复确认是否安全。
3: 拿下来吗？还真不是很好看，这应该是写上的，手写上的。你要看这样的话，应该是烧好之后写上的吧。
1: 碗底是素面的，没有施釉，上面有明显的墨书文字，并且字数还不少，只是字迹不好辨认。
3: 这应该是张公用吧。
1: 张公和济南王张荣有什么关系？
3: 这我看了像个买，那下面不是很清楚。这边是那是至元二年吧，您至元二年张公用，这一个碗就说明了，给了我们很多信息。有这个碗上有了这个至元二年这个年，就很确定他们就都是元代的。他们这个器型，然后这个纹饰用的这个釉色，然后其实可以用它来断代了。
1: 文字为所有器物赋予了明确的年代信息，这些瓷器都将成为标准器，可以为今后发现的青花瓷断代做参照。
3: 这是刻的，哎，是刻的吗？是写的？这写的字吗？
1: 碗内文字只提到至元二年张公用，并没有明确提到墓主人的名字。墓主人会是张荣家族的哪个成员呢？

一座豪华大墓犹如地下楼阁，墓中发现兽骨竟是大型动物，节度使之墓藏着多少秘密？

0: 考古队员查阅文献，开始寻找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1: 因为元代有两个字元年号嘛，它应该是一个后字元，因为前字元的话，当时张荣还没有去世。
0: M75号墓葬在整个家族墓地的位置，应该是张荣孙子辈。考古队员将墓葬年代聚焦在元代晚期。
1: 从他这个墓葬里面出现了青花，在元代是应该是在中后期才比较流行。
0: 根据后至元二年的线索，考古队员对照了此前出土的家谱碑，准确找到了墓主人。
1: 就是说，从这个家谱碑上来看，这个74号墓墓主人奥鲁宗馆，他应该是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应该就是说曾经担任过这个济南路税务副使的官职。
0: 济南路税务副使是元代负责济南地区税收的官职。在元代，济南是重要的交通大枢纽和经济中心，这里的税收在全国可谓举足轻重。史书就曾以得盐酒之力形容元代济南盐和酒两大支柱产业。墓主人被推测为元代济南路税务副使，虽然手握财权，但他并没有给自己修建豪华的墓室，只是一个土洞墓而已。可能是应验了那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张荣家族在第三代时，家族势力已不如从前，税务副使选择土洞墓安葬，也可能出于无奈。但是考古队员眼中，土洞墓其实是最好的地下保险箱。
2: 因为它这个，你像那个砖石墓、石室墓，它这个就是说想找的话是很容易找到它的，因为它有这个砖跟石头，它都很容易能够发现这个东西。但是土洞的话，对它说相对就没有那么容易去找到它。
0: 700多年间，盗墓者将周围的石室墓盗掘一空，而这座不起眼的土洞墓却安然无恙。张荣家族墓地最北部的墓葬，至今只发掘完成了两座。其他家族成员的墓葬中，还隐藏怎样的故事？考古发掘仍在继续。M79号墓位于发掘区北侧，墓主人是一位张荣家族的后代。清理之初，考古队员就发现他与众不同。
1: 因为这个墓，它应该是整个这个墓地里面，就是规模第二大的这么一个墓葬。
2: 通常可能有个，将近20来米，19米8左右。
0: 在这处墓葬群中，济南王张荣墓的规模排名第一，M79号墓紧随其后。显然，这位墓主人是除张荣之外，家族中至关重要的一位成员。原始记载，张荣被封济南王，其子孙大多位高权重。M79的墓主人是哪一位大人物呢？

0: 清理刚开始，考古队员就发现，这座墓葬不仅规模大，形制也不同以往。因为向下清理一米左右，一座屋顶钻出了地面，这是一座埋在地下的砖室墓。屋顶正中还装饰有悬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大多用木板雕刻而成。关于悬鱼还有一则典故，东汉南阳太守杨旭几次拒绝下属送给他生鱼，遂将鱼悬在房上，告诫不要再送。自此，悬鱼一词变成了官吏廉洁的代名词。由此似乎可以得出 M79 号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一位官员。继续清理，考古队员发现砖室墓的门楼上装饰着飞檐斗拱，全部都由青砖雕刻和砌筑而成。这座砖雕门楼工艺非常考究。继续向下清理，让考古队员意外的是，这座砖室墓不仅面积大，而且非常深。清理出来的门楼在地下深达6米，几乎是2层楼的高度。
1: 这个有几米深啊？多少墓地啊？
2: 很高啊，那种感觉站在下面太。现在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成本来做一个，知道吧，也很费劲。
0: 郭俊峰有20多年的考古经验，济南地区的重要墓葬大多亲自参与过发掘，如此精美的门楼也难得一见。
2: 我这20多年以来，就是见过的济南市应该是最大的。
0: 在古代，门楼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古人常有千金门楼4两屋的说法，形容对修建门楼的重视。眼前景象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一点。
2: 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的门楼有至少有3层斗拱，一层是最下边门上边的，再一层是门和这个2层之间的，再就是是对上边屋檐和到门之间的这个斗拱，确实比较宏伟。
0: 5个斗拱大小一致，中间对齐，工匠按照墓道宽度进行了规划设计。美观坚固的背后是每一块砖雕的尺寸位置精准到位，
2: 非常壮观的，这在济南市应该是能数得着的，应该在放在山东省也应该是比较壮观的一个门楼。这个应该为元代这种建筑结构啊，还有复原元代这种建筑、啊、提供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个
0: 郭俊峰还注意到，门楼匾额上“静安堂”3个字以黑线描出，字体优美流畅。
2: 看来这个凡是在堂子，可能级别都还算比较高的。之前没有，就是说现在济南市没有见过别的。
0: 堂有很多解释，像正房、高大的房子。在古时也指某一家、某一房或者某一个家族。静安堂或许就是 M79 号墓主人给自己地下居所起的名字。
2: 我觉得考古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每次你都有，不管你干多久，每次你都有

0: 新的发现，每次都颠覆以前一些认识，就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对自己的认识。
1: 难得一见的精美门楼，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考古收获。静安堂是藏在文物背后一个家族的故事。考古现场出人意料的发现接二连三地开始出现，这一次却不太美好。
0: 其实九号墓就是在关安平乱之后，我们也是在它这个墓室的中部是发现了一个就是接近圆形的盗洞。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是首先是清理这个盗洞。
1: 盗洞就在墓顶上方，正所谓树大招风，这样的大墓很容易被盗墓者盯上。顺着盗洞向下探去，一堆石块埋在土中。
0: 在这个盗洞清理了大概一米左右的时候，是在这个盗洞的底部是发现有大量的这个石块，其中一些就是看起来就是形制比较规则，当时可能是推测就是可能会不会是这个地上的墓碑，
1: 或许是墓碑被破坏后顺着盗洞口掉进了墓中。然而继续向下清理时，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2: 就是我没想到的，就是它那个里边的那个石块是相当多。基本上全都是这种填的这个石块，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没想到的一种情况。这个应该也是有字，但是字的一部分吧。是有刻的东西，但是现在不好清。交上去，然后继续再清理墓室里边。

墓室中几乎填满了大石块，这让考古队员联想起一种特殊的古代墓葬——基石墓。

儿尸骨安葬在豪华大墓，大型兽骨来自哪种动物，奇特疑点频频出现，墓中尸骨他们都是什么关系？

0: 墓主人在棺椁上方铺上一层一层的石块，用来阻挡盗墓者从上往下进入墓室。
1: 帮我亮一下这个。
0: 考古队员记录下每块石块的位置，每清理一层都要绘图，再继续向下清理。

0: 前这一层石头是发现的第七层石块儿，这里呢只有一个可以分辨出来同一个种族。这个是古树，没问题，别的不好说。
1: 六米深的大墓竟然清理出了七层石块，盗墓者有没有穿过石块进到墓室中也是个未知数。
0: 这是他后边一个石门，现在已经看到这上面
1: 还有一米就到墓底，考古队员接到指令停止发掘，撤出墓室。
2: 比如说人员上下，就是这个工作起来已经不是很方便。
1: 考古队员决定开启墓门，从正门进入墓室。
2: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底部的填土已经比较少，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开启墓门的话，就是说可能从墓门清起来也比较方便。
3: 先这个砖吧，先把这两层这个砖，这两层砖，然后提出来，先雕上去，行吧？
4: 我想着先把这个砖去了，
3: 啊，对，
4: 把这块石头去掉，再提这砖。
3: 对，还是注意一下吧。
4: 行。
3: 啊，行，先把先弄上面的吧。
1: 开启墓门，就要移走堵在墓门前的封门石。三块大条石，总重近一吨。全部横立在墓门前，看起来异常坚固。工程人员进入墓道，第一时间把条石用钢管顶住，排除吊装石、条石倾倒的隐患。
5: 下楼玩了的，
6: 下楼的，
3: 下楼。
5: 哎，有点空，
3: 差不多。
1: 青砖被移走，封门石与墓门的连接处才显露出来。最上面的条石中间有一个方形的洞，后面是什么没人知道。考古队员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结构，如何开门只能边摸索边操作。
6: 看着点，下去了
3: 啊。再往下落一点，那个
1: 最大一块条石已经绑好，六米的深墓道早已搭建起保护架，横竖交错，空间非常狭小。
5: 哎，切！
6: 走，
7: 切！
1: 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4: 问题是这个绳子，
5: 它不一根绳不够长，
3: 应该不够长，落不了了是吧？从这个空上行吗？这个空。
1: 墓道太深，两股绳索接起来还是短一截。
8: 这样
6: 套
8: 花那样连连连
6: 套，
8: 这样够不着。
6: 他家套两圈，他那个也得套两圈。
8: 我这再从这也再套一个。
6: 切！
1: 最重的一块条石慢慢开始起掉。长长的吊带浸在咫尺的门楼，让人揪心。

0: 乱。
1: 随着条石落地，现场所有人提着的心才慢慢落地。很快，下方的两块条石也顺利掉出墓道。墓门终于显露出来。此刻，考古队员更关心大墓有没有被盗。

室中堆满厚厚的淤泥。露出来的东西明显带着颜色，但一时间还无法判断是什么。继续清理，一段圆柱形的器物露了出来，中间有一个空腔，很像是人工制成的。考古队员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件陶器。一座石室大墓发现隐蔽空间，墓室墙壁竟然开有孔洞，是暗道，是密室，神秘莫测。两具尸骨为何只有半个头骨？奥秘下期播出第68集。

0: 考古队员很兴奋，不由地加快了清理速度。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泥土中出现的却是骨头，长短不一的骨头。
1: 就是79块墓清理到墓体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深度比较深，可能加上当时就是说这个雨水比较多嘛，就是它墓体的它墓体的填土就是是比较粘的，就是说它这个人骨的话就是很难清理。
0: 一天后，墓室全部显露出来，但墓中情况却让考古队员更加疑惑，因为眼前到处都是散乱的骨头。
2: 这个人骨，这两部分就这两片嘛，这两片应该都是头骨。
0: 房震凭借经验，努力辨认着每一块骨头。他想知道，这座大墓到底埋葬了几个人？
3: 看头骨的话，也是三个头骨。这样的话，初步推测的话，这里边应该是有三具人骨。
0: 从头骨判断，墓室中至少安葬了三个人，但实际上还有第四个头骨，形状有点奇特。
2: 感觉不像是人的头骨，
3: 看起来就是应该是兽骨，就是
2: 在头骨的这个部位，就是类似于个凹陷的，比较浅的凹陷，
3: 可能是就是说，类似于它头上就是长角的那个部位，就是这个角可能是脱落了之后，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小的凹陷。
0: 头上可能长角，应该是一块兽骨，周围还有一堆肢骨。眼观粗细，能看出这个动物体型不小。墓室里放一只这么大的动物，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考古发掘仍在。

来自几千年前龟甲兽骨上的刻痕，如何揭开商朝的面纱？简牍里的文字又是怎样重现秦代的法律？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九集，典籍精华。

0: 在博物馆的万千藏品中，有一类文物或许不如青铜华丽，不如陶瓷惊艳，却承载着文明最核心的记忆，那便是古籍文献。从龟甲兽骨上刻下的占卜之词，到竹简木牍里抄录的律令文书，再到古籍善本中珍藏的千古文章，这些看似脆弱的纸页与简牍，以最坚韧的姿态，将3000年前的商王卜辞、2000年前的小吏笔记、600年前的皇家据点，一路护送到我们面前。他们是时间的幸存者，更是文明的火种。那么，这些文字与典籍中究竟藏了中华文明怎样的秘密？一片甲骨又是如何从药铺的龙骨转身变为国宝的？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九集《典籍精华》。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说完博物馆里的古书画和古器物，其实啊，还有一类就是古文献。古文献呢，简单的说，就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因为古人啊，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也要记录一些事情，对吧？但是呢，在还没有发明纸的时代，总得有个地方来写吧。比如他们会写在龟甲和牛骨上，这就形成了甲骨文；会写在竹简上，然后一条条的穿起来，这就成了简牍。当然啊，也会写在丝织品上，比如马王堆的帛书。直到后来有了纸，这才成了书。经过历史的发展啊，原先古人们只是用作记录的甲骨、简帛、古籍，都成为了珍贵的文物。虽然它们的样子不如青铜、陶瓷等文物好看，但是它们记录的内容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那我们今天啊，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类古文献文物。我们先从最早出现的甲骨文开始聊起。甲骨文啊，简单来说，就是在我国商朝时期，老祖宗们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们可是咱们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里年代最早、体系还比较完整的文字。那龟甲呢，就是乌龟的腹甲；兽骨呢，大多是牛的肩胛骨。几千年前啊，人们就是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刻字，记录下来他们生活里的大事小情。商朝那时候啊，社会已经发展的挺有模样了，政治上啊有了比较成熟的统治体系，国王权力很大，经济呢，农业手工业都搞得不错，特别是青铜铸造，那技术是杠杠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呀，甲骨文就出现了。那为什么是刻在龟甲兽骨上呢？这主要是因为商朝人啊特别的迷信，特别爱占卜，不管是打仗、祭祀，还是问问今年的庄稼收成咋样，都得占卜一下。比如说商王准备出征讨伐其他的部落，出征前啊，占卜师拿着精心挑选的龟甲，在上面钻了个小孔，接着就用烧得通红的木棍去炙烤，随着滋滋的声响，这个龟甲上啊就会出现错综复杂的裂纹，占卜师就会眉头紧皱，仔细地端详着这些裂纹，然后郑重地告诉商王，从裂纹来看啊，这次出征只要选择吉日，哎，便能大获全胜。那商王听后满心欢喜啊，精心挑选了出征日子，后来呢果真打了胜仗。战后啊，这件事儿就被刻在了这个龟甲上面，成了咱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所以说呀，甲骨文和当时人们的生活信仰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啊。那这个甲

0: 文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说来啊，也是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1899年啊，有个叫做王一荣的人，他是个大官，哎，也是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喜欢研究古代的金石文字。有一次啊，他生了疟疾，哎，去药店抓药，这医生呢给他开的药当中有一味药叫做龙骨。他拿到药一看啊，这龙骨上面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刻痕，就感觉不像是普通的纹路。那因为王一荣他自己是金石学家，就凭着他对文字的敏锐度啊，他就觉得这些刻痕说不定有很大的来头。于是呢，他就把药店能找到的龙骨都买了回来，仔细研究。而这一研究可不得了啊，他发现这些刻痕竟然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哎，就这样，甲骨文被发现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殷墟的众多遗址中，是什么原因让专家格外重视其中三处？
0: 三处甲骨教学带来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史上三次重大的甲骨文发现。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在王一荣发现甲骨文之后啊，有一些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的买卖，故意隐瞒甲骨的真实出土地。那有个叫做罗振玉的学者呀，对甲骨文是痴迷不已啊，一心想要探寻甲骨文的源头。他费了好多心思，打听各种消息，甚至托人四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他最终确定了甲骨出自河南安阳的小屯村，甚至呢还第一个释出了王、帝等关键的文字。后来啊，王国维更厉害，通过研究甲骨文解开了商朝历史里好多以前搞不明白的事儿。那就是通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研究啊，让咱们对甲骨文的认识是越来越深，也让甲骨文在历史研究里边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那既然专家们已经研究出来了甲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村，那这是哪儿呢？其实啊，这个小屯村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殷墟。殷墟呢又称殷邑，甲骨卜辞里边也称大邑商，是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实证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经有3300多年的历史了。自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的254年里，这座都城一直都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但是啊，商朝灭亡后，这里却沦为了废墟，所以史称殷墟。那在殷墟遗址啊，出土了大量的王室陵墓、宫殿以及中国后期建筑的原型。那遗址中的宫殿宗庙区啊，拥有80处房屋地基，还有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成员大墓妇好墓。那就在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区啊，分布着众多的甲骨教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处：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小屯南地甲骨坑，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教学。三处甲骨发掘遗址带来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史上三次重大的甲骨文发现。他们在这里共发现了150000片甲骨，相当于商朝人的国家档案馆，真的是震惊了世界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出土数量最多的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1936年6月12号，民国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在殷墟组织着第13次考古发掘。原来计划要在当天结束的，但是到了下午4点多钟，主持发掘的王湘先生啊，在127坑边上用小铲扒拉，就发现了一些小的有字儿的骨甲，于是啊就赶忙清理，结果是越清越多，竟然清出了3760片左右的小骨甲。哎，这可是个从来没有人动过的

0: 侧躺着的人骨就埋在那些堆着的龟甲里头，只有脑袋和上半身露在龟甲的外面。那有的专家就猜测啊，这人可能是管龟甲的，是给龟甲殉葬的。而甲骨学家董作宾呢，觉得他可能是个真人，哎，就是专门守着伤亡档案的人。专家们一开始想着一天就能清理完，可这个坑啊，它太小了，一次呢只能容下两个人一块干活，那清理的速度啊根本就快不起来。13号一整天就只清理了一层甲骨。那个时候啊正是6月中旬啊，天热得要命，专家们一合计，别在这儿慢慢清理了，干脆把这坑甲骨啊整个搬走。于是啊，考古队员们花了好几个昼夜，把好几吨重的整坑甲骨装进了大木箱里，箱子还用铁条加固了，箱子底下放上木棍当滚轴，一点一点的往前拉。60多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啊，花了2天时间才把这箱子运到了安阳车站。到了7月12号，又折腾了好久，才把甲骨啊运到了南京的石余所，准备在室内接着清理。那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啊，YH127甲骨教学一共清理出了有字儿的甲骨17096片，其中完整的龟甲就有300多板，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而且内容特别丰富，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等。
1: 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犹如一把打开3000多年前殷商社会与文明的钥匙，让东周之前无信史的断言成为了过去。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如同一座商朝的国家档案馆，从国家命运占卜到日常生活问询，这些事情都被一一刻录其中。而在殷墟众多的甲骨教学中，一次的重大发掘更让一位神秘人物子穿越3000年跃然眼前。那么神秘人物子究竟是何身份，能与武丁富豪往来密切？除了这些珍贵的甲骨，殷墟还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0: 那第二次关于甲骨文的重要发现啊，是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话说1972年的12月下旬，小屯村村民张武元在村南公路旁边啊取土的时候，就发现了6片带字的甲骨，当即就交给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是啊，在1973年3月，安阳工作队啊开始在村南进行钻探，确定了发掘区域，并设置了永久性的测绘基点。1973年3月至8月。10月至12月，先后进行了2次发掘，总面积430平方米。发掘出的遗迹啊，包括夯土基址、教学、陶窑、墓葬、祭祀坑等。文化遗物呢，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遗物。当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发现了大批的补甲和补骨，共出土甲骨10000余片。其中有字儿的甲骨总共5335片，其中啊包括补骨5260片，补甲75片，还有基本完整的牛肩甲骨近百板。经过研究啊，发现这些刻瓷甲骨啊，大部分是康丁、武乙、文丁时候的补瓷，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武丁和帝乙、帝辛时期的。这里边啊有一块很重要的甲骨，编号呢是2172，是个残断的牛肩甲骨，它可算是个明星甲骨了，经常出现在油品啊、图书啊，还有历史课本上。这块甲骨上啊有93个字，刻得很清晰，字的大小呢也很均匀，刻得很有力道。上面的补词呢有11条，说的都是商王出去打猎会不会有灾祸的这个事儿。在那个时候啊，田猎可是一件大事儿。那通过田猎呢，商王能让大家熟悉纪律，学习武艺，掌握谋略，为打仗啊做好准备。所以啊，商王很重视，就通过占卜来看看田猎顺不顺利，有没有灾祸。第三次啊，关于甲骨文的重要发现啊，是在1991年安阳市城建局要为殷墟博物院门前修路。

0: 那修路前呢，请考古队进行钻探。钻探队啊，在花园庄东地100米的地方打了很多的探眼儿，其中啊有3个探眼儿被洛阳铲探测到，在2.9米深的地方泥土当中有补甲，初步判断啊，地下应该有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 H3。花东 H3 坑啊，共出土甲骨1583片，包括有字儿的甲骨579片，其中完整的有字儿的补甲近300板，可以与 YH127 坑相媲美了。那这个坑的甲骨内容啊，特别的重要，最大的特点是啊，该坑的主人他不是商王，而是一个与商王关系很密切的人，这个人叫做子。根据卜辞记载啊，这个子啊与商王武丁及其妻子妇好的往来是非常密切的，他经常向武丁妇好贡献礼品，那武丁和妇好呢也对他有赏赐。那这个子他到底是谁呢？那根据卜辞当中啊，这个子祭祀祖先的情况来看，有学者认为啊，他是商王武丁和妇好的儿子太子孝己，但也有学者认为啊，他不是孝己，是武丁其他的儿子，甚至啊，还有学者说子很有可能是羌甲的后人。总之啊，这个子的身份还没有确定，专家们还在争论当中。有人曾说东周之前无信史，因为春秋一书啊，记录了2000多年前的东周历史，而之前的商文明曾被认为是传说，直至甲骨文的发现才有力地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存在，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多年。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2000多年前一个秦朝人的陪葬品能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
0: 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国家的大事儿都抄在竹简上。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如果说甲骨是最早的记事本，那么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来记录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啊，会看到他们拿着一卷一卷的东西，哎，这个东西就是简牍。早在先秦时期啊，简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在纸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啊，人们就靠简牍来记录事情，传递信息。这个简呢，其实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竹片或者木片。那为什么用竹片和木片呢？因为取材很方便啊，到处都有竹子和木头。牍呢和简有点像，但是牍呢通常会宽一些，有的牍呢能宽到可以写好几行字，而且啊，牍有时候不光用来写字，还能用来画画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图形记录。从先秦一直到秦汉，简牍啊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呢可都是写在简牍上的。据说啊，他一天能看120斤重的简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简牍使用的有多频繁了。那为了把这些简牍啊穿起来，方便保存和翻阅，人们就会用绳子或者皮条把它们一片片的编起来。哎，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把纸张装订成书一样。那编好的简牍卷起来，哎，就成了一卷，这就是册，也就是最早的书，很方便携带和存放。古代的简牍啊，用途可广了。官方啊，用它来记录国家大事儿、法律条文；老百姓呢，用它来写信、记账，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文化典籍啊，很多都是先写在简牍上保存下来的。不过啊，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但简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和纸张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时期，官方下令以纸代简，简牍这才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咱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以简牍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真不少，比如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它收藏的里耶秦简啊，写满了秦朝的户口、赋税。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有居延汉简，这些简牍啊，就像汉代的边塞日记，记录了士兵们的日常，哪天巡逻，

天领粮食，甚至连请假条都有。长沙简牍博物馆啊，主要是收藏的是走马楼三国孙武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符券类、簿记类、书籍类和信札等杂类，涉及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等方面的文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个领域，为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的不足。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它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最轰动的是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军事教科书啊。那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啊，都是各有特色，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收藏的更厉害，这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因为它第一次让咱们看到了完整的秦代法律，看到了一个基层官吏的一生，看到了秦朝从战国到统一的历史细节。哎，就这么说吧，别的简牍可能都是片段，但它呢是连续剧，是活的历史。很多观众啊都说这个名字啊特别的好听，云梦睡虎地，哎，感觉特别的梦幻。云梦呢其实是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县啊，云梦县。睡虎地呢是云梦县的一个地方，哎，这里的地势啊比较高，哎，就很像一个卧着睡觉的老虎，哎，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就在1975年，云梦县城关公社为了修建排水渠，就在西郊火车站附近啊开挖排水渠。那当地的一位叫做张泽栋的农民，他在挖水渠的时候就忽然间挖到了青膏泥。这青膏泥啊可是古代用来保护古墓的特殊泥土，那挖到了它就说明要挖到宝了。很快啊，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番勘探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里边真的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墓群。而考古队在清理其中一座墓葬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棺盖缓缓地被打开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量成捆的竹简，整齐地摆放在棺内。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下不久啊。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掩激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秦代简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2000年前的大门。根据专家研究啊，这些竹简都是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数量多达1155枚，共有4万多字。主要内容啊包括秦律18种、法律答问、秦律杂抄、孝律、封诊事、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10部分，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边啊，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部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比如啊，你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打官司、怎么交税、怎么管理国家的吗？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这些简文里面全有。这里边啊，详细的说了偷东西该怎么判、粮食税该怎么收，甚至连砍树打猎的时间都规定的明明白白，简直比现在的说明书还详细。还有行政方面，为吏之道就像一本古代的公务员手册，告诉官吏要精节正直、慎紧兼顾，要是偷懒受贿会有啥后果。编年记啊更厉害，把国家大事儿和墓主人的生平像年谱一样记录下来，咱现在能知道秦朝怎么打仗、怎么统一六国，全靠他帮忙。另外还有医学书、封诊事，记录了古代怎么验伤、怎么处理案件现场，比电视剧里的法医故事还要精彩。占卜书、日书呢，就是古人的黄历，哪天适合出门、哪天适合结婚，上面都有攻略，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简

陪葬呢？原来啊，这位墓主人他叫喜啊，喜欢的喜，他就是秦朝的一个小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层干部，在正史上啊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喜的一生啊，有工作的起起落落，也有家庭的温馨时刻，他就像一个努力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普通人。喜呢，出生于

0: 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甚至国家的大事儿都抄在竹简上，就像咱们现在的工作笔记。比如秦王嬴政二十年，南郡太守发了一道文告，让官吏们严格执法，移风易俗。喜呢，就认真抄录，这就是语书的内容。他还把自己的生平啊写进了编年记，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做了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在竹简上都留下了温情的痕迹。儿子的出生，女儿的到来，每一个新生命都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甚至啊，连秦始皇东巡经过安陆时，他都记下来。这可能是他平淡生活中与帝王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啊，喜去世的时候，把这些竹简当作最珍贵的东西来陪葬。他可能没有想到啊，2000多年之后，这些竹简会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家人把这些竹简放进棺木，或许啊是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些竹简让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现在我们看着这些竹简，就像是看着喜的一生，看着秦朝的兴衰。
1: 秦朝小吏喜带着写满他一生的笔记，穿越千年与我们相遇，让我们知道了2000年前的人间烟火和历史的骨血。如果说简牍是散落的拼图，那么纸张上的古籍善本便是完整的画卷，它们拾遗了竹木简中的点点星光，将知识的星辰汇聚成河。其中永乐大典无疑是这条星河中最为夺目的一颗明珠。然而这部包罗了典籍、文学、艺术、科技等方方面面的旷世巨典，命运却跌宕起伏。那么永乐大典从11000余册锐减至400余册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动荡与劫难？他又是如何凭借幸存下的400多册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学、哲学甚至科技、艺术等领域的珍贵参考的呢？
0: 我们说甲骨也好，简牍也好，这都算是古文献没有错，但是要说最为典型的文献典籍啊，那肯定就是古籍善本了。那什么是古籍善本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古代的书。但是古籍和善本还不太一样。古籍呢，是指1912年以前印刷或者抄写的书籍。哎，这个时间线一画呀，一下子就把它们和现代的书籍区分开了。那善本又是什么呢？这个善本啊，可不是什么善良的本子，而是指好的古籍。那古籍怎么才叫好呢？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年代得够早，像宋版书，那在古籍界就是大哥大级别的存在。因为宋朝的印刷技术非常发达，刻出来的书啊，字体漂亮，版式讲究。而且啊，那个时候印书数量有限，经过上千年岁月啊，能留存下来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是珍贵的很。那原版书呢，也不差，同样因为年代久远，保存下来不容易，价值也是相当的高。那第二个条件呢，得是质量过硬。这质量啊，包括印刷和纸张。印刷得清晰，每个字都得看得清清楚楚，不能模模糊糊。纸张呢，也得好。古代的纸呢，有宣纸、麻纸等等，好的纸张是韧劲足，保存时间长。一本好书，印刷精美，纸张又好，拿在手里啊，感觉肯定不一样。还有啊，要是有名人参与过这本书的制作，比如说有名家的抄写，或者经过大学者的校勘，那这书瞬间就高大上了。你想啊，有名人加持，这书的文化价值可不就蹭蹭的往上涨吗？再说说内容啊，善本的内容必须完整，不能这儿缺一页那儿缺半张的，得让后人能完整的看到古人写的啥，而且啊，最好是原汁原味，没有被后人瞎改乱删，这样才能准确的传达古代的知识和文化。所以总的来说呀，善本就是那些年代久远、校勘精审、保存完好的珍贵典籍。那说到古籍善本的代表文物啊，哎，就不得不提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永乐大典。明朝初期啊，

0: 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博物馆里的文物是如何在历经千年风雨后依然光彩照人？是谁在幕后施展了妙手回春的绝技？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十集《万年永宝》。
0: 永乐大典编成后啊，无比的辉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朱棣很重视，专门命人在南京文渊阁抄写一部，作为皇家藏书，供皇室成员和高级官员查阅。后来啊，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呢也被带到了北京，收藏在紫禁城里。但这部伟大典籍的命运却很坎坷。明朝末年啊，社会动荡，战火纷飞，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有人说可能是在战火当中被烧毁了，也有人说可能被埋在了某个地方，至今没有找到。副本呢，在清朝时啊，因为管理不善，加上一些官员是监守自盗啊，不断的散失。那近代呢，中国遭到了列强侵略，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闯进紫禁城，对永乐大典疯狂的掠夺和破坏啊，很多珍贵的册页被抢走，有的被当成了废纸丢弃，还有的甚至被付之一炬。经过这一系列的劫难，永乐大典原本的11095册呀，现在仅存400多册，还不到原书总数的4%，而且还分散在世界各个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啊，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了224册，是海内外最大的藏家。虽然啊，永乐大典现在残缺不全，但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它保存了大量古代的文献资料，很多在当时已经失传或者濒临失传的书籍啊，因被收录在永乐大典里才流传到了现在。比如《旧五代史》这部史书啊，在元朝末年就已经残缺不全了，后来人们从永乐大典里边把内容重新辑录出来，我们才能看到这部史书的全貌。永乐大典啊，还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无论研究历史、文学、哲学还是科技、艺术等领域，永乐大典里的内容啊，都能给学者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它就像是一座知识宝库，虽然大门破损，宝物散失，但剩下的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那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关于古文献文物的内容了，还是分为3点。第一，甲骨起源充满传奇。我们知道啊，甲骨文是商朝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源于当时人们的占卜活动，与生活信仰紧密相连。他的发现啊，很有戏剧性。王懿荣生病抓药时候发现了龙骨上的刻痕，经过研究确定为古老的文字。后来罗振玉确定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殷墟呢还出现了大量的甲骨，如小屯村北地 YH127 甲骨教学、小屯南地甲骨坑、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教学。这些发现对研究商代的历史意义重大，还证明了殷商王朝的存在。第二，简牍之用，记录历史。简牍在先秦到秦汉时期是主要书写载体，取材方便，简是竹片或者木片，牍比简宽啊，用途广泛，官员和民间啊都用它记录各种的信息。我国博物馆里有不少的简牍文物，像云梦睡虎地秦简，它是出自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古墓，墓主人是秦朝的小吏喜。简牍内容丰富，涵盖秦代法律、行政、医学等多方面，填补了史书的空白。第三，古籍善本，大典为真。古籍善本啊，是古代的书，需满足年代早、质量好、内容完整等条件。永乐大典啊，是古籍善本的代表，由朱棣下令编纂，谢晋、姚广孝等人历经5年完成。它内容丰富，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编排方式独特，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但它流传坎坷，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失严重，如今仅存400多册。不过，它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总的来讲啊，古文献文物中的甲骨、简牍和古籍善本，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文物传承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实，无论是古书画、古器物还是古文献，它们能够留存至今都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几代收藏家和文博人的小心保护，即使出现了损毁也要进行修复。那在博物馆里，他们是如何被保护和修复的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设计之美赋予生活无尽的想象与可能，在寻常中发现非凡，在平静中品味精彩，与细微处感受宏大。读书与您分享中国包装设计珍藏档案，设计作为动力。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这组充满浓浓的中国设计味道的图片，是不是一下子就把我们大家带回了过去的那些光阴呢？龙虾糖的香甜味道，护手霜的芳香，还有和小朋友一起玩五子棋的快乐等等。哎呀，这些过去啊，就好像就在眼前。这些图片上的物件所承载的，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除了它和我们的人生相关之外，究竟还有怎样的魅力让人对它至今难忘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国包装设计珍藏档案》，一起去探寻答案。这本书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左旭初是一名收藏家，小的时候呢，他喜欢绘画，可那个时候啊，条件所限，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的图画书，于是他就开始收集这些能看到的各种类别的商品的包装纸，存起来呀，作为绘画的素材。所以这本书里面的400余件包装设计图，就是他童年开始一点一滴收集起来的。作者将它们分成了8大商品类别，囊括了1949年一直到1979年整整30年的商品包装设计。所以它真的是一个纸上的博物馆，藏满了我们过去的时光。您比如说来看这一幅，这是早期的铅笔包装图案，您是不是觉得再熟悉不过了？中华铅笔，它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学生时代。那提到这中华铅笔，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叫吴庚梅。那么他是谁呢？他和中华铅笔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情缘？我们呀，现在就请这本书的作者左旭初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1: 中国铅笔工业之父吴庚梅，学名吴鼎，从1933年底开始，吴庚梅经过前期艰苦筹备，并花费了约2年多的

0: 时间，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全能国货铅笔制造厂。事业初创困难很多，如首先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国产原料来替代进口原料，以此压缩产品的成本。另外，吴先生在铅笔用油漆和产品包装方面也进行了多项技术的革新，为真正的国货铅笔生产创出了一条全新的路程。国人提出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等多个口号，为此吴先生也积极响应，并决定将自己使用的铅笔产品商标改名为飞机牌商标。为了抵制洋牌，吴根梅与工厂技术人员一起又研制出中档铅笔，并直接使用他名字吴鼎中的一个鼎字作为产品商标名称与包装图案，同时另一个目的用鼎的谐音来顶住外国三宝垒牌和维纳斯等洋牌铅笔对我国文具市场的倾销。1949年后，吴根梅他们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铅笔厂又进行了公私合营，将原来的飞机牌和鼎牌铅笔商标也改名为之后闻名遐迩的中华牌铅笔商标。
1: 好的，谢谢左老师的分享。您看，想不到一根小小的铅笔，它的背后却饱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翻开这本书啊，其实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包装设计里，它是呈现了特定的时代下丰富多样的生活场景，含有风景、人物、几何图案等等设计的元素。它的图像呢也都很讨喜，色彩瑰丽，很多包装图案很明显的还运用了咱们的民间年画的手法。所以可以这么来讲，这样的一本书，它也是一部很鲜活的文化史，非常具有年代感和艺术影响力，值得大家一起去读一读。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设计，我要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咱们中国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吗？深圳。深圳呢，拥有为数众多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设计。中国的深奥标志就是由深圳人设计的。我们来看一组图片。这是一组海报图片，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在公共空间总会有海报的身影，它们以各种形式和风格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成为一道风景，最终呢化为城市文化品味的一部分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组海报啊，就出自一名深圳的设计师之手。近20年来，深圳几乎所有的重大文化进程节点，例如申办大运会的标识、申办设计之都、打造图书之城等等，他都参与其间，奉献出了精彩绝妙的创意。他呢，就是我手中这本书的作者韩占宁先生。这本书叫《设计作为动力：海报创意与城市文化实践》，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但是您能想到吗？韩占宁先生他曾经是一名诗人，那么一个诗人怎么样把诗意融入海报的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在故宫博物院里啊，有一幅百年仅展出过4次的宋代画卷，它是中国现存的篇幅最长的青绿山水图卷，很多人呢排数小时的长队想去一睹芳容。可能有些观众已经猜出来了，就是千里江山图。那么把千里江山图的元素融入到海报中，您能想象到会是什么样子吗？来看这幅海报，是不是结合得很巧？我们现在就请韩占宁先生来分享一下这张海报的创作故事。
2: 本期的演讲嘉宾是故宫博物院的祝勇老师。我们开始的时候想选用宋画的代表千里江山图啊，是一幅青绿山水的长卷。当我们把这个画找来之后呢，发现它放大以后啊，非常模糊，

0: 所以我们就想用这个电脑重新去绘制它。那么我们用清水山水的山水的结构绘制了一个字体美字儿，效果出来反而是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在主标题呢也选用了宋徽宗的瘦金体。由于山水的效果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所以我们希望再有灵动一点的效果。于是我们选用了宋徽宗的瑞鹤图的里面的这个两只鹤，但是这个鹤呢同样放大以后也是比较模糊的，于是我们进行了重新绘制。那么青绿山水色彩上有两只白的瑞鹤在飞翔，这个效果是非常灵动，有视觉的冲击力。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的素材纹饰的使用的问题，如果直接使用的话效果一定不会很好啊，比如它的这个模糊性并没有一种创新性。所以我们使用的话一定要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技术手段和今天的审美去对它进行时代的表达，这样的话既能保证我们传统艺术的魅力，同时又能够表达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
1: 好的，谢谢韩老师分享。既尊重传统又具现代感，既有厚重的书卷气也有当代艺术的锐利表现，我想这大概就源自于一个诗人的哲学与诗意吧。好，感谢和我一起分享两本和设计有关的书，谢谢，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

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北京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坚固的大碉堡，全部用钢筋和混凝土打造，因为啊，这些材料不仅结实耐用，还具有很好的防火防潮的性能，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

的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每一件藏品都来之不易，闵方雷的身份转变了，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苏醒。这些年大家都越来越爱逛博物馆了，据我所知呢，很多需要预约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么大家在欣赏这些珍贵藏品时，有没有好奇过这些藏品是怎么入职博物馆的呢？如何成为博物馆一员的呢？他们在入职之前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就像入职同一家公司的大学生，往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不同专业院校，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呢，也有许多不同的途径。我国有不少珍贵的文物，他们进入博物馆的经历十分曲折。湖南博物院的闵方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闵方雷呢，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却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博物馆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啊《桃源民国志》记载，1919年，湖南桃源县的村民艾青燕父子呢，发现了闵方雷，但是呢，在当时，他们对闵方雷的价值一无所知。几年后，艾青燕呢，将器身呢卖给了商人石宇章，又将器盖呢当做儿子的学费送去了新民学校。校长呢钟逢宇呢，根据器盖上的铭文辨认出这是商代的器物，十分重视。在得知闵方雷的价值后，湘军首领周盘从那钟逢宇的手中将它强买下来，在自己的手中保存至1952年。之后呢，他将闵方雷呢器盖呢交给了政府，保存在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56年呢被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与器盖相比呢，闵方雷的器身，他的经历则十分坎坷。在20世纪30年代，他呀陆续辗转了国内多位古董商之手，到了40-50年代呢，又被日本多位收藏家所收藏，直到2001年交给美国纽约佳士得的拍卖公司拍卖。2013年底呢，再一次传来了闵方雷器身
将于2014年。

2003年3月被拍卖的消息得知这一消息后，艺术收藏家谭国斌呢就发起了“玩雷归乡”的活动，他发动社会各界共同筹集竞拍资金，同时呢呼吁全球华人收藏家不要哄抬价格，让国宝能尽快回家。国家文物局呢也发声。 让敏方雷深盖要合一，这样呢就对卖家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考虑到竞拍呢存在一定的风险，湖南省委、省政府组织各界专家代表组团，在拍卖开始前赶赴纽约进行洽谈。经过几天激烈的谈判后，双方呀终于在距拍卖开场 不足24小时的时候，达成一致。2014年6月，闵方雷弃身，终于回到中国，与气概实现合体。从此呢，在湖南博物院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当中，我们就能看到他从一件私人正箱竞拍的拍品 到博物馆全民共享的藏品，闵方雷的身份转变了，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苏醒。其实呢，每一件藏品都来之不易。下次来博物馆呢，记得和这些入职不易的藏品打个招呼吧。

0: 哎，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这是新来的同事啊，别紧张。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飞。时代飞速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可以代替人类进行高危工作。仿生警犬就是我们的忠实伙伴，它可以帮助人们排除危险，和我们一起守护城市的公共安全。仿生警犬不仅能够敏锐地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在遇到安全隐患时，它还能及时通知管理人员来到现场，将危险迅速排除。现在我将设置一个安全隐患，看看仿生警犬从旁边路过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我们的小警犬凭借着实时环境感知建模功能，可以精确勘察一切敌情，各种复杂的环境在它眼中都能自动生成可视化的三维模型。只要发现安全隐患，它便会立刻将视频传至后台，提醒管理人员及时查看。面对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仿生警犬能够应对自如，帮助人们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但是在面对雪地、沙地、砾石等恶劣环境时，它还能轻松应对吗？仿生警犬虽自重55公斤，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动作的灵敏性。强大的运动神经让它的四肢与大脑达到了高度的机械化同步，而全局路径规划和全自主避障功能又让它拥有了超乎寻常的智力。即使是行走在野外恶劣的环境中，它也能精确规划出躲避障碍的最佳路线，并依靠强大的运动神经灵活地将它们避开。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试验，看看这只仿生警犬能够托起多重的货物。别看小家伙四肢纤细，但它的承重能力却超乎你的想象。仿生警犬依靠身体里发达的机械肌肉，能够轻而易举地背起50公斤重的货物快速奔跑，不会给它的行走造成负担。强大的机械动力让它具备以一己之力运送100斤货物的惊人效果。翻山越野勘察敌情，仿生警犬依靠自身强大的

0: 性能，帮助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将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未来，随着仿生警犬的不断升级，城市公共安全将变得更加具有保障。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那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那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又能给孩子带来怎样新奇的体验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孩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生物课堂，让孩子从此爱上科学。
1: 与此同时，显微镜的显示屏采用的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
0: 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

0: 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
1: 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
0: 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1: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三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0: 这些营养补充剂伸手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1: 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0: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随着大家的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除了讲究一日三餐吃得好外，营养补充剂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有的人补得很全面，认为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专挑贵的，认为价钱高的补充剂效果更好。但在盲目选购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
7: 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成分，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每天通过均衡的膳食，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来吃，你就可能不会缺乏这些营养成分。怎么来吃呢？就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啊，这是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宝塔来吃啊，一般来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各种种类都不会缺乏。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时期的人，比方说哎呀怀孕了又做妈妈了，这个随着胎儿的增大，对营养素的需求也增大。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

0: 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
1: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营养缺口，让身体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的维生素 C 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你吗？
0: 我们都知道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的会合并有脂肪肝，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吃降脂药，比方说他汀类药物的同时，你补充维生素 C， 可以使患者啊减轻患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它的危险性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说患高血脂的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而且很多的研究表明每天补到400到500毫克维生素 C 的一些这样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会下降。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不会演变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也减少了它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呢，经常感冒的人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
2: 对，
0: 我们说他抵抗力太低了。那么维生素 C 呢，它是属于抗氧化的营养成分，它经常来进行一个补充呢，对它增强免疫力、增强细胞免疫、增强体液免疫都有好处。但是呢，对结石病人其实不太友好的，尤其是得肾结石的病人，就是尿路结石的病人。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代谢以后呢，会生成一种物质叫草酸，而有很多的结石它本来就是草酸盐结石，所以说已经得了结石的人，我们不建议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以避免它结石更加变得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
1: 维生素这个大家庭中当属 B 族维生素与众不同了。B 族维生素是个小团体，他们通常抱团在一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当你常感疲惫、情绪不佳、夜不能寐时，他们就得隆重登场了。
0: 实际上理论上来说，很多的维生素缺乏都会导致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啊，就是睡眠不好。但是呢，对不住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吧。
3: 好，
0: 就排第一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 主要来自于一些杂粮、杂豆、全谷物，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 B1。 它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调节我们能量代谢的，在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它充当一个辅酶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缺乏维生素 B1 的人，他可能会感觉很疲乏啊，心情很郁闷。还有一个呢，你大脑要血糖供应，你血糖供应的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经过代谢以后生成糖类葡萄糖供应大脑，没有维生素 B1 呢，你这个过程呢也会很难啊，所以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维生素 B2， 我们又叫它核黄素，缺乏维生素 B2 呢，它也会引起这个心情不好、睡眠不佳。还有一个缺乏维生素 B6、B12，你就会感到很抑郁、很焦虑、很不高兴，我睡眠也不太好。
1: 对于维生素 E，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它与美容养颜息息相关，很多人用它来涂抹皮肤，保持滋润，延缓衰老。因为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甚至在药店或化妆品店的维生素 E 产品上注明了可以预防色斑。果真如此吗？
0: 这个人的脸上、手上啊，之所以会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或者叫黄褐斑，实际上跟一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叫自由基啊，有氧自由基、羟自由基，很多很多。那么维生素 E 呢，是抗氧化作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营养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抵抗自由基的侵袭，所以呢，补充维生素 E 是可以预防色斑的。
1: 维生素 D，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它常常和钙片绑定在一起，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但其实维生素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起搭把手的话，补钙的效果会更好哟。
0: 那么维生素 D 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吧。你看所有的市场上卖的这钙片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钙加 D， 很多如果你这个 卖这个

0: 补充剂的时候，你就光是钙没有D，人家都不选择你的。很多时候他会说，这个里边还有300毫克到600毫克的钙元素，再加个5微克或者是10微克的文素 D。没有文素 D， 这个钙很难沉积在骨骼上面。
1: 你来解释一下维生素 E。
0: 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E 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生育酚，就是对女性健康非常有促进作用的，所以很多人美容啊、美白啊都会选择维素 E。实际上，维素 E 呢跟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相关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发现给这个绝经的女性补充维素 D 加钙，有一组呢就补充维素 D 加钙再加维素 E， 发现这个添加了维素 E 的这一组的妇女，她的骨密度的下降的程度要比那个没有添加的要低一些，也就是说补充维素 E 以后呢，骨密度下降的会慢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老年妇女在补钙补维素 D 的同时呢，补充一点维素 E 对她的骨骼是有好处的。维素 C 呢，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也能促进钙的吸收。
1: 对，
0: 因为维素 C 吃进去以后，它给这个身体内尤其是胃里面造成一个比较酸性的环境，它起到了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作用。所以常规的话我们也会说，你吃钙的时候补钙的时候，你就喝点酸的橙汁啊，喝点吃点带有维 C 的水果呀，或者是补充一点维素 C 啊，对促进钙的吸收是非常好的。
1: 那就是吃母乳的孩子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
0: 我们都知道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们几乎所有的营养素，唯独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新生儿生下来几天开始，我们就会给他补充维生素 D。 这个补充量是多少呢？刚生下来的婴儿新生儿补充的量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它的需要量是一样的，每天4杯国际单位，就是相当于10个微克的维生素 D。 六月龄以内的孩子，不光是母乳喂养啊，还是什么配方粉，就是母乳喂养的也不需要添加钙，不需要加钙，不需要加钙，但是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
2: 维生素大家族的这些成员们经常共同协作来守护我们的健康，例如大家很关心的免疫力，除了跟维生素 C 密切相关，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其实也都很关键，
0: 因为它们4个都是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免疫器官，还有免疫细胞，还有免疫分子。那在这三大类的成分当中呢，维生素都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来现在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让我们免受病原体像一些病毒啊、细菌的侵袭。所以说维生素 A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研究表明，小朋友们如果缺乏维生素 A 的话，会导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增加，就呼吸系统的感染增加，还有呢腹泻增加。你给他补充维生素 A 以后呢，这些症状就会消失。还有呢，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具有抗氧化的一个营养素，对我们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尤其是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它跟免疫力也相关。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所以维生素 C 呢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非常相关的啊。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呢，它其实是我们把它说从头到脚对我们的身体都有益处啊。缺乏维生素 D 的人，他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它虽然跟骨骼健康有关，跟钙吸收有关，跟免疫力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2: 那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补充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每一种都买，这样就补充齐全了，还是选择复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包含了，也不至于剂量太大。如果你也不知如何下手，下面的知识点可别错过了。不建议每一种补充剂都买回家，如果经过血液检测等体检发现有特定维生素缺乏，可以选择针对性的补充剂，有助于针对性的解决营养不足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选择补充剂只是填补日常膳食的空缺，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那选择复合维生素相对更合适，因为它们通常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全面。

0: 且便捷省心。在选购复合维生素的时候，首要根据性别和年龄来选择，这是因为不同的性别在不同的年龄段营养的侧重点不同。例如，针对50岁以下的女性会添加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成分，针对年轻男性会添加预防前列腺疾病的成分。那针对中老年人，通常 B 族维生素和镁的剂量会加大，还会添加草本成分，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另外，维生素 D 和钙的剂量也会加大，有助于强韧骨骼，还会添加钾、辅酶 Q10 等维持心血管健康的成分。所以不同的人群要按需选择，最后再看成分表，里面添加的营养素种类越多越好。如果您购买的是进口的复合维生素，通常剂量偏大，无需每天服用，一周服用2到3次即可。挑选到心仪的维生素片后，那什么时候吃又有说法了。很多人认为空腹的时候服用吸收会更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我就拿一个维生素来说，维生素 C， 尤其是那种酸甜口的那种哈，在胃本来就空的时候再吃酸的，那肯定更难受啊，对不对？然后再想想很多药为什么饭后吃，那得等自己的肚子先活络起来了，哎，你再吃那个药才能够更有利于吸收。所以我觉得空腹不会让维生素片的吸收效果更好。
2: 我以前也这么琢磨，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不空腹吃药，就是说因为有些药的成分是脂溶性的，因为你吃完饭以后可能有脂肪参与，所以它吸收的更好。然后有的说要延长那个药的释放，就缓释的时间等等。
3: 刚才把关关和小磊老师的解释加在一起，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2: 啊，怎么理解？
3: 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K。它是属于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在你空腹的时候，你肚子里啥都没有啊，只有胃酸，那这个时候呢，这四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是不太好吸收的。其次呢，刚才啊关关说了，维生素 C 呢酸性成分很高，是吧？它吃进去是酸的，加上空腹胃酸的分泌就很旺盛的情况下，酸上加酸啊，就会损害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空腹补充维生素。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您真的选对了吗？
5: 也就是第一个，你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4: 关注营养知识大盘点，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不断重视，服用保健品不再是老年人专利，很多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需求，抗衰老的、抗疲劳的、美容养颜的等等。据统计，2016年到202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1年市场规模为2167.65亿元，同比增长7.39%。预计到2027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50.5亿元。
0: 通常我们是按需选择保健品，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鱼油，它已经风靡多年，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它也是探亲访友备受欢迎的礼品。那如何挑选一瓶高品质的鱼油呢？认准6个要点。
5: 首先选择鱼油的时候，有这么6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要看它的纯度，鱼油其实就是脂肪啊，其实就是油脂。

0: 啊，我们补的是什么？其实你补的是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呢是软化血管调节血脂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选择这个鱼油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这种摄入量，我们要补的就是它，因为这是有效成分，对吧？要保证85%以上。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EPA 和 DHA 它的这个量啊，比如说这两它俩的量加起来呢要大于等于30%。第三呢就是看它俩的配比啊，比如说 DHA 和 EPA 的配比要保证在3:2。我们还要看包装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讲究包装呢？人靠衣服马靠鞍，它也有作用，对吧？那么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
1: 哦
0: 啊，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大家买的时候呢可能都买很大很大包装那种 一大瓶里好多粒儿，实际上你一开封你就想啊，虽然它们每一粒外面还会有包装，但是它也会接触到光啊，接触到氧气啊，哎，势必它可能会有氧化的这种情况。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这种分隔的。此外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认证，保健品都会有个小蓝帽子啊，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认证啊，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纯度啊，它的这个配比啊，什么这些是经过什么样的认证。再就是气味啊，气味的话鱼腥味越大越好，实际上相反，一般来说如果它出现了异常的味道就说明啊它可能被氧化了，
1: 坏了，
0: 坏掉了啊。
1: 好的，那我想如果大家要真的是选择这类产品的话，你要到正规的
0: 对它正规的
1: 机构
0: 去购买，要看有认证的还有标识的。
2: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0: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3: 嗯，
0: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这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1: 夜盲症。
0: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1: 嗯，
0: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相对更安全一点。
2: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那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0: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原料哪一种它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

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啊，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

0: 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的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
1: 嗯
0: 啊，有些很多老人他对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是有负担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2: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3: 对，
2: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
3: 嗯，
2: 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0: 嗯，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了。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4: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0: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2: 对，
0: 因为反复熬夜嘛，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
1: 嗯，
0: 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是有转换的，那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涂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
2: 嗯，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0: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
5: 嗯，
0: 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 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 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

0: 更多一些，
1: 嗯，
0: 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 十二呢？就是螺旋藻里面。
2: 哦，
0: 啊，
2: 这个，
0: 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 十二。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 十二。那这里面含有 B 十二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3: 在五花八门的保健品中，爆款还真不少。光是抗皮肤衰老的就有燕窝、葡萄籽，这两年还流行起了桃胶、抗糖丸，热度居高不下的排毒养颜类产品也是众多人的选择。这些究竟是真有效果还是智商税？
4: 啊，这是女生最喜欢的话题了。
0: 咱们先说这个排毒，
1: 嗯，
0: 它就是一个伪的命题。我们体内什么是毒？哪儿来的毒？那毒又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呢，排毒类并不存在于这个功能上，营养补充剂有这个功能没有？其实更多的排毒类的产品啊，它过去都是就是轻微的那种腹泻剂，
1: 嗯，
0: 让你通畅你的肠道。他们就说这肠毒，就比如说有东西在这个肠道里时间长了，就会发酵，就会产毒。实际上呢，确实会发酵，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但是这些物质呢，并不是所谓的毒，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排便。或者是一天没排便，两天没排便，就会导致你身体恶化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这种频繁性的这种轻微腹泻还是有害的。这个葡萄籽提取物里的它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很多，其中有一种啊叫做原花青素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
4: 这个听说过
0: 啊，这个抗氧化效果特别强，啊，跟我们的咱们平时的你看维生素 C、维生素 E 抗氧化吧，它比它的作用还强啊，是这个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所以它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这种自由基。你想咱们皮肤为什么会衰老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自由基太多了。因为自由基是一种氧化物质，它会攻击你的细胞，会攻击你的皮肤，让它出现一些细微的这个褶皱啊、衰老的斑点啊，类似于这些东西。所以呢，葡萄籽提取物里这些抗氧化成分把它养成把这些自由基啊消灭掉，那就无形中就发挥了保护皮肤的这个作用。抗糖丸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呢？就是我们体内有糖化反应，对吧？吃进的糖呢，到体内之后呢，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啊，生成一种这个氧化的物质，啊，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皮肤衰老的这个真凶。实际上，这个现象在任何人或任何生物的体内，它时时刻刻都发生，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过于强大，或者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啊，影响我们脏器啊，没那么强。而且抗糖这个理论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一个共识，说你吃的这个东西就能够抗糖啊，抗糖糖化反应，说没有这个事儿。
4: 所以这有可能是智商税哈。
0: 桃胶就是桃树上会分泌那个物质，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一般来讲呢，这桃树它皮肤的树皮它受伤了，它要把自己粘合起来，它要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上面就会把这病毒啊、细菌啊、有脏的东西啊，它给它封到里面。这个是，其实这个里面啊，就是一些多糖类的物质，没有说想象中那个像某些东西能够把皮肤变得 Q 弹，没有。
4: 你看，
0: 更多的是智商上的东西。燕窝呢，它从成分上来讲啊，主要是什么？还是一些蛋白质、氨基酸和一些矿物质成分。所以单纯从成分上来讲呢，它跟其他食物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观点认为呢，它都不如一个鸡蛋有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这个里面啊，因为现在研究嘛都是在不断的深入的，或许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活性成分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基于目前的我们的认知，反正它没有保养皮肤的作用。
5: 它是对皮肤没有作用，还是说它的其他方面有作用啊？
0: 反正
4: 呀，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还是有人不死心。
0: 目前来看呢，燕窝的这个功效呢，它可以补充一些的营养啊，一些成分，我刚才提到它有矿物质成分，它有氨基酸的成分，对吧？那么各种氨基酸呢，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氨基酸呢能调节免疫力，有一些氨基酸呢能够改善神经的自我调节，都会有。但是你要说它非要强加它某一些功能，它不是保健品，对吧？只有保健品能宣称它有功能。所以你只把它作为一种食物来讲，你是可以吃的呀，你也可以预期心里想，但是现实中我们没有从科学上认证它有这个作用。
3: 既然大部分抗皮肤衰老的产品都是智商税，那不妨多吃些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

0: 既天然又能让皮肤维持饱满有弹性的状态，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满节气到，吃苦菜祭蚕神，老习俗里藏着古人的生活哲学。
2: 它的养生呢，有一个关键字，通字。
1: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口服胶原蛋白真的有用吗？
5: 怎么说呢？吃猪蹄儿，吃鸡爪是吧？吃这些东西反正挺香的，但是确实这个吃这些东西它也没有美容的作用啊。就是你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天天啃猪蹄儿就完了，
4: 那只能发胖，那都是脂肪。
5: 对啊，实际上来讲，这胶原蛋白它的含的地方太多了。那你比如说我们说那猪蹄子、鸡爪子下面那一层黏黏糊糊的
4: 鱼皮，
5: 这都是胶原蛋白。对，鱼皮也有，对，都是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跟皮肤之间它是什么关系？你必须要搞明白。
4: 哎，
5: 你看啊，这个构成，你看像个什么？是不是像一个层墙一样？
4: 嗯，
5: 对吧？外面有一层，叫我们的表皮层，其实这是角质化的一层死皮，对吧？再往下呢是真皮层了，粉红色小方砖的到了真皮层了，像网状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渔网，这就是胶原蛋白构成的那层的组织，它是有保持你皮肤的弹性的，啊，有按照 Q 弹，为什么呀？就是这个，对吧？很多老年人或者就是年龄增大之后呢，他皮肤就松弛了，就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层它逐渐的分解掉了，破坏掉了。所以就皮肤就垂下了，没有弹性了，你按着它也没有那么弹了。
4: 哎，好可怕
5: 啊！
4: 好，
5: 但是我们吃那个东西呢，虽然也是胶原蛋白，这一层也是胶原蛋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是口服胶原蛋白，还是我们吃猪蹄上的胶原蛋白，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不能直接吸收，
4: 嗯，
5: 还要先分解。就不光是胶原蛋白啊，所有蛋白都是一样的，还要先分解，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的肽，
4: 嗯，
5: 然后经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去，然后再逐渐的去利用啊，去哪个位置合成什么新的蛋白啊，这样虽然你吃的是那个东西，但进入身体它不会见得就会变那个东西。
6: 现在有一种叫胶原蛋白肽。
4: 什么是胶原蛋白肽？
5: 胶原蛋白肽啊，有一些小分子的是能够吸收掉的，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长度小啊。有研究认为，在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的这种小的胶原蛋白肽，它吸收这体内之后呢，确实有帮助体内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作用，但这也仅限于研究范围内啊。
0: 花青素和益生菌这几年也是妥妥的爆款。花青素自从出道开始，在印象里就是好东西。近年来有传言说它还有防癌的强大作用，而关于益生菌的产品，因其宣传有增强孩子免疫力的作用，近年来也受到家长们的大力追捧。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4: 补充花青素可以防癌吗？
5: 首先，癌症发生啊，它有很多因素，
4: 对，
5: 是吧？比如说我们的遗传，有遗传性的啊，家族史就有，外界这种刺激啊，致癌物质的刺激，对吧？那么花青素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抗氧化的作用。那么抗氧化呢，不见得就是会有防止癌症的这种出现的，比如说基因上的它解决不了，那外界污染环境的污染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对吧？所以呢，你想拿它去防癌，其实我觉得有点超纲了。
4: 嗯，
5: 它只是抗氧化的作用，对吧？您理解抗氧化是什么呢？消除氧自由基，消除一些氧化的物质对你细胞的损伤。那么你让它再深层次去保护基因，防止突变，防止一个细胞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我觉得

0: 太给让他勉为其难了，
1: 所以完全没有关联。
0: 个人觉着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么花青素呢，其实更多的是除了抗氧化以外啊，是对我们的眼睛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它可以啊保护啊眼睛避免受蓝光的这种损伤，而导致啊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保健的功能，比如说可以对于什么预防白内障啊就这类似于这些。所以大家呢在选择上呢也有一些区别，一些注意，不要太延伸它的作用，说抗氧化就能抗癌症，完全没有相关性。
1: 补充益生菌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吗？
0: 这肯定是能的啊。首先呢，益生菌呢，它确实是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对吧？那么肠道菌群，就是你还得再加深理解一下。实际上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在我们的免疫调节的过程中呢，它也有作用，因为肠道会分泌一些抗原的抗体的物质，啊，比如说血，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益生菌的儿童中呢，你会发现，哎，它的血清 IgA 的成分会高一些哦，啊，其实这就是啊我们调节的作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对于什么冬春季的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病啊出现，或者一些腹泻的一些疾病，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高的作用。
2: 这两年辅酶 Q 十突然走红，可谓是大爆款，它被誉为心脏守护神、心脏发动机，因此变成心脏病人群的新宠。那辅酶 Q 十究竟是什么呢？
0: 首先来讲，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啊，我们身体里都有，您的身体有，我身体也有，啊，就像其他的维生素一样，它都有。它在身体里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参与体内能量的代谢啊，这些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脂肪在体内燃烧，它参与这些。皮肤呢，它也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它是因为它参与了很多的这种代谢的反应。
1: 就为什么它会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帮助？
0: 它主要还是改善心肌的这种供氧啊，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啊，它所以它保护心肌的细胞，避免出现一些心肌的，就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坏死。第三呢，就是它主要是保护肝细胞的啊，帮助它比如说啊防止一些肝细胞那种破裂啊，出现一些纤维化啊，这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呢，首先它是有适应的范围的，
1: 对，哎，
0: 它能够促进什么，绝对在上面啊是有标注的，它适合哪类人群去吃，适合要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它都会明确标注。所以呢，虽然我们解释了可能有这些方面作用，并不代表你一定需要吃啊，一定说你吃就合适，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上面的说明，它适用的什么人群，适用什么作用去选择，最好呢还有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医生指导下去服用。
1: 好了，再次感谢今天张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教书育人，不忘心系农民，立志突破传统经验养殖模式，他如何让渔业数字化技术在大地落地生根？制造先锋李道亮。

0: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于2024年11月19日至22日在中国乌镇举办。数字化、智能化是本次大会的重要内容。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李道亮就是这些领域的达人高手。曾经有个村子，每年池塘里都会发生大面积死鱼的现象，村民想尽办法也找不到原因，而李道亮只需要看一眼死鱼的照片就能找出答案。那么李道亮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招数呢？
1: 火眼金睛，他能一眼看出哪条鱼得了什么病，
2: 发一些照片过来一比对就能够把那个病看出来。
1: 一款神器，它一举解决了困扰养殖户的难题。
2: 氨氮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时候，虽然还没得病，它意味着很快就会得病。
1: 鱼的数量增加和水域氧气有限，这是一对天然的矛盾。面对这一困局，李道亮能否出招化解？
2: 传统的养殖一立方米水体大约是2公斤，我们现在呢做的这个实践来看是70公斤左右。
1: 面对一个接一个的挑战，李道亮的数字智能会一直所向披靡吗？
2: 通过这个技术就可以实现把对鱼来说相当于是砒霜的这样的东西变成有营养的红糖。
1: 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探秘李道亮如何用数字智能解决传统渔业面临的难题。2023年3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绿色高效智能水产养殖工厂创制与应用示范基地落户烟台，项目将对鱼类行为识别等数字渔业关键技术开展攻关应用，切实提高我国水产养殖的产量和效率。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2: 我们传统的渔业就是完全是靠经验来养的，所以它靠天吃饭，没法控制风险。那靠数字化呢，现在的养殖方式就是要靠传感器，靠数说话，我可以养更多的鱼，养更好的鱼，这个品质更好，然后呢效益最高。
1: 1971年，李道亮出生在山东垦利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看着父母每天下地做农活十分辛苦，他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了要研究出一种可以取代人力工作的方法，让像父母一样的农民不再如此辛劳。1994年，李道亮如愿考上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的学习之路。1999年，硕博连读毕业后的李道亮成为了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老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也心系农民，积极致力于解决农民在劳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2: 国家有一个863计划，叫电脑农业，实际上就是如何用计算机来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就是搞这个鱼病专家系统，鱼病比如说病名、病症、病因、防治方法、药，所有的鱼病都能进入系统，然后呢农民如果能知道他的症状或者发一些照片过来一比对就能够把这个病看出来。
1: 李道亮参与研发的这项国家项目名为鱼病诊断专家系统，它可以帮助水产养殖户解答劳作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然而即便是专家系统给出了治疗方案，能够挽回的损失也是微乎其微，因为往往是鱼有了比较明显的症状时养殖户才能发现，此时多数的鱼已经无法救治了，这让李道亮感到十分遗憾。
2: 就是因为鱼一旦病了之后呢，它其实就已经损害了它了，如果不好的话就死亡，所以根据这些参数指标，比如溶氧比较低、氨氮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时候，虽然还没得病，它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得病，这时候发出预警让它改变水质就可以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
1: 鱼类生病常常与水中溶解氧的高低等因素有关，而水产养殖户仅凭经验判断溶解氧的数据往往不够准确，缺氧后的鱼大量死亡，导致他们养鱼产量总是无法提高。要想提高养鱼产量，就要解决鱼类缺氧问题。
2: 2006年我去欧洲，我们拿到欧盟项目，参观到他们的鱼场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这个硬件和软件是一体化的，就是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我原来是

0: 搞专家系统，实际上说通俗一点是做软件的，就发现光做软件是不接地气的，必须是软硬件是一体化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也从2006年回来之后就开始做研究传感器，就把水质的传感器是排在第一重要去研究的。我在江苏的宜兴开始选了6户人家，按照物联网的架构开始在物联网里养螃蟹。跟农户访谈的过程中就发现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密度不敢增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个水温很高的时候蟹很容易长病，所以开始做物联网技术的研发。
1: 要实现水产养殖物联网，李道亮就要研发出一种可以感知水中溶氧量的传感器，让传感器代替蟹农去探测螃蟹是否缺氧，这样得来的数据往往比人的经验更科学更可靠。
0: 问题呢就是用在水产的传感器当时没怎么有，有的话就从国外买的，大约15000块钱左右一个，一塘螃蟹卖了也不一定能挣这个15000块钱，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低成本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是先寻找工业领域或者环保领域的溶解氧的原理，一点点的这个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呢实验室挺好的，现场不一定合适，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在池塘里边它有很多浮游的植物，那么它就会附着在这个传感器的这个探头上，尤其是附在那个溶氧膜上，那么可能有个1星期那个就浮得满满的，满满的就不准了。
1: 为了应对浮游生物附着的问题，李道亮开始先给电极增加一个清洗刷，用刷子刷掉覆盖在传感器模型上的浮游生物。可是刷洗的次数多了之后，传感器的膜容易受到损坏。
0: 就是原来我们就是用的那种应该是树脂那样的一个外壳，那个外壳呢其实就浮游生物，就是主要是一些浮游动物，传感器天天在水里泡着，然后呢慢慢的它就会有些动物就会附着在上面，水中的藻类和这个微生物对重金属它好像是对它有一个威慑作用，不喜欢还是怎么着，就它就不附着，所以我们开始的就把那个外壳就做成那个铜的。
1: 为解决这个问题，李道亮给传感器加装了一个重金属护套，同时用水泵冲洗。从此之后，浮游生物终于不敢靠近传感器电极了。2010年，李道亮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能感知到水产动物生长环境的传感器设备。传感器感知到水产动物的生长环境后，会将数据通过网络传到云平台，云平台通过计算就可以分析出动物的生活环境，从而精确判断螃蟹、鱼、虾等水产动物是否缺氧。
0: 它首先呢就是不会有那个就是螃蟹因为缺氧致死的这种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它不用早起了，当时还有报警系统，低于这个的时候就可以那个远程呢也可以打开，也不用跑到那个池塘边上。因为晚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夏天嘛，这个蚊子特别多，一出去肯定可以咬一身包，所以这些比较这个非常解决农民当时的这种辛苦。
1: 养殖环境氧气含量低，养鱼为水带来的水富营养化等问题频发，他如何将数字水产养殖的技术难关逐一化解？制造先锋李道亮。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安心，江小满。
1: 运用物联网技术养殖，让李刀亮欣慰地看到，水产养殖户的汗水少了，腰包鼓了，足不出户便能享受到丰收的喜悦。不过李刀亮呢，并不满足于此，他将目光投向了水产养殖过程中的一个新难题。当时一立方米水体养殖鱼的数量非常有限，要想让水产养殖户增收增产，就要在有限的水面积里养更多的鱼。然而矛盾的是，养殖水体中的鱼的数量一旦过多，就会因为缺氧而死亡，这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基本就是一个无解的困局。那李刀亮的数字化技术又能否打破这个困局呢？
2: 那么正常的鱼类呢，一般是5到8毫克每升是最理想的，没有氧气就会浮头，就会死亡，你不用很长时间，这个鱼有5分钟到10分钟的缺氧，可能就会全军覆没。
0: 最初李道亮采用了传统的增氧方式，通过曝气盘不断给水里输送氧气并加压，因为曝气盘的出气孔十分细小，出来的氧气泡直径也就小，在水中的溶解度也就越高。可是曝气盘产生的氧气量有极限，这也导致增氧效率低下，无法满足高密度养鱼的需求。曝气盘是将空气吸入设备后打碎再输进水中，空气的成分按体积计算，氧气仅有21%左右，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而液氧的氧气纯度却有99.6%左右，增氧的效率更高。因此李道亮决定采用液氧作为增氧设备的氧气来源。然而溶解氧含量确实提高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采用的液氧增氧方式会产生大量的浪费。
2: 从节约氧气的角度，就是液氧它是要买来的，那如何控制氧呢？就是要把那个氧的这个含量，水的溶解氧的含量控制在5到8毫克。所以呢，如何能把这个氧能够更多的溶解到水里，那实际上就是把氧用纳米气泡这个技术让它非常微细，然后和水进行充分的这个融合，这样的话那个水里边的氧的含量就会可以得到提高，同时呢也把这个就是散发到空气中的那个氧气降到最低，起到一个节约液氧的这个作用。
0: 由于曝气盘的氧气气泡上升到水面的速度很快，会造成氧气的浪费，经过反复尝试，李道亮发现氧气打得越小越碎，溶解在水中的就会越多。于是他用设备将氧气打成1微米的1/1000，也就是1纳米大小，从而让氧气能够最大程度的与水融合。
2: 纳米气泡的这个跟普通的那个空气增氧的效率差不多有这个10几倍的差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用纳米气泡技术可以那个既能够节约氧，同时能够提高氧的利用率，就是你只要能保证那个养殖池里边的水的溶解氧的含量在5到8就可以了。所以后来就是把那个液氧打碎的放到水里，然后把这个水灌到池子里边，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没什么浪费。
0: 从过去的经验养殖到如今高产高效的技术密集型养殖，智能化水产养殖不仅降低了养殖风险、损耗以及劳动强度，同时还为水产养殖户实现了产量、养殖密度、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2: 传统的养殖一立方米水体大约是2公斤鱼，我们现在呢做的这个实践来看是70公斤左右，应该是这个比较这个经济的，因为过高的密度以后会对也带来风险增加，然后方方面面都就跟开车一样，虽然很快但是危险，然后这个经济上就是50到70公斤，大致是这样。
0: 40多年峥嵘岁月，他在悬索桥全新技术领域

不断突破进取，他如何为中国桥梁设计迈向高峰而拼搏奋斗？制造先锋徐公义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李道亮说自己就是个劳碌命，每一次取得成绩总预示着会有新问题的到来，而且他还经常自己给自己找事。这不，刚帮助养殖户解决了数字化程度低的问题，他又开始搞智能化了。如何处理养鱼尾水，这是行业里以前没有去触碰的问题。虽然李道亮一直以来凭借着他和科研团队的努力研发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但面对养鱼尾水这个行业难题，他这次还会顺利过关吗？
4: 就是我每年就把这个养鱼的水直接往河里去排，直接把它就相当于作为一种废弃物给扔掉了，所以很可惜。所以我们这个鱼菜共生就由此来这个形成的。鱼的尾水并不是污水，对菜来说它又是宝贵的那个肥料。
2: 2012年，李道亮开始探索如何用养鱼尾水种植蔬菜。然而，鱼和菜所需的营养物质并不相同，将它们放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共同生长，想要实现却是一个难题。
5: 这个鱼病就是环境引起的，还有病原引起的，还有受伤引起的，它各种什么都还有。像这个它就不得，这就好，
6: 这个就好很多，所以没再循环了，感觉。
5: 对，现在这个循环
6: 是吧？对，这边循环。
4: 因为果菜呢，它在果的生长过程中的微量元素的控制特别难，这个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遇到这个也不叫枯萎吧，反正长得不好，明显的营养缺乏症，这种情况是有的。
2: 在种菜时，为保证给蔬菜提供充足的养分，通常需要加入适当的微量元素。然而，因为鱼菜共生是一个新的话题，从前并未考虑过微量元素会循环到鱼池中，而这些微量元素的用量很难把控，稍有不慎就会对鱼造成伤害。
4: 首先，捕进的这个元素不能对鱼有危害；第二个，要么就是把这个捕的这一部分让那个菜尽量的全部吸收完。那这个呢，现在实际上还在研究，就是到底需要多少微量元素，那个经过菜这一部分地区这一个区域的时候让它吸收掉，你不能说再回到鱼那儿的还很多，我们在做一些研究，仍然这个还不是完全成熟。
2: 由于添加微量元素的技术尚不成熟，李道亮便摒弃了给蔬菜添加微量元素的方式，他尝试用养鱼水中鱼类排泄物来提供养料，但他不能直接使用，因为排泄物中含有的氨氮和亚硝氮不能被植物直接吸收。于是李道亮研发出一套有效的微滤系统和消化反消化系统，它可以过滤鱼池水中的固体物质，并且通过消化细菌将水中氨氮亚硝氮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利用的硝氮，从而为蔬菜提供充足的营养，降低鱼的患病率。
4: 通过这个技术就可以实现把对

0: 鱼来说相当于是砒霜的这样的东西变成有营养的红糖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出来了。所以鱼菜共生里面这部分是一个必要的环节，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鱼菜共生智能工厂系统不仅保证了鱼与菜在生产环节的绿色生态、环保节能、省时省力，还将为我国边疆与高原地区的人们提供生活的便利，使他们可以及时吃到新鲜健康的鱼肉和蔬菜。
0: 水产养殖呢，我觉得未来呢一定像首先是机械化、设施化，然后数字化，然后就是智能化。智能化实际上主要目的就是以机器换劳力。1.0 是传统农业和传统水产养殖，2.0是机械化或者叫设施化，3.0是数字化，4.0是智能化。所以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的研究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数字渔业的战略科技力。当再过20年、再过30年，我们国家完全实现这个渔业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这些技术必须全部用得上，来推进我们国家的渔业现代化进程。

0: 一片水域需要800多年才能完全换一次水，依然保持清澈。千百年来，琼海的水始终明净清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人水清净。琼海这块镶嵌在中国西南的碧玉，究竟有着怎样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人水清净，马上回来。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穷都遗者，五帝所开，以为穷都县，无己而地县为乌泽，因名为穷池，南人以为穷河。后汉书中的这段文字记载了穷都的历史。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四川省西昌市郊5公里的琼海国家湿地公园。琼海位于青藏高原横断山区东缘，具有相对闭合的地理环境特征。琼海是四川省独自拥有的第一大天然淡水湖，水域及湿地面积约34平方千米，最大水深达18米。琼海湿地宣教中心就位于美丽的琼海湖畔。
1: 邢老师，
2: 邢老师好。
1: 你好，久等了，久等了。
0: 邢伟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中国湿地保护协会水生植物专业委员会委员，对琼海湿地有较深入的研究。
1: 刚才其实孩子们跟我提了好多问题，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围绕着这个琼海的琼字。为什么叫琼海？
3: 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嗯，
3: 因为我们现在呢在这个西昌市，西昌市的古称就是叫琼都县。
1: 嗯，
3: 所以呢它这个琼字有好多种意思。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古地名的一个名字，
1: 对，
3: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西昌古称。

0: 嗯，就是琼都，还有四川，还有邛崃山，对吧？这是地名。第二个，这个琼字呢，它还指水的意思，它指我们现在旁边的这个琼海呀，是指琼水，然后它还可以指山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古代的一个部落叫琼族，所以琼字有好多种解释。
1: 哦，琼族就指的是在这一部分这个区域里生活的人群，叫琼族。
0: 对对，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到了这个琼海湿地的这个宣教中心，那么我们可以进去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
1: 好，
0: 我们走吧。
1: 走，
2: 进去看看。
0: 这是古代琼海沙盘，它的东面、南面和西面是由几个断裂带形成的，所以它的就是三面环山，只有北面就适合人类居住。
1: 它的北面的这个现在我们看起来比较平坦的平原地区，它是怎么形成的？
0: 这个由于长期的这种地质构造以及这种泥沙的沉积，再加上我们人类对它的破坏影响，比如围湖造田呀、围网养鱼啊等等，就造成了它这个北面的这个水深就越来越浅，越来越浅，以至于最后裸露成为一个
1: 平原。
0: 对，
1: 有几条河流都在往琼海中间聚集，那它水量不停地增大的同时，有没有可能突然有一天它就冲击到平原上，把这个农民的庄稼呀，包括村庄都给冲毁了呢？
0: 这个问题呢，要由现在的这个琼海来给你们进行一个解释。好，走，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看这个现在琼海的一个流域的一个沙盘一个情况，大家就应该能了解。虽然就是琼海有很多的汇集的河流，但是它的出口就只有海河那一条小河，所以它的整个水的一个来源和水的这个输出是维持在一个平衡的，所以它的水量都不是很大，使西昌市越来越繁荣而不会被水冲击掉。
1: 那它为什么能够汇聚起来，但是出口又那么小的情况下，它不会继续的增长呢？
2: 可能是因为它的流速不一样吧。
1: 对吗，邢老师？
0: 对，是这样的。就像你们在初中解过这样的应用题，就是说一个水池里面，一般水龙头进水，一般水龙头放水，问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水池的水给放干。其实这也是一样的，它是有几条入湖的河流，然后还有一条出湖的河流。我要提到了一个地理学的一个概念，就是换水周期。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小朋友对换水周期有没有一个概念。
1: 换水周期？
0: 对，其实换水周期呢，就是说现在琼海的水我把它全部换掉，就更新一次需要的一个时间叫换水周期。琼海它是一个高原的湖泊嘛，比方说像青藏高原啊、云贵高原，它们的这个水的蒸发量比较大，然后出水也比较大，所以它这个时候换水周期就特别的快。像滇池是2.7年换一次，洱海是3年换一次，但是对一个湖来讲，这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换水周期了。鄱阳湖、洞顶湖，它们的换水周期就只有18天和20天就可以把整个的湖水换一次。
1: 一对比是时间很长。那咱们琼海呢？
0: 琼海的换水周期，大家听好，琼海换水是861年才换一次。
1: 八百多年。
0: 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的话，
1: 对，
0: 我们都可能喝到这个琼海宋朝的水。
1: 这很难想象。
0: 对，就是说现在琼海会有一部分宋朝的水还保留着。
1: 突然觉得在看一个古迹，在摸着古董的感觉。
0: 对对。
3: 一片水域换水周期越长，生态系统越脆弱，湖泊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湿地是地球重要的生态系统，具有调节气候、调蓄水量、净化水体、释放氧气、美化环境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它号称地球之肾。在湿地生态系统中，水质的好坏极为关键。琼海的水质到底怎么样？今天舒问旅行团在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琼海湖心水质监测点。
1: 在线监测间，
0: 来，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控制单元，这上面是对琼海水质在线一个监测系统。

0: 详细记录了现在琼海的氮呀、磷呀、氨氮以及一些重金属、一些微生物的一些实时的数值。
1: 哦，老师，我看到它的那个数值下面还有1、2、3、4、5，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上面的监测系统显示很多的指标几乎都是在1类水和2类水的这个水质范围之内。
1: 哦，邢老师，我看旁边有一个生物监测池，里面养了几条小鱼。
0: 对，
1: 这个水就是琼海的水吗？
0: 对，是琼海的水。
1: 啊，
0: 因为这个在线实时监测之后，它可以通过这种生物的表现来去体现这个琼海水质是如何好的。
1: 实时的监测它究竟的水质怎么样。但是大家记不记得之前老师给我们提过一个概念啊，叫做更换周期，对吧？
2: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具有多种生态功能，在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是谁在默默净化并守护着这片脆弱的湖水呢？琼海湿地植物既是琼海生态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又是这个大家庭的建设者。它们有的隐藏在水中，有的漂浮在水面，有的站立在岸边，为琼海湿地水质的净化默默工作着。它们是这片蓝天碧水的守护者。
1: 琼海水的更换周期比较长，但是它能够保证起码是2类水的这个水质。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琼海的这个换水周期这么长，而且它水质还能保持得这么好，其中起最要功能的呢，就是琼海的这种湿地植物，由它来提供建构作用的这些水生动物啊，水生微生物啊，都是和水生植物有关系的。所以水生植物在整个琼海的湿地的保护以及水质净化当中，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到实地去看一下。
1: 看看有哪些水生植物，走。
2: 离开了琼海湖心水质监测点，同学们决定乘船到湖中去实地观察一下在净化水质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琼海水生植物。
1: 大家先坐吧。

0: 老师同学们，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琼海湿地，像刚才我们说的，其主要功能的就是水生植物。
1: 其实现在咱们目光所及的就能看到很多种水生植物，
0: 对，
1: 比如说刚才他们看到的旁边的这些漂浮着的叶子，绿色的叶子，还有一些泛红色的叶子，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野菱。
1: 野菱，
0: 哎，它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就是它结的果实叫菱角，我们都可以吃。
1: 菱角，经常看到有婆婆拎着那个果萝在卖，是不是？
0: 对，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菱角的一些故事。我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关于北人石林的故事。这个北方人他到南方是做官，在一个宴席当中呢，哎，有个菱角他不会吃，他说连壳一起把它吃进去了，然后有人就提醒他说，这个是要把壳去掉再吃的，他不想丢脸，他说，哎呀，这个东西我吃过啊，我为什么要吃壳呢？就是我想清热解毒。然后旁边人就问他，他说，那你们北方也有这种东西吗？然后这个人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北方多得很，我地里都是这种东西。现在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在地里长的吗？
2: 没有。
0: 对，它是在水里长的。对，这个菱角呢，它是一种浮叶植物。其实这个水生植物它是分好几种类型的，就是根据它的这种生活型来分的。菱角是浮叶，它是其中一种。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看到岸边这种，它是停水的，长出水面。
1: 芦苇。
0: 芦苇、香蒲，像这些，它们是停水的。
1: 挺出水面。
0: 停水。对。然后还有一种漂浮植物，它就是在水面上随波逐流，这些是漂浮植物。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沉水植物，就长在水面以下的，就像一些蒲草啊、竹草啊、回藻等等。水生植物是分成这四种生活型的。
3: 老师，那为什么菱角它不属于漂浮植物，而属于浮叶植物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漂浮植物啊，它是随着水流一

0: 直流的啊，一直飘的。这个浮叶植物呢，它只是叶子浮在水面，但是下面它的这个根
1: 是不动的，
0: 哎，是扎到它下面的这个土里面去的。所以它就是只是叶子在上面，但它是有根的。
1: 对，
0: 那些漂浮植物，它虽然也有根，但是它是这个根只在水面，它不扎到这个泥巴里面去。
1: 随波逐流，
0: 对，
1: 浮萍嘛。
0: 对对，嗯。所以有时候我们来描写这个人的生活不定，就是身是浮萍，就到处飘。哎，
2: 老师，你看那远处有黄色的小花，那算是漂浮植物吗？
0: 那我们可以到那去看一下。
1: 对，咱们走近看看。
0: 哎。
1: 现在周围全都是这种小黄花。
0: 对
2: 对
1: 对，这个好漂亮呀。
0: 对，这个就是黄花荇菜。
1: 它是一种菜吗？
0: 不是不是，但是可以当菜吃。可以当菜吃，它是一种水生植物。很多水生植物都是可以当菜吃的。
2: 那老师，它属于浮叶植物？
1: 对，
0: 它是属于浮叶植物。
1: 对，
0: 哎，就是它的叶子漂浮在上面，但它的根系是扎到泥巴里去的。
1: 它也是不动的，所以我们大概老远处就能看到黄色的这一片，就在一个区域内。
0: 关于这个荇菜呢，在我们国家很多的这种诗词歌赋上面都有它的记载，都有很多它的记录。其中最出名的呢，就是我们那一首《关雎》。
3: 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然后下一句就是描写的他：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我们古人呢，就是把一些漂亮的花，哎，去形容那种美貌的女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荇菜呢，捞的过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离水岸其实还是有距离的。
1: 是。
0: 哎，所以呢，就把这个捞取荇菜这种难度和追求窈窕淑女的难度等同起来。
1: 懂了。
0: 就有了这么一个典故，这么一首词。
4: 了解了浮叶植物小黄花荇菜，船已逐渐靠岸，那岸边又生长着什么植物呢？
1: 其实从远处看，估计别人看我们的船只现在是属于靠岸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扎到了，这应该叫一片芦苇当中。
0: 这芦苇，对对，
1: 是吧？
0: 哎，芦苇，对。
1: 这个芦苇应该就属于您说的这叫停水植物。
0: 停水
1: 植物，
0: 对，它长出水面很挺拔，看上去是吧？
1: 对。
0: 因为停水植物和这些浮叶沉水，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功能是什么呢？因为它靠岸就特别的近。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一些地表径流，就是从岸边流入到湖当中的这个水，在经过它的时候，就经过它过滤它的根系，过滤一遍，
1: 然后阻隔了。
0: 哎，然后阻隔过滤，然后剩下的水才流到秋海当中。
1: 对。
0: 相当于水更清洁了嘛。
1: 对。
0: 对。
1: 这些长叶子的这是什么？
0: 这些长叶子的这个。就是菇，
1: 菇，
0: 哎，就是它的这个植物学名叫菇，就是草字头加个孤独的孤。
1: 哦。
0: 但是我跟你们说它的俗名的话，估计你们就都晓得了。
1: 什么？
0: 我们吃的它的茭白。
1: 哦，茭白炒肉片。
0: 对，它怎么形成的呢？它的下面的这个嫩茎，它在它小的时候受到了一种叫黑粉菌的这种真菌的感染。感染了之后，它的基部就膨大，然后就从它小时候一直长，哎，长到它长出水面，长得很高大的时候，那个下面的茭白就逐渐的就长大。
1: 它是因为生病了，我们才有茭白吃。
0: 对，才有茭白吃。
1: 它是健康的情况下，我们都没有这个东西吃。
0: 对，还吃不上。对。其实我们古人从始至终也都在吃茭白。
1: 对。
4: 食用茭白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礼记》记载：“食渥海而沽食。”沽食就是沽米饭，可见周朝已用茭白的种子为粮食，当时主要采食其籽粒，并作为粮食作物栽培。唐朝末年，水稻在我国大面积种植，茭草就很少采籽，逐渐从谷物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特殊风味、营养丰富的蔬菜。
1: 这儿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琼海的这个水质，尽管它的更换周期长，也能保持这么好。主要是因为水生植物，这些有益的水生植物的作用。
0: 对，
1: 你看，在相对接近岸边的地方，它会有像芦苇啊、茭白啊这样的植物来做一个阻挡，
0: 对，
1: 和筛选。
0: 对，
1: 它就像筛子一样的这种作用。
0: 对，
1: 这是第一道景观。然后在水。

0: 面上又有这些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
1: 对，
0: 它们又进行了一些吸收，
1: 对，
0: 把这些这个杂质啊或者是不好的生物就给它过滤掉了，这两重净化功能，所以让我们的水

0: 对琼海的这个水质保护有益的植物。
1: 哦。
2: 诗经里的深南山，歌唱了数千年前终南山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片山水，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发现？
1: 关中芒坝艺术节，
3: 坝就是结束的意思。
2: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经》中的家园上。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探秘琼海，让我们懂得了敬畏；守护湿地，让我们学会了珍惜。当我们用心呵护这片碧水，水也会以最柔美的姿态回馈人类。人水清净，和谐共生。愿这幅动人的生态画卷，在琼海之畔永远流传。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3: 两百，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一杯好羊奶，滋养美。

天。福心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心羊奶，爱的关怀。

关公皇家的神秘青瓷究竟如何烧制而成？雨中的调查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4集。

0: 幽深的湖底，山林叠嶂的坡地，这里到底埋藏着什么宝藏？
1: 后哨没有路进来，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做四趟船吧。
0: 传说中的特殊釉色，专供皇家的神秘青瓷，究竟如何烧造而成？
2: 你看这种线条，多流畅。
0: 曾经如火映天的繁盛场景，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
3: 八棱形的或者八边形的一个器物，还要凹弧进去。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艺？
0: 独特的制瓷技艺，最终如何流传发展？
1: 哦，这个太艰难了。
0: 上林湖千年谜团如何解开？雨中的调查还会遇到什么惊喜？
1: 你看，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你看，那秘色瓷来了，那这个唐代的秘色瓷呢？晚唐的秘色瓷呢？那跟法门寺一样的那种器型呢？
0: 2017年9月14日清晨6点，上林湖的临时码头瞬间变得热闹起来。除了下雨，每天早晨6点15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员们会准时从这里出发，前往上林湖腹地的后四坳考古发掘现场。上林湖，中国顶级青瓷产地的代名词。文献记载，五代时期的吴越国曾经在此设置观监窑，专门烧制一种品质绝伦、釉色呈天青色，用以